0: 带话，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的张先生最近心情相当不错，一天傍晚他约上三个要好的工友一起喝酒，推杯换盏之间，他得意地提起前几天在家里发现了四枚古钱币，想着可能是家里老人留下来的，就拿着去古币市场鉴定了一下。
4: 鉴定完之后值个4-5万块钱左右，我说你这哎挺开心的，这是就是什么呢？要是卖的话，等于白捡个4-5万块钱。完了之后你看看这东西，本身我们就是属于什么？你属于说那个东北汉子嘛。哎，有点什么喜事喜欢喝点。
3: 张先生平时以出海打鱼为生，这4-5万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了。一起喝酒的三位工友都很羡慕，也纷纷劝他尽早把古币出手变现。
4: 这个是我从我父亲那儿得到的，我父亲从我爷爷那儿得到的，我爷爷从哪儿得到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就是最早是在我爷爷手里，是4-5万块钱对于我什么一个那个出海的能改善生活，但是说这4-5万块钱总会花了那天，但是这个东西留着块不是个念想吗？
3: 见张先生不愿卖掉古币，三位工友就不再多说什么，他们怂恿着张先生把四枚古币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张先生也没有推辞。几人传看把玩了一阵后，又把古币还给了张先生。几天后，2025年1月16日，张先生和几位工友接到船主通知，上工出海。
4: 我们船上一共是4个人嘛，加船老大是5个人。完了之后，有个船员临时请假，他说自己家里有急事需要回家。完了，当天他就没跟他一起出航。
3: 请假的那名船员名叫王某，考虑到这次出海的时间不长，捕捞的工作也不算重，有张先生他们三个船员就能应付得来，船老大同意了王某请假。可是渔船还没开出去多远，就又掉头回港了。
4: 跟你说，船老大也没看那个近期那个海岸线是否那个被封，那个有没有那个提示也没看，然后我们就往外走。后来就是接到那个通知了，说那个禁止那个出航去捕鱼，大概在4点左右往回返航。
3: 这样看来，可能过年之前都不用出海了。渔船回港后，船主大方地给张先生他们多结了一些工资，让他们下船回家了。
4: 回到渔港，渔港离家很近，几百米，走就走回去了。
3: 可刚到家门口，张先生就发现了不对。
4: 就我回到家之后，看到那个门锁啊，被那个撬开了。就是说，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我币没了，就是我那个古币没了。
3: 张先生马上跑到室内进行查看，结果发现他的古币果然不见了踪影。
4: 完了之后就打电话报警。
3: 接警后，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立即指派辖区派出所以及刑侦技术人员赶往案发现场。
5: 我们所迅速出警到了现场以后啊，询问这个报警人这个张某，张某说家中被盗了4枚古钱币。当时我们就很疑惑，一般这个入室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啊，在家中都会偷取现金呐、或者是金银首饰等物品。那为什么会偷这个4枚古钱币？
6: 当时还有什么人？
3: 在询问张先生被盗古币的价值后，警方愈发觉得这起案件有些蹊跷。
7: 据报警人张某反映，这4枚古钱币是他爷爷传给他爸爸，他爸爸传给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清朝。他曾在古玩市场中找别人了解过。
4: 你就懂行的一看，大眼一看能看出来，他因为他这个东西不是古玩，大约能看出来是母币。
3: 据张先生讲，古玩市场有懂行的人告诉过他，他那4枚古币还不是一般的古币，是古代铸制钱币时的模板， 也被称作母钱，有极

0: 高的收藏价值。
1: 一排王红灯，他把这个最外侧的一个。
0: 听到这些信息，办案民警都认为，盗窃这些古币的肯定是个古玩行家，或者至少也得是个了解这些古币价值的人。
2: 那懂这个银，知道这是值钱东西；不懂的银，那觉得就是一个手把件，手玩物嘛。
0: 但是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这个现场又具备一些偶发案件的特点。
3: 经现场初步勘查，外门锁被暴力破坏，由此可知是人为通过这个撬棍等工具暴力破财以后进入的他的房间、他的卧室以及这个客厅，到处都有被人为翻动的痕迹。
0: 警方让张先生清点一下损失的财物，可结果却更加令人意外。
4: 现场只丢失了古钱币，但是一些其他的纪念物品并没有丢失。
0: 这样看来，案发现场的那些翻动就有可能是嫌疑人一心翻找那几枚古币形成的。嫌疑人应该有着非常明确的作案目标。可就在这时，张先生在家里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5: 发现有双鞋不是我的，还没发现我的鞋不见了。发现这双鞋不是我的之后，我才想起我那个凳子上面放了一双鞋，发现它就不见了。
3: 多了一双黑色的棉鞋，丢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0: 张先生丢的鞋41码，而多出的这一双鞋也是41码。张先生一直独居在此，民警分析应该是嫌疑人将自己的鞋子与张先生的鞋子进行了调换。
3: 当时我们一直在研判他的动机，但是一直想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0: 张先生是在16日上午8时许从家出发去港口，当天下午5时许下船回到家中就发现被盗了。根据这个案发时间来看，本案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3: 因为根据报警人张某自称他是一个船员，本来今天是要出海长达1个星期左右，但是他们的船长告知他不能出海了，临时让他回家，所以他在回家发现了这起案件。
2: 谁知道了他当天要出海，就是我们也是当时也分析这个方向了。
3: 认为有2点，第一点呢是犯罪嫌疑人掌握了这个被害人的不在家的时间，第二个呢又掌握了报警人家中有4枚古钱币，而且他没有偷其他东西，可能他就是奔着这个古钱币来的。
0: 警方本想调取监控找寻更多线索，但是张先生的家处于监控的盲区位置。随后出警民警将张先生带回派出所，针对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对他展开进一步询问。
4: 基于先前掌握的情况，我们向张某询问了有谁又掌握其出行时间，又掌握该古币的价值。
3: 张某呢当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因为他当时从古玩城鉴定完这个4枚古钱币以后，当时非常开心，当天晚上呢就找了他3个船友啊一起喝酒，并在喝酒的过程中呢向其他3位船友说过这个古钱币的事情以及古钱币的价值。
0: 张先生的3名工友既知道古币的价值，也知道张先生16号要出海工作，他们3人符合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
3: 然后我们对报警人张某啊仔细询问了这个与其喝酒的3个船友的这个身份信息后，再次找到船老大核实，当天跟张某一起出海的有2个工友。
4: 我们率先排除了2名工友，因为当日这2名工友一直同张某在一条船上，互相都有印象，并没有作案时间，反而是另一名工友王某，本来他当日应该上船，但是他向船老板请假说家中有事儿，并没有参与。我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他。
0: 王某既有作案时间，也了解古币的价值，那他会是本案的嫌疑人吗？警方找到王某，向其询问16日的活动情况。
4: 面对我们的询问，王某表现得非常紧张，而且含糊其辞。我们不断地深入询问，王某始终表示

0: 他始终待在家中，并没有外出。
1: 这不是这个船。
2: 虽然王某坚称自己16日一直在家，但是敏锐的侦查员还是从王某的只言片语中察觉出异样，觉得他的话并不可信。
0: 民警调取了王某家周边的监控，发现王某当日不仅出门了，而且在外出4小时之后才返回家中。
3: 我们当时就在考虑他为什么对我们进行撒谎啊，这个时候我们感觉他是这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啊又进一步的加大。
2: 办案民警决定依法将王某传唤至派出所配合调查。眼见事态严重，王某突然更改了说辞。
3: 他又改口，说是他平常比较好赌博啊，那天是约了几个人打牌。
0: 王某这次表达的倒挺坦诚，他之前对我们说他待在家中只是不希望他的船老板知道他是因为沉迷于打牌而去请假。
2: 王某此次的陈述显得更为合理，然而鉴于他之前的欺骗行为，民警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说法。
3: 我们当时认为他是又寻找了另外一个借口，然后我们随即对他进行询问，问他是到底是跟谁在打牌，什么时间段，并且在哪里。针对他说的时间地点啊，以及其他打牌的人，我们进行了这个大量的侦查。
2: 随着当天和王某一起打牌的3名牌友被警方找到，王某的话终于得到了证实。在3个牌友和其他相关调查结果的佐证下，民警终于可以确定王某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0: 王某当日并没有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因此王某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3: 他之所以这个撒谎，就是怕我们公安机关知道他赌博的这个违法事实啊，对他们进行处罚。后来经过核实，我们对王某及当天参与赌博的其他人员进行了治安处罚。
2: 据张先生回忆，他家有祖传古币的事情，只在那天喝酒时跟那3个工友分享过，再没有别的知情人了。民警提醒他，在去古玩市场鉴定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呢？
4: 就是我去鉴定那天的时候，鉴定那家留了我电话，留了我住址。
3: 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只会登记电话号码，他为何要对他的张某的家庭住址进行详细的登记？
2: 这个情况的确反常，案件侦查出现了新的方向，古玩从业者清楚古币的价值，也有快速变现的渠道，可以说具备一定的作案条件。但警方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登记张先生家庭住址的情况是某个鉴定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还是那家鉴定机构的官方行为。
5: 但是说案件已经到这步了，每个线索都得必须得跟进，所以说我们也经过摸排走访，跟这个收购人员也沟通了。
2: 之前负责接待张先生的鉴定机构工作人员表示，索要张先生家庭住址确实是他的个人行为，但他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5: 他的解释就是说，觉得这个钱币啊挺值钱，挺有含义的，完了价格应该是不菲，收购人员藏小私心吧，就是说准备上他家当面跟他谈，不用经过老板，私下里把这个东西给收购了，是这样的。
3: 后期我们又对他的1月16号当天的行踪进行了研判，他确实没有到龙王堂辖区的轨迹啊，因此我们也对他排除了可疑。
2: 至此，警方已经排除了所有进入侦查视线的可疑对象，他们决定调整侦查思路，通过销赃环节倒查嫌疑人。
0: 考虑到丢失物品古钱币的特殊性，嫌疑人极可能将其变现，于是我们对本市全部的古玩交易市场以及大量的古钱币交易店铺进行了走访和布控，均未发现近期有人对此类物品进行交易。
3: 当时我们就对他这个行为有产生了疑惑，因为他盗取这个古钱币应该是用来销赃啊，但他没有销赃，那他拿着古钱币用于干什么呢？
2: 面对这样的疑问，警方经过反复研判，推断本案还存在其

0: 他的可能性。
1: 后来我们经过研判，怀疑这个犯罪嫌疑人有两种可能性啊，一呢是可能他的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就是知道我们公安机关正在大力的寻找他，可能需要隐匿一段时间再嚣张。第二种可能性呢，他就是可能对这个古钱币没有足够的认识。
0: 因为涉及到这四枚古币的知识过于专业，这就导致了警方一开始侦查的范围过于狭窄。那么嫌疑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些古币的价值一无所知呢？办案民警联想起了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一双黑鞋的情况。
2: 根据嫌疑人留下的那个黑色棉鞋线索，我们对周围的鞋店进行了走访。根据鞋店老板他们说，这双黑色棉鞋就是很普通、价格很便宜的那种布鞋。由此可以判断，嫌疑人他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
3: 一般都是老年人客户穿的，平时溜溜弯，脱方便嘛，上炕上面方便嘛，跟脚还舒服，但是不保暖。
0: 针对这双黑鞋的特点，警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1: 他之所以要把他的黑棉鞋换成旅游鞋，单纯的就是认为这个旅游鞋比他的鞋更具有保暖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该人呢生活水平不是很高，认知呢那也应该也不是很高，因此他对古钱币真实的价值应该也不了解。盗窃古币呢，就应该是个偶发性的随机作案行为。
0: 而随后在案发地周边找寻线索的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个发现也印证了嫌疑人是随机作案这一推测。警方在张先生家附近又找到了被盗窃的房屋，但是这两名户主并没有报警。
4: 由于临近年关，他们有的返回老家，有的出海作业，并没有发现家中被盗，因此没有报警。
0: 在这两起案件中，嫌疑人同样采取了暴力破坏门锁的方式潜入室内实施盗窃。两名户主于15日离开住所后便未再返回，警方据此推测他们可能在16日遭遇了盗窃。由于作案手法相同且作案时间相近，警方怀疑这三起案件可能由同一嫌疑人所为。
4: 这一现象更加确定了随机作案的可能性。
0: 结合嫌疑人能够精准选择这个区域实施作案的特点，警方对其进行了重新刻画。
4: 嫌疑人能够精确地掌握到这一个监控相对较为是盲区的区域进行作案，说明了嫌疑人可能在我们龙王塘地区有过一定的生活经历，对该区域是较为了解的。
1: 他偷的三家，其中有两家是船员，那我们当时就考虑到他为什么敢直接白天暴力破锁进家中盗窃，那他可能曾经也当过船员，知道船员的作息时间以及工作时间啊，因此他敢白天的时候下手。
0: 尽管被盗的三户家庭都位于监控的盲区，但为了寻找嫌疑人的线索，警方对案发地点周边的监控进行了仔细的筛查。此时一段新发现的监控视频让警方看到了破案的曙光。
4: 一家饭店的门外监控能够覆盖到张某家旁边的路口，我们对该监控进行大量的视频回溯。
1: 我们在监控中发现当天9时许有一个人穿黑鞋走向失主家。
0: 因为监控角度的问题，画面中只能看到此人穿着一双黑色的鞋子，这个人行进的方向正是张先生家。警方继续查看监控，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5: 车就停在这儿，然后
4: 在2个小时以后，又一双白鞋从张某家方向走了出来。
0: 这处监控记录了案发时间段进出过现场的所有人员。警方逐一排查后发现，在那几个小时中间，只有一个穿白鞋的人从张先生家走出来过，而张先生丢失的旅游鞋就是白色的。
4: 该人在如此微妙的时间出现了在案发现场周边，同时他也换上了

0: 这一双白鞋，我们不由得判定他极有可能就是那名嫌疑人。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

0: 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侦查员决定分为两组，一组倒查嫌疑人来时的轨迹，重点排查穿黑鞋的男子；一组侦查员顺查嫌疑人离开时的轨迹，重点排查穿白鞋的男子。在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后，警方果然找到了两名可疑男子，两人服装样式相近，但是因为其中一人戴着口罩，侦查员并不能将两人认定为同一人。
8: 通过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步态，走到的时候螺旋腿啊，左右乱晃，最后综合判定为一个人。
7: 随后经事主张先生对视频中出现的白鞋进行了辨认，经过张先生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他丢失的鞋子。因为摄像头清晰度有限，加之嫌疑人作案后选择了用口罩遮挡了自己的面部，警方一时间也没有获取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特征，无法确定其身份。
8: 继续扩大这个该人的行为轨迹啊，最终在龙王塘轻轨站发现了该人的整个的面貌的视频。后经社区民警查看，该人是曾经在我们龙王塘这个做过车员的于某，且有犯罪前科，因此我们公安机关将他列为重点的犯罪嫌疑人。
7: 警方立即对于某的轨迹展开研判。经过调查，警方发现于某居住在某旅店，
9: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开展对于某的抓捕工作。
7: 虽然已经明确了嫌疑人的身份，也明确了嫌疑人的落脚点，但是此时侦查员心中还有一个担心。
8: 担心该人居无定所啊，已经离开了宾馆。
7: 如果这次抓捕与嫌疑人失之交臂，那么想要再次抓捕于某这样的前科人员，无疑会增加难度。
8: 到了宾馆以后啊，我们对这个老板这个进行询问，发现该人呢还暂未退房，因此我们向旅店老板啊要了这个该房间的钥匙。
10: 别动！
8: 最终在这个房间内对他实施了抓捕。
7: 警方随后将于某带回办案中心进行审讯，于某矢口否认实施过盗窃，但是很快民警在其随身携带的背包中有了发现。
8: 对其随身的这个书包进行了检查，在书包内发现了被盗的4枚护身衣以及他在其他家中盗窃的物品。 知道自己

0: 事实，就是已经被公安机关掌握，该人也放弃了抵抗，啊，也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1: 经过了解，于某刑满释放不久，又是因为何种原因让他再次铤而走险，选择盗窃他人财物？
0: 出狱不久，手中没有多少钱物，啊，到我们龙王堂找工作呢，当时还恰逢马上临近春节，工作很难找，因此该人在离开龙王堂的时候，啊，萌生了这个盗窃的心理，啊，因此他再次走上了这个犯罪。
1: 于某做船员时，曾经在案发地租住过一段时间，知道附近有很多船员居住。船员一般出海工作时间都比较久，所以他把作案目标选在了这里。
2: 他就是白天一边溜达一边看，像是屋门外边挂着挂锁，而且这是小挂锁的那种，他才能敲得动。要是大的挂锁，他一般他也敲不动。
0: 于某也供述自己在监偷其他两家的时候，没有发现大量的财物，因此在两家中就随机盗取了一些金属制的项链、这个玉等一些物品。当到了这个张某家的时候，在翻找过程中，他看到了这个四枚古钱币。
1: 据于某交代，他注意到这四枚古币存放的位置，明显是主人精心选择的，应该是价值比较高的宝贝，
0: 因此他就将四枚古钱币偷走了。
1: 嫌疑人还没来得及销赃，警方将起获的四枚古币返还给了事主张先生。
0: 通过这起案件，公安机关对广大群众啊有几点建议：一呢，对重要的财物要妥善保管；二呢，如果长期不在家，您要锁好门窗，防止发生此类案件。

0: 漂亮，不叫。
1: 在当时情况下，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利器，快就是打击犯罪的一个利剑。
2: 快速反应是我们漳州110的生命线，我们始终在快速上探索，再快一秒就到达现场。
3: 谁报警？他报
4: 警。打了我一巴掌，打到这边脸。
5: 听我跟你劝，先回去。
6: 我们守护的是万千灯火，依靠的是群众的信任。
7: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

0: 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人为之努力，我们行礼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这个人不好对付。
10: 神秘的刑侦手段真能撬开他的嘴吗？
11: 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12: 不知道。
11: 在办公室里？
12: 不知道。
11: 在山上？
12: 不知道。
11: 在水里？
12: 不知道。
1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1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3: 不应该没有准备的。
10: 找到那把枪才是重中之重。
14: 但是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15: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期节目里，清江两岸的犯罪嫌疑人杜坤被抓后，仗着自己曾经是城管局局长和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的身份，在接受审讯时对杨雄他们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拒不配合。警方虽掌握了部分线索，可面对油盐不进的杜坤，传统的审讯方式屡屡碰壁，始终无法撬开他的嘴。那么如何能够打破僵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打算什么时候说？
12: 讲什么呀？
16: 说齐幻生。说什么？
12: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幻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不认识。
17: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幻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12: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18: 审讯室内，犯罪嫌疑人杜坤背脊挺得笔直，眼神里满是审视与戒备，极其擅长在回答中避重就轻。
12: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14: 在哪里？
12: 在他家里。
14: 和谁？
12: 我自己。
14: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12: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14: 一共去了几次？
12: 一次。
14: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12: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16: 头一次进人家，
14: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12: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0: 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1: 你刚闻，
2: 对于警方的讯问，杜坤竟然反咬一口，说警方污蔑他。面对这样心思缜密、口风极紧的对手，警方又该用怎样的方式撬开他紧闭了18年的嘴？
3: 就在那里边，还都能圆得上。
1: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
2: 秦川认为杜坤就是一块滚刀肉，即便撒谎也能很快圆上。就在大家不知道接下来如何审讯时，秦川打给了心理测试中心的高队。
1: 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4: 面对滚刀肉般的杜坤，常规审讯已达到极限。秦川所说的外援，正是高小英带领的心理测试团队。这个团队究竟能带来怎样的突破？要知道，心理测试可不是简单的问问题，它需要精准捕捉嫌疑人的情绪波动。可杜坤如此擅长伪装，这看似神秘的刑侦手段真能撬开他的嘴吗？更关键的是，就算测出了线索，这些信息在法律上又有多重的分量，能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所有的这些疑问，让我们跟随剧情一探究竟。
5: 哦，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5: 好好啊，
7: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5: 重点是枪。
7: 明白。
5: 嗯。好。
8: 哦，还有一件事，
2: 高队很快赶到了清江协助秦川，同时他们也了解了杜坤的基本信息，以及这一次突破的关键点就是枪。
1: 这个杜坤是不是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新测的？
7: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心测，他就会担心，会看。
2: 杜坤虽然同意接受心理测试，但是在高队看来，杜坤也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7: 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1: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嗯，
2: 如果是这样，杜坤肯定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那么叶海平又该如何突破杜坤呢？
7: 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9: 嗯。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0: 你们好。
9: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0: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0: 不紧张。
9: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0: 谢谢你。
11: 等一下子，帮手打开。
7: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9: 也非常的，
7: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9: 他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任何伤害。
7: 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9: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

0: 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1: 知道了。
0: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1: 可以。
0: 你是不是杜坤？
1: 是。
2: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1: 是。
2: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1: 不知道。
0: 是证书吗？
1: 不知道。
0: 是存折吗？
1: 不知道。
2: 是珠宝吗？
1: 不知道。
2: 是黄金吗？
1: 不知道。
2: 是纪念币？
1: 不知道。
2: 是现金？
1: 不知道。
2: 你是汉族人吗？
1: 是。
2: 你是杜坤吗？
1: 是。
2: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2: 是绳子吗？
1: 不知道。
3: 当叶海平问杜坤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凶器的时候，杜坤的微表情以及肢体动作出现了明显的异样，甚至还发生了脚趾抠地的情况，而这些细微的动作也被叶海平敏锐地捕捉到了。
2: 是铁锤吗？
1: 不知道。
2: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2: 你是汉族人吗？
1: 是。
2: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4: 他用在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抵触。
0: 不然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1: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0: 可以。

0: 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
1: 脚趾抠地的小动作就是明显的抵触。同时叶海平还提出，他们的测试题是一套题目问三轮，如果中途休息的话就要重新开始测试。此时的杜坤如坐针毡，于是当即让叶海平接着问，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0: 在家里？
2: 不知道。
0: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0: 在山上？
2: 不知道。
0: 在水里？
2: 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不，是。
1: 随着叶海平的连续追问，杜坤整个人都慌了。

0: 我相信你能看懂。
1: 叶海平把心理测试图打了出来，让杜坤自己看。杜坤有些心虚，他当然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心理波动最大，估计也在盘算着接下来如何应对。紧接着，叶海平发出了最后也是最猛烈的攻击。

0: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1: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0: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0: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0: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2: 杜坤仿佛感知到了什么，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叶海平。

0: 坤心理防线被击溃，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1: 你别问了，不死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青树江里面了。

0: 行，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姚杰，你别小看他，他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3: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他，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他撂了呢？最后，
4: 对啊，
5: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只是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4: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4: 我没眨呀，没眨呀。
6: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4: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杨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7: 好。
8: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
9: 杜坤是清江本地人，开过录像厅、歌舞厅，却不料一场火灾烧光了所有。杜坤又四处借钱开了一家冰淇淋厂，生意不景气，工厂

0: 又倒闭了。面对一屁股外债，杜坤没想找工作还债，反而是动起了歪心思。
1: 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6: 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
0: 他们的计划就是先抢一把枪，再去抢银行的运钞车。那时候派出所民警的配枪几乎不离身，于是杜坤就盯上了齐副所长。他们跟着副所长踩点了好几天，摸准了他下班的时间。
1: 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社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
1: 副所长出事后，全市银行立马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的计划算是彻底化了。杜坤二人又想到去抢金店，最后却把目标定在了银行邱行长的身上。
2: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

0: 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1: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兴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1: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1: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
2: 蹲点几天后，他们发现邱行长每天中午都会回家吃饭，家里还有两道防盗门，于是他们就把作案时间选在了邱行长女儿欢欢出门上学的瞬间。大门刚打开，两人就冲了进去，控制住了14岁的邱欢欢。孩子在歹徒手里，邱行长夫妇再急也没辙，只能任人摆布。可偏偏这时候，听到动静的邻居突然冲了进来，而这个举动也彻底激发了杜坤二人的杀心。他们像疯了一样杀害了邻居邱行长夫妇，连孩子都没有放过。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
2: 杜坤越想越生气，他摘了手套折返回卧室，没有戴手套的手指无意间碰到了衣帽架，留下了那枚后来定案的4连指的指纹。
0: 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
1: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
2: 可谁知作案后，杜坤竟然靠关系在开发区当起了司机，又凭着自己的人脉当上了城管局局长，后来还被调去做改造办副主任。
1: 你跟我们说，
2: 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体面的人双手竟然沾着5条人命？
1: 为什么前门那么久你不肯招？

0: 夫妻是夫妻，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1: 心理测试终于让杜坤松口，不仅承认了罪行，还说出了关键的抛枪地点青树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心理测试过程中，民警是没有穿警服的，这背后有什么门道呢？而今天我们特别连线我的同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陈一帆老师，为大家解读这背后的法律逻辑。陈老师好，请您解读一下。
2: 好的，秦主任。民警在进行心理测试时一般不穿警服的原因，是通过淡化执法者的身份，降低被测人的防御机制，从而获取更加真实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因为心理测试的基本原理是记录被测人的生理唤醒，这些反应不只来自于说谎行为，也可能来自被测人对警服、警徽等权威符号的紧张、恐惧或对抗情绪。如果被测人在心理测试前就被警服等刺激拉高生理基线，就容易出现把紧张误当成隐瞒的假阳性。因此不穿警服能够减少无关环境变量的影响，把刺激尽量集中在测试题目本身。此外，不穿警服还能使得测试人员和被测人之间建立起更加平等的沟通关系，有利于促进被测人配合我们的测试工作。当然，在特定案件中，我们也要根据被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有时候我们也会通过特意着警服来提升权威性和可信赖度。
1: 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解读。一份心理测试结果能成为突破口，却不能直接定罪。但接下来杜坤很快亲口承认了杀人的犯罪行为。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但法律的严谨远比我们想象中严格，仅凭口供依然无法定罪，这就涉及到法律上的口供补强规则。口供具有主观性和异变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无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杜坤虽承认杀人，但若缺乏作案枪支这样的物证或者证人证言等补强证据，就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只有形成一个闭合的指向唯一的体系，才能达到刑事诉讼法第55条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这才是法律意义上的铁证如山。现在心理测试的确打破了审讯的僵局，但找到那把枪才是重中之重。18年的水流冲刷，泥沙沉积，枪支早已不知被冲到何处。更致命的是，杜坤交代后，当地连下几天瓢泼大雨，上游水库即将泄洪。一旦洪水来袭，这把唯一能锁定真凶的铁证可能永远沉入江底。18年的努力难道真的要功亏一篑吗？警方又会如何应对呢？

0: 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
2: 杜坤坦白了一切，但目前只有口供，找到他丢进青树江的枪才是关键。警方来到凶手指认的现场，然而这里已经大变样了。
3: 带走，
4: 带走，带走。
3: 秦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5: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6: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4: 对的嘛，
5: 下决心吧，爸。
3: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7: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5: 就是1000人也得干。
3: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8: 还可以嘛，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干到膝盖。
3: 就是的。
8: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拿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
2: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万事万物都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十几年过去了，找枪就跟大海捞针似的，而且连续好几天的瓢泼大雨，即便是没日没夜的排查也是毫无效果。

0: 南京，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

0: 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1: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袁厅。

0: 秦总，王营长，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青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组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3: 泄洪在即，留给民警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我找到了，我找到小天了，我找到了，
1: 看一下，
0: 生锈了，分不到前后。
2: 你傻不傻呀？这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
1: 磨一下。

最终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那把沉江十几年的枪终于被找到了。至此，横跨十八年的清江两岸终于告破。这段剧情看着神奇，也是跟原型案件高度相似的。罪恶从来不会被时间或者身份掩盖，就像那把枪，总有一天会成为正义的证据。天网恢恢，说到底，正是刑侦人员的不放弃，才让案件峰回路转，奇迹发生。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泰牌除障泽海府胶囊，东泰牌纤溶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齐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枪终于找到了。1998年10月，贵州凯里发生了杀人案，凶手黄德坤、潘凯平杀害了派出所副所长，并抢走配枪。该枪被用于另一起灭门案，造成另外四人死亡。作案后，凶手将枪支抛入江中，逍遥法外18年。警方正是通过指纹比对和枪支打捞，才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大家看到的就是凶手指认抛枪地点的画面。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当地已经大变样，警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这样一点点打捞，终于把关键物证找到了。枪的不远处还有几十发子弹，经技术部门处理比对，与副所长被抢的枪号完全吻合，最终两名凶手被判处死刑。这样的真实案例再次印证，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刑侦打捞技术已经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声纳系统、可视化打捞设备、警用水下机器人正在实战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回到剧情。

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初的线索渺茫、证据缺失，到心理测试破局、江底打捞铁证，这起沉冤旧案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刑警的追凶之路从未停歇，下一集横跨28年的连环杀人案终于要迎来结局，多名女性受害者离奇遇害，凶手如同

0: 出来！我们好像抓错了吧？畜生，带走！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1: 掌握核心，静变交界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0100065565。
4: 400010006556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3: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1: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0100065，4000100065。
7: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双肽一排五仙膏。 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9: 和谐共生。
10: 自然童话，
11: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岩灵丸特约播映。
12: 我们干杯姜吧！嗯，给你的感受。家里面人一般不这么不快乐吧？
13: 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10: 对，不像我一说起来都是爸爸骗我吃姜的痛苦。
11: 还有花椒水泡脚，嗯，
10: 葡萄水好浪费啊！
11: 就是进去来脚都是花椒味。<笑><笑>
12: 猪脚姜吧。
10: 花椒、生姜绝对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道长寿明星食材。

0: 我们又在元气小屋和大家见面啦。今天呢，我们的长寿食谱上又添了一道美味，当当当当，就在桌上摆。这是美味吗？你是完全接受不了？
1: 我觉得有一种很神奇的味道，就是它立刻就深入到我的五脏六腑，然后乱搅一通这种感觉。
0: 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吗？哦，
2: 是吧？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北方喜欢腌咸菜，然后我爸就会专门找一个这个姜来吃一口，说你看我能吃你能吃吗？然后我咬一口，我特别难吃，我觉得从开始的是一大块一大块，发现不行，一点都不碰，后来切成丝儿，后来切成末儿，后来说怎么这个菜当中若有若无的有几丝难吃的东西。

0: 是又说不清楚是哪里难吃，这就是父爱的味道吧。
1: 家长都是上有政策下有政策。
0: 对，是的是的。
1: 而且呢，姜啊这个食材对于我们大多数家庭都是作为调味料，
0: 对，
1: 但是在湖南永州的双牌县那边的百岁老人长寿老人特别喜欢吃姜，不仅仅把它做调味料，还可以用作很多美食的搭配的伴侣，所以今天我们特意去那里好好一探究竟。湖南永州双牌县坐落于湘水之畔，以山水之美闻名遐迩，被誉为中国天然氧吧。其清新的空气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被湖沼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这家伙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严格，它只选择在高山坡地当中生长，享受着天然的雨露滋润。在山林的洁净土壤和近乎完美的昼夜温差条件下，湖沼江得以吸收富含高负氧离子的空气，便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品质。因其独特的养生功效，也让湖沼江成了当地人的长寿利器。
2: 别看这小小的生姜，它里面含有200多种化学成分。生姜当中除了我们通常的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 C、鱼脂维生素这些以外，还含有大量的活性物质，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姜辣素啊、姜精油啊、生姜多糖等等这些的。一点就是因为湖沼江它在当地的气候条件很特殊，所以它的成分里面呢，姜辣素的含量更高一些。这个姜辣素呢，它实际上是生姜当中的一些辣味成分的一个总称，它包括了姜酚、姜酮、姜醇，它最主要的就是抗氧化的作用。
1: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钟爱用姜养生的名人可谓是数不胜数。孔子大家都认识吧，一位传奇般的长寿老人，享年73岁，在那个时代这可真是个生命奇迹。他的长寿秘诀据说与常年使用姜来养生保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再来看看宋朝那位才华横溢的大学士苏东坡，在他担任杭州太守期间，曾有一次游览净慈寺的经历。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气色红润、满面红光的老住持。苏东坡好奇地问住持如何保养得如此容光焕发呀，住持神秘一笑道出了他的秘密。他说每天吃一点姜，他就能保持健康长寿。看来无论是古代的圣贤还是高僧，都深知姜的妙用。
2: 生姜有止泻的作用，所以呢，老年人吃一些姜不仅能够延缓衰老，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暖胃，它可以提高我们体内的一些抗氧化酶的活性，清除自由基。那么这些自由基呢，是导致我们机体产生疾病衰老的。
1: 在双牌县，湖沼江可不只是厨房里的调味料，它还是当地人养生保健的法宝。这位96岁高龄的奶奶可是个用姜的行家里手。
3: 每天我吃这些姜啊，我就喝一碗这个姜汁啊，一天喝一碗啊，吃了这心情蛮好。
1: 老奶奶每天必喝的饮料是她自制的生姜茶，制作方法简单易学，只需要将生姜切丝浸泡在沸水当中大约10分钟，再加入蜂蜜或者是红糖调味即可。老奶奶告诉我们，在过去医疗条件不佳的年代，只要患上了风寒感冒，一碗热腾腾的湖沼姜茶下肚，出一身汗，病就好了大半。在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还发现了长寿老人们的一个共同习惯，用姜水泡脚。这不仅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有效地避免手脚冰冷的问题。聪明的双牌人不仅传承了这些民间的土方法，更是将湖沼姜的利用推向

0: 上了新的高度。虎爪将切片放入蒸馏容器当中进行蒸制，火候的掌握和时间的把控是关键。通过水蒸气蒸馏得到的虎爪浆油用途广泛，令人赞叹。
1: 直接将其涂抹在脸上，能淡斑除痘，提神醒脑。
2: 因为我们称为老年人脸上这个斑呢叫锈斑，实际上就是自由基形成的过氧化脂质。除了脸上我们能见得到的，其实在体内它也是有的。自由基太多了，那么就会导致人体过早的衰老。所以呢，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脸上的斑会越来越多。那么这些抗氧化酶是可以清除这些锈斑的。
1: 走进双排线，你会发现这里的空气当中似乎弥漫着一丝虎爪浆的香气。在这片被大自然眷顾的土地上，8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竟然有4000多位，而100岁老人也有7位之多。在这些高寿老人们的心中，虎爪浆不仅仅是一种食材，更是守护他们平安长寿的灵性植物。
3: 哎呀，看完小片我就突然想起了我妈妈在我感冒的时候会给我熬姜水，因为姜它有很强的驱寒的作用，然后为了对冲那个姜的非常冲的味道呢，它会加一点红糖水，然后把它放凉了之后再喂给我吃。
4: 不像我一说起来都是爸爸骗我吃姜的痛苦。
5: 其实如果说在外我们可以自己买点姜，自己 DIY 一下这种姜茶也是可以的。好，我们前面有姜，有枸杞，有红枣，还有蜂蜜。哇，那我就来一勺蜂蜜吧。来一颗红枣枸杞。哦，来，我们自己碰个杯，元气小屋，我们干杯姜吧。
3: 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感受。你这个这么抗拒姜的人，
4: 家里面人一般不这么不快乐吧。
5: 虎爪浆加上蜂蜜，有润肺止咳、润肠通便的作用。一早上来一杯，就可以很顺利的
3: 开始新的一天。
5: 虎爪浆加上枸杞，
1: 可以除湿活血、解表散寒。
5: 虎爪浆加上红枣，可以补血益气、驱寒暖身。
3: 其实我们湖南老一辈啊，确实是有喝姜茶的习惯，就是把茶叶和姜片泡在一块儿，喝完水之后还要把姜和茶叶一起嚼碎咽下去。哦，
4: 茶叶也要咽下去。
3: 对，有的家庭还会放上黄豆啊、芝麻呀。过年的时候走街串巷，家人们就会用上这么一杯招待你。
5: 所以姜从南到北有很多很多种做法。刚刚我们特意提到了永州的双排县，那个地方的老人呢，除了泡茶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做法，再来看看吧。在双排这片长寿之地，每逢重大场合或者是节日庆典，餐桌上都少不了一道养生美食的身影——虎爪浆炒血鸭。
6: 主料呢，就要我们当地的土鸭子一只。放养的土鸭子呢，肉质比较紧，还有滋补调养老人家的身体。血鸭呢，一定要虎爪浆。土鸭子因为它属于寒性的，虎爪浆是祛湿祛寒的。第三个要备一些我们当地的老水酒，跟鸭子杀来的血要搅拌在一起。这道菜人家吃了就对身体有好处的。
5: 首先咱们得把虎爪浆切成薄片，这虎爪浆姜辣素含量高，
1: 味道足够霸道，
5: 所以3两就足够让整道菜味道浓郁了。然后再把鸭子切成一炒熟的小块儿。
6: 这些肉呢都得多大一块呢？太大了的话就难得炒熟，太小了的话它要炒焦，大概是拇指大小吧就可以了。好了，
5: 接下来是调制魔法酱汁儿的时刻。
1: 米酒跟鸭血1:1搭配，
5: 均匀搅拌，这一步可是关键当中的关键。
6: 好了，鸭血调好了，马上烹饪了啊。柴火放油，先放这个鸭头鸭尾，快熟的时候再放这些肉进去。你的小卷的时候可以放食盐了，可以放虎爪浆了。

0: 最后只需要简单的调味，色香味俱全的虎爪姜炒血鸭就这样出锅了。简单又营养，简直就是长寿食谱当中的明星菜品。所以虎爪姜真的是一姜多用，可以炒菜，可以榨油，还可以泡水喝，这也是我们双牌县的长寿老人的一个延年益寿的一个秘诀。而且还可以跟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介绍一个小妙招，这个姜还可以怎么吃呢？在家煮粥吃，把大米淘洗干净了，用清水煮粥，煮到七分熟的时候，再把姜丝和一点点的盐巴放进去，然后把它熬制的稍微有点浓稠，又香，然后又可以起到一个养生的功效。
1: 是的，其实通过刚才的分享和了解啊，我突然觉得我对姜开始有感情了，因为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种调料品，它其实也成为了一个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养生的食材。尤其是我要把它就是也介绍给我身边的老人，告诉他们多吃姜，
2: 主要是要说服你自己，
1: 说服我自己一起来吃姜。
3: 久服的时候容颜很好，除此以外呢还能耐老，也就是说您能够活的时间很长一些。
1: 因为花椒树的叶子本身是可以蘸一点面糊糊去炸一下的，不过我好像突然闻到了比姜还味道更重的一种食物，就是花椒。
0: 我们今天是火辣的一餐哈。
4: 对，
0: 花椒对我来说我也有独特的情感。就我不是小的时候手脚泛凉嘛，我爸爸就会用它和姜，哎，刚好是这两样食材，但是煮水泡脚。
4: 对，
2: 第二天起来脚都是花椒味。
1: 猪脚姜吗？
0: 所以我们看似今天讲的花椒和生姜呢，都是我们平时厨房里的一些调味料。下一站我们要去往的是陕西的韩城，那里啊，花椒是作为一味长寿食材被代代相传，背后都有哪些故事呢？一起来看看吧。古老的陕西韩城，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地方，不仅以其五街七十二巷、古色古香的城市布局著称，还因其独特的地理优势，长枕梁山，东临黄河，享有宜人气候和丰富的物产资源。如今漫步在韩城的街头巷尾，您会被一股浓郁的香辛料香气所吸引，
5: 这股沁人心脾的味道瞬间就能让你头脑清醒，
0: 胃口大开。而这些香辛料当中，花椒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经过韩城人世世代代的精心培育，花椒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作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这个长寿宝贝在人们的生活里几乎触手可及，但是它的众多妙用却不尽为人所知。小小果实虽然看似平凡，却蕴含着不平凡的养生长寿之力。别看它小，它的能量可大了。
5: 您别不信，接下来让我们带着满满的好奇心，请专家再为我们揭开它的长生之秘。
3: 花椒的作用是很多的，第一个呢，它能温阳散寒。什么叫温阳呢？就是你阳气不足的时候，它能够使那个阳气旺盛起来。第二个呢，它还能够去湿，它有点辣辣的，这个辣味呢，它就有发散的作用，能够把那个湿气把它给发散掉。《本草纲目》里面是这样描述花椒的功效的：坚齿乌发，明目，久服好颜色，耐老，增年健神。坚齿就是使牙齿坚固，能够乌发，能够使头发防止变白，能够明目，使眼睛呢看得很清楚，久服的时候容颜很好，除此以外呢还能耐老，也就是说您能够活的时间很长一些。另外呢还能健神，精神呢比较旺盛。
0: 在古老的诗经周颂当中就有有椒其心，虎烤之宁的说法，意思是香气远闻的花椒能使人们平安长寿。看来古人早就发现了花椒的不凡之处，而且花椒全身都是宝啊，从果实到种子，几乎每个部位都蕴含着强大的养生功效。
3: 它的叶是绿的，它的籽是黑的，它的皮是红的，它的膜是白色的，它的花是黄色的。花椒对这个风寒湿三气是有作用的，因为花椒本身是温的，

0: 那么化解呢又有辛味，辛味是发散的力量，正好是靠这个温的和辛的这个味道，就能够把这个寒和湿气，包括里面还兼有的风气，就把它发散掉了。这就是花椒果实的一部分，里面呢其实是有籽儿的，它就不叫花椒了，它叫椒木。椒木跟花椒是不一样的功效，花椒是补的，椒木是泻的，身体的水分多了排不出去，椒木就能够把它给排出去。金匮要略里面也有一个药方叫杞椒利黄丸，这个椒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椒木。
1: 为了充分发挥花椒的养生功效，韩城人可谓是下足了功夫，研究出了各种花椒美食。您瞧吧，这是花椒锅吧，花椒奶糖，花椒酒，
2: 花椒香皂，花椒酸奶，
1: 是不是已经让您眼花缭乱了呢？别慌别慌，咱们再来看看韩城的高寿老人们是如何利用花椒的。84岁的爷爷身强体壮，抵抗力超强。
3: 我一家人都爱吃花椒，每天我吃饭菜里头都离不离开花椒。我觉得我这个长寿与吃花椒有很大的关系。
1: 在爷爷每天的饭菜里都少不了花椒的身影。除了这些之外，爷爷还告诉了我们一个养生宝贝——花椒水。
3: 花椒水制作其实很简单，把花椒壳里跟松浆弄水下锅，烧开以后如此杂质，这个水就做成了。
1: 花椒水不仅可以煮着喝，当睡眠不好的时候，用花椒煮过的温水泡脚，还能缓解一天的疲惫，睡眠自然就会好。
0: 花椒是温的，又洗了脚又泡了脚，水作为溶酶的话呢，它更容易吸收。
1: 看来花椒这个小小的果实不仅味道独特，更是默默无闻的为当地人提供了养生长寿的神奇能量，是不是觉得它超级厉害呢？
4: 回回我都不带空手而来的，哇！韩城带回来的花椒锅巴，尝尝尝尝，
1: 花椒味的锅巴，
4: 尝尝，
1: 很香哎，
5: 对，
4: 很香吧？
5: 好好吃，
4: 而且花椒在里面一下这个灵魂就出来了。
6: 我们山西人呢喜欢拿一个罐头瓶儿，把这个花椒呢泡一些，泡成花椒水，然后炒菜的时候浇一点花椒水，
4: 它就有一点点花椒的那个味道出来。
6: 所以刚才你们说到用花椒水泡脚，我当时好浪费啊。在我们山西还有一种食物就是炸油条，我们当地方言叫炸麻叶儿。
4: 炸麻叶儿，
6: 对，因为花椒树的叶子本身是可以蘸一点面糊糊去炸一下的。
4: 我以为花椒树的叶子长得像油条呢。
6: 啊，没有没有，它那个炸出来非常好吃。逐渐演变演变，后来炸油条我们叫炸麻叶儿。
7: 原来如此。
4: 我妈妈有一个拿手美食，就是她特别会做东北的拌凉菜，凉拌大拉皮儿，全国闻名。但我们家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她会把花椒啊提前
2: 炸好油，
4: 花椒粒儿给撇出去，剩的那个花椒油擦淋上去。再一拌，你可以想象到那个飘香，
7: 我能想到那个画面感。
4: 对，麻酱啊，还有蒜香啊，随着那个花椒油的进入，一起飘到了你的味蕾还有鼻尖。哇，这真的就是妈妈的味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每一道食材的背后啊，其实都有每家独特的家的味道。
6: 才下舌尖，又上心尖。对，
7: 这是一种独特的。都给我说饿了，我再来吃两块。
4: 我以为你要吃一把花椒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又去了韩城了，在那里我们碰到了一位大厨，看看他是怎么做到把小小的花椒变换成美味的佳肴的。一粒粒小小的花椒仿佛是一颗颗魔法球，在厨师的巧手当中瞬间变换出了无数令人垂涎的饕餮美食。拥有23年从厨经验的常虎平，对于花椒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8: 大家好，我叫常虎平。
1: 今天常师傅也毫不吝啬地拿出了自己的拿手菜，希望将这份美味与更多的老年朋友们分享。
8: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长寿菜，鲜椒鸡，主料新鲜的鸡腿肉，蛋白质比较高，都是优质蛋白，比较容易吸收。最主要的是用了我们当地的青花椒。

0: 青花椒它健脾胃、活血脉、强筋骨。
1: 先给鸡腿肉进行去骨，
2: 这可是个技术活，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和细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破坏鸡肉的完整性。
0: 然后切成均匀的条状，
2: 鸡肉切好之后用蛋清进行腌制，这样的处理能让鸡肉的口感更加嫩滑。
0: 加点鸡精，放点料酒，放点蚝油，加点淀粉，然后把它搅拌均匀，把这蛋清给撒进肉里边，腌制出的鸡肉它有了底味了，更加嫩滑。现在开始起锅烧油，大火把油烧热吧，六成油温开始下入鸡块。因为油温如果太高的话，它鸡肉炸出来以后容易变老，油温稍微低一点，鸡肉更嫩一点。鸡肉捞出来控油，
1: 起锅烧油，将

0: 加了料酒，它去掉它的腥味，然后加入适当的清水，
1: 最后只需要加入少许盐和花椒油进行调味，整道菜的香气瞬间扑鼻。接着用小火慢炖3分钟，让各种味道充分融合。看着诱人的花椒鸡，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也是对健康的最好呵护。花椒真的是一种特别神奇的食材，而且花椒全身都是宝，从果实到种子它都有不同的功效。而且其实说到花椒，我今天学到最多的一点是，原来花椒水真的可以泡脚。所以回去呢，我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2: 不仅可以做菜，
1: 不仅可以炒菜，以后啊咱们也用花椒水来泡脚，这样的话可以提高咱们的睡眠质量，睡得嘎嘎香。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是小看花椒了。我总觉得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调味品，现在明白了，它是我们身边不可多得的中药材。
3: 今天发现了，对于很多的长寿老人来讲，花椒生姜绝对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道长寿明星食材。
1: 今天又学会了两道菜，一个是鲜椒鸡，还有一个是虎爪姜炒血鸭。
4: 血鸭其实也是永州特别有特色的一种食物，然后虎爪姜又是他们那儿的，所以我为湖南代言。
1: 鲜椒鸡我觉得也很好吃啊，我觉得很像小时候我姥姥用那个花椒有时候炒肉的那种味道。
3: 好，今天我们的长寿食谱上又多了两道美味，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元气小分队算是打卡成功。
1: 是的，
3: 我们继续来合照一张。
4: 好，
3: 好不好？还是老样子，我们把这个任务交给可爱的小贺。
1: 来吧，
3: 来吧。
4: 耶、打卡成功。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茶丸，山西华康药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4: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亲爱的爷爷奶奶们，赶快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节目，当中的养生美食正在等您来分享。是时候一起来分享长寿的智慧了，为您的身体注入满满的元气吧。悄悄告诉您一个秘密，明天的长寿宝贝是两位补气界的超级英雄，他们能为五脏六腑注入活力，让老年人的心脏啊更加有力的跳动，呼吸也能更顺畅，消化得更好，肾脏功能也能更加的强大。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呢？这可是顶级秘密，只能告诉您哦。明天不见不散。常喝黄芪粥，人老病无忧。在中国民间以前有着这样的说法，
1: 在补气这一块他绝对是老大了。
2: 这不是王孙吗？这不叫王孙之茶饮吗？
3: 然后我就自己在那儿鼓捣鼓捣，最后出来特别苦涩的汤。
2: 补气大战开始，来吧来吧来吧，给你补补表情。
4: 快乐
5: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9: 时间会证明一切。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丈夫攻网获百万赔偿，儿媳购房引发亲情信任危机，公公怒而起诉要求重分赔偿款。另一案例中，老人被撞体谅肇事者困窘，约定以照料替代赔偿，半年后却遭对方起诉逐客。两起赔偿款引发的纠纷，一边是至亲间的财产纠葛，一边是陌生人的责任博弈，法官如何调解破局，弥合裂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赔偿惹得几家仇。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周末的一天，某县城的一户居民楼前，一名七八十岁的老人拦着一名中年妇女，不让她离开。中年妇女一边躲闪，一边说道：“我现在要去培训班接孩子，钱我会尽快的转过去。”老人在听了女人的话后，气愤地吼道：“上次你说银行有限额转不了，今天你又说没时间，我看你啊就是不想转钱。”这老人啊名叫周宝福，中年妇女呢是他的大儿媳妇儿宋霞。那么他们所说的钱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半年前的一场意外说起。半年前一个平常的周末，宋霞的手机铃声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刚一接通电话，那头便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喂，嫂子啊，周刚今天从工地脚手架上不小心摔下来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电话里男人还在继续说着，可宋霞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她整个人瘫坐在地上，愣了几分钟才失声痛哭。这周刚正是宋霞的丈夫。两个孩子听到了宋霞的哭声都跑了出来，着急地喊着妈妈。看着年幼的两个孩子，宋霞只能强压住心中的情绪，安抚好孩子后，她强忍着悲痛联系了公公婆婆。一家人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宋霞便将孩子交给了婆婆，然后和公公周宝福一起来到了周刚打工的地方。经过协商，最后施工方赔偿了160万元，直接打入了宋霞的银行账户。同时出于人道主义，施工方还另外补偿了100万元，打入了周刚父亲周宝福的账户。短短的几天，宋霞已经瘦了一大圈，体贴的丈夫变成了一坡黄土，而自己现在要一个人养活两个孩子，她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撑下去。
1: 另外一边，遭受丧子之痛的周宝福老两口同样是沉浸在哀

0: 伤之中无法自拔，他们整天闭门不出，不愿意去面对外界任何人。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儿子去世的伤痛还未平复，周宝福又意外得知了一个让他愤怒无比的消息。
1: 这天，周宝福从串门的亲戚口中听说儿媳妇宋霞准备买新房了。周宝福听完气愤无比，他哪里有钱买房？这不就是儿子周刚那命换的赔偿款吗？当即啊，周宝福便冲到了宋霞的家里，要找宋霞理论。听着气势汹汹的公公说明了来意，宋霞赶紧解释道：爸，您先别激动，其实周刚在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看房了，孩子们都能作证，因为两个孩子啊都大了，哥哥妹妹总不能还挤一屋睡吧，况且啊还涉及到读书上学的事儿。周宝福听了宋霞的解释也冷静了下来，气消了一大半，说道：那你也不能直接就把这房给定了吧，这买房可是大事儿，那赔偿款可是小刚的命换的，你总得和我们老两口商量商量吧。宋霞听周宝福这么一说呀，之前积攒的委屈都涌了上来。是我不想和你们商量吗？周刚是说走就走，抛下了我们孤儿寡母，你们还可以躲在家里面伤心难过，可我呢？两个孩子我能撒手不管吗？我只能撑着自己照顾这个家。
0: 面对周宝福的质问，满腹委屈的宋霞倾诉了独自支撑家庭的艰辛。这番话让周宝福的怒气瞬间消散，只能悻悻而归。而此时小儿子周建早已在家中等候，一场关于赔偿款处置的家庭会议悄然打乱了宋霞的原有计划。
1: 原来老伴儿把宋霞买房的事儿呀告诉了他，周宝福把今天在宋霞家的情况和老伴儿小儿子简单的说了下。周建想了一会儿提议道：您二老心疼儿媳妇儿小孙子，这钱呢留多少给宋霞都没问题，可这笔赔偿款是我侄儿侄女的保障，怎么用可不能他宋霞一个人说了算。于是隔了几天，周宝福两口子便来到了宋霞家，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了一下这笔赔偿补偿款的用法。周宝福心疼孙子，小小年纪没了父亲，主动说：小刚的赔偿款呢，我们就全部留给你宋霞和两个孩子，我们老两口平时有钱养老，以后真要碰上个生病住院的时候，宋霞你从里面拿下来补贴一下我们老两口就行。但周宝福啊也提了个条件：宋霞你还年轻，这笔钱是小刚留给你和孩子最后的念想，我们呀也担心你没规划好，以后这要是遇到难处了钱不够，所以我们希望把这钱呢设立一个共同账户，由你和咱们老周家的人共同监管，你觉得怎么样？公公婆婆主动把钱都留给自己和孩子，唯一的要求就是共同监管，宋霞自然也不能反对。最终呀，经过一番商量，两家人达成了协议，赔偿款中60万元用于宋霞和两个子女的生活开支，100万元用于宋霞购买房子和子女居住，剩下的100万元暂时呢就存在宋霞的账户，由宋霞和周刚的弟弟周建共同来管。
0: 赔偿款的处置方案达成一致后，一家人一同前往售楼处支付购房尾款。可就在即将刷卡的关头，小叔子周建却突然提出了一个协议之外的新要求，要将60万元生活费也纳入共管。这突如其来的变卦让宋霞措手不及，也彻底击碎了她对婆家的信任。
1: 周刚的弟弟周建却突然对宋霞说道：嫂子，前两天呢，我。

和爸妈又商量了一下，他们二老啊还是担心两个孙子的生活问题，他们不好说，我就来当这个恶人了。刷卡之前，希望你把那60万元的日常生活费用也纳入共管账户。眼见婆家一家人临时变卦，宋霞很不乐意，可现在房子首付款都交了，她也只能同意。为此，宋霞心里起了疙瘩，她既对周建挑拨自己与公婆关系感到气愤，也对公婆的不信任感到委屈，因此啊，几次找理由把生活费纳入共管账户的事儿都给拖了下来。最终，周宝福忍不住来到了宋霞家质问，也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因为协商未果，周宝福气不过，将宋霞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撤销协议，重新分配周刚的死亡赔偿金。承办案件的冯法官仔细地看了卷宗，他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经济和精神上的补偿，在分割前属于享有分配权利的近亲属共同共有，因此本案中周宝福要求重新分配死亡赔偿金，其实啊是一个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分割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9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第303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是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造成其他共有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冯法官认为，死亡赔偿金的分配首先应当遵循意思自治，无法达成协议时，应参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经济依赖程度等因素合理分配。考虑到本案属于家事案件，为了维持后续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冯法官觉得还是优先选择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更好。为了达到更好的审判效果，冯法官采用了巡回审判的方法，在当地的一户农家院坝里搭设了临时的法庭来审理此案。院坝内3张木桌、7根木凳搭起了临时的法庭，国徽端放在桌前，10余名村民来旁听了庭审。一场公公状告儿媳的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正式开庭。为了更好地进行调解，冯法官还专门请了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辈来一起参与调解。周宝福首先说道，法官，宋霞是我儿媳妇儿，我也不想和她闹到法院，可我就是怕宋霞管不住钱啊。年近七旬的老人话题里满是焦急和担忧，她年轻花钱是大手大脚，我就怕以后娃娃和他需要用钱时没有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宋霞呢也满腹委屈，我花钱怎么大手大脚了？我花的钱都是按照约定在使用，你们说变卦就变卦，突然要把生活费也拿来共管，不就是不信任我吗？眼看着啊，双方的气氛是越来越剑拔弩张，冯法官请来的这位长辈张老伯啊，赶紧前来劝说，因为他了解周家的情况，和双方呢也亲近，很快啊便让周宝福和宋霞都冷静了下来，道出了心里话。冯法官听着双方推心置腹的话，也感受到了双方的目标呢都是希望两个孩子生活无忧，于是冯法官和请来的长辈张老伯一起分别和双方做工作，尤其是他们为周宝福老两口设身处地的分析，既然

0: 霞和他们的小儿子关系不太好，要不啊就换一个账户共管人，也省得以后因为钱的事儿闹得家里鸡飞狗跳。最终在冯法官和张老伯的共同调解下，宋霞主动提出他愿意拿出20万元直接交给周宝福用于老人生活开支。周宝福呢也表示愿意尊重宋霞的意见，重新确立账户共管人。至此案子啊终于是调解了，双方呢也很快的履行了承诺，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嫌隙彻底消失了。本案中周宝福夫妇与儿媳宋霞因为赔偿款监管起了争执，原本的体量在猜忌中变了味儿，幸好法官通过调解化解了彼此的心结。而生活中的意外纠纷从来不止一种模式，下面这个案例中郭秀英老人被撞伤后没索要赔偿，只希望对方予以照顾即可，却在朝夕相处中与肇事者家人产生了新的矛盾，反倒被起诉到了法院。同样是意外引发的纠纷，一边是亲情间的信任危机，一边是陌生人相处的责任纠葛，法官又会如何寻找化解之道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老人被撞，体谅肇事者家境困窘，约定以贴身照料替代赔偿，
5: 最多需要照顾3个月就够了，住到康复为止，不再要求其他的赔偿。
4: 半年朝夕相处，照料者耐心耗尽，反将被撞老人告上法庭，要求

0: 搬离。
1: 什么？他们起诉我？他们把我撞伤了，不赔我钱，还起诉我？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0: 伤者委屈难平，肇事者家属不堪重负，这场以照顾替代赔偿的约定将如何收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为您继续讲述赔偿惹得几家愁。
1: 这天上午，郭秀英老人正坐在屋门口晒太阳，突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当听清电话那头的来由后，郭秀英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吼道：什么？他们起诉我？他们把我撞伤了，不赔我钱，还起诉我？这还有没有天理了？那么郭秀英老人为什么如此激动？他到底陷入了什么样的纠纷呢？原来啊，郭秀英今年已经70岁了。几个月前，郭秀英在遛弯时被一辆小轿车撞伤，肇事司机名叫吴波。眼看自己撞伤了人，吴波当时赶紧将郭秀英送到了医院，并付了医药费，跑前跑后的忙着。本来充满怨气的郭秀英，这气啊也消了一大半。虽然郭秀英的伤不算特别严重，但全身好几处骨折，尤其是右腿骨折，可能好长时间没法下地走路，需要人贴身照顾。吴波只是一个年轻的工薪族，本身没啥积蓄，家庭条件呢也一般。因为这次看病花了不少钱，吴波便和郭秀英商量，能不能尽快出院，在家康复治疗。郭秀英啊也表示理解，但因为郭秀英只有一个女儿，又在外地工作，没办法回来照顾她，二人便约定好，郭秀英在吴波家住到康复为止，不再要求其他的赔偿。吴波平时也要上班，自然啊是没时间照顾郭秀英的。他之所以和郭秀英这样约定，是他呀找到了可以帮他的人选，那就是他的妈妈夏莲。约定好的当天，吴波便把自己撞伤人以及后续约定的事儿都告诉了妈妈夏莲，顺利说动了夏莲帮他照顾郭秀英。吴波也向妈妈夏莲保证，这郭秀英呢最多需要照顾3个月就够了。就这样，两天后，吴波便搀扶着出了院的郭秀英来到了妈妈夏莲家。夏莲看着两人进门，赶紧迎了上去，安慰道：老姐姐啊，都怪我这儿子让你受苦了。说着呀，便伸手扶着郭秀英往卧室走。我们家这房子小，吴波他爸呢身体不好，起不了床，平时都待在主卧里，不会影响你，你将就住小卧室，我早上便收拾出来了。就这样，郭秀英住在了夏莲家，而夏莲呢也确实负责，尽心尽力地照顾郭秀英。
0: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身体恢复慢，郭秀英在夏莲家一住就是半年，伤势却不见明显好转。日复一日的照料让夏莲的耐心被消磨殆尽，终于在一次饭桌上，夏莲长期积累的怨气彻底爆发了。
1: 这天午饭的时候，夏莲直接在饭桌上问郭秀英：郭姐，你这一住啊就是半年多，我可是尽心尽力的照顾，你总不能住着不走了吧？郭秀英也来气了：是我不想走吗？我要走得动呀，要不是你儿子，我天天打打麻将跳跳舞，生活不知道比现在安逸多少。夏莲也急了，自己照顾了半年，到头来得不到一句感谢的话，于是回击道：撞伤你的是吴波，你要不满意就去告他，我可没欠你的。说完呀，转身便离开了。这样又过了一个月，夏莲的心里啊越发委屈，一生气便告到了法院，要求郭秀英赶紧搬出去。法庭上，夏莲忍不住向承办

案件的刘法官表达着自己的无奈。法官听了双方的陈述，又翻看了整个卷宗，发现呀，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能不能

0: 官认为本案中吴波撞伤了郭秀英，吴波需要向郭秀英支付一定数额的人身损害赔偿，双方之间呢形成了金钱之债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吴波因为没有赔偿能力，所以和郭秀英协商一致，由吴波的妈妈夏莲照顾郭秀英，实际上是把金钱之债转化为了行为之债。而现在夏莲不愿意再继续照顾郭秀英，吴波一方可以通过赔付郭秀英相关的损失来继续履行自己的民事责任。虽然本案的争议并不复杂，但是法庭上双方都觉得委屈，气氛很紧张。刘法官担心，如果简单的判决，不仅容易激化矛盾，也会给后续的执行和当事人的权益保护带来诸多问题。如果能够通过调解真正的消除双方的矛盾，那这些问题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于是刘法官来到了夏莲家，一是通过走访来了解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呢，也方便找机会进行调解。
1: 夏莲的丈夫因脑梗常年卧病在床，需专人照料，在这个60-70平方米的小两居里，药箱与康复器械几乎堆满了角落，而被撞的郭秀英老人尚未康复，也需要人照料。一边是超负荷的照料压力，一边是伤者的康复需求，刘法官该如何打破这两难困局？
0: 眼看着郭秀英犹豫着没说话，刘法官又赶紧说道：你看夏阿姨要照顾你，还要照顾她丈夫，咱们站在她的角度想想，确实啊也不容易。郭秀英沉默了一会儿，总算开口，让吴波赔偿她30,000元。刘法官随即又到了另一个房间，将郭秀英的想法告诉了夏莲和吴波。吴波觉得郭秀英是得理不饶人，故意为难他们，激动地说道：我妈伺候了她半年，也够可以了吧？郭秀英要是觉得不够，可以起诉我，要求我交通事故赔偿，我该赔多少赔多少。刘法官知道现在双方的心里呢都憋着一口气，只要心里面的气顺了，肯定能达到共识，于是继续耐心沟通，找到双方的平衡点。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劝导，夏莲母子总算同意将这起案件和交通事故的赔偿一并解决，可他们也说只能承担20,000元钱，多了呀也拿不出来。其实啊，郭秀英也不愿意再这样尴尬地住下去，她主要呀还是担心自己一个人身体没法恢复好。了解了郭秀英的想法和担忧，刘法官一边安抚她，一边呢和郭秀英的女儿进行了电话沟通。经过刘法官的反复调解和沟通，吴波和郭秀英最终达成了协议，由吴波一次性将赔偿款20,000元向郭秀英支付完毕，郭秀英的女儿回来将母亲接走照顾。几天后，在法院工作人员的主持下，吴波和郭秀英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吴波也当场把赔偿款交给了郭秀英。回看今天的两起矛盾纠纷，法官的居中调解可以说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案例一中的周宝福和儿媳妇宋霞原本是亲密的一家人，却因为彼此的不信任差点反目成仇，所幸在法官的调解下，两人都坦诚相待，解开了心结。案例二中的吴波撞伤老人后，为了省钱将伤者丢给了妈妈夏莲照顾，只为自己省心，进而导致矛盾加剧，闹上了法庭。所幸在法官的不懈努力调解下，找到了矛盾化解的平衡点，顺利解除了双方的困境。当意外发生，身处其中的当事人都会遭受影响和损失，只有彼此互谅互助，才能更好地降低意外带来的伤害。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 感谢您。

0: 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深夜路边一具无名男尸，竟是醉酒后遭友人抛尸荒野。河边惊现烧焦遗体，焚尸者竟是死者亲生儿子。两具遗体为何被草率处置？是逃避责任的阴谋，还是走投无路的荒唐抉择？王芳法官为您揭秘两起触目惊心的案件：无处安放的尸体。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匠心工艺，匠心传承，菊和香，香万家。
12: 被遗弃的行李箱牵出一桩凶案，
13: 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12: 线索一度中断，追凶之路困难重重。
14: 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12: 尘封命案又该凭借什么拨开迷雾？两个行李箱一线正在播出。这天上午10点左右，在四川某小区的门口，警方已完成外围布控，抓捕即将开始。
15: 那是先给我关
16: 上
15: 去，
16: 上上，给我找着，
17: 我从这块抓你
16: 噻，是，别慌
17: 着，我从这块抓我噻，
16: 上
18: 慌。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12: 时间回到2004年4月15日，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有人发现了两个行李箱。
19: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13: 在垃圾堆里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12: 行李箱里装的是一具尸体，经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了尽快弄清楚死者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14: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身份一时无法确定，而垃圾投放点附近也没有监控，仅存的突破口就是现场遗留的两只行李箱。警方随即在案发地周边大范围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只箱子。
1: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在一男女这个旅馆旁边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0: 旅社老板说，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那么这条线索会为案件的侦破带来转机吗？
2: 根据旅社老板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二、两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客运班次，据此民警判断，两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1: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2: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3: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2: 两名可疑人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在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中，警方查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3: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就是说是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2: 由于监控画面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两人的面部特征。但大桥收费站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那个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孕很显眼，他们是坐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
3: 我们是建一个车，出租车当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租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2: 排查两天后有了线索，一个出租车司机反映，自己确实搭过这两个人，两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提前下车了呢？
1: 就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的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2: 出租车司机说，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
1: 家属院旁边有个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2: 这一线索让人振奋，警方判断两名嫌疑人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即便二人已经离开，也会在此地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3: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这个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2: 然而警方找遍了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这两名嫌疑人，与此同时法医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

0: 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1: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就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0: 根据这些线索，警方扩大侦查范围，把排查重点放在了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这一显著特征，民警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逐一核查，全面调取辖区内孕期妇女的建档资料进行比对筛查。
1: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0: 遗憾的是，这一轮排查没有任何收获。此后，警方又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案件的侦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无奈，警方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办案的老民警谈起此案，依旧满心惋惜与不甘。
1: 是我一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2: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0: 这起案件自此成为了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留存的全部物证妥善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时机。所有人都坚信，随着刑侦科技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期盼的破案契机在2024年出现了。
3: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0: 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加大力度攻坚各类陈年积案。警方将这起案件全部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了关键性生物物证。
4: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0: 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一个周姓家族，该案的男性涉案人员极大概率隶属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5: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0: 掌握这条突破性线索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要完成一众老同事未了结的心愿。
2: 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可难受，确实很难受。
0: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筛查完毕后并未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人员。
5: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0: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一座城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中的男性也进行了信息采集。筛查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乱，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5: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0: 该男子的生物样本被紧急送往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提取到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

0: 涉案人员。周某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锁定周某身份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与周某生活在一起的马某。在西安，另一组民警开展外围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在2004年是否在西安居住过。
1: 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0: 周某的这张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其名下摩托车办理登记是在2003年，均早于2004年案发时间。这证明周某在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居住的事实。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传来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核查，该人员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2: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0: 警方研判，2004年嫌疑人用的编织袋是在朱某处购买的，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附近。随后，警方以康复路为核心，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
2: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0: 经查，周某与马某二人当年的租住地点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二人当年租住房屋的房东。据房东回忆，2004年四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两个人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3: 那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
4: 的？那两口子东西呢？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3: 拿走了，家具买没买？
4: 没有啥家具。
3: 没有啥家具。
4: 就是个床嘛，就废的呢，都拿走了。
0: 当房东看到警方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与马某、周某是上下楼的邻居。
4: 这个女娃先来的。
3: 女娃先来的。完了，你小周她是后来来的。
4: 后来来的。
0: 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杨洋，是外地人。当年杨洋没有退房就消失了。
4: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5: 还空了
4: 两个月，我就没住，等他还等他回来。
0: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人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对二人实施抓捕。
6: 我们是西安省公安局。
0: 2025年2月20日，周某与马某同时被抓获。
1: 我们验明身份，验明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呢，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7: 嫌疑人虽然已经落网，但是这起陈年旧案还远没有画上句号。周某、马某到案后态度十分抗拒，他们与被害人原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引发了这场致命冲突呢？三个人之间的完整交往轨迹又该如何还原呢？
0: 嫌疑人拒不承认，怎样才能打破僵局？
1: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0: 邻里关系何以崩塌？
8: 我先到了他的

0: 两个行李箱一线正在播出。即便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获取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同样十分重要。
1: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对于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0: 历经多年千里追凶，如今嫌疑人近在眼前，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2: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0: 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二人双双被捕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妥善安置料理老人的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为离世的女儿购买墓地。
3: 然后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0: 此时周某与马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完成孩子的安葬事宜，同时拍摄影像视频转交周某和马某看。看到女儿顺利下葬，周某与马某了却了心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时隔多年，周某和马某再次回到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地方。二人回忆，遇害的女子自称杨杨，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杨杨与二人同住在一栋居民楼，平日经常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杨杨在自己家中，且与自己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芥蒂，就与杨杨产生口角。马某说，之后他和杨杨扭打起来，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便出手帮助女友。打斗争执中，周某将杨杨掐至身亡。周某说，看到杨杨身亡，他们二人非常慌乱，之后他们决定找地方将尸体抛弃掉。
3: 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福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就这么个过程。
0: 他们将杨杨的尸体连同随身物品一同装入两个行李箱内，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火车站，他们才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将行李箱丢弃在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何时遇害女子杨杨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了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次复原出了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判定被害人杨杨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市人。
2: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排查没有结果，警方又面向全社会发布线索征集通告，有很多热心群众提供相关线索，可惜诸多线索逐一核实后，依旧未能确认杨杨的真实身份。本案的两名嫌疑人周某和马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据两名嫌疑人的供述，双方发生了口角冲突，进而引发命案。但是这名被害女子的身份始终没有查清，案件的部分细节也无法核实。那么在被害人身份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对周某、马某二人的定罪量刑是否会有影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从刑法的角度考虑，也就是说被害人是什么人，在刑法意义上来讲，它不影响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侵犯人身权利的这个犯罪的成立。也就是说只要证明这个被害人是行为人这个犯罪行为的对象，行为人依然是可以成立犯罪的，而且被害人的身份一般不会作为这个量刑的影响因素。当然如果被害人本身存在严重的过错的，那是除外的。从量刑的事实来讲，被害人他有没有影响量刑的一些情节和因素那么这个有时候跟他的身份也会有关系，因为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身份，有时候对于他的年龄啊，对于他的生理的状况啊，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影响案件量刑的，就是涉及到社会关系层面的，包括被害人过错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在有一些案件当中被害人身份没有查明综合案件的证据和事实情况，也可能会作为从宽的因素加以考虑。比如说在某个影响量刑的情节上，可能会导致这个情节的认定存疑那么这个也会影响到定罪量刑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我们要综合在案的证据事实和法律也就是行为的对象，来综合判断那么被害人的这个身份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有没有影响
0: 大祸酿成之后掩盖罪行四处躲藏，并不能够逃脱法律的追究，逃亡换不来安宁，也会错失主动悔过的机会。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

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的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

0: 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意外发现祖辈遗物，四枚古币价值惊人。一场酒局，三名工友宿醉之后陡生变故。一双鞋子，一段监控，案件线索少之又少。知情人得逐一排查，疑犯究竟是何身份？一双旧棉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的张先生最近心情相当不错，一天傍晚他约上三个要好的工友一起喝酒，推杯换盏之间，他得意地提起前几天在家里发现了四枚古钱币，想着可能是家里老人留下来的，就拿着去古币市场鉴定了一下。
4: 鉴定完之后值个四五万块钱左右，你说你这哎挺开心的，这是就是什么呢？要是卖的话，给你白捡个四五万块钱。完了之后你看看这东西，本身呢我们就是属于什么？你属于说那个东北汉子嘛，哎，有点什么喜事喜欢喝点。
3: 张先生平时以出海打鱼为生，这四五万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了。一起喝酒的三位工友都很羡慕，也纷纷劝他尽早把古币出手变现。

0: 这个是我从我父亲那儿得到的，我父亲从我爷爷那儿得到的，我爷爷他从哪得到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就是最早是在我爷爷手里，是4-5万块钱对于我什么一个那个出海了能改善生活，但是说这4-5万块钱终于会花了那天，但是这个东西留着块不是个念想吗？
1: 见张先生不愿卖掉古币，三位工友就不再多说什么，他们怂恿着张先生把4枚古币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张先生也没有推辞。几人传看把玩了一阵后，又把古币还给了张先生。几天后，2025年1月16日，张先生和几位工友接到船主通知上工出海。
0: 我们船上一共是4个人嘛，加船老大是5个人，完了之后有个船员临时请假，他说自己家里有急事需要回家，完了当天他就没跟他一起出航。
1: 请假的那名船员名叫王某，考虑到这次出海的时间不长，捕捞的工作也不算重，有张先生他们3个船员就能应付得来，船老大同意了王某请假。可是渔船还没开出去多远，就又掉头回港了。
0: 跟你说，船老大也没看那个近期那个海岸线是否那个被封，那个有没有那个提示也没看，然后我们就往外走。后来就是接到那个通知了，说那个禁止那个出航去捕鱼，大概在4点左右往回返航。
1: 这样看来，可能过年之前都不用出海了。渔船回港后，船主大方地给张先生他们多结了一些工资，让他们下船回家了。
0: 不到一港，渔港离家很近，几百米，走都走过去了。
1: 可刚到家门口，张先生就发现了不对。
0: 我回到家之后，看到那个门锁啊，被那个撬开了。就是说，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我币没了，就是我那个古币没了。
1: 张先生马上跑到室内进行查看，结果发现他的古币果然不见了踪影。
0: 完了之后就打电话报警。
1: 接警后，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立即指派辖区派出所以及刑侦技术人员赶往案发现场。
2: 我们所迅速出警到了现场以后啊，询问这个报警人这个张某，张某说家中被盗了4枚古钱币。当时我们就很疑惑，一般这个入室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啊，在家中都会偷取现金呐、或者是金银首饰等物品，那为什么会偷这个4个古钱币？
3: 当时还有什么人？
1: 在询问张先生被盗古币的价值后，警方愈发觉得这起案件有些蹊跷。
4: 据报警人张某反映，这4枚古钱币是他爷爷传给他爸爸，他爸爸传给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清朝。他曾在古玩市场中找别人了解过。
0: 你就懂行的一看，大眼一看能看出来，他因为他这个东西不是古玩，大约能看出来是母币。
1: 据张先生讲，古玩市场有懂行的人告诉过他，他那4枚古币还不是一般的古币，是古代铸制钱币时的模板，也被称作母钱，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5: 一排王红灯，他把这个最外层的。
1: 听到这些信息，办案民警都认为盗窃这些古币的肯定是个古玩行家，或者至少也得是个了解这些古币价值的人。
6: 那懂这个银，知道这是值钱东西；不懂的银，就觉得就是一个手把件，手玩物嘛。
1: 但是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这个现场又具备一些偶发案件的特点。
2: 经现场初步勘查，外门锁被暴力破坏，由此可知是人为通过这个撬棍等工具暴力破拆以后进入的他的房间、他的卧室以及这个客厅，到处都有被人为翻动的痕迹。
1: 警方让张先生清点一下损失的财物，可结果却更加令人意外。
4: 现场只丢失了古钱币，但是一些其他的纪念物品并没有丢失。
1: 这样看来，案发现场的那些翻动就有可能是嫌疑人一心翻找那几枚古币形成的。嫌疑人应该有着非常明确的作案目的。

0: 标。可就在这时，张先生在家里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1: 发现有双鞋不是我的，还没发现我的鞋不见了，翻这双鞋不是我的之后，我才想起我那个凳子上面放了一双鞋，发现它就不见了，
2: 多了一双黑色的棉鞋，丢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0: 张先生丢的鞋41码，而多出的这一双鞋也是41码。张先生一直独居在此，民警分析应该是嫌疑人将自己的鞋子与张先生的鞋子进行了调换。
2: 当时我们一直在研判他的动机，但是一直想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0: 张先生是在16日上午8时许从家出发去港口，当天下午5时许下船回到家中就发现被盗了。根据这个案发时间来看，本案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2: 因为根据报警人张某自称他是一个船员，本来今天是要出海长达1个星期左右，但是他们的船长告知他不能出海了，临时让他回家，所以他在回家发现了这起案件。
3: 谁知道了他当天要出海，就是我们也是当时也分析这个方向了，
2: 认为有2点。第一点呢，是犯罪嫌疑人掌握了这个被害人的不在家的时间；第二个呢，又掌握了报警人家中有4枚古钱币，而且他没有偷其他东西，可能他就是奔着这个古钱币来的。
0: 警方本想调取监控找寻更多线索，但是张先生的家处于监控的盲区位置。随后出警民警将张先生带回派出所，针对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对他展开进一步询问。
4: 基于先前掌握的情况，我们向张某询问了有谁又掌握其出行时间，又掌握该古币的价值。
2: 张某呢，当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因为他当时从古玩城鉴定完这个4枚古钱币以后，当时非常开心，当天晚上呢就找了他3个船友啊一起喝酒，并在喝酒的过程中呢向其他3位船友说过这个古钱币的事情以及古钱币的价值。
0: 张先生的3名工友既知道古币的价值，也知道张先生16号要出海工作，他们3人符合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
2: 然后我们对报警人张某啊仔细询问了这与其喝酒的3个船友的这个身份信息，后再次找到船老大核实，当天跟张某一起出海的有2个工友。
4: 我们率先排除了2名工友，因为当时这2名工友一直同张某在一条船上，互相都有印象，并没有作案时间，反而是另一名工友王某，本来他当日应该上船，但是他向船老板请假说家中有事儿，并没有参与，我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他。
0: 王某既有作案时间，也了解古币的价值，那他会是本案的嫌疑人吗？警方找到王某，向其询问16日的活动情况。
4: 面对我们的询问，王某表现得非常紧张，而且含糊其辞。我们不断地深入询问，王某始终表示他始终待在家中，并没有外出。
5: 这不是这个船。
0: 虽然王某坚称自己16日一直在家，但是敏锐的侦查员还是从王某的只言片语中察觉出异样，觉得他的话并不可信。
4: 民警调取了王某家周边的监控，发现王某当日不仅出门了，而且在外出4小时之后才返回家中。
2: 我们当时就在考虑他为什么对我们进行撒谎啊，这个时候我们感觉他是这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啊又进一步的加大。
0: 办案民警决定依法将王某传唤至派出所配合调查。眼见事态严重，王某突然更改了说辞。
2: 他又改口，说是他平常比较好赌博啊，那天是约了几个人打牌。
4: 王某这次表达的倒挺坦诚，他之前对我们说他待在家中只是不希望他的船老板知道他是因为沉迷于打牌而去请假。
0: 王某此次的陈述显得更为合理，然而鉴于他之前的欺骗行为，民警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说法。

0: 无法。
1: 我们当时认为他是又寻找着另外一个借口，然后我们随即对他进行询问，问他是到底是跟谁在打牌，什么时间段，并且在哪里。针对他说的时间、地点啊，以及其他打牌的人，我们进行了这个大量的侦查。
0: 随着当天和王某一起打牌的三名牌友被警方找到，王某的话终于得到了证实。在三个牌友和其他相关调查结果的佐证下，民警终于可以确定王某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2: 王某当日并没有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因此王某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1: 他之所以这个撒谎，就是怕我们公安机关知道他赌博的这个违法事实啊，对他们进行处罚。后来经过核实，我们对王某及当天参与赌博的其他人员进行了治安处罚。
0: 据张先生回忆，他家有祖传古币的事情，只在那天喝酒时跟那三个工友分享过，再没有别的知情人了。民警提醒他，在去古玩市场鉴定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呢？
3: 就是我去鉴定那天的时候，鉴定那家留了我电话，留了我住址。
1: 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只会登记电话号码，他为何要对他的张某的家庭住址进行详细的登记？
0: 这个情况的确反常，案件侦查出现了新的方向，古玩从业者清楚古币的价值，也有快速变现的渠道，可以说具备一定的作案条件。但警方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登记张先生家庭住址的情况是某个鉴定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还是那家鉴定机构的官方行为。
4: 虽然说案件已经到这步了，每个线索都得必须得跟进，所以说我们也经过摸排走访，跟这个收购人员也沟通了。
0: 之前负责接待张先生的鉴定机构工作人员表示，索要张先生家庭住址确实是他的个人行为，但他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4: 他的解释就是说，觉得这个钱币挺值钱，挺有含义的，完了价格应该是不菲，收购人员藏小私心吧，就是说准备上他家当面跟他谈，不用经过老板，私下里把这个东西给收购了，是这样的。
1: 后期我们又对他的1月16号当天的行踪进行了研判，他确实没有到龙王堂辖区的轨迹，因此我们也对他排除了可疑。
0: 至此，警方已经排除了所有进入侦查视线的可疑对象，他们决定调整侦查思路，通过销赃环节倒查嫌疑人。
2: 考虑到丢失物品古钱币的特殊性，嫌疑人极可能将其变现，于是我们对本市全部的古玩交易市场以及大量的古钱币交易店铺进行了走访和布控，均未发现近期有人对此类物品进行交易。
1: 当时我们就对他这个行为有产生了疑惑，因为他盗取这个古钱币应该是用来销赃，但他没有销赃，那他拿着古钱币用来用于干什么呢？
0: 面对这样的疑问，警方经过反复研判，推断本案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1: 后来我们经过研判，怀疑这个犯罪嫌疑人有两种可能性，一呢是可能他的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就是知道我们公安机关正在大力的寻找他，可能需要隐匿一段时间再销赃。第二种可能性呢，他就是可能对这个古钱币没有足够的认识。
0: 因为涉及到这四枚古币的知识过于专业，这就导致了警方一开始侦查的范围过于狭窄。那么嫌疑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些古币的价值一无所知呢？办案民警联想起了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一双黑鞋的情况。
5: 根据嫌疑人留下的那个黑色棉鞋线索，我们对周围的鞋店进行了走访。根据鞋店老板他们说，这双黑色棉鞋就是很普通、价格很便宜的那种布鞋。由此可以判断，嫌疑人他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
4: 一般都是老年人客户穿的，平时溜溜。

0: 玩脱方便嘛，上炕上面方便嘛，跟脚还舒服，但是不保暖。
1: 针对这双黑鞋的特点，警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2: 他之所以要把他的黑面鞋换成旅游鞋，单纯的就是认为这个旅游鞋比他的鞋更具有保暖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该人呢生活水平不是很高，认知呢那。

0: 警方在张先生家附近又找到了被盗窃的房屋，但是这两名户主并没有报警。
1: 由于临近年关，他们有的返回老家，有的出海作业，并没有发现家中被盗，因此没有报警。
0: 在这两起案件中，嫌疑人同样采取了暴力破坏门锁的方式潜入室内实施盗窃。两名户主于15日离开住所后便未再返回，警方据此推测他们可能在16日遭遇了盗窃。由于作案手法相同且作案时间相近，警方怀疑这三起案件可能由同一嫌疑人所为。
1: 这一现象更加确定了随机作案的可能性。
0: 结合嫌疑人能够精准选择这个区域实施作案的特点，警方对其进行了重新刻画。
1: 嫌疑人能够精确地掌握到这一个监控相对较为是盲区的区域进行作案，说明了嫌疑人可能在我们龙王塘地区有过一定的生活经历，对该区域是较为了解的。
2: 他偷的三家，其中有两家是船员，那我们当时就考虑到他为什么敢直接白天暴力破锁进家中盗窃，那他可能曾经也当过船员，知道船员的作息时间以及工作时间啊，因此他敢白天的时候下手。
0: 尽管被盗的三户家庭都位于监控的盲区，但为了寻找嫌疑人的线索，警方对案发地点周边的监控进行了仔细的筛查。此时一段新发现的监控视频让警方看到了破案的曙光。
1: 一家饭店的门外监控能够覆盖到张某家旁边的路口，我们对该监控进行大量的视频回溯。
2: 我们在监控中发现当天9时许有一个人穿黑鞋走向失主家。
0: 因为监控角度的问题，画面中只能看到此人穿着一双黑色的鞋子，这个人行进的方向正是张先生家。警方继续查看监控，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3: 车就停在这儿，然后
1: 在2个小时以后，又一双白鞋从张某家方向走了出来。
0: 这处监控记录了案发时间段进出过现场的所有人员。警方逐一排查后发现，在那几个小时中间，只有一个穿白鞋的人从张先生家走出来过，而张先生丢失的旅游鞋就是白色的。
1: 该人在如此微妙的时间出现了在案发现场周边，同时他也换上了这一双白鞋，我们不由得判定他极有可能就是那名嫌疑人。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9: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

见智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侦查员决定分为两组，一组倒查嫌疑人来时的轨迹，重点排查穿黑鞋的男子；一组侦查员顺查嫌疑人离开时的轨迹，重点排查穿白鞋的男子。在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后，警方果然找到了两名可疑男子。两人服装样式相近，但是因为其中一人戴着口罩，侦查员并不能将两人认定为同一人。
2: 通过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步态，走到的时候螺旋腿啊，左右乱晃，最后综合判定为一个人。
1: 随后经事主张先生对视频中出现的白鞋进行了辨认，经过张先生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他丢失的鞋子。因为摄像头清晰度有限，加之嫌疑人作案后选择了用口罩遮挡了自己的面部，警方一时间也没有获取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特征，无法确定其身份。
2: 继续扩大这个该人的行为轨迹啊，最终在龙王塘轻轨站发现了该人的整个的面貌的视频。后经社区民警查看，该人是曾经在我们龙王塘这个做过车员的于某，且有犯罪前科啊，因此我们公安机关将他列为重点的犯罪嫌疑人。
1: 警方立即对于某的轨迹展开研判。经过调查，警方发现于某居住在某旅店。
3: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开展对于某的抓捕工作。
1: 虽然已经明确了嫌疑人的身份，也明确了嫌疑人的落脚点，但是此时侦查员心中还有一个担心。
2: 担心该人居无定所啊，已经离开了宾馆。
1: 如果这次抓捕与嫌疑人失之交臂，那么想要再次抓捕于某这样的前科人员，无疑会增加难度。
2: 到了宾馆以后啊，我们对这个老板这个进行询问，发现该人呢还暂未退房，因此我们向旅店老板啊要了这个该房间的钥匙。
4: 别动！
2: 最终在这个房间内对他实施了抓捕。
1: 警方随后将于某带回办案中心进行审讯，于某矢口否认实施过盗窃，但是很快民警在其随身携带的背包中有了发现。
2: 对其随身的这个书包进行了检查，在书包内发现了被盗的四枚不成币以及他在其他家中盗窃的物品，知道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就是已经被公安机关掌握，该人也放弃了抵抗啊，也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1: 经过了解，于某刑满释放不久，又是因为何种原因让他再次铤而走险，选择盗窃他人财物？
2: 出狱不久，手中没有多少财物啊，到我们龙王塘找工作呢，当时还恰逢马上临近春节，工作很难找，因此该人在离开龙王塘的时候啊，萌生了这个盗窃的心理啊，因此他再次走上了这个犯罪。
1: 于某做船员时曾经在案发地租住过一段时间，知道附近有很多船员居住，船员一般出海工作时间都比较久，所以他把作案目标选在了这里。
5: 他就是白天一边溜达一边看，像是屋门外边挂着挂锁，而且这是小挂锁的那种，他才能敲得动，要是大的挂锁他一般他也敲不动。
2: 于某也供述自己在监偷其他两家的时候没有发现大量的财物，因此在两家中就随机盗取了一些金属制的项链、这个玉等一些物品。当到了这个张某家的时候，在翻找过程中，他看到了这个

0: 四枚古钱币。
1: 据于某交代，他注意到这四枚古币存放的位置明显是主人精心选择的，应该是价值比较高的宝贝，
0: 因此他就将四枚古钱币偷走了。
1: 嫌疑人还没来得及销赃，警方将起获的四枚古币返还给了事主张先生。
0: 通过这起案件，公安机关对广大群众啊有几点建议：一呢，对重要的财物要妥善保管；二呢，如果长期不在家，一定要锁好门窗，防止发生此类案件。

0: 在当时情况下，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利器，快就是打击犯罪的一个利剑。快速反应是我们漳州112的生命线，我们始终在筷子上探索，再快一秒到达现场。
1: 谁报警？
2: 报警！
3: 打了我一巴掌，打到这边脸。
4: 听我跟你劝，先回去。
5: 我们守护的是万天灯火，依靠的是群众的信任。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液，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2: 未来有哪些职业

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0: 之间，自有天地。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老人签下遗赠抚养协议，委托侄女尽孝送终。
2: 他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就是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
1: 白纸黑字，村委见证过户遗产却阻碍重重。
2: 我自己尽心尽力这么多年嘛，哦，不被认可了。
1: 明明协议在手，他为何一定要起诉至亲？
3: 那我们去给他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他的侄女要把他给起诉了。
1: 路程不变，费用翻倍，出租车计价器为何疯狂跳表？
4: 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1: 地下交易隐秘兜售，修车小店竟是作弊源头。
5: 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
1: 庭审现场百般抵赖，证据面前谎言不攻自破。
6: 遥控器是干嘛的呀？
7: 那是给人家配那个卷闸门的。
6: 卷闸门遥控器为什么找你配啊？你不是修车的吗？
1: 网红攻略号称新手友好，徒步者却陷深山绝境。
8: 别着急，来吧。
9: 你要是走路吧，咱就歇会儿。
1: 盲目照搬网红攻略，一旦遇险谁来买单？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遗产纠纷。在陕西，有一位终身未娶、无儿无女的独居老人，他和自己的侄女呢签订了一个协议，双方约定由侄女为他来养老送终，而在他百年之后呢，财产也由侄女来继承。侄女呢也信守承诺，妥善地安葬了老人之后，却发现呢继承过户遭遇到了阻碍。当协议遇到了法定继承，那么这个遗产到底该归谁呢？
1: 2025年12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案。根据原告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生前签署的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起诉边先生的四位法定继承人，要求确认边先生名下的房屋归自己所有。而这起案件的关键点就在于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于2017年签署的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否有效。边先生生前居住在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渡街道边方村，他一生未娶，无儿无女，随着年岁渐高，吃饭看病乃至百年之后的事都成了他绕不开的难题。
2: 他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作为他的至亲啊，就是他很亲的这个侄女啊，把他一个人丢下来没有人照顾，我实在是忍心不了，所以呢我就选

0: 选择照顾他。
1: 边女士回忆，小时候大伯就曾问她，如果我老了没人管，你会不会管我？她回答，我会管。2017年，边先生主动找到她，说要给她一个保障，万一她以后生活不如意，大伯的这个房子永远是她的家。
0: 她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就是一是要给我一个保障，怕我以后的生活呀有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地方去，给我一个家。二呢，就是给我留了一个东西，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他也能够踏实的让我给他尽孝。
1: 边先生文化程度不高，又是如何知晓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边女士说，当时边先生找到了村里的一位懂法律的热心人咨询，了解到法律上有一项制度叫遗赠抚养协议，一经签订即受法律保护。于是边先生主动找到村委会询问，当时的村委会主任边富军说，虽然村里之前没有类似案例，但是如果边先生跟边女士协商一致，协议签署时村委会可以作为见证。
2: 当时就是按照国家那个政策的，他就是这个有无保护，只能就是那个近亲属照顾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通过给他两方协商好后，就是他签那个协议，我们作为村委会这做只能做鉴定，啊，这个协议就是他们叔父两个人签的。
1: 2017年12月20号，边先生和边女士在时任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见证下，正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协议写明，乙方边女士负责甲方边先生的吃喝住行以及后半生的生养病死葬，甲方边先生去世后名下的全部财产由乙方边女士继承。协议上甲乙双方签了字，时任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也有见证签名，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签约当天，边女士的父亲也就是边先生的亲弟弟全程在场知情并支持。边先生的三位姐妹也就是边女士的姑姑们事后也得到了口头通知，并未提出异议。
0: 我们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就给你吧，哦，一个姑娘家家的，如果有不如意了，这还有个家吗？
1: 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5年间，边女士言行如一，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照顾边先生，无论是饮食起居、看病就医、日常擦洗护理，她都亲力亲为，这些村民们都看在眼里，村委会也会定期检查照护情况。
2: 村上就是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在他们家做检查两次，看你平时照看的到底好不好，到位没到位。
1: 2022年12月，边先生因病去世，边女士信守承诺，妥善办理了丧葬事宜。之后，她带着这份盖有村委会公章的遗赠抚养协议，前往户籍派出所办理继承手续。然而，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仅凭这份协议无法直接办理过户。根据相关规定，此类遗产继承涉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需由法院确认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后，方可完成权属变更。于是边女士找到几位姑姑，希望他们配合走完这一法律程序，并反复解释这是过户必经的法律程序，却始终未能说服几位姑姑。无奈之下，边女士于2025年5月依据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边先生的房屋归其所有。
0: 我就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尽心尽力这么多年嘛，哦，不被认可了。
1: 2025年8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原告为边女士，被告为她的父亲和三位姑姑。法官助理回忆，她接手此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法律文书的送达。
3: 我和书记员去给其中一名被告送传票的时候，也就是原告的姑姑，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是联系不上她，包括我们去邮寄了，还打电话了，都联系不上。那我们去给她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她的侄女要把她给起诉了。
1: 法官助理告诉记者，几位被告抵触的并非遗赠抚养协议本身，而是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被起诉，成为被告让他们觉得紧张。 对此，法院工作人员一方面耐心解释，诉讼是确认协议效力的法定程序，不意味着

0: 被告存在过错，另一方面也深入村庄走访核实，查明案件事实。
1: 法院综合相关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调查询问，查明侄女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在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在协议签订之后，其侄女一如往常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老人生病时其侄女负责全程陪护并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在老人去世之后，其侄女负责进行安葬，并没有出现老人无人照顾的情况。
0: 在法院工作人员和村委会人员对几位被告的劝解下，几位被告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2026年1月9号，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原告边女士所有。这一判决也传递出明确的法治导向：一方面，法律信守约定，付出就有回报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也倡导老人借助法律自主规划晚年。
2: 我们的记者呢，从法官处了解到呢，在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时候啊，有几点特别要引起大家的关注。第一呢，就是老人必须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第二呢，受遗赠人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第三点，就是要采用书面的形式，避免口头协议。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啊，也可以邀请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到场，共同来参与见证。
3: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红攻略号称新手友好，徒步者却陷深山绝境。
4: 别着急，来吧，
5: 你要是走路吧，咱就歇会儿。
3: 盲目照搬网红攻略，一旦遇险谁来买单？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出租车司机呢，计价收费，咱们普通的口语里边叫打表，但如果这个表呢被人做了手脚，那这时候乘客该如何来维权呢？近日，天津一起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案一审宣判。
0: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7: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0: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
8: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这种设备在出租车圈内讳莫如深。
0: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
8: 店铺只接熟客和转介绍的客人，很低调谨慎。我们决定调查先不打草惊蛇，多方蹲守了2个多月。
0: 在此期间，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

0: 更多问题。
1: 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2: 2025年的3月底，天津警方呢对这些私自安装作弊设备的涉事司机开展了收网行动。那么这些计价器作弊设备又是从何而来呢？是怎样被销售出去的呢？
0: 经过调查，天津警方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号，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
1: 当时我们安排了一组侦查人员进行抓捕，但无论怎么敲门，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开门。我们侦查人员在门口进行蹲守，始终都没有发现人员进出的情况。后来通过物业调取监控，确定他在回到住处后始终未出来。我们在物业的配合下准备进入室内抓捕，后来通过调查发现，其实他利用了这段在屋内的时间销毁了自己的银行卡、微信账户等各种证据。
0: 销毁证据只是陈某某拒不配合的开始。在办案的过程中，陈某某不仅和检察官讨价还价，面对众多指向他的供词时，还一口咬定自己只经营计价器维修生意，和大批售出的小飞机无关。
3: 在我们与陈某某的沟通中呢，他开始承认只制作了几个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还跟我们要求能不能把刑期降下来，后来就干脆不承认，一直在狡辩。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链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配件。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0: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
3: 我们鉴定人员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我们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我们鉴定的这些配件呢，就全部来自于陈某某，但他始终不承认啊，利用这些配件做了这些小飞机，狡辩说这些是用于计价器的维修，但是这个遥控器啊，鉴定显示它可以控制发射这个发射的装置，而且它有600个遥控器，正常维修计价器是不可能需要这些遥控器的。
0: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的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的法律责任。
3: 我们在陈某某的微信记录中发现，经常有人给他分几次转大额的微信红包，而且红包总额在400到600元之间。其中有一个人在微信里以转账的方式发给陈某某500元，却被他马上的退回来了。随后呢，对方就把等额的钱分成了3次，发了微信红包给陈某某，他反而啊全数秒收了。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正常收发红包的方式，而且这种收款方式在多位司机的证言中也得到了印证。陈某某以为这样就能逃避非法获利的责任，其实啊反而坐实了他的非法行为。
0: 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然而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他在法庭上拒不认罪，辩词更是无法自圆其说。
4: 你给这个出租车装过这种增加公里数的传感器是吗？
5: 没有。
4: 没有，
5: 只是小飞机传感器没有增加。
4: 一共给别人装了多少台？
5: 我只记得20台。
6: 这遥控器是干嘛的呀？
5: 这是给人家配那个卷闸门的。
6: 卷闸门遥控器为什么找你配啊？你不是修车的吗？
5: 就是有时间段子会配就给他配呗。
6: 买了多少个
5: 遥控器？那个最单独的遥控器几十个。
6: 几十个？那怎么现在根据流水和这个订单信息显示是600个呀？那你小飞机上的遥控器从哪来的？
5: 就是那块
6: 的。就是这块的。
5: 对，
6: 那你买了600个，从你家现在扣出来12个，你用了588个。
5: 个数说出来。
6: 个数你认为多少？
5: 我一直就20来套。
6: 刚才一开始10几套
5: 啊，十几二十，
6: 现在又变20来套。
3: 针对陈

0: 某某这起案件呢，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为他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1: 当下呢，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标注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都非常的高。但是呢，特别提醒您，这样的攻略的背后啊，很有可能暗藏诸多的安全隐患。在不久之前，北京的一名女子呢，依照一条网红徒步攻略出行，结果遭遇到了意外。
2: 别着急，
3: 来吧。
4: 你要是走不动
2: 了，
4: 咱就歇会儿啊！
2: 你要是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4: 歇会儿不着急。
5: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了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6.5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差别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撤回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她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救援人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野山路线，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那么因为轻信网上攻略遭遇险情，责任该如何认定？
6: 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自己这个要尽到必要的注意，比如说自己是否对于所从事的活动的风险有必要的了解，有没有做一些基础的风险研判。如果他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必要注意，我这种情况他自己显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5: 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3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7月份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开展野游。但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为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告知书发布之后。
7: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他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5: 专家提醒户外爱好者，对待网络出游攻略切勿直接照搬，需要仔细核实路线难度、救援配套条件等，避开未开发野景点，不要被网络滤镜美化效果误导，同时要摆正心态，不盲目追求小众刺激的打卡体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寻求援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前行。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来看权威发布。
8: 日前，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公布，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更好发挥市场监督管理职能作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条例共19条，明确了工作基本原则，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优化机构人员配置，规范监管，加强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接受社会监督。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中国法治观察。近日，一场聚焦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合唱音乐研讨会和培训活动在深圳大学拉开帷幕，共同探索民族音乐传承发展之路。
11: 研讨会期间，国内外多位合唱指挥家、作曲家、美育专家、民族音乐传承人及全国各地的音乐教师，围绕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中国合唱国际化两大核心命题展开深度对话。在研讨会和培训的同时，综合教材项目也正式启动。
12: 我觉得我们基金会已经做了一些尝试了，但是我们怎么样把它继续下去，渗透常态化，非常有针对性的搞个试点，搞一批教材，搞一批录像，那这样它长效机制就会渗下去，这样我想我们国家的民族的合唱才发展起来。
11: 会后，以远古与大地为主题的飞跃彩虹多民族同声合唱音乐会先后登陆澳门文化中心、深圳音乐厅开展示范演出。本次演出集结18位项目教师、143名多民族少年以及13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用纯粹的少年之音向世界传递中国多民族共生共美的文化温度。
13: 我觉得我们以前唱歌的时候都是各唱各的，各位著名的老师教我们应该去听别人是怎么唱的，然后要跟上他们的调，进入了歌里面，我感觉特别优美。
14: 在组织专家也就是能够更好的能够开发适合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的这个孩子，能够将他们的民族的歌曲进行传唱的这么一个体系，从教材到泛唱，然后到推广，更多的孩子能够让更多的地区能够浸润到艺术的滋养。
11: 近20年来，飞跃彩虹项目在28个民族地区成功组建了数十个民族同声合唱团，并通过资助数百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民族音乐老师，开展师资培训、建设音乐教室等多种形式，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推动中国多民族音乐文化的持续传承与发展。
10: 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

0: 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1: 近日，山东菏泽举行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市民发放慈善法宣传资料，解读法规要点与惠民政策，帮助群众走进慈善，了解慈善，让法治理念与公益精神深入人心。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公益打卡墙、慈善知识趣味问答，来往市民纷纷驻足参与，以实际行动和点滴善举汇聚慈善暖流，现场传递温情与善意。日前，河南省洛阳市庆祝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朗诵音乐会暨中国古代慈善史话新书发布会成功举办。朗诵音乐会以诗朗诵、古筝演奏、歌曲舞蹈等多元形式，将慈善内核与艺术表达深度融合。活动现场，中国古代慈善史话正式发布。该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数千年发展脉络，填补了古代慈善通史研究的重要空白。
0: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肉皮子都是剪下来的，人家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对吧？结果他用豆浆机一打，肉皮你像那个颜色的变成白花花的肉皮冻，我叫变魔法。豌豆姐最高兴就是有人懂她吃的。
1: 我说你们别问我今天能吃到什么，你们应该问豌豆姐你今天心情好不好。
2: 爬草里那个回锅人人有半人，切成那三指宽五指长，脸皮耐肉尖嘴尖肉不薄不厚的大片皮儿倒下锅。
3: 成都的烟火气里藏着一位不合群的厨界侠女，她只做家常菜，少油淡盐，不携辣椒，在标榜麻辣鲜香的川菜江湖里自成一派。他硬是凭着一双手一口锅在美食圈深耕20年，江湖人称成都私房菜一姐豌豆姐。他的菜单从不拘一格，全凭当天的心情搭配，客人没有点菜的权利。
1: 从开始就不准你点菜，你别跟我说你要吃什么，是我今天出去买到什么新鲜的菜，我想做它我才做给你吃。
3: 这份近乎任性的洒脱反倒成了他最迷人的标签。
1: 我说你们别问我今天能吃到什么，你们应该问豌豆姐你今天心情好不好。
3: 别看豌豆姐做菜善于混搭创新，不拘套路，骨子里却始终秉承着古法川菜的烹饪理念。
1: 川菜不是以麻辣为主，现在给外地人造成一种应该叫错觉，川菜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3: 一道干烧鲈鱼为例，第一天腌制油炸，第二天开烧，要守在锅边不停翻面浇汁儿，直到把所有汁水都收进鱼肉的肌理之中。这份把每个步骤固执地做到极致的劲儿，恰恰是豌豆姐的快乐源泉。而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里，这种像雕琢艺术品一样打磨家常菜的方式，因为效益太低，已鲜有人坚持。
1: 为什么我要做所谓的私房菜？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照顾他。
4: 紫色都可以。
1: 后来我爸爸中风以后，他右手就失能了，
4: 拒绝起来了噻。
1: 我要出去工作都不行。
4: 这样子，哎。
3: 豌豆姐一直带着老爸闯荡吃喝江。

0: 江湖，不关心虚头巴脑的名利，加上讨厌算账理财，20年来他赢了口碑，却没攒下什么产业。
1: 因为我不喜欢挣钱，所以说我就没钱买房子，没钱买房子，你就要去租房子。
0: 前段时间，房东突然通知收房，父女俩瞬间没了落脚之地。
1: 你看我们这辈子搬了好多国家，搬得我跟搬家公司都搬成朋友了。我一想起搬家，我脑壳就大了。哎呀！
0: 一筹莫展之际，转机找上门来，有人崔涛发来邀约，叫豌豆姐带老爸去城郊小院看房。这里租金划算，空间敞亮，特别适合聚餐做菜。崔涛是豌豆姐的头号美食知己，一年前扎根安仁古镇，早就迷上了小镇的慢生活。
2: 真的是，我觉得挑一个身心舒服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就很好了。哎，你还松水了，呵呵，这才是生活。
0: 崔涛心疼父女俩居无定所，干脆提前敲定小院，一口气租下10年，极力撮合他们搬来古镇做邻居。
1: 这个院子下了雨特别漂亮，嘎。
3: 嗯。
1: 他打动我的地方是因为邀请我来的朋友，他是第一个把我爸爸放在我前面的人。你带着老爷子来住2个月，体验一下。其实我爸爸在我心里是很重的，所以这么多年，只要是对我爸好的人，我都记他们的情。
0: 刚落脚古镇，把老爸安顿好，豌豆姐就一头钻进了小院的厨房。毗邻小院的正是一家人气爆棚的百年老店刘血旺。豌豆姐耐不住寄养，打算掂量掂量这百年老店的底蕴。她因陋就简，用冰箱里剩下的猪皮直接把崔涛惊得连连夸赞。
2: 肉皮子都是剪下来的，人家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对吧？结果他用豆浆机一打，肉皮，你像那个颜色的变成白花花的肉皮冻，我叫变魔法。豌豆姐最高兴就是有人懂她吃的，我也看得出那个心思怎么变过来，这是特别有意思。
0: 豌豆姐就是要凭这道自创肉皮冻，跟早已在镇上扬名的刘家切磋厨艺。就是这股遇强则强、不服输的劲头，一直鞭策着豌豆姐不断推陈出新。
4: 做得很巴适，
1: 嗯，
4: 真的好，真的好。
1: 据说你们这个都有100年历史了哈。
4: 我是第3代，他是第10代了。
1: 哦。
4: 我们有个口诀就是“盐多水多，盐少水少”。
1: 哦，那就相信。
4: 哦，然后还在煮王子的那个火很方便。
0: 不知不觉天色擦黑，同道众人惺惺相惜，就像相知多年的老友。镇上还住着一位豆腐哥，手古法做豆腐16年，坚持只用四川本地的老品种黄豆。他早就听说过豌豆姐的名号，这天带上几块自家的豆腐来到小院。
5: 豆腐来喽。
1: 哦、
5: 啊，今天刚煮好的豆腐还是热的。
0: 他要会会豌豆姐，这位传说中的高人。
1: 做餐饮的，只要是真材实料，我都敬重他。他做的豆腐，你闻得到豆香。
0: 优质豆腐经豌豆姐掌勺，一锅传统麻婆豆腐直接封神。
3: 啊，
0: 崔涛今天口福满满，频频点头。
2: 就是麻辣鲜香糖，这些酥那个肉块都有。
5: 嗯，
2: 这个是绝配。
1: 嗯，
2: 吃麻婆豆腐一定要配点米饭。
5: 哎，你
2: 吃米饭这是第3波了。
1: 嗯，
0: 这就是川菜最朴素的哲学，在寻常里见功夫。隔壁还来了一群青年吃货，力邀豌豆姐到平日切磋厨艺的小院做客。摩拳擦掌，要搞一次冷餐会。豌豆姐随手亮出独门拌凉面，醇厚的香气铺满小院儿。

0: 年轻人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计，
1: 好吃，
2: 好吃。
0: 看着大家这副生动的吃相，豌豆姐打心底里开心。
3: 你直接端着这个锅吃吧。
2: 哎，刚才谁要当我的徒弟？
0: 徒弟的人选，有心人早已捷足先登。小伙杨斌是野路子出身的烹饪爱好者，慕名拜师而来，一边帮厨，一边贡献出年轻人钟爱的重口味。
4: 五花肉，
5: 本身食材的香味。嗯，
6: 我看他做菜的时候，恍惚的感觉像小时候我在灶台面上看我妈做饭的感觉一样。
2: 我也是特别煮饭。
6: 实际上跟他相处下来，他的心理年龄其实跟我这个阶段差不多。哎，我们更多的时候说白了像兄弟伙。
2: 也是有好看的。
6: 对。因为我们本身并不是为了做菜而去做菜，是为了玩才去做菜。
2: 特别是冬天，
0: 能得到豌豆姐细心指点，杨斌的嘴角都快扬到耳朵根了。
6: 他说以后，我们合作久了，他把所有东西都传给我，这让我斗志盎然的感觉。
2: 你磕豆瓣的？
7: 磕了
2: 的。哦，磕了
5: 豆瓣儿。那么加了
2: 辣椒，下次不磕豆瓣，
5: 但是加了
2: 咸了
5: 蒜苗，
2: 我还加了泡椒。
0: 这样掏心窝子提建议的场景，也是豌豆姐的成长日常。
2: 不，没事，这个是我们俩第一次合作，下次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为啥子？我只给。
0: 从初中开始，他就给一大屋子的人做饭吃，在饭桌上得到吃货们的真诚建议，融会百家之长。
2: 以前我们家里每天就像流水席一样，我的同学全部在我们家里面吃饭，很多人是吃着我的饭长大的。我妈妈就让我把哎呀你认识的人都带回来吧，就她觉得热闹，我就做菜他们就玩。我爸爸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反正只负责挣钱。我说我爸挣的钱拿给我妈，全部请我的同学朋友吃完了。
8: 他做大方，我当了谁家子。
9: 那个时代其实家庭都条件都不好，一个星期吃一次肉，但是在他们家头基本上就是你想吃天天都有。
2: 不，你要说清楚，你在我们家头吃了一年
9: 还不交钱
2: 啊，天
9: 一分钱都不交，这个太不容易了。
2: 很多人就吃了我们家的饭，他肯定慢慢的就觉得我们这家人都很善良，然后也很好客。当当
0: 当当，豌豆姐打算操办一桌硬菜，邀请老朋友们来古镇小院认认门。
2: 我就慢慢试出来哪家的东西好，在大小适中就可以了。哦，这个半边这个舌头也要的。你的南瓜只剩这点了，说。哦。
0: 对豌豆姐来说，想要熟悉当地、融入人群，最接地气的方法就是逛菜市场。这里是她的游乐场，是她尽情发挥想象力的灵感之源。
2: 我看着菜的那个过程，我就看着它，
10: 对不对？我要咬的部位，
2: 就脑海里就有它是什么味道，我能做出什么味道。我凭想象真的能做菜
10: 啊，看到好巴适哦！
2: 我要选最好的食材，哪怕是一根青笋，我都要选我看着最舒服的嘛。
0: 秋高气爽的一天，贵客早早登门。
2: 他们是送米小分队，分了很多队。我幸福就是有人挂念你啊。
11: 你有时候会想，就是隔一段时间没有吃就会想，
2: 为什么呀？
11: 对菜本身是一方面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对吃饭的氛围是一种怀念，就觉得啊，想想那天开心。
2: 因为我觉得所有到家里来的朋友，那咱们就是亲人了，是吧？所以说在家里吃饭肯定是最最轻松的嘛。
8: 二姐，
2: 哎，
8: 我拍一下你的这个鸳鸯菜的，哎，这个好看。
10: 我酷爱用呀。
0: 东哥兼任豌豆姐的菜品摄影师。
2: 其实我的菜简单得很，有些菜真的只需要放点盐。
0: 从一桌菜的创作阶段就开始参与，只为捕捉那份源源不绝的灵感。
2: 我用最少的调料去把食材的本味给它调动出来。
8: 对，你是做减法的人。OK，
12: 好了。
0: 凉菜上桌，宾客落座，看着食客们沉迷于美食的滋味，对豌豆姐来说是莫大的享受。
2: 哎呀，我的乐趣就看你们吃哈，你慢慢吃。

0: 足彩球。
1: 他一会儿钻进厨房，对作品进行最后的雕琢。
2: 哇！
1: 一波波惊喜连绵不绝，宾客们应接不暇。压轴硬菜当属豌豆姐的传统强项，回锅肉。
3: 老成都的菜，它的辣它不是为了辣，它是为了调香味。
1: 回锅肉是无可争议的川菜头牌。

0: 理念相左的对头江树。豌豆姐抖擞精神，落下画龙点睛之笔。哦，
1: 压轴的，哇，回锅肉来喽！东哥收集鞋子。
0: 今天这盘回锅肉用的食材是五花肉，与保守派江树捍卫的传统二刀肉有着原则分歧。尝了一口滋滋冒油的五花回锅肉，江树情绪激动，不吐不快。
2: 二刀的肉瘦还是肥？那个时候的二刀就刚刚好，它的润度就刚刚好。
3: 我也就说现在猪的品质也变了，是不是？现在推农场
2: 猪，说这个时候你再用二刀，它就柴了。
1: 对。
2: 就刚才我们讲，为啥子我们这个肥香肠更好吃？它更润。我们要记住一个，美食家很容易，你做大家很容易，但最重要的美食家是人民美食家。所以说，我决定向你妥协。因为五花肉，今天五花肉，你要用五花肉，
1: 打败了二刀肉。
0: 老饕们边吃边吵，最后通通败给一句真香。豌豆姐今天获得的称赞，恰是对川菜守正初心智慧的形象总结。今日无琐事，豌豆姐打算给老爸单独弄点好吃的，花上六个钟头炖一锅四川人的灵魂美食老妈蹄花汤。
1: 有一次我烧的萝卜烧牛肉，她说你今天烧的好，我吃着我妈妈的味道了，就是我奶奶给她弄的。真的，那天我差点感动哭，我觉得我干了一件好了不起的事。反正我就会换着给他弄好吃的给他吃。我把手等了一上午，
4: 炖的十八了，哥。
1: 你看嘛，你自己看。
4: 嗯，看。
1: 最后一位的嘛，哥，安逸嘛。
4: 你呢？
1: 我等一会儿再吃，我看着你吃。我的最大乐趣就是看别个吃。你。我爸爸是很善良的人，我觉得我能跟他一起生活，我还是觉得我没有遗憾。就磕到这个杆杆上，因为我一直念他的情，他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养我们四口人，让我们过得风车斗转的，然后有那么多朋友认我们。
0: 豌豆姐的家常菜不只是爽口美食，更是她把情谊炖进锅里的方式。她的灵魂就是妈妈的味道。每个人的口味都被记住，每个人的偏好都被照顾。一桌子菜端上来，每道菜都在说我懂你。
1: 你在这儿来感觉如何吗？可以吧？
4: 很自由，这边
1: 很自由。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姑娘摔伤以后哪也动不了了，我就每天周一出来，周五才能回，中医往养儿方面在给在医院学习。
4: 一年多吧，我爸爸就掉了13颗牙，我无法全拔牙。我因为手指没有握力，握不住笔，就用布袋把笔和手指绑在一起练习写字。我就想把这些点点滴滴的感动瞬间全部记录下来。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被遗弃的行李箱牵出一桩凶案，
0: 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1: 线索一度中断，追凶之路困难重重。
12: 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1: 尘封命案又该凭借什么拨开迷雾？两个行李箱一线正在播出。这天上午10点左右，在四川某小区的门口，警方已完成外围布控，抓捕即将开始。

0: 那是县城公安局的
1: 人。站住！给我抓住！
2: 怎么从这会抓我
1: 上？是，别忘了。
2: 怎么从这会抓我
1: 上？上！
3: 啊，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4: 时间回到2004年4月15日，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有人发现了两个行李箱。
5: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6: 在垃圾堆里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4: 行李箱里装的是一具尸体，经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了尽快弄清楚死者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7: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8: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身份一时无法确定，而垃圾投放点附近也没有监控，仅存的突破口就是现场遗留的两只行李箱。警方随即在案发地周边大范围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只箱子。
7: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一女这个旅馆旁边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8: 旅社老板说，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那么这条线索会为案件的侦破带来转机吗？
4: 根据旅社老板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二、两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客运班次，据此民警判断，两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7: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4: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5: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那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4: 两名可疑人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在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中，警方查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5: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就是是一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4: 由于监控画面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两人的面部特征，但大桥收费站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那个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孕很显眼，他们是坐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
5: 我们是建一个车出车当着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4: 排查两天后有了线索，一个出租车司机反映自己确实拉过这两个人，两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提前下车了呢？
7: 就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

0: 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灯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的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1: 出租车司机说，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
0: 家属院旁边有个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1: 这一线索让人振奋，警方判断两名嫌疑人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即便二人已经离开，也会在此地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2: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这个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1: 然而警方找遍了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这两名嫌疑人，与此同时法医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0: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就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1: 根据这些线索，警方扩大侦查范围，把排查重点放在了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这一显著特征，民警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逐一核查，全面调取辖区内孕期妇女的建档资料进行比对筛查。
0: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1: 遗憾的是，这一轮排查没有任何收获。此后警方又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案件的侦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无奈警方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办案的老民警谈起此案依旧满心惋惜与不甘。
0: 是我一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2: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1: 这起案件自此成为了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留存的全部物证妥善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时机。所有人都坚信，随着刑侦科技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期盼的破案契机在2024年出现了。
3: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1: 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加大力度攻坚各类陈年积案，警方将这起案件全部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了关键性生物物证。
4: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1: 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一个周姓家族，该案的男性涉案人员极大概率隶属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5: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1: 掌握这条突破性线索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要完成一众老同事未了结的心愿。
2: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

0: 心里可难受，确实很难受。
1: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筛查完毕后并未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人员。
2: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1: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一座城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中的男性也进行了信息采集。筛查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乱，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2: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1: 该男子的生物样本被紧急送往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提取到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周某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锁定周某身份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与周某生活在一起的马某。在西安，另一组民警开展外围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在2004年是否在西安居住过。
0: 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1: 周某的这张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其名下摩托车办理登记是在2003年，均早于2004年案发时间。这证明周某在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居住的事实。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传来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核查，该人员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2: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1: 警方研判，2004年嫌疑人用的编织袋是在朱某处购买的，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附近。随后，警方以康复路为核心，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
2: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1: 经查，周某与马某二人当年的租住地点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二人当年租住房屋的房东。据房东回忆，2004年四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两个人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3: 那个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的？
4: 那两口子东西拿，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3: 拿走了，家具没有没？
4: 没有啥家具。
3: 没有啥家具。
4: 就是个床嘛，就废的那都拿走了。
1: 当房东看到警方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与马某、周某是上下楼的邻居。
4: 这个女娃先来的，
3: 女娃先来的，完了你小周她是后来来的。
4: 后来来的。
1: 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杨杨，是外地人。当年杨杨没有退房就消失了。
4: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3: 还空了，
4: 我就没住，等还等他回来。
1: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人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对二人实施抓捕。

0: 请的是县城公安局。
1: 2025年2月20日，周某与马某同时被抓获。
2: 我们验明身份，验明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呢，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3: 嫌疑人虽然已经落网，但是这起陈年旧案还远没有画上句号。周某、马某到案后态度十分抗拒，他们与被害人原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引发了这场致命冲突呢？三个人之间的完整交往轨迹又该如何还原呢？
1: 嫌疑人拒不承认，怎样才能打破僵局？
2: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1: 邻里关系何以崩塌？
4: 我先到了
1: 两个行李箱，一线正在播出。即便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获取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同样十分重要。
5: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对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1: 历经多年千里追凶，如今嫌疑人近在眼前，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6: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1: 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二人双双被捕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妥善安置料理老人的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为离世的女儿购买墓地。
2: 然后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1: 此时周某与马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完成孩子的安葬事宜，同时拍摄影像视频转交周某和马某看。看到女儿顺利下葬，周某与马某了却了心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时隔多年，周某和马某再次回到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地方。二人回忆，遇害的女子自称洋洋，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洋洋与二人同住在一栋居民楼，平日经常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洋洋在自己家中，且与自己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芥蒂，就与洋洋产生口角。马某说，之后他和洋洋扭打起来，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便出手帮助女友。打斗争执中，周某将洋洋掐致身亡。周某说，看到洋洋身亡，他们二人非常慌乱，之后他们决定找地方将尸体抛弃掉。
2: 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福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

0: 们将杨莹的尸体连同随身物品一同装入两个行李箱内，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火车站，他们才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将行李箱丢弃在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核实遇害女子杨莹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了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次复原出了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判定被害人杨莹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市人。
1: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排查没有结果，警方又面向全社会发布线索征集通告，有很多热心群众提供相关线索，可惜诸多线索逐一核实后，依旧未能确认杨莹的真实身份。本案的两名嫌疑人周某和马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根据两名嫌疑人的供述，双方发生了口角冲突，进而引发命案，但是这名被害女子的身份始终没有查清，案件的部分细节也无法核实。那么在被害人身份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对周某、马某二人的定罪量刑是否会有影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从刑法的角度考虑，也就是说被害人是什么人，在刑法意义上来讲，它不影响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侵犯人身权利的这个犯罪的成立。也就是说只要证明这个被害人是行为人这个犯罪行为的对象，行为人依然是可以成立犯罪的，而且被害人的身份一般不会作为这个量刑的影响因素。当然如果被害人本身存在严重的过错的，那是除外的。从量刑的事实来讲，被害人他有没有影响量刑的一些情节和因素那么这个有时候跟他的身份也会有关系，因为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身份，有时候对于他的年龄啊，对于他的生理的状况啊，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影响案件量刑的，就是涉及到社会关系层面的，包括被害人过错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在有一些案件当中被害人身份没有查明综合案件的证据和事实情况，也可能会作为从宽的因素加以考虑。比如说在某个影响量刑的情节上，可能会导致这个情节的认定存疑那么这个也会影响到定罪量刑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我们要综合在案的证据事实和法律也就是行为的对象，来综合判断，那么被害人的这个身份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有没有影响
2: 大祸酿成之后，掩盖罪行，四处躲藏，并不能够逃脱法律的追究，逃亡换不来安宁，也会错失主动悔过的机会。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

0: 一期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8: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

0: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我还真是小瞧你和高明了。先跟我回去，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慢慢聊。

0: 阁老，
1: 庄将军果然忠勇，这么快就抓到了朝廷要犯。
2: 末将只是遵从阁老嘱托，不敢鞠躬。
1: 不必自谦，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
3: 灵子王世子承袭皇位，
1: 我特意向皇上提起你治军严明，皇上念你镇守边关有功，特授你为骠骑将军。
0: 谢皇上圣恩。
1: 想当初你父亲刚当上镇国将军的时候，比你还大了不少，你已经超过了他。
2: 执行仰仗阁老提携，定不负阁老恩情。
1: 可你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便是当年没能对东夏乘胜追击，这才让东夏苟延残喘至今。当然也是因为先帝太过于仁慈，但如今你的机会来了，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做他未尽之事。
2: 阁老的意思是一举出兵东夏，让他们永无觊觎大雍之心。

0: 心。
1: 不错，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
0: 只是我手中兵力不足，若要征讨东夏，需要朝廷的援军。
1: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带了援军。
2: 报。
3: 大人，从他身上发现的，一直藏在怀里。

0: 庄之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你早晚会落得跟你爹一样的下场。爹难道不是被你害死的吗？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我庄家会变成今天这样。
1: 你如今已是昭义将军，为什么要投靠他？为何要做大庸的罪人？若无阁老。 我怎会有今日的荣光？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要的是振兴庄稼。
2: 好了好了，你俩好歹也是交情一场，一见面就吵架，跟孩子似的。向海。

名律胡达的圣地都能被你找到，真是和你爹一样有好本事。如何用鬼玺召唤阴兵，我琢磨了很久，原来他竟是这样用的。东夏女王当年有这样的宝物，竟然还能败给大雍，就让我教教东夏该怎么用它。

0: 去封山台，调遣1000名劳工来军营。
1: 是。

0: 大人，大人，拖下去烧了。
1: 是。

0: 据斥候密报，东夏核心不成，蠢蠢欲动，尔等要在方圆势力仔细巡查，务必保阁老安全。
1: 是。

0: 你已经预料到了吧？虽然你之前什么都没说，但我能看出来，你有事瞒着我。
1: 你想知道的，都在张灭的册子里了。
0: 你已经知道阴兵是从何而来，还想要什么？
1: 我要知道，阴兵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为什么无法控制？

0: 明律胡达听从张灭的建议，启用了鬼玺，英兵摧毁了兵临城下的大雍军队，只一役便扭转战局。可明律胡达不久后却死了，还命张灭封禁鬼玺，永世不得启用。这中间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1: 我是撕掉了一页，不过那一页你看了也没有什么用。
0: 到底还写了什么？
1: 张灭说，被鬼玺变成阴兵的东夏士卒，虽然力大无比，不惧刀剑，但慢慢的会失去意识，最终变成一个敌我不分的怪物。明令胡达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用自己的生命停止了鬼玺。
0: 传说英兵为东夏

0: 攻城拔寨，所向披靡。若真如你所说，你又何必撕掉那页纸，不敢让我看呢？
1: 那些不过都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三人成虎的谣言罢了。阴兵就是你看到的那样。

0: 就把他带了出来，可你还是失算了。你不愿意相信，那又能怎么样呢？是逼我说出口，还是杀了我？
1: 我用不着这么做。既然你是从那里把他带出来的，
0: 恐怕秘密还藏在那下面吧。
2: 那里什么都没有，你去了也是白费功夫。哼，
0: 你紧张什么？之前我觉得，维喜在我手里，圣地只是一个摆设。现在看来，还真是得去一趟。
2: 即刻出发，
3: 阁老。
0: 夜晚离营，
3: 去提防东下袭击，我来护送你。
0: 好啊。

0: 陛下，您这些天都没有好好休息，当心身子。这药是公主走之前给您留下的，对风寒很是有用，趁热喝了才好。
1: 别跟我提他。

0: 你坏了东夏和海东部的和亲，还有脸回来？我是来救你的，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大雍首府赵秉文已经到了东夏，很快他就要对东夏下手了。你专程这样回来见我，就是为了说这个？上次就是他写信提醒我。 当心你跑回东夏，图谋不轨。怪不得你那么快就能找到我跟藏海。赵秉文，这是在借刀杀人。实不相瞒，赵秉文此次来东夏就是为了来见我的。大雍新皇出力，赵秉文作为内阁首辅，被新皇派来东夏与我见面，商议两族交好之事。 是带着鬼玺来东夏的，他要在东夏使用鬼玺，根本就不是为了和平而来，他要见你，也是为了挟持你，好让东夏彻底无法反抗。明香暗图，你是不是很希望看到我与大雍首府交恶，让我成为那个破坏东夏和大雍关系的罪人，好把王位拱手让给你呀？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对王位毫无兴趣。
0: 你若是不信，你就把我关起来，但你不能坐视赵秉文毁掉东夏。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骨气？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不知道鬼玺和阴兵有多可怕，他们能带来巨大的灾难，让东夏毁于一旦。到时候，连这个家都没了，这个王位还有什么意义？
1: 我找到了封存鬼玺的圣地，明白了当初明律胡达女王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母亲想要拿回鬼玺，也是不想再有人使用它。
0: 姐姐，你是东夏的王，这里的人都是你的子民，你一定要救救他们。

0: 我不能进去，否则会万劫不复。别骗我了，既然你都能平安无事的走出来，我又为何不可？你们都守在这儿。
1: 是。

真是鬼斧神工。你怕什么？段国军。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撕掉的那一页写了什么吗？你以为这样就有用了？真相就在那些壁画上。

0: 您不是教过我吗？说实话骗人。张灭在那张纸上写的，就是我说的。阴兵根本没有办法被控制，只会带来灾难。
1: 住口！你也永远都无法用鬼血来完成自己的目的。
0: 鬼玺就在我手上，事到如今，难道你想用言语来杀了我吗？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要不要下去看看阁老那边如何？
2: 大人让我们留下来，就不要擅作主张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笑>
0: 你是不放心赵大人？ 还是不放心藏海？
3: 你敢行刺朝廷武将，
2: 那又如何？推到东夏人头上便是了。你以为你放走东夏公主赵大人就不知道吗？今日。

你一直都觉得我对复仇的执念太深，但你对鬼喜又何尝不是呢？我就算跟你说了实情，你也永远都不会相信，才会来到这万劫不复之地。您不是想知道怎么操纵阴兵吗？你现在好好看看，这阴兵是如何听我号令的。

0: 在哪儿？
1: 他和赵炳文还在下面，快去！

0: 母亲要找回他，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使用鬼玺。连先帝也觉得你是对的。我会告诉姐姐，鬼玺已毁，赵秉文就是因为用了他而死。
1: 鬼玺还有太多的秘密，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样的力量，还未可知。可若是把它留在世上，终究是个麻烦，关乎天下苍生。我要想办法弄明白他的一切，再让他从这世上真正的消失。
2: 驾！驾！驾！

0: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京城了。庄将军护国有功，新皇召你回京，这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
1: 赵炳文的所作所为，尽人皆知，皇上也将你官复原职了。臧大人，以后还得请你多多相助了。
0: 藏海，要不要与我赛马？比试比试。
2: 你是马背上的将军，怎么好意思跟我比这个？
0: 你骑马的本事，
2: 也不差呀。

0: 陛下赢了。陛下，
1: 哎，藏海，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朕说一声？
0: 臣怕扰了陛下的兴致。
1: 既然来了，就陪朕下一局棋吧。
0: 臣棋艺不佳，不敢与陛下对弈。
1: 不碍事，朕也是棋艺平平。

0: 朕在还未入宫时就听说过你不仅博学多识，工于营造，更有治世之才。
1: 陛下过奖了，臣出身布衣，不过是略懂些雕虫小技。
0: 你不必自谦，朕可是听说你深受先帝喜爱。

0: 赵海，你说，朕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呢？宫里的一切都听凭陛下处置。
1: 先帝生前喜好木工，既是心爱之物，拿到先帝灵前烧了吧。
2: 是。

0: 藏海，你替朕铲除了奸佞，可想要什么赏赐？
1: 回陛下，臣的确有一事相求。前任钦天监监正快多，忠君爱国，他是被赵允文所害，还请陛下将此事昭告天下。
0: 这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算不上什么赏赐。除此之外，你还想要什么？
1: 陛下，臣想要致仕还乡。
0: 藏海，朕初登基，正是用人之际，朕本想让你重回内阁，帮朕察官治吏，你不愿意吗？
1: 臣自入仕以来，终日惶恐，暗度劳形，深感自己志不在此，乐不在其中。先帝还在时，臣就已经有辞官归隐之愿，还望陛下恩准。
0: 你想清楚了，也罢，既然你心意已决，朕也留不住你。来，陪朕把这局棋下完吧。

小海啊，好好的从东夏回来了。他不止打败了赵炳文，还拿回了鬼玺。徒弟这么厉害，你这个当师傅的还真是了不得啊。

你用高明这个身份活了十来年，埋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还算是个好归宿。这酒太甜，我还是喝不惯。

0: 哎，姑娘，我这有上好的竹叶青，你闻一下，还喜不喜欢？
1: 按图。这下真的辞官了？怎么，怕我反悔不成？趁着你去找皇上，我去找了一趟八公子。
0: 八公子？莫非他又在给别人说书了？不是说书，是教书。
2: 童儿现在是大庸学宫的女夫子，都没顾得上和我说几句，就被他的学生们拉走了。
3: 走吧。小海，哎，信长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来啊。小海，张大人。

0: 这些都是藏大人留给我们的吗？他去哪儿了？
1: 小孩走了。嗯，也不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
2: 那咱们就出发去找藏大人呗。
1: 那怎么行啊？我告诉你，小海在信里可叮嘱了，咱们也有事情要做。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的朋友，滚！
1: 我认识你。你是杰哥？
2: 你妈！
0: 咋这么跟我套近乎啊？让你滚犊子，听不听见？滚！
1: 你咋打人呢？你是不是那站个警察就能打人了？

0: 耗子在里边给我认出来了，
1: 啥样？这么点呗。

0: 起来！谁呀？敢他妈动我！北哥，弄好了。来，队长。才出来几天，又客。
1: 枪械水没蹲够是吧？
2: 没有，
1: 没有，都嗨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啊！哎，这个杰哥，你认识啊？东西放哪儿了？
2: 你知道？
1: 我再问你一遍啊！
3: 东西放哪儿了？我先不知道。小光给我铐上。不说是吧？哎，别！我撒谎了，东西在沙发后边。沙发后边。哎呦我，这老鞋啊！
4: 黑芝麻，全黑芝麻，就这些啊？
3: 是不是？
4: 是。放好吧。哎，放地上，别动，放好了。
3: 都带走。
5: 来，来了，
3: 哎，来了人。

0: 走了吧，咱俩。哎呀，
1: 稳当呢，干大事你着毛急呢？哎，给你看一眼好玩了。
2: 哟，哪整的呀这玩意儿啊？
1: 晚上分你点
2: 儿。行事儿啊，
3: 是不是严重啊？

0: 走，快走，快走，快走，跟上！走，快点，站好了。赵大明，
1: 来，队长，这样吧，一路我们坐，你跟小光太累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2: 行，那你们今天辛苦点啊。
0: 应该的。
2: 起来，别跟着睡了，回家睡去。

0: 哎，大雁队政委。啊，在哪儿？行，我知道了。嗯，拿钥匙，跟我走。
1: 咋的了？
0: 敏了。

0: 正在，这么快就到了。
1: 报案人呢？问话呢？是让值班的保安吓坏了一跤。啊。你当时听到声音的时候是几点？
2: 1:40。
0: 就这楼啊，停电了。
1: 对，下雪了嘛，再加上电路老化，这附近全都停电了。这栋楼是员工宿舍楼，报案人说是5楼。505，
2: 那死者呢？
1: 在楼后呢，身中数刀，怪吓人的。

0: 应该是从这个消防梯跑下来翻墙走的。
1: 咋的呀？啊，你第一次出命案现场是吧？吐吧，这早晚都得吐，习惯就好了。赶紧吐啊，吐完了叫他们喊人过来。别靠了，别靠了啊！谁不能进啊？
2: 行了，大家别睡在这儿了，散了，散了吧，
1: 散了吧，
2: 我回去吧。别靠了。
3: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就是你了，
1: 赵才办个主呢。
0: 归然，
1: 张老师，上次问你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毕业以后要不要留校？嗯，我还没决定。只剩半年时间了，跟你爸爸商量一下，以后父子俩做同事多好啊。
0: 我再考虑一下。
1: 你的成绩，我完全不担心，但是你的性格太闷了，多交点朋友，知道吗？
0: 我知道了，谢谢张老师。嗯，
1: 去吧。

0: 阿姨，你先别着急，慢慢讲。
1: 已经好几天了，打他电话一直没人听，我也不知道他租的屋子在哪里，我怕小小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换。阿然，你跟他关系好，你可不可以帮阿姨去找找他，劝他回家？拜托你了。
2: 行吧，走。
3: 电话里个爹啊，
0: 小姐，小姐，我是阿然。小姐。

0: 对不起。
1: 安然，哎，小小去世，我知道你比我更难过。你妈妈走了这么多年，我工作也忙，一直是你周阿姨帮着照顾。你是把小小当亲姐姐的，
0: 我应该早一点发现的。
1: 这不怪你，小小自从交了那个混社会的男朋友就没回过家，肯定是那个男的带着他才染上了毒品。
0: 爸，我出去一趟。

0: 阿姨，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
1: 王家辉。
2: 是谁啊？
1: 快点！
3: 警察，跟踪！
0: 干什么？
3: 别动！
0: 什么事？什么事？搞错了，搞错了！哎，警官，我都说了，不是，哎呀，不是我呀，
1: 快点，
0: 不是我呀，
1: 走了。
0: 哎，警官，搞错了！哎呀，
1: 警察，
0: 慢点，快断了！
1: 我，
4: 这是后来在现场发现的，凶手应该是外地人，二号当天刚下火车。

0: 法医那边出结果了吗？
1: 报告已经送来了。坠楼的叫宋文，楼上的叫宋武，亲哥俩都是东铁玻璃厂的保安。宋武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而亡。宋文身上也有刀伤，但死因还在分析，暂不确定坠楼时是否还活着。
0: 跑了的那个呢？
2: 没找着，现在技术部门正拿着第三个人的指纹满场职工对着呢。哎，对，问你看一眼这个，就这个鞋是他们那个厂统一配发的。现场那个鞋印呢，除了凶手的就是这个鞋的印子了，都是42的，跟那兄弟俩的脚都对得上。其他的技术部门就再也没有新的了，只能等了。
0: 那报案人来了吗？叫什么来着？
1: 叫江小海。来，喝口水。
3: 谢谢。
0: 你别紧张，没事就叫你过来问问情况。喝水。我看你笔录里边说你那天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是吧？
3: 啊，对，生面孔，不是我们厂的。
0: 那你为啥开门放他进去？
3: 他们开车来的。
0: 他们？
3: 宋仁开的车。

0: 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
1: 太黑了，就能看出岁数不大，20出头。
0: 胖瘦呢？
1: 胖瘦应该跟我差不多。
0: 那还有什么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
1: 他们没怎么说话，感觉都挺严肃的。下了车直接上小白楼了。
0: 啊，你看见他们下车了？
1: 嗯，看见了。
0: 你多高个儿啊？
1: 你说那个生人，他就比宋文他俩要矮，大概1.6米，1.7米。哦，对了，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什么样的包？
2: 得有这么大，反正比一般的包要大。
0: 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楼上出事了的？
1: 当时都快睡着了，12点多，突然听见楼上传来吵闹，吵啥呀？

我听不清，就感觉楼上可能打起来了。我本来也没想管，太困了，结果没一会儿传来一声更大的动静，楼后那边，我又爬起来穿衣服了。

0: 行，那差不多了啊，谢谢你配合，你先回去吧。你要是再想起来什么细节的话，随时联系我们。
1: 好，好，好，警官。
2: 放轻松点，别紧张啊。

0: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法医在剪开宋文衣服的时候发现里子上有个小口袋，口袋里的东西疑似毒品。送去化验了。
1: 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现场啊，丢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应该就是凶手拿走的。里边八成是毒品。
1: 这就说得通了，现场的现金啊，肯定就是毒资呗。
2: 又是贩毒案呗。这两年是怎么了？这帮毒贩子也太嚣张了吧！
3: 音信，
4: 音信，我们就是在交易现场抓的人。当时那个黄家辉摆明就是吸了毒的状态，居然什么也查不出来。
3: 尿检只是针对海洛因吗？他有没有可能吸食的是别的毒品？
5: 我们怀疑他吸食的是一种新型毒品，不在我们现有的检测范围内。
3: 合成的毒品，冰毒。
5: 没错，我们确实怀疑是冰毒，但是这种冰毒也才出现不久，而我们现有的检测技术还比较落后。如果把搜到的证物都送到外地去检测的话，这一来一回，就怕到时候这个黄家辉早就已经跑路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6: 哇，又是用背痛了喂！喂，老李，在不在啊？啊，拜拜。
7: 哇，警察同志，你看我都说搞错了吗？
4: 哎，
7: 你咪我楼底下个僆仔？
4: 哦，
7: 你举报过我啊？
1: 做咩呢？
4: 走啊！
7: 熟人，熟人，没事没事。
3: 废。
7: 你讲咩？
3: 说你废物，我查过你，王家辉嘛，初中文凭，不学无术，整日游手好闲，也没工作，天天就会花女人钱，对吧？
7: 靓仔冇咁嚣张喎，
3: 懂了比起你我算啲咩哦？我是念警校的，而你是混黑社会的，整天除了吸毒打群架，还会干嘛？
7: 你呀、啊？
3: 我什么？我要是你爸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后悔一辈子。
1: 哎，做咩啊？
8: 做
1: 咩？拉住佢！啊，讲咩？拉住佢！
8: 大哥，等我先。
1: 啊，等佢先。
8: 大哥，
1: 你讲多次啊！
8: 首先，
1: 等我出嚟啊！等我出嚟啊，靓仔。
8: 喂，搞咩啊你？
7: 我有你，
3: 师兄，寻衅滋事。在公安局动手打人，几天？
4: 故意的。
3: 你们不是担心他跑了吗？在这儿总跑不了吧？
5: 那恐怕也撑不到检测结果送回来的时候啊。
3: 我爸所在的实验室是具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我具备专业的知识，能够从旁协助，提高效率。你们可以全程派人盯着。

0: 怎么样，顾教授？我之前也跟你们锦鹏常常合作，但冰毒跟传统的毒品不同，不同的冰毒在工艺流程上也有一定的差别。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和设备有限，所以不能在短时间内把它检测出来。
1: 我们局里的检测员也是这么说的，是吧？那看来只能等外地的报告了。
0: 啊，
1: 这几天麻烦您了，顾教授。
0: 没事，没事。
1: 那我就带我同事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啊。
0: 哦，让我儿子再试试吧，他比我有毅力，他还想给他姐姐讨个公道。

0: 记错了，一火车那么多人，冰毒又是新型毒品，这万一谁要看漏了也很正常的。
1: 不太可能，那几个的老江湖了，这干多少年了，再说没见过冰毒，那个海洛因摇头丸没少见，他拿那么大一包啊，不可能不查。
0: 那这啥情况呀、啊、火车站里也有咱的人，照理说瞅着不会轻易放行的。
2: 我在这想啊，发烧那人呢可能不是自己来的，有同伙。
0: 但是那个保安叫什么江小好，他说进厂里的除了宋文宋武之外只有凶手一个神面孔了。
2: 案发当晚一个人进的厂不代表外边没同伙吗？再说江海话不能全信。
0: 你觉着他撒谎？
2: 这人他回忆的思路太清晰了。跟他的人怎么说？
0: 这年小孙跟着呢，目前没啥异常。
2: 拿
0: 我给你揣着呗。
2: 拿嘞。
0: 哎，谁稀他？
3: 丁，
4: 别跟我硬着。
3: 我丁给了。
4: 我去给你们找饭，你们吃什么？
3: 不用了，你抓紧联系一下局里。
4: 干嘛？
3: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5: 你给我看一眼。
6: 绝对不行，一定要交到你们正队手里。
5: 看看你
7: 样的，
1: 唠啥呢？呀，
8: 队长回来了，
9: 这是我们队长。
8: 正队，我是检测中心的，高局让我送一份报告。
1: 高局人呢？
8: 高局正在跟市领导开会，让你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1: 行。
8: 这是死者宋文身上藏匿毒品的检测报告。
3: 证物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就是固体冰毒。
4: 你成功了。
8: 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
3: 这是完整的检测报告，另外根据各种成分的含量，我大致列了一份配方给你们参考。
8: 而且纯度非常高。
4: 现在回局里，立刻申请搜查和抓捕。
1: 高级去市里开会就为这事是吧？
8: 没错。
1: 行，我知道了。
8: 那我先回去了。
0: 不是哥，这又是氨又是盐的，这啥玩意儿啊？这么紧张一下。
10: 咋？这毒有问题啊？
1: 冰毒。
10: 啥？
0: 啥？这玩意儿跑咱哈兰来了？
11: 冰毒？我就在新闻和通报里边见过。这新型毒品吧？跟摇头丸似的。
2: 确实是新型合成毒品。但是它危害可比摇头丸要大多了。问题是现在就发现这么一小包，那整个哈兰流通多少啊？谁也不知道了。
10: 小白楼那凶手逃跑的时候拿了这么大一个包，如果里边全是这玩意儿的话，那得多少公斤啊？
11: 毛了。
10: 贝哥，你抓的毒贩子和吸毒的最多了，这玩意儿咋造的？
2: 我是抓毒的，我也不。

0: 是制毒的，我哪知道咋造的？净是你们哪有用呢？我之前啊去省里学习的时候啊，说过这个鸦片、大麻还有海洛因，这些呢都是植物种植的毒品啊。也看天吃饭，像农民种地一样。像冰毒，还有摇头丸，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化学合成的毒品，随便找个实验室鼓捣鼓捣就做出来了，产量非常大，一本万利。
1: 我去，
2: 91年那阵南方就出现冰毒了，经过这么长时间渗透到咱这边也正常。
0: 正常吗？啊？哪儿正常啊？没有毒品才叫正常。你才干几天，警察有这个态度？我告诉你们啊，远了我管不着，在哈兰，只要有贩毒的，必须给我一锅端了，明白吗？
3: 是。
4: 当天夜里，警方又在黄某的住所中搜到了大量未出售的冰毒，黄某及其同伙皆被抓捕归案。根据黄某的口供，花云区警方顺藤摸瓜，终于将这一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重大贩毒团伙一网打尽。近两年，新型毒品犯罪愈发猖獗。
1: 都过去了，
5: 过不去。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就会想起他死去的样子。

0: 细个时，我帮唔到阿妈，大个只可以帮唔到阿姐。说到底，我才是那个废物。
1: 报告看了吗，
2: 老许？我干刑警也这么些年了，你也都看见了。只要是我盯上的犯罪分子，哪个能让他全虚全影的跑啊？是吧？甭管他犯啥毒，咱抓就完事儿了。别灰心嘛。您指哪儿，我打哪儿，不就完事儿了吗？
3: 你小子这心态，我是真佩服。
2: 哎，那咋办呢？
3: 局里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这次案件性质严重，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委派你担任组长，专门负责侦破此案。不只是这起杀人案，更要紧的是背后的贩毒链条。总之一句话，哈兰市不可以有毒品存在。
2: 那必须的。就是我们那个队里还有案子没查完呢，我就撤了，那帮孩子咋办？
3: 我看你像孩子，一个个的都三四十岁了，咋的？还离不开你了？不就黑芝麻那案子吗？我安排老邢他们继续盯着，有需要的话，你再去搭把手就是了。
2: 高雪，刚才呀，我还跟老熊他们跟那说呢，咱们这局里啊，没有专门禁毒的部门。然后呢，大案队抓毒贩抓的最多的就是我了，小光跟着我算是有一点经验。咱们要成立专案组的话，得有点人才啊。
3: 你脑瓜子转的倒是快啊。想要谁？说。
2: 首先咱得有一个搞技术的。这次小白刘那个凶手的指纹比对到现在结果都没出来，太耽误事儿了。咱们得把效率提上来，所以这个痕检专家。

0: 必须得来一个。
1: 嗯，
0: 其次呢，得有个能扛事儿的。从这次凶杀案就能看出来，跟这帮毒贩打交道，他少不了硬碰硬，咱得有点能扛事儿的，能打的，身手好的，对吧？您看看我这队形怎么样？
2: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3: 差不多吧。
2: 那他们人呢？
3: 办回事了。
2: 身板这块头啊，太有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那块儿，哎呀，
4: 给我住！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

0: 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10: 差不多吧。
9: 那他们人呢？
10: 办回事。
9: 这身板这块头太有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看这块儿，哎
11: 呀，等我住！嘿，
12: 刑事技术科丁国柱前来报道。
13: 我是政委啊，
12: 政委队长好，
13: 欢迎来到我们专案组啊！
12: 谢谢。
9: 你好，赵小光。
12: 好，小光好。
9: 你好，你好。你是技术科的啊？我看你这体格子还没打拳的呢。
12: 拳击、摔跤、散打都不会，就广播体操还行。
9: 这天赋浪费了。这
13: 你懂啥呀？人家是正经刑警学院毕业的啊，痕检专家。
9: 失敬失敬啊。啊，那咱那个拳脚高手呢？
13: 快到了应该。
14: 你确定要他？
13: 对啊，这两年啊，江铁分局逮的人得有一半都是他摁的，那身手可以。
14: 身手是靠谱，但性格……
13: 那也不用担心，毕竟我是他师哥，我能摁住。
9: 女警啊，这我真没想到，挺期待的。
13: 我劝你别期待。
9: 咋的？
12: 张雪瑶没听说过呀？
9: 谁啊？我应该听说过吗？
13: 江铁分局那个疯狗瑶。
9: 疯狗瑶？
15: 师哥，
13: 哎呀，知道你厉害，有点正形。
15: 拉倒吧，那不是年年都输给你啊。哎，你们刚才聊啥呢？我也听听呗。
12: 没啥。
15: 可是我刚才可听见疯狗俩字了
13: 啊。他夸你呢嘛。哎，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啊，我亲师妹啊，全市的散打冠军张雪瑶。

0: 行了，这就够了。要真有什么大型抓捕的话，我再跟局里申请借调点警力就行了。
1: 哎，师哥，咱专案组就咱几个呀，啥时候开始调查？
0: 还有一个呢，
2: 给你推荐个人，花州警校侦查系的顾老师，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毒品专家。我想请他加入专案组，结果人家不太想来，那边的同事也有点舍不得放人。
0: 那也挺好，那大老远折腾着老人家干啥呀，是不是？
2: 倒也没那么老。
0: 哎，不是老不老的问题啊，局长，你说我们抓毒犯，
3: 你找一个老师
0: 没必要啊。
2: 没必要，这两袋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冰糖哪个是冰毒吗？
0: 看不出来。
2: 我也看不出来。两袋都是冰糖，群众总以为他们当警察的就会动手抓人，有些小年轻也确实一脑子热血，做事容易冲动，但你不一样，政委，你不是个莽夫。我也算是看着你一路走过来的，自打你从刑警学院毕业，一年转正三司，五年上一司，到现在三都，这些年刀山火海的闯，立的功都数不过来了。你应该是咱哈兰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你比我更清楚，破案靠的是脑子，是知识。
0: 局长，我不是说这个毒品知识不重要，我们干刑警的危险系数太高，那说白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你找一个化学专家过来，也没抓过人，也没出过现场，你给他拎来抓毒犯，那不找麻烦吗？
2: 他没出过任务，你不是出过吗？遇到危险你能在旁边干站着，
0: 那咱我还给他当保镖啊？
2: 别给我扯没用的。这么跟你说吧，国家决心铲除毒品犯罪，正计划成立专门的禁毒单位，过不了多久咱们哈兰就要组建一支自己的禁毒支队，你在第一批人选。这是顾老师这些年来协助粤东警方破获毒品案件的资料，拿去看看。
0: 得了，我也甭看了，局长也是铁了心了，那就
4: 你咋说我咋干呗。
0: 不是还说吗，人不太乐意来，这个事儿你还得试试劲儿。
2: 你去请。
0: 我去请？
2: 对，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招呼了，你尽快去一趟花州。
0: 我去你，我
2: 抓紧买票，局里报销。
0: 我可真谢谢你了。
2: 不客气。

0: 教学楼是这儿吗？对，是在这儿。请进。你好，我找一下你们侦查系的顾老师。我就是。你就是？顾老师啊？
1: 对，我就是。
2: 那不正好吗？大老远折腾了老人家过来干嘛呀？
3: 倒也没那么老。你是这个化学专家，顾老师。93年那起沿海冰毒大案能顺利侦破，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陈老师说，你向学校。

0: 我提出了申请，要建立个实验室。
1: 对，专门研究新型毒品。爸，我想留校任教。你好，顾依然。
2: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请坐，我给你泡茶。
2: 哎，不用客气。我是哈兰过来的。
1: 哦，我知道，郑队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我听说了。我这没有功夫茶，你见谅啊。
2: 没事，啥都一样。顾老师够年轻的呀。哪一年啊？
1: 我70的。
2: 70年啊？
1: 对，
2: 比我还小2岁，真是年少有为啊。
1: 过奖过奖。
2: 好好，谢谢啊。
1: 说正事吧。
2: 行，我就喜欢这痛快人。那个，我这回来啊，主要是这个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这个冰毒大案。这案子你听过吧？
1: 嗯，我听说了已经。
2: 那就行。哎呀，其实啊，我也觉得挺强人所难的，但是我们这局长吧就非让我过来请你，你说我也没招。
3: 顾老师啊，
2: 你要是有啥这个不愿意去或者怎么着的，你直说啊，我都能理解。
1: 很高兴我们能达成共识，那辛苦你白跑一趟，茶你慢慢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我还有课。我们有缘再见，战队。
2: 啊，你们这么忙啊。

0: 这咋还听不懂话了呢？我话我都带到了，那人家不想来，那你说找谁呢？人家可好了，现在还穿短袖呢，咱这后老冷了，谁愿意去啊？那能怪我啊？
1: 不怪你，怪谁？肯定是你没好好说。
0: 我还咋好好说？我该说我都说了，你现在还不想理了怎么？
2: 我还不知道你一天天阴阳怪气的。
1: 我给你想词儿，你先跟我说说，这顾老师是个啥样的人？
0: 啥人啊？就挺客气个人，然后一看你就笑呵呵的，乍一看和蔼可亲，
3: 但是这人吧，咋说呢，有点怪。
0: 你看着挺亲切，但实际上不好接触。
1: 我咋听不懂你说话呢？啊，
2: 这不自相矛盾吗？你是不是又忽悠我呀？
0: 我忽悠你干啥？领导，这跟我有啥关系？他就是个矛盾人，反正我话我都带到了啊，任务我是完成了，我一会儿赶紧收拾收拾，我就买机票回去了。
2: 等会儿
1: 你打算自己回来？
0: 那要不然咋的呀？
2: 你小子一直不同意请顾老师来哈兰，这下正合你意了是吧？
0: 这是人自个儿不乐意去，这啥叫合我意啊？这都天意。
2: 别给我扯没用的。
1: 为了这事儿，赵婷专门帮我们从省里借掉了整套的化学设备。
2: 顾老师不来，设备给我用啊。我告诉你，政委，毒品专家对我们破案非常重要，你必须把人给我请来，不然你也别回来了。
0: 我老高，差不多得了啊！咱们现在，嘿嘿，挂电话比谁都快，都能耐。现在，明天整些啥事儿给我？他不让我回去了，他给我给流放了。现在能耐啊！

0: 哎喂，顾老师啊，你也吃饭啊？你说说，这不巧了吗？在这儿碰见你了。
1: 甄警官可以用我的卡，要是有折扣。
0: 别啊，我可不敢。你别给我整那套先礼后兵，好不好？
1: 不出此言。
0: 就跟之前似的，那态度倒挺好，笑呵呵的。那转过头来就把我给拒了，这可不行啊。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笑，笑完准没好事，是不是？
1: 你明知道我会拒绝，又何必浪费时间呢？

0: 马上六点了，这哥们儿天天起这么早跑步啊？
1: 安然呢，是我见过最自律的人，这对敌人狠之前，他对自己够狠。就这一点来说，其实他挺适合干刑警。
0: 刑警可不好干呐，你看我们干这些年的伤都受老了，他这细胳膊细腿的，我觉得够呛。
1: 喂，你别小看他，93年那个案子，你知道吗？
0: 我听我们局长说了一嘴。
1: 怎么的？这他给整明白的？当时啊，我们的检测技术不发达，所有的证物啊都得往外递送，来回就10几个。安然呢？3天时间就把冰毒的成分给检测出来了，还给我们警方拟了一份制毒配方，就这个原材料配方对我们现在的禁毒工作帮助都非常的大。
0: 你们这儿抓个毒还研究原材料啊？是先进啊！
2: 谢了啊，顾老师，早啊！
3: 师兄，
2: 郑警官还没走啊？
3: 那能走吗？这活没干完呢。
2: 不好意思啊，我锻炼完还回来备课。没事，你要咋锻炼，我陪你一起呗。怎么样？
3: 那你随意。
2: 顾老师，你平时天天都……
3: 在校外就不要叫我老师了。
2: 行，顾教员。哎，我们哈兰那边啊，四季分明，那春夏秋冬可明显了。

0: 吴老师，你太能跑了，十几公里没啥事儿啊，一点不像教书的。
1: 你这是成见啊。
0: 成见害人呢，你看给我跑的脚都磨起泡了。哎，没有你。
1: 郑警官，哈兰还有案子等着你去办，就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0: 我也不想跟你磨叽，这不领导下的死命令吗？哎，要不然这样事儿，你看啊，你跟我回去待两天，是吧？然后你装个病，请个病假，我也好交差，你也说得过去，是不是？那么犟干啥呀？
1: 郑北，这里是我的家，我爸妈死在这儿，所以我得陪着他们，不能离开。我就是这么犟。
0: 行，那你犟，你把资料拿回去看看吧，我们局长特批给你看的。你看看，我下午坐飞机我就走了，我就不相信真不让我回去了。哎，兄弟，我劝你一句啊，你要不爱笑啊，就别硬憋那笑，那憋的都比哭都难看。

0: 我是队长，凭啥我不能回去啊？我得回去看着，又回去干啥？那小光那号副的我不在能行啊？他行，那瑶瑶封起来谁能忍住？是不还带我回去？哎呀，高举啊，你行行好吧，我去劝了，人就不去，我有啥办法？人不想去，我给他靠过去能行吗？你这不扯吗？我回去我自学化学行不行？我自己弄。啊，你这就没意思了，好不好？我马上回去啊，我不跟你说了。想通了？
1: 机票报销吗？
0: 那肯定报销，我这就给你买去啊。哎呀，你说说你这么突然的，你咋突然就想通了？
1: 这你就不用管了，至少你现在可以和局里交差了。
0: 好好好，那啥，就穿这个过去啊？
1: 这是我最后的一件了。
0: 咱俩找个商店给你买棉袄。
1: 四月，用不着吧？
0: 哎，老弟呀、啊，你赶紧把活拉上吧！要啥造型了？这东北这天啊，你斗不过他，到时候给脑仁冻坏了，看你咋整！走哪傻了吧唧的？哎，赶紧上车了！
2: 我没想到东北的春天这气温。
0: 东北的春天，我告诉你，我们东北的春天比你那儿冬天没差多少。哎，瞅啥呢？上车啊！怎么样，冷吧？
1: 冷。
0: 来，我这有衣服。
1: 谢谢啊，
0: 客气啥呀？别瞅了，就俩座儿。我家呀是开机件店的，这车以前是我爸拉货的，后来淘汰下来给我的。
1: 哎呀，我算是感受到北方的天气了。
0: 我们这儿啊，春天你得当冬天过啊，头两天还下雪呢。
1: 下雪？我还从来没见过雪。白茫茫一片，特别干净吧？
0: 干净啥呀？就下那会儿干净，雪一。

0: 话，那满地都是泥，堆垃圾的。哎，这工业城市啊，跟你们不一样。那我们这样，人心干净。那群众别看没见过啥世面，一个个心眼都贼好。哎，犯罪分子除外啊。
1: 你是名好警察。
0: 就这么两句就说我是好警察呀？你们干老实的都这么单纯吗？
1: 专案组的资料里有你的履历，记录了哈兰这几年的要案、大案，所以不是单纯，是有迹可循。
0: 行，那你挺严谨。哎呀，顾老师，你咋想通了过来了呢？
1: 就是看了资料，觉得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
0: 就这啊？
1: 其实，
0: 其实啥呀？你急死我了！啥呀？
1: 其实是研究所的领导让我过来给你们传授点先进的知识，毕竟你们对新型的毒品一无所知嘛。
0: 哎呦我天哪！这人呐，你要不说就不说，这专挑气人的讲啊。行了，你在这儿啊，早晚温差。你把衣服垫高点啊！哎呦我天，盖严实了。
2: 我们这儿早晚温差大，
0: 你这根本受不了。我告诉你，等你扛不住了，跟我说一声你就回去，咱俩都好交差啊。

0: 这个局里啊，为了表示对咱们的重视啊，特意给换了个新办公室，据说能坐100多个人，
1: 够了吧？
0: 哎，小孙，那个专案组的新办公室知道在哪儿吗？
2: 知道啊，全局都知道啊。
1: 哎呦天哪，这么大阵仗，
2: 那必须的嘛。
1: 跟哪儿呢？
2: 你就从这儿顶到头，右拐，再顶到头，再顶到头就是了。
0: 右拐顶到头，我咋没印象那边有办公室？走，看看去，走。这应该是搞错了啊。那个啥，你等我一下，我找人问问。
3: 哥，哥，没搞错，是这是这。你这几天不在，我都快想死你了。来瞅瞅，
0: 里边请。
3: 嗯，你看这多敞亮。
0: 老关
3: 啊，
0: 你来来来，哎，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超级豪华办公室啊！
3: 哥，啊，我这也没说错吧？
0: 你不闭嘴吧你？
3: 你就说大不大？
0: 啥玩意儿啊？让老婆侍郎荒废多少年了？哎，
4: 可不咋的，打扫一上午了都全是灰。
5: 哎呀，北哥，你们来了。
6: 这该不会就是顾老师啊？
5: 顾一人。
6: 啊，你好，你好。警队之花张雪瑶，
0: 警队大刺花啊，你控制点儿。
6: 给你介绍一下，国柱小光。
7: 顾老师，
5: 你好，
8: 你好。
7: 哎呀，真儒雅。
3: 你就是顾依然啊？我还以为顾依然是个手持拐棍、满头白发的爷爷呢。
8: 你要想这么叫也可以。
3: 好好好，头回见面占我便宜是吧？
5: 啊，北哥，
9: 熊哥
5: 出差回来了。
0: 嗯，你倒认道啊？咋的？
5: 我给你挑的呀，满意吧？嗯。哎，这位是？
0: 啊，这是我们新请过来的老师，顾老师。啊，
5: 你好。走吧，局长叫。
10: 你们大案一队盯了几个月的毒贩有消息了。嗯。

0: 个姓谢的。
1: 老兄，你把最新情况说一下。
2: 是。谢启程前天到的哈兰，我们的人正盯着呢。他们已经转了好几个地方了，身上应该带着货。
3: 他们今天就准备交易，俩点以后。
0: 俩点行，那我先去忙了，老姐。
1: 去吧，注意安全。
0: 啊，
1: 郑白。
0: 啊。
1: 干得不错。
0: 啥不错？还没出发呢。
1: 我是说顾老师，你真给我请来了。
4: 哈，费老鼻子劲了那事儿。
1: 那你要不再多费点劲儿？
0: 又咋了？
1: 你电话里跟我说请不来，我就把申请的招待所给退了，现在就有点尴尬了。
4: 您老办事真是雷厉风行，我想办法。
5: 结婚的那下家昨天晚上逮了。
6: 铁杆啊，
5: 铁杆，
7: 那正好，我收拾收拾跟他接货去。
5: 哎，不行，昨天他反抗来着，让大猫哥一顿削，腿肚子也伤了，脸也花了，咋整啊？肯定不行了，
7: 没搂住。
4: 他们交易的人见过没？
6: 没见过。铁杆和耗子的口供都说没见过。
5: 嗯，他们说啊，交易的时候都是耗子在做中间联系。
4: 哪个耗子？就跟着铁杆儿西都被抓过那小子。
5: 对，昨天晚上连夜审的，他俩全撂了。
4: 跟你往这儿走什么呀？啊，
0: 把耗子提出来，
7: 张修理的墨。
8: 来点儿，这
0: 儿。放下吧。大案队跟了半年的毒贩子有动静了，今天交易。
9: 粤东那个谢老板。
0: 对。
10: 粤东的。
8: 小白楼那个凶手也是粤东的，
10: 都是粤东的，
11: 那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0: 现在不知道，有关系就并案，现在抓人要紧。还有两个小时，今天化妆侦查，你们都跟着配合一队。
10: 这是那个买家，
0: 对，我替他交易。侯柱，你把给我找一窃听器。
11: 哦，这边。
0: 一会儿到了啊，小光、瑶瑶，你俩就在外围埋伏，配合着一队。然后国柱，你跟着监听啊。
10: 哦，那我呢？
0: 抓捕你别去了，不合适。你要非要去的话，你就国柱，你带着他跟外边监听吧。
10: 啊，郑白，我刚才想了一下，对方既然是粤东人，在我们那里摇头丸叫做允宅，
0: 啊，
10: 你们这里大买家叫做灯头，他们交易的摇头丸叫做黑芝麻，一般吸食后的反应都是
0: 灵魂转
10: 生。
0: 你说啥？
10: 意思一样。
0: 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0: 灵魂出窍。
7: 灵魂出窍。
10: 出窍。
7: 灵魂出窍。
10: 出
7: 窍。灵魂出窍。
12: 雷哥好。
7: 灵魂出窍，灵魂出窍。
4: 你藏挺深呢。
12: 我跟铁杆就是点头之交。
4: 点头还是摇头啊？
12: 我发誓我没卖过毒，我就是个跑腿的。
4: 我告诉你啊，现在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啊，还有可能是死路。
12: 别呀，北哥，我全交代了，我一句假话没有。他们都怕露面，就让我在中间搭线，我就挣个跑腿钱。
4: 行，那一会儿就看你表现，
0: 给我机灵点啊。
12: 肯定的。
4: 再说错话吗？
0: 谢老板怎么个人？
12: 那家伙挺讷呀，听说还背着人命呢。啊，还有，就是贼拉好色。
0: 好色，好色。
12: 雷哥，你得意这个？咱家还有啊。
4: 闭嘴吧你，
0: 雷哥。
4: 进去。
12: 嗯。
4: 钱呢？
0: 行。博主。

这回给我带啥惊喜了？

0: 笑了，就喜欢你家这个。
1: 现在在我这个地方，我厂子生意是最好最挣钱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家的云宅是最地道的，是吧？
2: 云宅，天老板啊，你的发音好标准啊。
1: 那发音必须得标准。我跟你说啊，别叫我老板，叫我老铁，亲切。
2: 哦，老铁，
1: 多亏了你挣这钱，好多其他那厂子啊，卖那些假冒伪劣，根本就顶不过你这个。来。慢慢的，服务员。
3: 一会儿等我信号啊。一声的话，就是准备交易；两声，就是准备出门；三声的话，三声就赶紧进来救我。
4: 好嘞。
3: 里边什么情况不清楚，一定等我们出了门再行动，知道吧？
4: 明白。
5: 大哥，我来。嗯。咱们开始交易了。
1: 我这做生意啊，就讲究个品质。这次你能亲自过来，我也知道，聊钱没意思，玩咱就玩最好的。这回啊，你亲自过来，这些买货的。这些就当我请哥几个喝酒了，好吧？
2: 铁哥，好爽啊！
6: 那咱们
7: 来套，
2: 老傅，
1: 看没看见人家？
8: 专业，货根本不放自己屋里。
9: 我们在其中，
2: 合作愉快，庆祝庆祝啊！
1: 庆祝，倒酒。
2: 哎，喝酒不急，不好玩。

0: 谢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懂我们这边规矩，我们这边啊，办事之前不碰，
1: 容易出事儿。哦，啊，去去去去去，入乡随俗啊。
0: 谢老板跟岳东做这么大生意，这趟来东北没带点什么家伙事防身啊？
1: 两根管管，
0: 两个啥？
1: 就是，咻就砰！
0: 哎呀，我的，搞这么大动静？
1: 对呀，手榴弹呢？
0: 哼，你放哪儿了？拿我看看，我喜欢这些玩意儿。天搁我身后来了，啊！这怎么太吓人了？这个，真家伙！
1: 小心，小心，小心！
0: 不拉我看看，哎呦，真是个

0: 好东西，贾老板，卖给我吧，我喜欢这个。
1: 老铁，我们不说卖，我送了你一个。

0: 还有一个，好了，看看货。你这也卖我吧？我们走
1: A 路要碰瓷，这个不能卖。
2: 那行，那给你放好放箱子里，东西怎么样？
3: 没毛病。
2: 那成，谢老板，钱收好啊。咱们算合作愉快。
3: 我带你感受一下东北的喜剧文化，绝对让你忘不了。这一烤腰你吃进去，太劲了。不了不了，你来吧。我早上刚吃过，太顶了，灵魂出游啊！ 哎，你这个鱼够标准的啊！
0: 这边有危险。

0: 小心点，小美，别动，别动，没事吧？没事吧，小美。
1: 你来干什么？别捣乱，下去！我先发现你有危险的，
2: 确实是他先发现的。
1: 里边有证据，快快快！
3: 拿证据！
1: 活该！
3: 别动！
1: 别动！
3: 别动！
1: 都别动！
3: 站住！站住！站住！
1: 靠上！靠上！
3: 什么都别动！
1: 准备好！
3: 那。
4: 手起来点，
5: 哎，好，好，哎呀，谁挠的呀？挠这么深，
4: 就看着都疼。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他下手都埋汰，
5: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1: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4: 哎，别给我吹了啊！

0: 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呢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行车如何正确充电。锂电池是电动自行车的心脏，想要它安全耐用，科学充电很关键。首先是温度，别让电池冻僵或发烧。零摄氏度以下充电容易损伤内部结构，40摄氏度以上充电又可能鼓包。建议夏天晚间充电，冬天趁午间充电更稳妥。其次，别吃太饱。一般情况下，电池充电6到8小时为宜，转绿灯后充1小时左右就该拔掉。通宵充电会加速电池老化。最后也别饿过头，别等电量耗尽才充，剩20%到30%时充电最合适。长期不用时，记得隔几周补一次电，让电量保持在50%到70%。记住这几点，出行更安心。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和尚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
11: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教师杨浩辰。
12: 大家好，我是落叶。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

0: 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动人心，
1: 这就确实是我很快就能还。帮帮忙，我不是玩股票，真的不是。
2: 没有10万的话，给我拿2万也行啊。
3: 画面中的男人是苏家二儿子苏明成，此刻苏明成打电话四处借钱，只为凑够30万元投资款。此前，苏家小女儿苏明玉暗中帮助二嫂朱莉升职，却被苏明成视为恶意圈套，夫妻俩为此激烈争吵，朱莉负气离家。
4: 嫁给这样的男人好窒息。
5: 对，
3: 但两人和好后，苏明成急于挣大钱证明自己，欲参与投资，却面临30万元资金缺口，向老同学借钱碰壁后，苏明成找到舅舅，一番说辞后仅拿到3万元。
1: 借我。
3: 于是苏明成想动用妻子朱莉还父亲的10万元，恰逢周经理催款，便谎称卖老宅子凑钱搪塞。
1: 周爷，你别急，钱的事我再想办法，你再宽限屋。好，我给你交个底，我们家的老宅子刚卖。
3: 本是搪塞之词，不料隔墙有耳，门外的苏大强却当了真。对此一无所知的苏明成随后低价出售了自己的爱车，终于凑齐30万元，顺利与周经理签下合同。
6: 好了，等着大家一起发财吧。
3: 另一边，朱莉回家就见苏大强拎着行李要走，询问缘由后才知道是他误信苏明成要动房款，吓得搬家。当晚苏明成得意洋洋地回到家想抱朱莉，却被一把推开。
6: 爸说今天听见你跟别人打电话，你自己亲口说要从房款里面挪出来30万去搞投资，有没有这事儿？
1: 有，我早上起来在搪塞周经理呢，又让他给听见了。他听风就是雨，特别有意思，谁管他借钱，我自己都已经解决了。
5: 怎么解决的？
6: 你自己已经解决了，你是怎么解决的？你给我解释一下。
1: 车卖了。
6: 车卖了也不可能有30万。
1: 然后再管别人借点呗。
6: 管谁借的呀？谁能借给你这么多钱呢？
7: 哎呀，
5: 猜到了，猜到了，猜到了！
8: 不是，行，
1: 是对，存款我拿了。
6: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许你搞投资，你去把钱拿回来。
1: 合同签了呀。
3: 苏明成称合同已签，钱款无法退回，朱莉怒不可遏，以离婚相要挟，坚持要求他退款。
6: 你不退，我就跟你离婚。
3: 次日，苏明成向周经理提出退股请求，遭到劝阻。
9: 这男人啊，在外面有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疼老婆；在外面没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怕老婆。
4: 太会拿捏他了。
9: 可是现在事业刚起步，你就撂挑子，你这是不负责任行为，你知道吗？
3: 周经理的一番话，不仅让苏明成打消了退股的念头，反而更坚定了入股的想法。这场因投资引发的夫妻矛盾又会如何收场？
5: 你说这个苏明成哈，就是要坚持投资，为什么呢？
4: 当一个人心智不成熟的时候啊，他就特别会像小婴儿，就是我不管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你们都得围着我转，我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状态。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对自己的预期过高，然后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一点数的时候，你就可以判断这个人非常的不成熟。而且他为了维持住这种全知全能，他就需要去证明自己。他又没有能力，怎么证明自己呢？他就想走捷径。走捷径一般就会比较容易被骗。
10: 这个明成他不成熟，他不成熟到他动用了夫妻共同财产去来做投资，他隐瞒了他配偶。那从法律上来讲，他已经错了，因为这个共同财产是双方都有平等的处置权的。他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做投资，这就已经是触犯了配偶的财产的一个控制权。所以在这里顺便啊，想提醒各位啊，我们在家庭当中呢，虽然财产是共同财产，它是所有权是一致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控制权比所有权更重要。
5: 对，
10: 那么这个财产到底应该控制在谁手上？不是说控制在强势的那个人手上，而是控制在承认共同比较好的那个人手上，对吧？像明成，他控制这个财产，他就会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想要走捷径的时候，把这个钱拿去做投资，但是他错了，所以这个钱应该控制在承认共同比较好的人手上。
4: 所以家里管钱呢。

0: 这个人呢，其实不能去看他的，比如说他的社会地位啊，或者怎么样，更多的是要看家里谁比较靠谱。其实让他去管钱是更好的。
1: 因为这里其实有几个价值取向，就是一个是经济的取向，一个是安全的取向。但是对于整个家庭的财产而言，安全势必是大于经济效益的。
2: 连爸买房的钱你还要算计，拿去投资，你真是好意思啊你！你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明玉说的有什么错呀？你根本就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3: 放屁！
4: 苏明成情绪失控，动手打朱莉，起因要从他接到大哥苏明哲的一通电话说起。
5: 喂，大哥。
4: 此前两人已因投资之事矛盾不断，而这通电话成了冲突爆发的导火索。
6: 你和朱莉这20万真的是给的太及时了，有了你这20万，明天我就给爸把房子给买了，哎，连过户手续我都一块办了。
7: 啊，俩花钱从来不沟通。
4: 苏明成得知朱莉私下给了大哥20万元，疑惑不解。等朱莉一到家，他便追问缘由。朱莉坦言，是大嫂说大哥给父亲买房还差20万元，他觉得这笔钱本该由他们出，可苏明成的关注点却是20万元的来源。
8: 这钱咱们得出呀。
9: 这个不重要，我想知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8: 好，我实话告诉你，这钱是我找别人借的。
9: 谁会借你20万？
8: 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股退了，我要着急还人给人家钱呢。
10: 当然重要了，谁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是什么关系？
11: 他就很在意自己的感受。哎，
9: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你们好多久了？
10: 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8: 苏明玉，你满意了吧？
4: 面对苏明成的逼问，朱莉只好说出是向妹妹苏明玉借的钱，没想到更加激化了两人的矛盾。
8: 我能找谁？
10: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你这样不是打我的脸吗？
8: 你给我脸了吗？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我早就丢尽了。我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把钱拿回来，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9: 这钱我一分都不还，他也是父母养大的，本来这钱他就应该出。
4: 争吵中，朱莉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根本就是个没断奶的孩子。这句话狠狠戳中了苏明成的痛处，自尊受挫的他在妻子的指责下情绪失控，抬手便打了朱莉，而这一巴掌也将两人的婚姻推向了绝境。
12: 这一巴掌我觉得不仅仅是愤怒的失控。
0: 对，这个是很典型的自恋受损之后的攻击性行为。很多人他的，我们说他的自尊水平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他过于的自恋了，过于的认为其他人应该围着他转，但是他内心其实是自卑的。这个时候当你戳破了那一层窗户纸的时候啊，他就感觉到羞耻了。被戳破了之后，他第一反应就是我要防御，然后我要攻击。当他自恋受损且他的攻击性又比较强的时候，很容易有攻击性甚至是暴力的行为。
12: 我们看这个夫妻俩人特别有意思哈。首先呢，他去投资，偷偷的瞒着老婆，他老婆要给父亲买房20万，然后找他亲妹妹借，他是瞒着自己的丈夫，然后直到俩人要当面对质还想瞒着。
9: 谁会借你20万？
8: 这很重要吗？
12: 就是这种不商量就做决定的做法，其实也反映出了他们本身婚姻就是有问题的。
1: 是的，他们这个婚姻关系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两个人都不是很成熟，所以他们的一些交流本身是缺乏通畅性的。
12: 对。
1: 那么第二呢，就是两个人在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瞒着对方，其实法律上是有风险啊。我们刚刚讲到，你偷偷用家里的钱来去做投资是不行的，但是你知道吗？你偷偷借钱也是有点问题的。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哎，这个婚后借的钱是不是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啊？我告诉大家，还真不一定是啊。我们现在的规定是共债共签，就是说，如果你要认为这是共同债务的话，得双方共同签字。也就是说，如果朱莉借了这个20万，她还不了的话，法律上一般会要求朱莉一个人还，还不能直接要求他的先生这个明成一起来还这个债。所以朱莉的压力是很大的。那么另外就是说，如果没有共债共签的话，债权人得证明这个用于共同的生活或者共同的生产经营，其实债权人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借钱的时候要看清楚了，这两 讲夫妻关系怎么样，如果关系不好的话你要谨慎一点。
0: 嗯，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俩都是家庭的环境特别呵护的。嗯，我们发现呢，当小的时候呢被呵护长大的孩子呢，往往呢他们的自尊水平是会比较高的。嗯啊，那我们用前段

0: 之前很通行的一句话叫做，他可能会那么普通又那么的自信，但当你付诸实践了，你没有这个能力去投资，你要去投资，你没有这个能力借钱还钱，你要去借钱，这就出问题了。你可以在心里面接受自己的普通并很自信，但是不要随随便便拿着这种过高的自信付诸于实践。
1: 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在他成长的这个阶段，怎么能避免他从自信走向自恋型人格这样一个倾向呢？有什么具体措施吗？
0: 所以我们要说自尊是要恰如其分的，所以我们父母给予鼓励也不能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熊孩子的父母说，没事儿的呀，你就是个孩子，你就这么做吧。或者他甚至跟那些受害者说，我孩子这么小，他能犯什么大事儿啊？这个就过了啊。其实我们要让他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自尊，我们的评价也要稳定，而且他要符合一定的社会的期待。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3: 素明成他什么东西？他一个大男人竟敢跟丽丽动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4: 画面中的三人是朱莉和她的父母，朱莉被打后回了娘家，朱母心疼不已，执意要女儿和苏明成离婚，朱父则认为要尊重女儿的意愿。本着心烦的朱莉听到父母的话不知如何回答，朱母见女儿没有离婚的打算，又不依不饶地数落起苏明成的不是。
3: 丽丽，你想想，苏明成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打明玉的了吗？他连他亲妹妹都能那样下死手，他就是个精神变态，他是改不了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啊一定得离，坚决离。
1: 就算是不满意，但是这样替他下决定去逼迫他也不太
5: 对呀。
6: 关心责任，
1: 他也会压力很大。
4: 此时苏大强正在大儿子苏明哲的陪同下兴高采烈的看房，直到朱父的一通电话打来，他才知晓朱莉被打的事。苏明哲本想带苏大强登门道歉缓和局面，没成想苏大强一番失言反倒让矛盾愈发激烈。
7: 你们道歉是怎么回事？
8: 对对，丽丽娇贵，之前明成他妈就这么说。
9: 这是不是火上浇油吗？丽丽娇贵，
8: 丽丽从小呢娇生惯养惯了，是吧？爱使点小性
0: 子，太不会说话了。
1: 苏爸阴阳人是有一套的，
8: 处处让着点丽丽。你们放心啊，我回去以后一定严肃批评教育明成，让他改改他这个臭毛病，以后少搭理丽丽
0: 啊，
9: 少搭理。
10: 苏大强
8: 啊，
10: 说完了吗？
8: 说完了，
10: 出去吧。
8: 出去干啥呀？
0: 这要是我亲家我也会很气。
1: 确实有点没皮没脸。
4: 父子俩被朱父强硬赶出门后，苏明哲只能劝说苏明成主动给朱莉打电话道歉。没多久朱莉接到了苏明成的来电，可朱母当即抢过手机，态度强硬地要求两人第二天就去民政局办离婚。
11: 你想一想这些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做到了吗？啊，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3: 我跟他说你干什么呀？哎呀，苏明成
7: 还有脸打电话来啊？
3: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0: 他舍不得，
6: 女儿都惊呆了。
9: 其实他女儿并没有想要离婚。
1: 这也是火上浇油了，
12: 劝我了，他妈要丽丽跟我离婚，你说孩子的事父母跟着瞎搅和什么，关他什么事儿啊？
13: 这个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打了，你肯定也会急的嘛。
12: 我又不是有意的。
13: 我知道，但是朱莉的父母现在正在气头上，让他们冷静一下啊，咱们也冷静一下，再想想办法。
8: 那你跟我
4: 苏明哲返回公寓后，苏大强称不愿插手小两口的事，让他们自行解决。
6: 来，大哥，喝茶。
13: 啊！
4: 无奈之下，苏明哲只好找到苏明玉，希望他能帮忙劝和。
13: 这事儿你好好想想啊。
6: 我支持你离婚。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
14: 可是我一直都觉得

0: 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离开他了，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但一定不会更糟糕。
1: 尽管苏明玉力劝离婚，朱莉仍念及旧情，觉得再拉苏明成一把，他或许能变好。只是这份带着裂痕的旧情，真能如他所愿，让苏明成彻底改变吗？
2: 哎呀，这个丽丽也是哈，但是我觉得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就是首先呢，女儿被打了以后，这个猪爸猪妈首先肯定是特别气愤的，尤其她妈妈反应特别的激烈，
3: 这个婚啊一定得离，这个婚啊离定了，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2: 就是一定要帮女儿把这个婚离掉。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夫妻之间闹矛盾，父母应不应该插手？
4: 哎呀，这个父母有的时候是忍不住要插手呀，但事实上来讲，我觉得父母可以最多当当参谋，可以给他一些意见，但是最终的建议一定是孩子自己下的。
2: 那朱莉的爸爸其实给的这个建议还是比较好，是让孩子自己做决定，对吧？让自己想开。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同样亲友介入的情况下，大哥是说，哎呀，这是上门道个歉，这家和万事兴，对吧？还是在一块过，一块拢的，
5: 赔礼道个歉，说说和嘛。
2: 但是明玉呢，就是言辞凿凿，你俩不合适。我不敢保证，你离了他，下一个一定会更好，
0: 但一定不会更糟糕。
2: 就是这是两种态度。
4: 是的，就明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做到比较理性的来分析，因为他不是说是这个涉及到他自己的一个假设啊，他是作为第三者的角度来去给这个朱莉给一些建议，所以他的理性、他的分析以及他对这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有帮助的。
6: 但我觉得朱莉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她其实很早之前就知道苏明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而且中间也不是一次的矛盾，这么多次矛盾积累下来之后，她最后还是在犹豫，她有点不想离婚，那么多人劝她都不想离婚，她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7: 其实像明成和朱莉他们都是儿童自我主导的，儿童自我主导就会她比较情绪化，
2: 对，
7: 她很难想清楚一个问题，今天我觉得哎我是该离了，明天觉得我不该离，情绪翻涌起来呢又后悔了啊。但是我们看到明玉呢，他的状态就是他是一个成人功能主导，成人功能主导的人呢，他会特别的就事论事，但是他可能显得不近人情，你来我还劝你离。
2: 对，而且你看这个朱莉哈，虽然很多人劝他离婚，但是最终呢自己还是掩着旧伤回到了这个家里头，用他的话说呢，是决定再拉明成一把。但是这儿呢就有个问题，他是真的带着旧伤消耗自己的同时断不了，是真的断不了，还是说透过日后的这日复一日的这个时光，把最后我对他的一丝丝的不舍消耗殆尽之后再离开？
4: 朱莉的这个心态我觉得有两点啊，第一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基础是在的，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朱莉还是刚刚落雁讲的，她有一点内在小孩在做决定，她其实没有真的像一个成人一样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男人他靠得住吗？我能够跟他共同生活吗？将来有了孩子我们这个生活怎么继续？他完全没有考虑，他只是基于啊两个人可能我喜欢他，我们他对我好，所以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7: 我觉得分手的方法确实也跟不同的人的人格状态是有关的，当一个人他的内在儿童是占一个主导性的地位的时候，你给他讲再多的道理他是听不进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脱敏式的复合也许是更有用的，就我不断不断地把这份情分消耗殆尽了，我也对得起自己了啊，我这个内心也不会再后悔了。但是对于有一些人这样的脱敏式复合就不合适，比如说像明玉这种，他曾经就是受过伤的，而且他本来就很疏离了，我如果要被一个人一直伤到底，反反复复给他机会，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我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了，是把我最后一丝的期待也消磨殆尽了。
6: 所以他也这么劝这个朱莉的，他说长痛不如短痛。
7: 对。
1: 朱莉念及旧情回家，两人互相道歉后决定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朱莉再次提出想让苏明成撤股，可苏明成仍坚持投资，想借此证明自己。
5: 就这一回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

0: 我觉得我行。
1: 老公，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咱俩结婚这么久了，我太了解你了。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花特别多钱的人，我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我要真是那种人的话，你说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多有钱人追我，我直接找个有钱人就好了，我找你干嘛呀？是不是？
0: 你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啊、
2: 又伤到自尊心。
0: 那你去找那些有钱人啊。
3: 两人越说越激动，没想到朱莉接下来的话彻底激怒了苏明成。
1: 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出了事情呢永远是推卸责任，不找自己的问题。你已经30多的一个大男人了，我求你了，你醒醒好不好？你该断奶了，你做一点成年人做的事情。
0: 你说什么呢？
2: 自尊又受到伤害了。
0: 还要说再难听点吗？我是妈宝男，我没断奶。你说话太难听了。
2: 还是互揭伤疤了。
4: 那就彻底没有继续的必要，
2: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1: 你一直在忍我是吧？
0: 对，
1: 苏明成，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你如果一定要去投资，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3: 朱莉再次以离婚相要挟，气头上的苏明成表示就算离婚也要投资，二人互不相让，最终闹到民政局，按下手印离婚，这段婚姻就此落幕。朱莉回娘家后，父母连忙关切询问她的感受。
5: 你说你离了以后怎么办啊？我觉得你们俩是有感情的，你心里真的能放下他吗？
6: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吗？
5: 这孩子傻呀，你妈这话是为了吓唬明成，你还当真了？
7: 你不能便宜了这小子，你俩的财产可要分清楚。
6: 妈，你别说了，赶紧伸出户。
8: 房也不商量商量就给了人家了。
2: 最关键的是房、
9: 对，他爸爸就是很自私。
3: 苏大强拉着苏明哲愤然离席，只留苏明成独自坐在饭桌前。他对着满桌饭菜红了眼，藏着对婚姻的不舍，可投资的执念，彼此的隔阂早已磨碎了情分。离婚后，苏明成口中的大展宏图能否兑现？朱莉又能否彻底走出这段关系的伤痕？前路仍是未知。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董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5: 我推荐，您放心。
1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看这本身呢，前情是好的，抱着一丝这个信念，俩人还在一块过，但是最终呢，这俩人还是谈崩了，还是离婚了。但是离婚了之后呢，我们看双方家长这态度，首先前面是朱莉的妈妈是极力要求她离婚，但其实真的女儿离了，他爸爸又表示担心你之后怎么办，你反倒是觉得这苏大强首先关心的不是说儿子的幸福，是关心有这房子就直接给人家了，拱手相让了，财产是一点都不留，这是两种处理的方式。
3: 这种还挺常见的，我经常遇到来访跟我说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要离婚，其实以前父母是不关心他的生活怎么样的，一说要离婚第一反应特别暴露，对，就是啊，那你们房子怎么分？这个其实对他真的是一种二次伤害，因为我回来想跟父母其实想倾诉，我可能内心已经非常疲惫了，真的是没有想到父母会第一反应说啊，钱怎么办？
4: 对，就是明成他本质上来讲确实也是没有很好的长大，所以我们看到在他们两个人婚姻闹矛盾的时候呢，会有亲友在表达自己的立场，但事实上亲友每个人的立场和建议都是他们自己核心诉求的投射。我们其实一样的，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事人，我们要科学的面对这个亲友的一些关怀，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守住边界，我们自己得守住边界。他这个建议我该不该听？他这个带有他自身立场的这个建议，我该不该听？
2: 那大家觉得就是通过这次的离婚事件，对于苏明成来说，他会是一个成长的契机？
5: 我觉得首先是个打击。
2: 你看这个最后这个眼泪，
5: 最后已经掉眼泪了。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投资成不成还不确定，未来走向何方不知道，婚姻失败了，家庭其实跟父亲的矛盾更冲突更激烈了，钱更还不上了，所以很多事情加在他身上，我觉得成不成长还是个未知数。
3: 我倒是比较乐观，我倾向这一次会对他是一个觉醒体验。其实有的时候不用把离开一段感情想得那么的大，当然我们最好是能够处理好，能够经营好，能够磨合好，但是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走到了那个关系的结束点，不用把自己放在一个受伤的位置太久。你当然允许自己难过，但是不要一直沉浸在这一份悲伤中，因为这也许就是你的觉醒时刻，也许就是你美好未来的新开始。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

0: 镜，看镜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星云科技似乎掌握了我们的调查动向，我怀疑是咱们内部有人泄露了信息。
8: 调查重重受阻，破局急需关键。
9: 学生，
10: 孩子怎么了？
9: 现在是现在。
10: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孩子，趁现在为时未晚，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8: 关键证据到手，真相浮出水面。
9: 这是您需要星云科技的材料，子萱现在最需要就是我的陪伴，我不能一错再错，让他失望。
8: 收网行动在即，能否将幕后黑手一网打尽？
11: 现在需要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8: 普法剧场《睡案迷局》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这么大的利润给咱们白赚，不能不接着。
1: 存在帮人虚开增值税专票的嫌疑，
2: 而且资金过亿。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他们都共同关联同一家公司
3: 星云科技。
2: 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王梅，带我们去贵公司实地核查。
4: 小云发信息
5: 撤，
6: 请配合我们工作。
4: 不能这样，这人
0: 我想这一件是误会。
1: 这次案件的嫌疑人陈韵虽然是我大学时代的恋人，但是我能把握住。
0: 发票的事儿还希望你能多帮忙。
7: 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
8: 像他们这种公务员一个人能挣多少钱啊，就看你给的筹码够不够高了。
0: 谢谢你帮我恢复购票资格。
8: 我只是按章办事。
0: 你还和大学一样做事天衣无缝。
8: 我劝你还是悬崖勒马，配合工作。你想清楚了随时联系我。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吃饭了吗？
1: 公司被竞争立案了，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0: 最近怎么了？
1: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

我们公司立案的事，我已经找人跟进了。最近几笔单子催得紧，特别是胡总那边，他需要1亿多的发票，催了几次了。我已经联系好了，你去照旧。

0: 我们已经租出去了。
1: 天这么冷，
2: 妈妈我好冷，
0: 对不起，宝贝，妈妈还在想办法。

0: 星云科技似乎掌握了我们的调查动向，咱们何时立案，何时到银行调查取证，他们都了如指掌。我怀疑是咱们内部有人泄露了信息。我想联系京侦，先撤销对他们的立案。等拿到确凿的证据，再由京侦重新立案。
1: 这样可行，但你的压力会更大。
0: 我有信心。
2: 我对着我的颈椎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易青云的犯罪证据。
3: 小徐、齐越，我们去星云科技。
0: 走。终于行动了。

0: 吴总的事儿已经处理干净了，
1: 这种事儿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0: 是。
2: 陈总，
3: 王局来了。
1: 小云，给王局倒咖啡，多糖多奶。
0: 好的。
1: 王局今天来有何指示啊？
2: 根据我们调查，你们公司确实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你们需要补交的税金加上罚款共计50万元，赶快交上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4: 王局，我们调查还没有结束，那么多问题没有调查清楚，现在这么着下结论，更何况这不符合办理流程。
2: 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去把电脑还给人家，做好交接手续。
4: 可是王局，我觉得这些……
1: 谢谢你，罚款我会尽快交上的。
2: 好。

0: 陈总，什么时候喜欢上国画的？
1: 随便挂的。
2: 好，那我告辞了。
3: 小云，送一下王局。
1: 王局请。陈总，真的只交50万罚款就结案了？
3: 看来王局还是念旧情啊。交上吧，你去吧。

0: 我从银行调取了新的科技最新的资金往来，有了新的发现。你看，
1: 我说过了，撤销立案，停止调查。这个案子明明疑点重重，为什么要撤销立案停止调查？这根本就不符合规定。这是局里的决定。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真的让我很失望。

0: 我们收手吧。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心里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我们随便动动手指就能几千万的收入，为什么要收手？我们的钱已经够在国外过一辈子了，现在我只想有个家和我们的孩子。
1: 我答应你，我女儿一高考完就带李边走高飞。生日快乐！哎，你手下那个叫什么云的？
0: 罗小云，
1: 靠谱吗？她是我同学。
0: 然后有个生病的孩子，一直需要花钱治疗。他在我这儿的工资是别的地方的3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那就好。

0: 多亏你告诉我，国安人员对我们银行账户查询的事儿。
1: 去，陈总，警方查案以后，昨天又有人对新云科技流水进行了查证。

0: 秦玉发音信，快上车。妈妈，这个字念什么？你等会儿啊。嗯，这个字念秦，秦的秦。
1: 陈总，你怎么来了？快叫阿姨。
2: 阿姨好。
0: 你好。学校放假，我不忍心把她放在家里一个人，所以就带过来。
2: 没事，看书吧。
0: 快学习去。
1: 我是来跟你说，这几天尤其的重要，你要打起半分的精神，记住了吗？
0: 知道了。陈总，慢走。

0: 后手，后手，后手，后手，趴！对，来，前程，啪！来，对，打打，啪！来，来，摆拳，直直，直直，哎，直，啪！哎，啪！哎，
1: 七月今天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0: 还生我气呢，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1: 都是这个案子闹的。
0: 当务之急啊，是要找到资金回流的闭环，才能对星云科技再次立案。
1: 我倒有个突破口。
0: 罗小云。
1: 据我们了解，陈韵以前跟他是同学，他的儿子患有疾病，或许他也是身不由己。
2: 罗小云，
3: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你应该知道我来的目的。
2: 你知道我跟陈月是同一个关系吗？
3: 我知道。
2: 我还听说你跟陈月是大学时期的恋人，你就不想帮帮他吗？
3: 我现在就是在帮他。
2: 快送医院！快打120！珊珊！珊珊！珊珊！珊珊！珊珊！
3: 孩子怎么了？
2: 现在是星星。

0: 哪里？
1: 是我，我是。
0: 你是孩子的母亲吧？
1: 对对对，
0: 孩子需要手术，赶紧交费办理住院手续吧。
1: 交费。
2: 你先别着急，住院费我先帮你交上。
1: 这怎么好意思呢？不用你交。
2: 孩子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另外，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国家已经出台了新的帮扶政策。我有个朋友在社会保障部门工作，我可以帮你联系他，根据要求你去申请就可以了。
1: 我真的可以申请这种政策吗？
2: 这是每个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就是取之于民，再用之于民。
1: 谢谢。
2: 罗小鱼，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孩子，你也清楚你将付出什么代价。你真的以为国家税收机关就这么好骗吗？趁现在为时未晚，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为你的孩子再好好考虑考虑。毕竟你的孩子现在最需要的是母亲的陪伴。

0: 陈总，这样不合适，万一被税务局查了，要坐牢的。
1: 这也就是做两套账的事儿，以你的经验，不是难事儿。再说了，这个资金倒了那么多手，他们想查到资金的去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只要把税务局那套账做好，就万无一失了。这个你拿去给孩子做手术。

0: 萱萱，
1: 把牛奶喝了，喝了病好得快。哦，
0: 妈妈，我病能治好吗？
1: 小傻瓜，当然能好啦。
0: 可是，治病要花很多的钱吧？
1: 萱萱长大了，这个不用你担心，妈妈有钱。嗯。小马虎，妈妈跟你讲啊，这衣服的扣子是一连串的，你要是扣错一个呢，它就
0: 会什么？
1: 要是扣错一颗，它就会一错到底。嗯，
0: 没关系的，妈妈会一直帮我扣扣子的，一直陪着我。
2: 毕竟现在孩子最需要的是你这个母亲的陪伴。

0: 啊，快把牛奶喝。
1: 哦。

0: 王小云，
1: 这是您需要幸运科技的材料。您说的对，子轩现在最需要就是我的陪伴，我不能一错再错，让他失望。我希望我还有机会。

0: 北明市税务局齐越，这是我同事。你好。
1: 你好。我们会全程录音录像，希望您能配合。好的，没问题。
0: 我们想调查一下贵公司近三年来的财务报表和税务合同。
2: 你稍等一下，我按小卢拿下近三年来的税务报表和签约合同。
0: 您好，我是北明市税务局的齐越，这是我同事。
1: 你好。
0: 我们会全程录音录像，希望您能配合。你好，这是王赵总。您好，
3: 我是北明市税务局齐越。您好，
0: 我们想调查一下贵公司近三年来进出口的签约合同。
1: 稍等，我让工作人员安排一下，这边请。
0: 谢谢。我们想调查一下贵公司近三年来的签约合同。
1: 没有问题。
4: 根据同志们这几天在各个注册地的连夜调查取证，以及罗小云提供的资料，已经有30多条资金链形成了闭环。陈运的公司通过签署假合同，让资金辗转数个企业，最终回到了尾号是3468的个人银行卡。这张卡的最终持有者是陈运的母亲。
5: 此次调查取证的过程中，涉案人员倚仗自己幕后势力，采取贿赂、威胁等手段，企图干扰、阻挠调查进度，均未奏效。当涉案人员得知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消息后，立即有所行动。我也接到了上级的电话，要求我们对易青云的调查一定要谨慎。王维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正确的部署，值得我们学习。
6: 此前，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已撤销对星云科技的立案。根据我们多日的调查，现在已查清星云科技的负责人陈运，通过贿赂一名长期与其公司有大额业务往来的一名银行工作人员，获取了公安去银行查询的信息。目前证据确凿，我们已对星云科技再次立案，现已决定立即实施抓捕。
5: 鉴于此次涉案人数众多，涉案人员身份特殊，由我们稽查局配合经侦，共同完成抓捕任务。
7: 是。
8: 喂，
9: 我今天约了医院动乱。
8: 你在哪个医院？
9: 我在青仁医院。
8: 我来陪你。

0: 你好，我是经侦队张震。现在需要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1: 站住！
2: 干什么你？
1: 站住！
2: 干什么？
1: 站住！

们两个这里，哎，我走。

0: 金龙，你带人这边，先生跟我走。
1: 别动，别动，站起来。
2: 李总呢？
1: 我告诉你，李总。
3: 快
1: 走！站住！站住！跟你没关系啊！
3: 你别乱动啊！
1: 走开！
3: 别动啊！找死啊！
1: 哎，是是！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4: 这样吧，你跟着我看。

0: 天直接到稽查局找我，就说配合他们调查，然后技术恢复开票时，放心吧，有我呢。孩子的事情，
1: 你到底爱钱还是爱我？
0: 能不能不要问那么多这个问题？
1: 今晚能不能不走啊？陪陪我。
0: 回去吧，天冷。我答应你，我女儿一高考完，就带你远走高飞。
2: 走。陈月，陈月。
1: 你说你们三年来的情况吧。

0: 方俊，
1: 你怎么了？
2: 我没事。怎么样了？
3: 陈韵呢？
0: 陈韵在医院抢救呢。
2: 审讯那边进度缓慢，我们还得从陈韵身上找突破口。我们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
1: 继续找一下吧，仔细点。
2: 是。

0: 我们现在只剩下找到易青云的证据，而且被抓起来的这几个人嘴都很严。
1: 去神韵家

0: 张队。
1: 啊。赶紧检查这张卡。
2: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 TP231 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抓紧登机。
1: 你好，北冥市经侦大队张震。国外你是去不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易经云指使陈运偷税漏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涉嫌逃税罪以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陈运、罗小云等人涉嫌共同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1条，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 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处3年以下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1: 并处50,000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5条之一，虚开本法第205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钱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钱款的规定处罚。故事中我们看到猎杀行动圆满收官，涉案人员悉数落网，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案件的成功侦破离不开王维和同事们抽丝剥茧的细致调查。正是这些税务工作者对职责的坚守和对公平正义的维护， 让隐藏在层层迷局背后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也让违法者无处遁形。陈运，一个曾经怀揣梦想的纯真少女，在金钱的诱惑

0: 火下误入歧途，不幸沦为易青云手中的提线木偶。他渴望被爱，也曾憧憬温暖安稳的家庭生活。
1: 孩子的事情，
2: 你到底爱钱还是爱我？
1: 能不能不要问那么多这个问题？
0: 却未曾意识到，一个目无法纪、利欲熏心的人，怎会成为坚实的依靠？当欲望越过法律的红线，等待他的终究是沉重的代价。
1: 你别睡啊！
2: 你想我的那个法吗？
3: 赶紧检查这张卡。
1: 买单。
0: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偷税漏税不仅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更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破坏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和法律权威。
1: 娘娘，明白明白，大哥，开开开开。
2: 那您稍等。
1: 好好，行。
4: 另外，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国家已经出台了新的帮扶政策，根据要求你去申请就可以了。
5: 我真的可以申请这种政策吗？
4: 这是每个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就是取之于民，再用之于民。
0: 依法纳税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5: 谢谢。
0: 我们每一位纳税人都应该成为诚信的守护者，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为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意外发现祖辈遗物，4枚古币价值惊人。一场酒局，3名工友宿醉之后陡生变故。一双鞋子，一段监控，案件线索少之又少。知情人里逐一排查，疑犯究竟是何身份？
13: 一双旧棉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的张先生最近心情相当不错，一天傍晚他约上三个要好的工友一起喝酒，推杯换盏之间，他得意地提起前几天在家里发现了四枚古钱币，想着可能是家里老人留下来的，就拿着去古币市场鉴定了一下。
1: 鉴定完之后值个4-5万块钱左右，你说你觉得哎挺开心的，这是就是什么呢？要是卖的话，等于白捡个4-5万块钱。完了之后你看看这东西，本身呢我们就是属于什么？属于说那个东北汉子嘛，哎，有点什么喜事喜欢喝点。
0: 张先生平时以出海打鱼为生，这4-5万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了。一起喝酒的三位工友都很羡慕，也纷纷劝他尽早把古币出手变现。
1: 这个是我从我父亲那儿得到的，我父亲从我爷爷那儿得到的，我爷爷他从哪儿得到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就是说最早是在我爷爷手里，是4-5万块钱对于我什么一个那个出海的能改善生活，但是说这4-5万块钱总会花了那天，但是这个东西留着块不是个念想吗？
0: 见张先生不愿卖掉古币，三位工友就不再多说什么，他们怂恿着张先生把四枚古币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张先生也没有推辞，几人传看把玩了一阵后，又把古币还给了张先生。几天后，2025年1月16日，张先生和几位工友接到船主通知，上工出海。
1: 我们船上一共是4个人嘛，加船老大是5个人。完了之后，有个船员临时请假，他说自己家里有急事需要回家，完了当天他就没跟他一起出航。
0: 请假的那名船员名叫王某，考虑到这次出海的时间不长，捕捞的工作也不算重，有张先生他们三个船员就能应付得来，船老大同意了王某请假。可是渔船还没开出去多远，就又掉头回港了。
1: 跟你说，船老大也没看那个近期那个海岸线是否那个被封，那个有没有那个提示也没看，然后我们就往外走。后来就是接到那个通知了，说那个禁止那个出航去捕鱼，大概在4点左右中往回返航。
0: 这样看来，可能过年之前都不用出海了。渔船回港后，船主大方地给张先生他们多结了一些工资，让他们下船回家了。
1: 回到渔港，渔港离家很近，几百米，走都走过去了。
0: 可刚到家门口，张先生就发现了不对。
1: 就我回到家之后，看到那个门锁啊，被那个撬开了。就是说，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我币没了，就是我那个古币没了。
0: 张先生马上跑到室内进行查看，结果发现他的古币果然不见了踪影。
1: 完了之后就打电话报警。
0: 接警后，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立即指派辖区派出所以及刑侦技术人员赶往案发现场。
2: 我们所迅速出警到了现场以后啊，询问这个报警人这个张某，张某说家中被盗了4枚古钱币。当时我们就很疑惑，一般这个入室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啊，在家中都会偷取现金呐、或者是金银首饰等物品，那为什么会偷这个4个古钱币？
3: 当时还有什么人？
0: 在询问张先生被盗古币的价值后，警方愈发觉得这起案件有些蹊跷。
4: 据报警人张某反映，这4枚古钱币是他爷爷传给他爸爸，他爸爸传给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清朝。他曾在古玩市场中找别人了解过。
1: 你就懂行的一看，大眼一看能看出来，他因为他这个东西不是古玩，大约能看出来是母币。
0: 据张先生讲，古玩市场有懂行的人告诉过他，他那4枚古币还不是一般的古币，是古代铸制钱币时的模板，也被称作母钱，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5: 一百王红灯，他把这个最干净的。
0: 听到这些信息，

0: 办案民警都认为，盗窃这些古币的肯定是个古玩行家，或者至少也得是个了解这些古币价值的人。
1: 那懂这个银，知道这是值钱东西；不懂的银，就觉得就是一个手把件儿，手玩物嘛。
0: 但是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这个现场又具备一些偶发案件的特点。
2: 经现场初步勘查，外门锁被暴力破坏，由此可知是人为通过这个撬棍等工具暴力破拆以后进入的他的房间、他的卧室以及这个客厅，到处都有被人为翻动的痕迹。
0: 警方让张先生清点一下损失的财物，可结果却更加令人意外。
3: 现场只丢失了古钱币，但是一些其他的纪念物品并没有丢失。
0: 这样看来，案发现场的那些翻动就有可能是嫌疑人一心翻找那几枚古币形成的。嫌疑人应该有着非常明确的作案目标。可就在这时，张先生在家里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4: 发现有双鞋不是我的，还没发现我的鞋不见了。翻这双鞋不是我的之后，我才想起我那个凳子上面放了一双鞋，发现它就不见了。
2: 多了一双黑色的棉鞋，丢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0: 张先生丢的鞋41码，而多出的这一双鞋也是41码。张先生一直独居在此，民警分析应该是嫌疑人将自己的鞋子与张先生的鞋子进行了调换。
2: 当时我们一直在研判他的动机，但是一直想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0: 张先生是在16日上午8时许从家出发去港口，当天下午5时许下船回到家中就发现被盗了。根据这个案发时间来看，本案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2: 因为根据报警人张某自称他是一个船员，本来今天是要出海长达1个星期左右，但是他们的船长告知他不能出海了，临时让他回家，所以他在回家发现了这起案件。
1: 谁知道了他当天要出海，就是我们也是当时也分析这个方向了。
2: 认为有2点，第一点呢是犯罪嫌疑人掌握了这个被害人的不在家的时间，第二个呢又掌握了报警人家中有4枚古钱币，而且他没有偷其他东西，可能他就是奔着这个古钱币来的。
0: 警方本想调取监控找寻更多线索，但是张先生的家处于监控的盲区位置。随后出警民警将张先生带回派出所，针对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对他展开进一步询问。
3: 基于先前掌握的情况，我们向张某询问了有谁又掌握其出行时间，又掌握该古币的价值。
2: 张某呢当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因为他当时从古玩城鉴定完这个4枚古钱币以后，当时非常开心，当天晚上呢就找了他3个船友啊一起喝酒，并在喝酒的过程中呢向其他3位船友说过这个古钱币的事情以及古钱币的价值。
0: 张先生的3名工友既知道古币的价值，也知道张先生16号要出海工作，他们3人符合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
2: 然后我们对报警人张某啊仔细询问了这个与其喝酒的3个船友的这个身份信息后，再次找到船老大核实，当天跟张某一起出海的有2个工友。
3: 我们率先排除了2名工友，因为当日这2名工友一直同张某在一条船上，互相都有印象，并没有作案时间，反而是另一名工友王某，本来他当日应该上船，但是他向船老板请假说家中有事儿，并没有参与。我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他。
0: 王某既有作案时间，也了解古币的价值，那他会是本案的嫌疑人吗？警方找到王某，向其询问16日的活动情况。
3: 面对我们的询问，王某表现得非常紧张，而且含糊其辞。我们不断地深入询问，王某始终表示他始终待在家中，并没有外出。
0: 虽然王某坚称自己16日一直在家，

0: 但是敏锐的侦查员还是从王某的只言片语中察觉出异样，觉得他的话并不可信。
1: 民警调取了王某家周边的监控，发现王某当日不仅出门了，而且在外出4小时之后才返回家中。
2: 我们当时就在考虑他为什么对我们进行撒谎啊，这个时候我们感觉他是这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啊又进一步的加大。
0: 办案民警决定依法将王某传唤至派出所配合调查。眼见事态严重，王某突然更改了说辞。
2: 他又改口，说是他平常比较好赌博啊，那天是约了几个人打牌。
1: 王某这次表达的倒挺坦诚，他之前对我们说他待在家中只是不希望他的船老板知道他是因为沉迷于打牌而去请假。
0: 王某此次的陈述显得更为合理，然而鉴于他之前的欺骗行为，民警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说法。
2: 我们当时认为他是又寻找了另外一个借口，然后我们随即对他进行询问，问他是到底是跟谁在打牌，什么时间段，并且在哪里。针对他说的时间地点啊，以及其他打牌的人，我们进行了这个大量的侦查。
0: 随着当天和王某一起打牌的3名牌友被警方找到，王某的话终于得到了证实。在3个牌友和其他相关调查结果的佐证下，民警终于可以确定王某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1: 王某当日并没有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因此王某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2: 他之所以这个撒谎，就是怕我们公安机关知道他赌博的这个违法事实啊，对他们进行处罚。后来经过核实，我们对王某及当天参与赌博的其他人员进行了治安处罚。
0: 据张先生回忆，他家有祖传古币的事情只在那天喝酒时跟那3个工友分享过，再没有别的知情人了。民警提醒他，在去古玩市场鉴定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呢？
3: 就是我去鉴定那天的时候，鉴定那家留了我电话，留了我住址。
2: 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只会登记电话号码，他为何要对他的张某的家庭住址进行详细的登记？
0: 这个情况的确反常，案件侦查出现了新的方向，古玩从业者清楚古币的价值，也有快速变现的渠道，可以说具备一定的作案条件。但警方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登记张先生家庭住址的情况是某个鉴定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还是那家鉴定机构的官方行为。
4: 假如说案件已经到这步了，每个线索都得必须得跟进，所以说我们也经过摸排走访，跟这个收购人员也沟通了。
0: 之前负责接待张先生的鉴定机构工作人员表示，索要张先生家庭住址确实是他的个人行为，但他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4: 他的解释就是说，觉得这个钱币挺值钱，挺有含义的，完了价格应该是不菲，收购人员藏小私心吧，就是说准备上他家当面跟他谈，不用经过老板，私下里把这个东西给收购了，是这样的。
2: 后期我们又对他的1月16号当天的行踪进行了研判，他确实没有到龙王堂辖区的轨迹啊，因此我们也对他排除了可疑。
0: 至此，警方已经排除了所有进入侦查视线的可疑对象，他们决定调整侦查思路，通过销赃环节倒查嫌疑人。
1: 考虑到丢失物品古钱币的特殊性，嫌疑人极可能将其变现，于是我们对本市全部的古玩交易市场以及大量的古钱币交易店铺进行了走访和布控，均未发现近期有人对此类物品进行交易。
2: 当时我们就对他这个行为有产生了疑惑，因为他盗取这个古钱币应该是用来销赃啊，但他没有销赃，那他拿着古钱币用于干什么呢？
0: 面对这样的疑问，警方经过反复研判，推断本案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2: 后来我们经过研判，怀疑这个犯罪嫌疑人

0: 有两种可能性啊，一呢是可能他的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就是知道我们公安机关正在大力的寻找他，可能需要隐匿一段时间再嚣张。第二种可能性呢，他就是可能对这个古钱币没有足够的认识。
1: 因为涉及到这四枚古币的知识过于专业，这就导致了警方一开始侦查的范围过于狭窄。那么嫌疑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些古币的价值一无所知呢？办案民警联想起了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一双黑鞋的情况。
2: 根据嫌疑人留下的那个黑色棉鞋线索，我们对周围的鞋店进行了走访。根据鞋店老板他们说，这双黑色棉鞋就是很普通、价格很便宜的那种布鞋。由此可以判断，嫌疑人他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
3: 一般都是老年人客户穿的，平时溜溜弯，脱方便嘛，上炕上面方便嘛，跟脚还舒服，但是不保暖。
1: 针对这双黑鞋的特点，警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0: 他之所以要把他的黑棉鞋换成旅游鞋，单纯的就是认为这个旅游鞋比他的鞋更具有保暖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该人呢生活水平不是很高，认知呢那也应该也不是很高，因此他对古钱币真实的价值应该也不了解。盗窃古币呢就应该是个偶发性的随机作案行为。
1: 而随后在案发地周边找寻线索的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个发现也印证了嫌疑人是随机作案这一推测。警方在张先生家附近又找到了被盗窃的房屋，但是这两名户主并没有报警。
4: 由于临近年关，他们有的返回老家，有的出海作业，并没有发现家中被盗，因此没有报警。
1: 在这两起案件中，嫌疑人同样采取了暴力破坏门锁的方式潜入室内实施盗窃。两名户主于15日离开住所后便未再返回，警方据此推测他们可能在16日遭遇了盗窃。由于作案手法相同且作案时间相近，警方怀疑这三起案件可能由同一嫌疑人所为。
4: 这一现象更加确定了随机作案的可能性。
1: 结合嫌疑人能够精准选择这个区域实施作案的特点，警方对其进行了重新刻画。
4: 嫌疑人能够精确地掌握到这一个监控相对较为是盲区的区域进行作案，说明了嫌疑人可能在我们龙王塘地区有过一定的生活经历，对该区域是较为了解的。
0: 他偷的三家，其中有两家是船员，那我们当时就考虑到他为什么敢直接白天暴力破锁进家中盗窃，那他可能曾经也当过船员，知道船员的作息时间以及工作时间啊，因此他敢白天的时候下手。
1: 尽管被盗的三户家庭都位于监控的盲区，但为了寻找嫌疑人的线索，警方对案发地点周边的监控进行了仔细的筛查。此时一段新发现的监控视频让警方看到了破案的曙光。
4: 一家饭店的门外监控能够覆盖到张某家旁边的路口，我们对该监控进行大量的视频回溯。
0: 我们在监控中发现当天9时许有一个人穿黑鞋走向失主家。
1: 因为监控角度的问题，画面中只能看到此人穿着一双黑色的鞋子，这个人行进的方向正是张先生家。警方继续查看监控，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5: 车就停在这儿，然后
4: 在2个小时以后，又一双白鞋从张某家方向走了出来。
1: 这处监控记录了案发时间段进出过现场的所有人员。警方逐一排查后发现，在那几个小时中间，只有一个穿白鞋的人从张先生家走出来过，而张先生丢失的旅游鞋就是白色的。
4: 该人在如此微妙的时间出现了在案发现场周边，同时他也换上了这一双白鞋，我们不由得判定他极有可能就是那名嫌疑人。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0: 鼻子堵，
1: 流鼻涕，
2: 打喷嚏，
3: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侦查员决定分为两组，一组倒查嫌疑人来时的轨迹，重点排查穿黑鞋的男子；一组侦查员顺查嫌疑人离开时的轨迹，重点排查穿白鞋的男子。在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后，警方果然找到了两名可疑男子。两人服装样式相近，但是因为其中一人戴着口罩，侦查员并不能将两人认定为同一人。
9: 通过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步态，走到的时候螺旋腿啊，左右乱晃，最后综合判定为一个人。
8: 随后，经事主张先生对视频中出现的白鞋进行了辨认，经过张先生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他丢失的鞋子。因为摄像头清晰度有限，加之嫌疑人作案后选择了用口罩遮挡了自己的面部，警方一时间也没有获取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特征，无法确定其身份。
9: 继续扩大这个该人的行为轨迹，最终在龙王塘轻轨站发现了该人的整个的面貌的视频。后经社区民警查看，该人是曾经在我们龙王塘这个做过车员的于某，且有犯罪前科，因此我们公安机关将他列为重点的犯罪嫌疑人。
8: 警方立即对于某的轨迹展开研判，经过调查，警方发现于某居住在某旅店，
10: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开展对于某的抓捕工作。
8: 虽然已经明确了嫌疑人的身份，也明确了嫌疑人的落脚点，但是此时侦查员心中还有一个担心。
9: 担心该人居无定所啊，已经离开了宾馆。
8: 如果这次抓捕与嫌疑人失之交臂，那么想要再次抓捕于某这样的前科人员，无疑会增加难度。
9: 到了宾馆以后啊，我们对这个老板这个进行询问，发现该人呢还暂未退房，因此我们向旅店老板要了这个该房间的钥匙。

0: 别动！
1: 警方在这个房间内对他实施了抓捕。
2: 警方随后将于某带回办案中。

0: 选择盗窃他人财物。
1: 出狱不久，手中没有多少钱物，啊，到我们龙王堂找工作呢，当时还恰逢马上临近春节，工作很难找，因此该人在离开龙王堂的时候，啊，萌生了这个盗窃的心理，啊，因此他再次走上了这个犯罪。
0: 于某做船员时，曾经在案发地租住过一段时间，知道附近有很多船员居住。船员一般出海工作时间都比较久，所以他把作案目标选在了这里。
2: 他就是白天一边溜达一边看，像是屋门外边挂着挂锁，而且这是小挂锁的那种，他才能敲得动。要是大的挂锁，他一般他也敲不动。
1: 于某也供述自己在监偷其他两家的时候，没有发现大量的财物，因此在两家中就随机盗取了一些金属制的项链、这个玉等一些物品。当到了这个张某家的时候，在翻找过程中，他看到了这个四枚古钱币。
0: 据于某交代，他注意到这四枚古币存放的位置，明显是主人精心选择的，应该是价值比较高的宝贝。
1: 因此，他就将四枚古钱币偷走了。
0: 嫌疑人还没来得及销赃，警方将起获的四枚古币返还给了事主张先生。
1: 通过这起案件，公安机关对广大群众啊有几点建议：一呢，对重要的财物要妥善保管；二呢，如果长期不在家，一定要做好门窗，防止发生此类案件。

0: 在当时情况下，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利器，快就是打击犯罪的一个利剑。
1: 快速反应是我们漳州110的生命线，我们始终在筷子上探索，再快一秒就到达现场。
2: 谁报警？
3: 打了我一巴掌，打到这边脸。
4: 听我跟你劝，先回去。
5: 我们守护的是万千灯火，依靠的是群众的信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

0: 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我想紧紧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我害怕他没有机会再看我一眼。
8: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9: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李飞等人带着制毒名单撤离时被围堵，今天破冰行动第41集，马文身负重伤，警方雷霆扫毒行动终于开始，李飞再次回到塔寨。

0: 越是临近破晓，风浪就越凶险。这回林灿的手下真是没了底线，下手凶狠又残暴。李飞驾车拼命突围，陈科焦急呼喊，马文掩护撤离时来不及躲闪，被歹徒开枪击中，身受重伤。
1: 快开车，赶紧开车。
2: 陈平，李飞从塔寨出来了，接应他们。

0: 虽然他们侥幸冲出包围圈，可马文伤势危重，生死难料。谁也想不到，这场取证突围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1: 喂，
2: 参哥，
1: 车拦住了吧？
2: 啊，拦住了。
1: 上面搜出什么东西了？
3: 车上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没查出来什么。
4: 蔡小玲呢？
3: 蔡小玲已经快不行了，问不出来什么话了。
1: 行吧，我知道了。见面上盯紧点，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好的，明白。我都照你的说了。

0: 所以我想保护他所想保护的人，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我会保护好你。摊上你是我倒霉好了。
1: 你倒霉，你别跟着我呀！谁让你跟着我了？
0: 那你也别跟着我。
2: 李局给我的任务是贴身保护你，
0: 所以我必须了解和掌握他的一切生活习惯，以及他的所思所想，包括他的行动目的。活该你单身。

0: 证据保住了，但马文生死未卜，身边的战友再次倒下，让李飞开始自责，是否因为他的鲁莽和执拗才导致这些。他开始怀疑他所做的这一切到底对不对。而这时一份鉴定报告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案。
1: 放心吧，他一定会撑过来的。

0: 我是不是做错了？我可以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去的，不是只有这一条路，李局会有办法的，会找到其他办法的，一定会的。
1: 没有，你没有错，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李飞，这就是最好的办法。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自己身上。

我们的鉴定结果显示，你们血缘关系的概率超过99.99%。这是不是说你找到你的父亲了？

0: 马文隐匿身份进村侦查被重伤的问题，上一集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伤人者并不知道他的警察身份，并不构成袭警罪，而是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在这里，拦车打人的行为是林耀东受益其犯罪集团成员具体实施的，因此这些袭击马文的施暴者同时构成了贩卖制造毒品罪和故意伤害罪，应当数罪并罚。而林耀东等首要分子以及组织指挥行凶的成员也要按照这些罪名来处罚。但如果施暴者在明知马文是在执行职务的情况下将其打成重伤，则同时触犯袭警罪和故意伤害罪，将按照处罚更重的罪名来定罪。看着重伤昏迷的马文，李飞满心懊悔，无比自责，而陈科拿出的亲子鉴定让李飞的身世再无悬念。失散多年的父子能否顺利相认，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看看，你看啊，
2: 林德彪的货，
3: 这种纯度的东西你好意思拿得出来吗？
1: 我有什么脸拿这个货给人家？
4: 这应该是做的时候料头的比例没控制好。
3: 我们验不验货？做一次生意就完了是吧？
2: 有没有标准？这是最后一次买卖是吧？
1: 我们是有信誉的人，我讲了。
4: 少，
2: 你过来。
5: 林德彪的货，
1: 告诉，返工，
3: 纯度不够，一克都不要。
2: 哎，挨家挨户看看。谁家的货头还有剩，
5: 赶个工出来把他家的空档先给我补上。
2: 你明白。
5: 等等，三房那边刚才出了什么事情？
6: 我正要跟您说，您我看您这不是
7: 说蔡小玲不行了，
6: 您辆救护车是过来接她的，暗哨我查过了，没什么大问题。
2: 董辉呢？
6: 怒了，自己跑到祠堂的思过室去了。
5: 哼，这个宗会啊，他早就应该反思反思了。
8: 尽管外面天翻地覆，塔寨依旧我行我素。林灿前来汇报蔡小玲离世，救护车进村，林宗辉独自去祠堂思过的种种细节，林耀东自以为掌控全局，敲定了统一出货时间。
2: 再说一遍，剩的料头给我收好，绝不能流出去，在这个地方不允许再发生林胜文的事情，
1: 任何一个人不许给我做私赌。

与此同时，李飞带着那份被鲜血染红的制毒名单奔赴省厅。这一纸名单记满了塔寨所有制毒窝点和涉案人员，是时候要一举捣毁这座盘踞多年的毒巢了。

0: 整部剧看下来，剧中的林耀东没有亲自制作毒品，而是躲在幕后统筹管理。对他应该如何定罪量刑呢？我们结合林耀东的真实原型博社村头号人物蔡东家就能看懂。2016年，蔡东家因犯贩卖制造毒品罪以及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数罪并罚，一审被判处死刑。他当庭提出上诉，理由就是自己从未亲手制毒，他认为量刑过重。但2018年，广东高院依法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报请最高法院复核。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蔡东家依法被执行死刑。共同犯罪中有主犯和从犯之分，法律上认定的主犯是指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人，而从犯则是在共同犯罪中起到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从犯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主犯则不会有这个待遇。因此，蔡东家作为博社村众多制贩毒活动背后的组织领导和统筹者，必须为全部制贩毒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他面临最高死刑的处罚。幕后操盘的毒枭从来不会因为不动手而被轻饶。与此同时，李飞带着沾满鲜血的关键名单上交省厅，塔寨收网行动正式进入倒计时。我们继续看剧。
1: 哎，老钱。
2: 哎，云博，赵家良有问题。
1: 哦，
2: 准确的说呢，我们是通过中粮的一个高中同学，我们呢把照片拿给他看，结果他说赵家良不是真的中粮。看来啊，你的判断是对的，这个赵家良啊就是个冒牌货。我后来又查了一下真实的中粮的情况，结果发现中粮早在做学警的时候就被警方招募为卧底了。
3: 林耀东最深的怀疑被印证了，马云波通过户籍档案、人像比对层层深挖，终于查出一个惊人真相：赵家良如今所用的姓名、身份、户籍全都是伪造的，他就是警方安插在林耀东身边的线人。马云波准备怎么做？把这消息给林耀东，还是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我答应你，一个都跑不了。
9: 李维民耐心安抚李飞，塔寨所有作恶之人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10: 离行动开始还有多久？
11: 明天凌晨三时。
10: 我先走了。
8: 你想再进塔寨？
10: 塔寨路况复杂，村口路又窄，大车根本进不去，想进去抓人徒步至少20分钟，再加上之前断网断电，梁耀东早就把证据毁了。

0: 丽妃，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突击小组第一组直奔临时祠堂去救你爸爸，所以
1: 我还记得当初你训斥蔡永强的话。蔡永强说他已经在村外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枪响。然而我的证据全毁了，所有的证据都被雨给冲走了。当时我很愤怒，但是现在我要进去，因为我知道我进去要干嘛。
0: 你要干什么？

0: 干扰梁冬的思绪，扰乱他的计划。我要在里面守到你们进来的那一刻。我就是那颗棋子，我愿意当那颗棋子。
1: 可此时的李飞心里格外清醒，他知道要想一举攻破塔寨，就必须弄清内部错综复杂的街道。而此刻他又做出了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的决定，刚刚虎口脱险的他要再进塔寨潜伏待命，明知龙潭虎穴还要再闯一次。
2: 我在想，这个时候你的爸爸正在锁着，正在做着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不想让你去。
0: 我承认我有私心，我想进去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
1: 李飞之所以执意冒险再进塔寨，不只是为了配合行动完善布局，还因为那里有他的亲生父亲。他放心不下身处毒巢中心的赵家良，李飞害怕收网枪响之前父亲会遭遇不测，一边是凶险万分的任务，一边是对至亲的牵挂。李飞这个冒险的请求，李维民会答应吗？

0: 想过你想过也许也许也许因为我你爸爸会牺牲，也许我说的是也许啊，也许我也会让你牺牲，但那种感受呢？
1: 李维民如果答应让李飞再入塔寨，等同于把他送回最危险的绝境，稍有不慎，很有可能父子二人都无法脱身，就会同时失去赵家良和李飞两人。可他又如何拒绝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关心与思念？最终还是红着眼眶无奈妥协。
2: 我只是觉得如果真这样了，我能再见到苏阳，能再见到马文，还能再见到我妈。

见证菲菲，你们都是我最心最爱的人，还要跟我一起战斗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们，一个一个的都离我而去了。假如你们真的永远不回来，只留下我一个活人，那剩下的只有牵挂了。

盘踞东山多年的毒瘤终于要迎来终局，塔寨制毒流水线照常运转，毒贩们还在忙着囤货出货，妄图大发横财，全然不知覆灭已经悄悄逼近。

剧中赵家良、林水伯、林宗辉都为警方提供了重要的破案线索，他们的身份却大不相同。从法律上来看，赵家良是警方的线人，他本身并没有涉毒犯罪的记录，潜伏毒窝只是为了协助办案。林水伯是普通的知情群众，他全程没有参与犯罪活动，单纯为警方提供相关的线索。而林宗辉最为特殊，他本身属于塔寨的涉案人员，是毒贩，但他向警方提供了塔寨涉毒人员的名单，为警方在行动中准确地甄别涉毒人员，协助实施抓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因此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立功表现，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如果是重大立功，则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即使是同样一条线索，提供者的不同身份决定了不同的性质和后果，这也是法律。

0: 律的精细之处。马云波查实赵家良身份造假，背后藏着巨大的隐情。心系生父的李飞不顾危险，执意重返塔寨。李为民左右为难，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所有这次参与行动的公安、武警、边防部队已经进入到预定区域待命。我们从各地抽调和租借过来的车辆一共有570辆，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20艘边防巡逻快艇、1艘军舰，现已全部就位。
2: 大家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侦查和布控，准备和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打响最后一战。刚才部里已经要求我，只要抓到塔寨内骨干分子38人就算完成任务。但是我要求大家这次行动把塔寨给我扫干净，全部182个制毒贩毒团伙的骨干分子一个都不能少，271个制毒窝点必须全部给我断。
3: 指挥中心内，李为民敲定了全套围剿部署，要求全员清零排查，绝不留一处窝点，绝不放过一名涉案人员。一声令下，多支力量集结，战车列队，警力整装，浩浩荡荡朝着塔寨进发。蓄势已久的破冰行动正式开始。
2: 我们帽子上的这枚金徽，收尾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在这里拜托诸位，不辱使命，全力以赴。

0: 各小组全部准备就绪。
1: 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
2: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0: 李芬。
1: 喂，阿珏。
2: 大战前夕，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选择做最后的交代。李飞打了电话给马云波，坦诚说出自己再次潜入塔寨的计划，同时希望他兑现曾经的承诺。
1: 你答应我的事怎么办？
0: 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
1: 你怎么办到？
0: 怎么办到你不用管。
1: 我替你挡了那一枪，你准备怎么还？
0: 你小子一定有事儿，说。
1: 去塔寨帮我救个人。
0: 谁？
1: 赵家良。
0: 为什么？
1: 他是我亲生父亲。你来不来？
0: 等着。
2: 李飞也如实告知马云波，赵家良就是自己寻找多年的亲生父亲。经历过于慧离世的重创，一直深陷摇摆和煎熬的马云波，此刻早已厌倦妥协，厌恶黑暗。他会怎么兑现自己对李飞的承诺呢？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交代完所有事，李飞孤身一人避开村口明哨暗卡，沿着隐秘小路悄悄潜入塔寨。此时的村子表面风平浪静，内里危机四伏，到处都是林耀东的眼线，但凡露出一丝破绽就是杀身之祸。李飞真的能隐藏行踪，顺利找到父亲吗？

0: 喂，有没有啤酒？
1: 不是刚跟你说过你
2: 搞什么鬼呀、啊？你呀、啊，永远都那么冲动的，一进来就搞得乱七八糟。
3: 二十多年的离别，父子终于在这一刻重逢。李飞和赵家良在毒巢深处正式相认。
2: 过来帮忙，你像个木头一样，真的。来，走。
4: 我查了你的 DNA， 还有我的。

0: 手行动。我已经帮他了，他还把我儿子都打进来，什么意思啊？他真的，
1: 我自己要来的，我怕您负不了。
0: 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你老爸，我搞不定，你能搞得定吗？
2: 村外千军万马，整装待发，雷霆将至，村内毒枭布下天罗地网，严阵以待。当迟到20多年的父子温情遇上一触即发的正邪决战，结局会是怎样？
1: 还不了解廖东了，他宁可死也不会让你抓住，懂吗？我跟了他3年。
0: 对，有你这样跟老爸说话了吗？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好几天没睡好觉了，要不今天先休息，我来盯着。是累啊，过了今天晚上就踏实。
1: 李维民最终敲定了全套的围剿方案，公安、武警、边防等3000余警力集结，形成了海陆空立体合围的态势。这一集，马文英。

0: 英勇负伤，生死未卜。雷霆扫毒行动已箭在弦上。李飞冒险潜入塔寨与父亲相认，身处绝境的父子二人能否撑到收网，平安脱险呢？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我要亲口告诉你，把塔寨所有制毒人家的名单交给了警方。
2: 我要去见祖宗，我在祖宗面前告你的状。
3: 你就该死，
2: 我的状，
3: 滚滚。
4: 我们这笔账要算一下。
5: 塔寨的账怎么算？
2: 你拿什么跟我算？
3: 一起算。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三秦大地匠心传承，东泰牌除障则海府胶囊，东泰牌鲜溶护肾胶囊，生命金春牌灵芝北齐胶囊，陕西东泰制药。
8: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无糖食外卖店后厨卫生堪忧。
9: 这样是他媳妇儿现在刚生完孩子，孕妇还都敢吃。
8: 名厨酿造成噱头，执法人员突击检查。
10: 他应该是上面有一层保鲜膜，你或者带盖或者用保鲜膜，
11: 每天都得清。
12: 上面的油污太重了，你这个架子上的这些药，还有你喝水的杯子，你都收一收。
13: 垃圾桶首先是要换带盖的。
8: 手脚被卡，高空悬吊，扶梯暗藏伤人风险。
14: 是那个鞋子尖尖卡在里面，我伸手进去摸了。
8: 消防现场模拟试验，还原扶梯伤人全过程。
15: 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手在被卷入后取出时，已经发现我们的手指有明显的压痕形变，
16: 整个手指区域都遭到了破坏。啊，甚至说包括我们的一个手掌区域呢，表面的伤痕啊也非常的大。
8: 男子骑车摔伤，急需救援。
17: 看见大叔躺在路中间，头部流了很多血，过往的车辆又多，
18: 脸上的伤口还在不停的流血，情况非常危险。
8: 民警赶赴现场，全力守护伤者安全。
6: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逸。前不久，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家物业公司把108户业主起诉至法院，理由是这些业主拒交物业费。可业主们表示，不交物业费是不满意物业服务，以此表示抗议。一边是业主吐槽服务差不愿交钱，一边是物业称没钱没法运营。这场民生纠纷，法院会如何处理呢？
19: 小区现在属于快成了老旧小区了，从维修呀各方面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不交物业费成本降低了，然后物业服务随之就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0: 画面中的这个小区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2016年建成后，这家物业公司就开始为业主们提供服务。近年来设备老化，人工成本上涨，还有越来越多的业主开始拖欠物业费，这让物业公司感到了巨大的运营压力。而在业主们看来，他们并不是恶意拖欠物业费，几年来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一直不尽如人意，大家向物业反映过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
21: 回来以后，这个停车位紧张，包括像车子滑了以后呢，小区院里面没有监控，我们跟物业反映了以后呢，他也不管。后来呢，就是我就不交物业费了。
22: 绿化也不行，有时候那个各方面服务态度也不是那么好，啊，有时候反映情况也不及时处理，所以我一直也没交。
23: 我觉得他们服务不到位，就像楼道卫生不干净。

净，就是不经常打扫。还有就是养狗的人下来，比如说在遛弯，他们就反正物业也不处理也不解决，就那狗狗随地大小便。还有就是

0: 颇有理。物业公司主张，他是说我已经给你提供了服务了，你有义务向我交纳物业费。大家如果都不交物业费，成了恶性循环，就越来越烂，越来越破。被告方呢是说没有提供到的，你没有给我打扫卫生啦，没有按照要求给我进行服务了，我就不应该给你支付那么多物业费。
1: 通过实地走访，法官发现，其实不管是业主还是物业公司，双方都并非一定要在官司里争个输赢，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业主们想要一个干净舒心的居住环境，物业公司则希望物业费能够正常收取，保障公司正常运转，持续为小区做好服务。此时如果直接开庭审理，法院虽然能够依法作出裁判，但对簿公堂过后，隔阂和心结可能就此埋下，双方的矛盾难以真正消弭。
0: 物业公司和业主不是对立的关系，作为物业公司来说，他也不想把业主作为对立的关系，因为他长期要服务于业主，他也想通过调解的过程中解决问题。
1: 于是玉泉区人民法院将这批案件推送到了玉泉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启动了多部门联合调解机制，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物业方业主代表围坐在一起，大家各抒己见，开诚布公地聊，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
0: 通过就是综治中心统筹，法院加人大家住建局进行了联合调解，经过我们走访社区总结了矛盾之后，经过向双方当事人市民，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要对业主要提供完整完善的服务，才可以收取对应费用。对于业主来说，不能因为对物业服务不满就不进行缴纳物业费。对于业主来说，面临着诉讼，也后期可能面临着执行。
1: 听完法官的讲解，业主也明白了，如果认为物业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业主可以维权，但是拒交物业费并不是合理的维权方式。
0: 就对于业主来说，他不交物业费，他有什么理由？是因为是服务不到位呢？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监督部门，比如说社区还有住建局，也可以向法院主张他的权利进行诉讼。
1: 对于物业公司而言，这次调解也是一个契机，在相关部门的共同督促下，物业公司重新审视了自身的服务短板，并承诺进行整改提升。
0: 我们就会有相关的问题，必须是让他整改。我和业主也说，你后期监督，然后我们同时也会下发相关的司法建议，督促这个物业公司去改进。
1: 经过调解，77户业主与物业公司达成和解，结清了拖欠的物业费。纠纷解决之后，小区的变化，住户们都看在眼里。
2: 挺到位的，最起码呢下来院子里都是干净的，不像平常遇到那些问题，现在都改善了。觉得就像这样的啊，谁也大家都想交这物业费，最起码咱们花钱了，有新的环境，干净的卫生，觉得出来心情挺好。
3: 以前有很多问题都得到了改善，比如说是服务态度也好了，你反映点情况他及时能给你处理了，各方面还是比不调解时候相对的好多了。
1: 这场因物业费而起的纠纷，通过调解既把法理讲得明明白白，也修复了业主与物业之间紧张的关系，许多当事人都收获了正向的结果反馈。目前还有31户业主与物业公司未能达成和解，针对这部分案件，法院后续将充分听取双方的辩论意见，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判决。
4: 今年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消费者可以实时观看商家后厨直播。新规实施3个多月，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呢？记者选取了北京、天津、济南3座城市，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线上调查。
1: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近30%的画面加载不出。其中数10家店铺在外卖平台 APP 上长期显示

0: 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了外卖平台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1: 目前的话，受善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2: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1: 对的，是的。
0: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明厨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一直以来，信息不透明都是外卖行业一大痛点，有些商家把明厨亮灶当成隐留加分的标签，还有的商家对自身后厨卫生操作规范缺乏底气，镜头没有对准后厨核心区域。一些明厨亮灶流于形式而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纯外卖店后厨，更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多发区。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济南多个城区的无堂食外卖聚集点，有些店铺卫生堪忧。在一家位置极为偏僻的店铺，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歇业关停。记者看到店门外杂物堆积，废弃食用油、废纸箱与数把桌椅混杂堆放。店内一位光膀子员工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而烤鸡炉则设在一间类似仓库的屋里，室内堆满了空纸箱，仅剩一条窄道供通行。消毒柜里还放置了快递盒，旁边就临着加工操作台，一盘烤鸡正放置在操作台上。这位员工未做任何卫生防护，徒手从烤炉中为记者挑选了一只烤鸡，并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一同放在砧板上，便开始对烤鸡进行处理。切块完成后，这位员工将烤鸡装入一处从挡板后取出的锡箔打包盒中。记者注意到，挡板后面还摆放着一张上下床，现场有明显的生火痕迹。随后，记者的烤鸡被带到另一个屋内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称，这个房间兼做汉堡、薯条等炸品的小食操作间。屋内有两个垃圾箱均未加盖，桶内的垃圾已经堆积过满。其中一个垃圾箱后面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加热结束后，记者观察到微波炉内壁附着厚厚一层油污。
3: 进来吃，
4: 他媳妇现在刚生完孩子，他都敢吃。
0: 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对这家无堂食外卖店进行了突击卫生检查。
5: 它应该是上面有一层保鲜膜，你或者带盖或者用保鲜膜，
6: 咱每天都得清啊，就和咱这一些餐具一样，你这用完了以后就得清洗。再用的时候，这个油烟机啊，清洗清洗再用，上面的油污太重了。你这个架子上的这些药，还有你喝水的杯子，你都收一收。集中放到其他的地方，别在这个操作区域这里。
7: 个人物品是要和操作区域完全分开的。
8: 好，垃圾桶首先是要换带盖的。
5: 行。
8: 还有一个就是您操作时间必须要佩戴好口罩。第二呢，你要把手套戴好，你又要接触食品，又要接触这个打包袋什么的，对吧？这样的话，您这个手套勤摘勤换，避免这个交叉污染。
0: 记者此前看到的那家烤鸡加工操作间，在检查当天屋门紧闭，暂未营业。执法人员对这家外卖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9: 明厨亮灶不是贴在页面上的宣传标签，食品安全更不能只靠商家口头保证，唯有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才能守住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骑车摔伤急需救援，
11: 看见大叔躺在路中间，头部流了很多血，过往的车辆又多，
12: 脸上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情况非常危险。
10: 民警赶赴现场，全力守护伤者安全。
13: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9: 来关注一类专盯老年人的骗局，骗子把自己包装成投资客商，谎称手握大项目，投入30多万元就能挣1.2亿元。江西九江的王女士就落入了这样的圈套。
0: 今年70岁的王女士在江西永修县经营了一家民宿，平时生意还不错，家里也有些积蓄，日子过得很安逸。2025年7月的一天，王女士结识了一名住在对面宾馆的徐姓女子。听闻王女士在经营民宿，徐某随即表示要在王女士的民宿开一间办公房使用。

0: 谈好之后，徐某和另一名同样住在对面酒店的男子胡某就开始在王女士的民宿办公，
1: 天天就是白天在这待几个小时，他们搞什么名堂我也不知道。
0: 入住民宿后，王女士发现徐某和胡某经常在附近比较高档的酒店请人吃饭，上门找他们办事的人也不少，似乎是做投资生意的。不久后的一天，徐某和胡某二人找到王女士，表示有投资可以挣大钱，询问王女士是否一起参与。
1: 我说你什么生意？我们搞房地产，比方说是六个点给人家做，我们这四个点就是投几千块钱做人情，其他没有什么，你不用管，到时候给你结账就是。我说到时候赔了怎么办？他说一定不会赔，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0: 一开始王女士还有些犹豫，但是想到徐某和胡某平时的做派，王女士觉得他们说的项目可能是真的，而且只是很小的投入就能入股项目获取大额回报，一时心动就先拿出了2000元给二人。
1: 我说我怎么到时候怎么给你结账呢？你害怕我们呢？我们都有纸质的，都记了账的。
0: 就这样，从2025年8月到今年的2月期间，徐某和胡某一边以项目需要进一步审批拨款为由，反复拖延给王女士回报款的时间，另一边又以洽谈需要送礼搞人情为由头，多次向王女士索要钱款，并声称如果不再给钱做人情，以前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1: 你不把这个人情做，那以前的一点都没有了。
2: 他跟你说分可以分到多少钱？
1: 我投30多万，他说给我1.2亿。
0: 30多万元的投资真的能分到1.2亿元吗？面对徐某和胡某二人愈加离谱的承诺，再加上之前的多次投入都没有得到实际回报，在家人的劝说下，王女士来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
3: 跟我们讲完事情的经过以后，我们初步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投资陷阱诈骗，而且数额还比较大。
4: 犯罪嫌疑人呢，一直编造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就在我们给王女士制作报案笔录的时候呢，胡某还打电话给王女士，告诉她工程款马上下来了，让她安心。其实他就是为了稳住王女士，让她不要报警。
0: 警方根据王女士提供的相关情况，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胡某和徐某的行踪，并将二人抓获。
4: 当时我们抓获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呢，他们身上基本上身无分文了，他们还住在民宿里面，拖欠了多笔食宿费用。他们之前在爱城镇居住的时候呢，也是到处欠钱，应该说是惯犯了。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犯罪嫌疑人徐某和胡某是亲戚关系，两人无固定收入来源，长期租住在宾馆，专门靠编造谎言和打造光鲜人设为诱饵，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
4: 有的老人呢没什么钱，他们就拎了一点土鸡蛋上门，表达了自己想赚钱的想法。而徐某跟胡某呢，自己又不做饭，他们就把这些土鸡蛋当作人情送给了那些他们认为有经济条件又容易轻信的老人，他们就是以此为铺垫，一步步实施后续的欺骗行为。
5: 在徐某和胡某到案以后，我们发现他们同时还对多名人员实施诈骗，且年纪都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好在我们发现及时，他们并未得逞。
0: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相关挽损工作正在进行。当前养老投资冒充公检法等涉及老年人群体的诈骗案件仍然一发多发，不少老年人社交圈狭小，信息来源单一，容易受虚假信息误导。
6: 平日里家长带孩子去商场时，一些孩子出于好奇会把自动扶梯当成大玩具，结果发生的情形只能用2个字形容：惊险。
0: 近日，湖南怀化一名8岁男孩脚部被卡扶梯，通过画面可以看到，事发时3个男孩乘扶梯下楼，其中一个孩子快步走下又逆行而上，这时由于重心不稳，孩子突然向前摔倒，脚卡进扶梯缝隙，电梯自动停运。消防人员到场后看到孩子的右脚被卡在扶梯梳齿板中，脚后跟悬空，
7: 是那个鞋子尖尖卡在里面，我伸手进去摸了。
0: 救援人员找准受力点撬动踏板，很快男孩脱困，所幸无大碍。 不久前在浙江杭州某商场内，一名1岁的幼童也被卡进了自动扶梯中。事发时家长带着孩子在扶梯的附近徘徊，孩子在扶梯边蹲下，用手不停地摸着扶梯，突然一个踉跄，孩子被滚动的传动带带倒，手被卷入缝隙。消防员到场后对孩子被卡处结构进行扩张，几分钟后孩子脱困。在江西九江

0: 男孩乘梯时，右脚材质柔软的洞洞鞋被扶梯侧边卡住，挣扎中双脚又被连带卷入侧面缝隙，扶梯自动停运。救援人员对扶梯进行破拆扩张，30分钟后男孩脱困被送医检查。乘坐扶梯时，有的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甚至将扶手当作滑梯，十分危险。今年7月，在江西上饶的一商场中，一名6岁男孩玩耍时爬上了扶梯的扶手，画面中孩子被滚动的扶手拖拽，不断升高悬挂至近6米的高空。惊险时刻，周围人闻声赶来关停扶梯救下男孩。8月，天津的一名儿童在玩耍滚动的扶梯扶手时被扶梯拽离地面，危急时刻路过的一位女士飞奔上前，一把拽住孩子，将孩子抱了下来。儿童独自乘梯更危险，这是前段时间浙江杭州某商场内的画面，一个女孩在大人没注意的情况下推着婴儿车上扶梯时摔倒，婴儿车扣过来，扶梯不断上行，孩子挣扎着想起身却起不来，一名路过的男子发现后迅速跑上扶梯施救，所幸孩子无大碍。经常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表示，扶梯上最常发生卡住孩子手脚的地方，主要有侧边围裙板的缝隙、梳齿板和梯级的缝隙，以及扶手带下方的末端。其中围裙板的缝隙是扶梯上易发生卡脚事故的区域，很多孩子乘扶梯时喜欢用脚去蹭侧边的这排毛刷，紧靠侧边边缘站立。为模拟这种情况，试验中消防员将材质柔软的洞洞鞋紧靠毛刷的边缘，可以看到鞋子很容易就被卷进缝隙中，并不断翻滚，被拿出来时上面已伤痕累累。
1: 发现了明显的破损，且我们被卷入的地方已经有了明显的磨损。
0: 洞洞鞋的特殊设计使得鞋头距离台阶边缘更近，当脚的边缘蹭到围裙板时，强大的摩擦力会使其贴合并卷住，因此在乘坐扶梯时，家长要提醒孩子不要紧贴边缘站立。此外，乘梯时还需警惕的地方是扶梯梳齿板与踏板间的缝隙，经测量这个缝隙约有8毫米，虽然不宽，但足以容纳一个幼童的手指。在试验中我们看到，在扶梯运行至末端，踏板上手指模型被卡进了缝隙里，但扶梯始终未停。
2: 整个手指区域都遭到了破坏啊，甚至说包括我们的一个手掌区域呢，表面的伤痕啊也非常的大。
0: 在救援中，扶梯的传送带下方末端也是发生孩子卡手事故的高发区域，这个缝隙约1厘米宽，孩子的小手一旦伸进去，容易被运行中的传送带卷入深处。
1: 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手在被卷入后取出时，已经发现我们的手指有明显的压痕形变。
0: 此外，乘梯时一些孩子喜欢抓着滚动的扶梯扶手玩，或将头探出扶梯外，这种行为也同样危险。试验中记者发现，由于扶手带的摩擦力强，一个模拟儿童的假人模型能被轻松带起并持续拖拽上行，半空中模特假人失去平衡险些坠落，而部分商场的手扶梯与楼板墙壁之间形成了夹角，若儿童在扶梯上探头或伸手，脖子或手臂一卡在夹角处，也容易造成伤害，因此家长要叮嘱孩子远离这些区域。此外，消防人员表示，家长带孩子乘梯时要让孩子面向电梯运行的正前方，快速踏入梯级，抓好扶手，站稳扶好，不要在扶梯上跑跳蹲坐，尤其是进出口处要提前引导孩子安全通过，不要放任孩子在进出口处玩耍逗留。如果携带婴儿车、手推车或者大件行李，或者怀抱婴幼儿，应该首先选乘直梯。
2: 若发现有人摔倒，应第一时间果断按下紧急制动按钮，同时大声呼喊提醒周围乘客。紧急制动按钮位于手扶电梯的上下两端，通常为醒目的红色圆形按钮。
0: 消防人员提示，如果出现人员手脚被卡住的意外情况，为避免二次伤害，最好不要强行反复拉拽，应尽快报警求助，等待救援。
3: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运营企业在服务人员管理、设施设备配置、租还车服务、用户信息采集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0: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治，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最是温暖人心。来看两个暖心现场。
2: 近日，广西靖西一名男子驾驶摩托车时摔倒在路边，头部受伤，血流不止。事发路段为周边村屯主要通行干道，车流量较大，伤者横卧于路面中央，极易发生二次交通事故。民警立即在事故路段拉起警戒线，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准确报告事发位置及伤者伤情。
3: 当时正好路过，看见大叔躺在路中间，头部流了很多血，过往的车辆又多，感觉很危险。
2: 经初步检查，伤者虽然意识清醒，但眼角创伤较深，鲜血不断往外渗。
4: 当时驾驶员浑身是血躺在那里，脸上的伤口还在不停地流血，情况非常危险。我们立刻拨打了任庄乡卫生院电话，同时拿出警务急救包为驾驶员进行止血和简单处理伤口。
2: 大约2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现场，民警协助医护人员为伤者测量血压、检查伤情，并合力将其平稳转移至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由于现场处置及时，送医迅速，目前伤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康复中。近日，湖北黄石一名2岁小男孩独自在马路中央奔跑穿行，身边不时有车辆经过，骑电动自行车路过的朱先生发现后立即放慢车速，紧紧跟在孩子身后。朱先生一边护着孩子，一边向周边商户询问家属信息，并及时将孩子带到安全位置。因孩子年龄太小，无法说清家庭信息，朱先生一边安抚孩子买来饮料，一边拨打110报警求助。

0: 民警赶到后，根据走失地点判断，孩子很有可能是从附近的黄石市妇幼保健院出来的，随即前往医院开展排查。经寻找，民警很快在医院内找到小男孩的妈妈。经了解，当天妈妈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因为疏忽，孩子独自从医院后门跑了出去。民警提示家长，带儿童外出时务必全程看护，切勿让孩子离开视线，如遇儿童走失或突发险情，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深夜路边一具无名男尸，竟是醉酒后遭友人抛尸荒野。河边惊现烧焦遗体，焚尸者竟是死者亲生儿子。

两具遗体为何被草率处置？是逃避责任的阴谋，还是走投无路的荒唐抉择？被掩盖的真相背后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为您揭秘两起触目惊心的案件：无处安放的尸体。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这天清晨，天还没亮，一夜未眠的张凤就拿着手电筒跑出了家门。她一边焦急地寻找着丈夫，一边不停地给丈夫拨打电话，而电话那边却一直是无人接听。突然啊，一阵熟悉的手机铃声在不远处响起。张凤心一惊，仔细分辨着铃声的方向。这时啊，张凤的手机自动挂断了，而那铃声也戛然而止了。张凤确定那铃声就是丈夫手机发出的。顺着铃声的方向，张凤最终在路边的一个土堆旁发现了丈夫。只见丈夫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身体已经僵硬，没有了呼吸。张凤是吓得直接瘫坐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缓过神来的张凤赶紧报了警。接警后，警方立即对张凤丈夫死因进行了调查。在警方的调查过程中，张凤讲述，她的丈夫名叫刘二虎，是当地水泥厂的工人。这刘二虎啊，平时话不多，性格有点内向，但却十分顾家。这天，刘二虎下班后累得不想动弹。这时啊，妻子张凤没好气儿地冲着刘二虎喊道：“物业费可是催了好几次了，贷款这几天也必须该交了，家里已经没啥钱了。你这上班是一天不落下，钱却见不到你拿回来一分，一回到家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你可真沉得住气呀。”可是让张凤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丈夫刘二虎去了厂里上班之后，一天一夜都没回来，电话也没人接。张凤实在等不下去了，于是天不亮就出门寻找丈夫。竟发现啊，刘二虎已经死在了路边。
1: 警方根据张凤的陈述，她的丈夫刘二虎死亡当天是和同事喝酒去了，但具体和谁并不清楚。随后，警方来到刘二虎生前工作的水泥厂进行调查，很快，警方就找到了和刘二虎喝酒的同事，并且发现了重要线索。
0: 工人梁大柱向民警陈述，昨天下班后，他邀请了蒋小国一起吃饭，蒋小国呢又带上了刘二虎，于是三个人就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吃饭喝酒。但梁大柱反复强调，刘二虎啊喝完酒后凌晨一点多就独自离开了，之后的事儿自己就不清楚了，还说蒋小国在现场可以证明。可是梁大柱的话呀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因为刘二虎的死因鉴定报告显示，他是因酒精中毒合并呕吐物吸入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在凌晨12点左右。于是警方又找到了蒋小国，当问及刘二虎什么时候离开出租屋时，蒋小国是眼神躲闪，支支吾吾，与梁大柱的陈述也有很多出入。面对警方的讯问及大量的证据，二人只好交代了全部事实。原来啊，案发当天，刘二虎一到单位，同事蒋小国和梁大柱就把他叫了过来，调侃道：“二虎啊，你看你这黑眼圈，

0: 昨晚是不是又挨媳妇骂了？刘二虎无奈地说道，这工资拿不到，人家说啥咱就忍着呗，不过我今天必须跟领导要个说法。说完，刘二虎就向厂长办公室的方向走去。哪曾想，刘二虎准备了一晚上的话还没说出来，厂长就首先开了口。小刘啊，这几个月厂里遇到点困难，一直没有给你们发工资，厂里已经决定了，想尽一切办法先给你们发两个月的工资，今天下午就能到账。当天下午啊，大家果然都拿到了工资。蒋小国和梁大柱都认为是刘二虎去找厂长起了作用，对刘二虎是一顿夸赞。下班时，梁大柱为了庆祝发工资，主动邀请蒋小国喝酒，蒋小国欣然答应。他还建议说，咱们今天不如把大功臣刘二虎也叫上吧。刘二虎本想回家把发工资的喜讯当面告诉妻子，但拗不过二人的邀请，只能先给妻子打去电话说，今晚有人请吃饭，吃完饭我就回家，你等着我，我回去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这样，三个人下班后一起来到了梁大柱的出租屋，开心地喝起酒来。期间呢，蒋小国和梁大柱频频举杯敬刘二虎。本就不胜酒力的他很快就喝醉了，趴在桌子上。梁大柱和蒋小国见状，就商量着先把刘二虎扶在床上睡一会儿，醒醒酒。时间来到了半夜三点多，梁大柱去卫生间时顺便看了一下刘二虎，发现刘二虎异常的平静，一点呼噜声都没有，而且是一动不动。梁大柱赶忙打开了灯，眼前的一幕直接吓出了他一身冷汗。只见刘二虎口吐白沫，眼睛瞪得很大，枕边全是呕吐物。梁大柱急忙将蒋小国叫了起来，两个人一试鼻息，这才发现刘二虎已经没有了呼吸，已经死亡了。
1: 面对刘二虎的酒后意外死亡，蒋小国和梁大柱慌了神儿。二人都认为刘二虎的死他们无论如何都脱不开干系，绝不能让警察发现这件事。就这样，为了瞒天过海，他们决定铤而走险。
0: 经过几番纠结，梁大柱想到了一个办法，对蒋小国说，刘二虎的家人只知道他出来喝酒了，但不知道是啥时间喝完的，一旦问起来，咱们就说他很早就喝完酒回家了，他走后是死是活和咱们我就没关系了。蒋小国不停地点头，然后又问，那尸体怎么办？梁大柱说，咱们就把尸体呀放在刘二虎回家的路上，他的家人发现了肯定以为他是回家路上去世的，你看怎么样？这时的蒋小国已经被吓得脑袋一片空白，他虽然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但也害怕赔偿，于是就同意了。打定主意后，二人就一人抬一边，趁着夜色正浓，四下无人时，将尸体抬到了离刘二虎家不远处的土堆旁，然后赶紧离开了。凌晨时分，刘二虎的妻子张凤见丈夫一直未归，电话也打不通，着急的也是一夜未眠。而刘二虎只是告诉他和同事喝酒去了，但是去了哪里，和谁去喝的酒，张凤啊根本就不知道。他只好走出家门，漫无目的的寻找，却在路边发现了已经死亡的刘二虎，于是赶紧报了警。这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审讯室里，梁大柱和蒋小国对于自己的行为是供认不讳，案件水落石出。调查结束后，梁大柱和蒋小国很快就被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由郑法官负责主审。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梁大柱和蒋小国将刘二虎的尸体抛弃在公共场所，二人的行为已经构成

0: 助尸体罪。面对指控，梁大柱和蒋小国辩解称，二人只是将刘二虎的尸体从家中挪至路边，怎么就指控我们侮辱尸体罪呢？这里啊，就涉及到了一个法律点，侮辱尸体罪的认定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规定，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该罪名中的侮辱是指以暴露、猥亵、损毁、涂滑、践踏等方式损害尸体尊严或者伤害有关人员感情的行为。合议庭认为，梁大柱和蒋小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侮辱尸体罪，鉴于二人犯罪后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理，最终二人分别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宣判后，郑法官对二人进行了耐心的法律释明工作。通过郑法官的讲解，梁大柱和蒋小国都意识到，二人故意将刘二虎的尸体丢弃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死者的尊严，也损害了社会风尚，对刘二虎的亲人也造成了感情上的伤害。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主人公对自己至亲的遗体所做出的事情则更加荒唐。让我们进入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河道旁惊现烧焦尸体，现场还遗留一个被焚毁的行李箱。
0: 警方初步认定，死者在被焚烧之前

0: 经死亡。
1: 监控锁定年轻男子，其身份却让众人大吃一惊。
0: 男子名叫刘红，而那具被烧焦的尸体正是他的父亲刘海生。
1: 儿子荒唐行为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继续为您讲述无处安放的尸体。
0: 大年初六的早上，天刚蒙蒙亮，老张头就出了门，照例在河泾小区附近的河道旁练习太极拳。老张头刚做了一个动作，就踢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还以为是昨晚人们放鞭炮留下的垃圾。老张弯下腰，正准备用手移开，结果被吓得当即大叫了一声，转身就向附近的派出所跑去报警。公安机关到达现场后，经勘查发现，老张头踢到的这个黑乎乎的东西竟然是一具已经烧焦的尸体，已经完全焚毁了，旁边呢还有一个被烧过的行李箱。警方初步认定，尸体就是在被发现的地方进行烧毁的，死者在被焚烧之前已经死亡，而现场发现的那个被烧过的行李箱很有可能就是装尸体的工具。这具烧焦的尸体到底是谁？他又为何会出现在居民小区的附近呢？公安机关随即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录像，并逐步扩大范围，最终在2公里外的监控中有了发现。监控显示啊，前一天晚上11点多，一个年轻男子骑着三轮车在路上行驶，三轮车里放着一个行李箱和两个塑料桶。公安机关认为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通过调取沿途监控，最终将嫌疑人锁定在了离河泾小区7公里外的一个老居民楼里。随后公安机关对该居民楼的住户进行了逐户排查，在排查过程中，一个20多岁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面对警方的询问，年轻男子显得十分慌乱，头顶冒着冷汗，很快呢就道出了烧毁尸体的全部事实。
1: 男子向警方交代，自己名叫刘红，10几年前就跟随父亲从甘肃老家来到包头打工。而令警方惊讶的是，那具被烧焦的尸体不是别人，正是刘红的父亲刘海生。那么刘红为何要焚烧自己的父亲呢？刘海生到底因何而死？
0: 原来啊，刘红小的时候，父亲刘海生就经常赌博，家里的钱几乎被他输光了。不仅如此，刘海生还是个懒汉，不愿意去干农活，家里家外都靠妻子操持。6岁那年，刘红的母亲实在无法忍受，就离家出走了。之后父亲刘海生认识到了是自己逼走了妻子，痛定思痛，戒掉了赌博的恶习，并带着刘红来到了内蒙古打工。然而刘海生没有任何技能，又不愿意吃苦干重活，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呢，也总是干不了几天，打工是断断续续，因此啊，父子俩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租住在一个又小又破的房子里。刘红呢，倒是从小就很懂事，他对父亲说：“爸，等我长大赚钱了，就给您换一个大房子。”刘海生摸了摸刘红的头说：“傻孩子，爹可不指望什么大房子，不过呀，我倒是有个心愿，等哪天我不在了，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爹的名字叫海生，大海里生，大海里去嘛。”刘红学习成绩不好，所以刚念完初中就辍学在家了，晃荡了几年，在他刚满18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刘红早出晚归，一个人打几份工，经过几年的努力，不但能赡养父亲，还给

0: 父亲租了一间更大的房子。虽然手里没什么积蓄，但负担父子俩的基本生活是没有问题了。而在刘红工作后，刘海生呢就不再出去打工了，渐渐的又染上了赌博，经常把刘红给他的生活费是输得精光。为此刘红和父亲大闹了几次，刘海生再次发誓戒赌，如果再去赌就把自己手指头给剁了。
1: 自从刘海生发誓戒赌后，父子俩也慢慢有了些积蓄，生活越来越好。可好景不长，刘海生竟然不幸患上了胰腺癌，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刘红一边打工一边照顾生病的父亲，巨额医疗费用让父子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
0: 这年大年初五一大早，刘红就去早市买肉和菜了，想着给父亲包顿猪肉水饺。但等刘红从早市回来，发现父亲还没有起床，他喊道：爹，快起来吧，咱们今天吃饺子。然而父亲却没有回应，刘红发现了不对劲，上前检查才发现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突然离世让年轻的刘红手足无措，他趴在父亲的身边嚎啕大哭：爹，您老怎么连顿饺子都不吃就走了呢？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呀？看着父亲的遗体，刘红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处理。刘红随即在网上查了查，网上大多人都建议先拨打120，然后将遗体进行火化处理。然而啊，当刘红看到网友们列出的丧葬费用清单时，却犯起愁来。他没想到啊，父亲的丧葬费居然要花这么多钱。为给父亲看病，刘红不但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亲戚朋友不少的钱。他目前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办后事。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冒了出来。刘红想起，父亲之前曾经说过，希望死后骨灰能撒入大海。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为了能够省下处理后事的费用，刘红决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自己火化了父亲，再将父亲的骨灰撒入大海中。然而很快刘红却发现自己居住的地方离大海非常遥远，这可怎么办呢？他又转念一想，不如把父亲的骨灰撒入河中，这和撒入大海也差不多，毕竟河流的尽头是大海嘛。
1: 一想到这儿，刘红决定马上行动。他先是在地图上寻找了一个有河流经过的新建小区，这个小区刚刚完工，人烟稀少，火化完尸体后就可以顺便把骨灰撒入河中。紧接着刘红去买了运送尸体的行李箱和汽油，还从工友处借了一辆三轮车。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后，刘红只等着夜幕的降临。
0: 等到晚上11点多，街上已经空空荡荡，他就骑着三轮车拉上装有父亲遗体的行李箱和两桶汽油，来到了河景小区附近的河边。此时夜色已深，刘红是壮着胆子把遗体拖到了一块空地，然后将遗体上撒满了汽油，并用打火机点燃开始了焚烧。看着熊熊烈火，刘红再次泪流满面，他跪在旁边一边哭一边说：爹呀，儿子对不住您，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送您最后一程了。就这样啊，火持续燃烧了40多分钟。然而令刘红意想不到的是，直到他准备的汽油已经用完，父亲的遗体仍然没有变成骨灰。眼前的火很快就要灭了，刘红凑近一看，父亲的尸体已经成烧焦状，蜷缩着，十分恐怖。刘红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不知所措，他实在没有勇气再去挪动那烧焦的尸体，更没有勇气去报警处理。于是呢，他就顺手把行李箱。

0: 也扔进了火堆，然后连滚带爬的骑上三轮车跑回了家中。一直到公安机关上门找上他，刘红呢都没有敢离开家半步。事情啊，终于水落石出了。很快，公诉机关以涉嫌故意毁坏尸体罪将刘红起诉到了法院，案件由宋法官负责主审。宋法官承办刑事案件多年，但以这样的方式犯罪的案件却从未遇见。庭审中，刘红提出自己并不是故意要毁坏父亲的遗体，只是迫于生活的无奈才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处理。那么刘红对自己父亲的遗体进行不当的处理，是否也构成犯罪呢？刘红的辩解意见有道理吗？这里啊，也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故意毁坏尸体罪的认定。根据前面案例一中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规定，只要有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中的任意行为，即可构成犯罪。而这条罪名中故意毁坏的行为，主要是指对于尸体、尸骨、骨灰予以物理上或者化学性的损伤或破坏，既包括对整个尸体、尸骨、骨灰的损毁和破坏，也包括对尸体、尸骨、骨灰一部分的损坏。此外，故意毁坏尸体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尸体被损坏，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主审本案的宋法官在办案的过程中走访了刘红的邻居和老家的亲戚，了解到啊，刘红十分孝顺，成年后就承担起了赡养父亲的义务，生活中对父亲也是尽心的照料。考虑到以上的情节，结合案发后刘红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宋法官认为对于刘红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合议庭也同意了宋法官的意见。最后法院作出判决，刘红因故意毁坏尸体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尸体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还承载着死者的尊严和家属的情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却铤而走险，对逝者的遗体动起了歪心思。案例一中，蒋小国和梁大柱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做出了侮辱尸体、干扰警方视线的行为。而第二个案例中，刘红作为死者的儿子，仅仅为了省下丧葬费用，竟采用愚蠢且幼稚的方式处理父亲的尸体，他们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自作聪明，弄巧成拙，触犯了死者的威严，最终付出了刑罚的代价。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舅舅封堵外甥出行必经之路，导火索竟是因为一匹母马难产。邻里两家曾有过命之交，如今竟为一块原地关系决裂。一堵围挡，一块原地背后竟深藏恩怨纠葛，这两起草原上的纠纷如何化解？草原上的六尺巷，明日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是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7: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我们该收了，
9: 可以行动了。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3: 我们为啥不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4: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15: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1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7: 你是叫常兴荣吧？需要采集指纹。
18: 11起连环命案如乌云压顶。
19: 宋队，就是常兴荣。
18: 28年漫长追凶路。
3: 靠起来，起来！
13: 你们好像抓错了吧？
3: 畜生！带走！
1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我们见证了清江两岸凭借 DNA 比对实现关键突破的过程，而这一集凉城警方的指纹排查也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28年漫长追凶路，11起连环命案如乌云压顶，凶手的残忍与狡猾让案件蒙上层层阴影。时光流转，证据难寻，警方如何在茫茫人海中锁定真凶？那些跨越20余年的疑点又将如何被法律的利剑一一戳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剧情。
9: 同志们，今天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我们分局呢，技术辅警杨小杰同志，比中了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为案件的侦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在我宣布，奖励杨小杰同志50000元人民币，以资鼓励。
17: 杨小杰成功比对出清江两岸犯罪嫌疑人的指纹，局里给他50000块奖金，以此鼓励，号召干警们向杨小杰学习。清江两岸。东林三女童和草河案相继告破，
8: 梁城那边怎么样啊？
17: 秦川却迟迟没有收到梁城警方的 DNA 检测数据。秦川催促同事赶紧向

0: 阳城警方那边了解情况。
1: 那警察怎么还没送过来呢？
2: 我听说是这样啊，阳城那边呢想自己做，他们也有这个能力。
1: 不管谁做，得抓紧做呀！你给阳城打个电话，让他们抓紧。经费由厅里出。
2: 哎，好，我现在就去。
0: 从1988年案发到2002年最后一次作案，凶手先后残害了11名女性，从此之后就销声匿迹。他赶紧向阳城警方那边了解情况。

0: 罗大姐，
1: 嗯，
0: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了？
1: 400多份吧。
0: 这是今天最后一批了，咱们辛苦一点，争取把它做了吧。
1: 我没有问题。

0: 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罗大姐， 名叫常小兵的男人，
1: 明天
0: 说明凶手就是常姓家族的一员。
1: 把这些人给我找到，一个一个的查。喂，什么？脑出血？怎么样了？
2: 还在手术。
1: 怎么回事嘛？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2: 医生说以前就有些基础病，这个病发病急，很难预防。

0: 这天，民警来到校园超市，没有打草惊蛇，他们以办理二代身份证为由，采集了对方的指纹。
1: 有点啥？啊，
2: 你好，你是叫常兴荣吧？
1: 怎么了？
2: 我们是派出所的。
1: 哦。
2: 现在做那个人口普查，我们要办二代身份证，需要采集指纹，麻烦你给咱打个样。
0: 眼前这个男人是常小兵的叔叔常兴荣，听说要采指纹，常兴荣瞬间露出心虚的神情。
2: 你就从这儿摁到这儿，然后这个样子摁一下。
1: 这个办这个二代身份证还要做这些东西的吗？
2: 嗯，大家都得做，我们也得做呢。
1: 啊，你们也做呀？
2: 嗯。
1: 哎呀，你们但凡要是做的话，看起来是非做不成了。
2: 谢谢啊。这儿。
1: 嗯。
2: 对，就这样。滚一下啊。嗯。对，来，还有这个。
1: 真是麻烦。
2: 谢谢啊。
1: 可以了啊。
2: 可以了，谢谢啊。我们走了啊。
1: 慢走啊。
2: 谢谢。

0: 到指纹后，女民警一眼就认出刚刚那个男人就是逃亡了28年的凶手。
1: 你看一眼就能认得出来。
2: 上级发下来的指纹我天天看，特征我都背下来了。你把人盯紧了，不要让这

0: 采集指纹的前一刻，常兴荣已经嗅到了危险，但他心存侥幸，没有选择逃跑。民警迅速将指纹发回技术科比对。
1: 我取了常兴荣的指纹，是那个常小兵的叔叔，我感觉像，家里赶紧对一下。

0: 我们不认识啊！我找了你28年了，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 亲自抓到凶手的那一刻，宋旭压抑多年的情绪奔涌而出。
0: 知道，我杀了人了，
1: 这名逃亡28年杀害11人的凶手终于落网，谁能想到？ 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的犯罪嫌疑人竟是一个守着小卖部的老大爷，单从外表看，他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畜生，带走！28年过去了，谁能想到，小卖部里这个不起眼的小贩，就是让全国震惊的连环杀人案凶手。 DNA 指纹具有唯一性、稳定性的特点，一旦与案发现场遗留的痕迹比对一致，就能直接建立犯罪嫌疑人与案件的关联。我们之前讲过，剧中这起28年追凶的案件，原型正是震惊全国的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凶手高成勇在1988年至2002年间，连续作案11起，残忍杀害11名女性。 作案后，在市井中隐匿了长达28年。本案最核心的突破，正是依靠了外染色体 DNA 检验技术。这项技术为警方划定了嫌疑人的亲属范围，而长染色体 DNA 则直接帮助警方锁定了真凶。同样，指纹比对在最终锁定个体时，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两项技术的结合。 最终让这起世纪悬案成功告破。回到《我是刑警》的剧情中，警方正是依靠对指纹的排查与比对，才在茫茫人海中锁定了真凶常兴荣。
0: 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没有愧疚吗？事情已经做下了，怎么办？你说，我问一下。

0: 做下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的两个儿子？
1: 你只关心你的孩子，那被你杀害的孩子呢？
2: 审讯室内，常兴荣对自己的罪行毫无忏悔之意，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不会影响到两个儿子。
0: 我第一次作案，那是1988年，那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娃，家里实在是困难得很呢。我本来想着去偷些东西，结果动静大了，那女的醒了就开始喊的声音大得很，可把我吓坏了。
2: 常兴荣向警方交代，1988年他第一次作案时自己已经结婚生子，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便起了盗窃的念头，没想到动静太大，惊醒了正在睡觉的女主人。常兴荣怕事情败露，便下了杀手。从1988年到2002年间，常兴荣累计作案10余次，11名年轻女性遇害，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这个案件的原型正是震惊全国的甘肃省白银市连环杀人案。真凶高成勇落网后异常冷静，能精确地回忆每一起案件的细节，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从未表达过悔意。他将自己的罪行归咎于贫穷和内心的欲望，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给受害者及其家属造成了多么深重的伤害。当时的办案条件远不如现在，没有大数据分析，没有公共场所视频，外染色体技术也尚未问世，技术有限，加上凶手刻意隐匿，导致这起案件迟迟未能告破。
0: 有的，两个，一个是医院里那个女护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个8岁的小女娃娃。我后悔得很呢。
3: 秦总，这是我们领导秦总，公安报的记者李云。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3: 秦总，这个案子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但是关注的点呢比较奇怪，说什么了都有，所以他们这次来想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写一些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出来。
4: 好好好，请坐。
5: 嗯，好。
3: 秦总，这么十恶不赦的罪犯你还给他带吃的？
4: 这是我的习惯。开始吧。
3: 把人带进来吧。

0: 起震惊全国的案件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可面对记者的镜头，常兴荣对自己的罪孽没有一丝忏悔，甚至还跟警方提起了条件。
1: 常兴荣，你对你这个案子的罪名还有这个作案过程的认定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被捕之后有没有受到过虐待之类的？
2: 没有，他们对我挺好的。你能不能说一下，给我开一些高血压的药？我吃的都是进口的，进口的好一些，给我准备些，行不行？
3: 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反省过？到底为什么干这么残忍的事？
2: 我背上，我血压高得很，唉，杀了就杀了嘛，想那么多做什么？
0: 面对十一条无辜的生命，常兴荣竟说得如此轻描淡写。事到如今，他依然只担心自己的罪过会不会连累儿子。
2: 我问一下，我的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我儿子？
4: 那你对受害者家属有什么要说的吗？
2: 这事情已经坐下了，说什么呀？

0: 见原型高成勇落网后，同样更关心的是不要影响自己的家人，却从未真正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表达过愧疚。剧中也充分展现了犯罪嫌疑人常兴荣的自私、冷漠与无情。
1: 那在你家里，你跟谁的关系最好呢？
2: 我和我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爸他基本上没有管过我。小的时候他把我打得不成样子，那时候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困难得很呢。那一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要找飞行员的，我也报考了，体检都过了，后来又没考上。我打听了一下，我那名额让别人顶替了。我现在进来了，我做下的这个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儿子吧？
3: 张先生，你刚才说你高中毕业考飞行员被人顶替了是吧？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你当时呢就是过了初试，二选一的时候呢没被选上，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什么被人顶替了啊。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5: 鲜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鲜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他刚提出要吃进口药，当看到秦川带来的牛奶时，竟提出也想喝一口。秦川一言不发，只是死死盯着他。随后秦川再也忍不住了，

从你被抓那一刻，你就一直在问会不会影响你儿子，可见你很关心你儿子。看着我，当年毁掉了多少年轻的生命，知道吗？他们的年龄有的比你儿子还小，你毁掉了多少美满的家庭，知道吗？他们同样关心他们的孩子。看着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儿子一定会以你为耻，你的后人会一直背负着你的罪恶，受尽人性的煎熬。你的罪恶没有理由，没有借口。

0: 得到惩罚，那你永远都得不到解脱，永远都不会。
1: 在剧中，常兴荣的表现令人毛骨悚然，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对于被害者和其家属的遭遇却毫不在意，甚至还请求进口降压药。这样的表现让人不禁猜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样的。现实中的白银案凶手高成勇是否也有类似的心理特征？今天我们特别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陈一帆老师，为我们揭开连环杀手的心理谜团。陈老师好，请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好的，请主任。常兴荣的表现符合连环杀人犯的典型心理特征，包括极端的自我中心，缺乏共情能力，将自身的需求置于一切之上，对他人的生命缺乏敬畏，因此即便认罪也往往毫无愧疚。这一点与白银案的凶手高成勇高度相似。从成长经历来看，高成勇早年经历了母亲去世、高考两次落榜、报考飞行员失败等等挫折，与妻子结婚后两人感情一般，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成勇对于自己的人生是很失望的。他在1988年做了系列杀人案件中的第一起，随后他的作案频率逐渐增加，到了1998年，他连续实施了4起案件，其中前2起案件之间仅仅间隔了3天。他的作案冷却期变短，犯罪手法逐渐升级，可见他的犯罪心理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并且他的作案手法体现出很明显的性施虐杀人的典型特征。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残暴的杀人及虐尸行为往往由个人创伤经历、环境刺激、人格缺陷等等因素共同导致，但这绝不能成为其犯罪的理由或减轻罪责的借口。高成勇最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我们对连环杀人犯的本土化研究不应停止，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打击犯罪，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
1: 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解读。其实除了心理层面，每次遇到这种命案，网友都会热烈地讨论一个法律点，这起连环命案横跨28年，远超一般案件的追诉期限，会不会因为时间太久就过了追诉期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剧中常兴荣所犯的故意杀人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正常追诉时效为20年，但由于案件早已立案侦查，而他一直逃避侦查、隐匿身份，因此不受20年追诉期限的限制。即便过去了28年，警方依然可以依法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彰显法律对严重犯罪的零容忍态度。现实中，白银案凶手高成勇落网后异常冷静，只有在提及两个儿子时才流露出情绪的波动，反复问民警对儿子会不会有影响。高成勇已于2019年被执行死刑，他两个读了大学的儿子本来前途光明，在案件曝光后却陷入了无尽的深渊，父子断绝了关系，两个儿子隐姓埋名，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巨大影响。他们也许会看到我们的节目，谁也说不清楚这样一位罪孽深重的父亲，在冷酷摧残别人家庭的同时，对自己的家人又何尝不是一种残忍呢？
3: 哎，老宋，好，我知道了。老潘去世了。

0: 接到了范守良去世的消息。刑警老范从青丝熬成了白发，终其一生也没能亲眼看到凶手被绳之以法，但他的执着与坚守和无数基层刑警一起，最终推动了凶手落网。徒弟宋旭遵照范守良的遗愿，在师父墓前烧了结案报告，告慰师父的在天之灵。
1: 师父，案子结了，您放心吧。

0: 一起渡春秋，风霜雪雨佛气流。
1: 熟悉的歌曲再次响起，宋旭想起了师傅。老范并不是一个孤单的名字，他是无数警察的缩影。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安心走过每一个深夜与黎明。
2: 渡风雨季渡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经苦难，知其不甘。

0: 你傻乐什么呢？今天办案回来，在路上，我们开着车，正好碰上红绿灯，就停在人行道边上了。三个小女孩过马路，见着我们警车，鞠了一躬，高兴。<笑>你这人呀。
1: 看着你凶巴巴的，其实呢，心里最软，心细，知道疼人，有大爱。
0: 你最近又看什么书了？大爱都出来了啊！
1: 你就是小瞧人，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哼，最看不清的就是我。
0: 我看不清你啊？
1: 嗯。
0: 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就知道你。 犯罪动机是什么？哎，
2: 爸，你回来了，你们俩笑什么呢？
1: 你快快快，吃饭，拿碗筷吃饭。你这饺子有包半圈，你不吃？
0: 嗯。
1: 你尝一下。

0: 我有事儿要告诉你，我要去反诈中心工作。为什么？
1: 秦川下班回家吃饭，和青莲很开心，两人有说有笑。儿子秦海正说自己要去反诈中心工作，秦川也支持他的决定。
2: 降维打击？
3: 啥叫降维打击？
0: 降维打击就是说，那骗子要骗你们，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2: 你们还没看清他们套路就上钩了？你看，听不懂了吧？所以我告诉你，一方面，你们要打击电诈犯罪；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提醒老百姓有防范意识，尤其像你妈这样的啊。
4: 嗯，
2: 这个别什么都信啊。
4: 你又小瞧我，我现在这反电诈意识不比你们差啊。
2: 那诈骗团伙无利不起早吗？这老百姓要做的，第一别相信天上能掉馅饼，第二这行得端坐得正，别怕有人敲诈。完了吗？
0: 嗯，我知道你妈最近看什么书了？
3: 什么书？
0: 哲学书。
2: 全说在点儿上了。
4: 就在这时，叶海平也打来电话向秦川报喜。
5: 吃饭。
3: 喂。
5: 秦爸，海平，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
3: 哎呦，你等会儿，我打开免提，你再说一遍。
0: 怎么了？
5: 说，我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奖。
3: 这次得奖是我们新测那个项目。
5: 下个月我就会作为中国青年科学家代表去市城领奖。哎呦，我们
3: 海平可真是棒呀！海平，恭喜你啊，秦爸，恭喜你，太好了啊！
0: 别骄傲啊，
5: 我陪你去啊。
3: 没事，秦爸，你要是忙的话，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市局领导会陪我一起去的。
5: 哎，你这傻孩子，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高兴高兴呢？这样说定了啊。
2: 突发的大案要案，啊，要不我就陪你去啊。
5: 行，那我就天天许愿，
2: 我希望没有大案要案，嗯，到时候你就能陪我去了。<笑>
4: 哎呀，我们丫头这么出息，你说你妈得多为你骄傲呀！<笑>
2: 骄傲，开心的都合不拢嘴了。
5: 哎，李元呀，
2: 那个你的事情也要抓紧办了呀。啊？
4: 啥事儿啊？你又装傻呢？你跟老赵啊，这啊，海平领奖回来，你俩回来就把事儿办了。你听见没？嗯，行了，知道了，挂了啊，挂了。
2: 一说这事儿就装傻，他这事儿真得抓紧办啊，一晃20多年，苦一辈子。
4: 妈，嗯，我觉得老赵不错。
5: 个小孩子家，什么什么什么，我不，大人的事儿你少管啊！我怎么不能管啊？哎，
0: 香蕉还堵不上你的嘴是不是？嗯，来，你给我堵上。
5: 你呀，才是一个心里面有大爱的人，谁的事儿都惦记着。来，
2: 嗯，酱多了。
5: 咸了。
0: 嗯。
5: 你笑什么呀？
0: 没什么，夏元金啊，把你女朋友带过来，让我们看看。
6: 爸，我没女朋友。
0: 重说，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吗？
6: 可是我真没女朋友。
0: 是吗？
6: 不是我真没女朋友，你跟他们看着我干嘛呀？
2: 抓紧，
5: 蒙这么多年，这次没蒙对。
0: 原来你都是蒙我的。

叶茂生一直怀揣着当刑警的梦想，却倒在了通往梦想的路上。如今叶海平女成父志，完成了父亲的遗愿，他传承了父亲的信仰，更让这份信仰变得更加坚定。

0: 有那个感觉。有时候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啊，你看你想让他上医学院，他现在也完成你心愿。
1: 正在大家都沉浸在激动和喜悦中时，有一位女儿不请自来。
2: 你是叶海平吧？
3: 哦，我是。
2: 你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
3: 你要带他去哪儿啊？你是谁呀？
2: 我叫牛静，牛玉国的女儿。
1: 牛玉国的女儿牛静竟来找叶海平，希望叶海平能去医院看看牛玉国。
2: 叶警官，我爸他得癌症了，快不行了，你能不能跟我去趟医院去看看他？
3: 不能，我们还有事儿呢。
2: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对不起对不起。
1: 李文坚决不同意，牛玉国就是当年枪杀叶茂生却没有被判死刑的那个人。
2: 我也
1: 牛静知道父亲一直为此内疚，
2: 但是
1: 便想找叶海平谢罪。
2: 爸爸呀，我没有办法，他这么些年一直被病折磨着，这都是他的报应。但是你说他快死了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愧，我也知道他想有个悔过的机会，我都知道。他虽然不说，叶警官，我其实我没有脸跟你提这样的要求，但是我做闺女的，我就想替他做最后一件事儿。我想让他走的时候能安心一点，行吗？我求你了。
3: 走了，
2: 别走，别走，别走！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
3: 妈，我想去。
2: 其实这些年，我爸就是偷了条命回来，活着也是受罪。这又得了大病，每天都是一种煎熬。我其实一直在找你呢。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你来旭城了。
4: 你听好了啊，这位警官，他叫叶海平，他是叶茂生警官的女儿。爸，爸，爸，你别动，爸，爸，你看，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你不是一直想找叶警官道歉谢罪吗？我这不是给你找来了吗？爸，你看一眼，爸，在这儿呢，叶警官在这儿呢，爸。
3: 医生，医生。
1: 叶海平真的长大了，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去叫医生。放下不是原谅，是勇敢和清醒。

0: 风雪中，秦川站在原地，想起已经逝去的高建设、叶茂生和范守良，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少年壮志不言愁，他们未尽的道路会有人继续走，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平安，更多人会拼命守护。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剧情走到这里，既有破案的欣慰，更有离别的伤感。范守良的离去，叶海平的释怀，秦川的缅怀，都让我们看到了刑警职业背后的牺牲与坚守。我是刑警这部剧用一个个横跨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案件，串联起中国刑侦35年的风雨征程，更刻画出16万中国

刑警的铁血担当。我是刑警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中国刑警的追凶之路，中国法治的进步之路从未停歇。致敬那些用热血和生命捍卫公平正义的中国刑警，愿法治之光永远照亮前行的道路，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让每一份正义都不被辜负。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感谢一路有你，我们下一程再会。

0: 悬崖峭壁，多人陷入危险境地，有人坠崖，情况严峻复杂。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庐山五老峰是江西九江庐山风景区的标志性景观之一。2025年9月的一天，这里突发了一起重大险情，有人报警称他与多名同伴在攀爬五老峰途中陷入困境。消防救援人员当即启用无人机搜寻，才最终锁定了被困人员所处的具体位置。
1: 他们的位置位于市中建海拔1200米左右的一个悬崖处，距离山顶呢有200米的落差。
0: 现场共计8人被困，无人机拍摄下的视频画面显示，他们蜷缩在一处狭小平台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从高空坠落，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被困在此处的原先共有11人，其中一人已经不幸坠落山崖，凶多吉少。另外2人冒险下山营救坠崖者，后续下落不明。在接到报警求助的第一时间，也就是事发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以及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等组成搜救小组，尝试从山底向上开辟救援通道，先营救8名被困人员。
1: 我们就想寻找一条线路，从这个他们的被困位置往下引导，能看能不能把他们营救出来。
0: 然而由于五老峰地形复杂，山路陡峭，搜救小组从傍晚一直搜寻到深夜，始终没能找到那些涉事人员的攀爬路线，也无法抵达8名被困人员所在的悬崖峭壁处。
2: 后面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没有路，他们自己硬是爬出一条路来，然后爬到那个位置。
0: 在救援工作紧急推进的同时，公安机关同步介入，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因为这些涉事人员并不是从庐山风景区开放的正规登山路线攀爬五老峰的，而是擅自进入景区一处未开发区域

0: 走野路攀爬探险五老峰。
1: 为什么没有开发？就是因为太危险了，所以不好开发，没有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不会去开发。
0: 经查，涉事11人都是江西九江本地居民，均是普通户外登山爱好者。警察还获悉，在涉事一行人陷入困境后，那名坠崖者当时曾经作为探路人员，试图继续冒险攀爬登顶，结果发生了意外。另外两名被困人员冒险沿着悬崖向下，前去搜寻坠崖的同伴。警方多方核查身份线索，终于在事发当晚11点多联系上了这两个人。原来二人已经脱离险境，自行下山回到家中。据二人陈述，从被困的悬崖峭壁处向下行进了100多米后，他们发现了先前坠崖的那名同伴，但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2: 他们自身的手机没有信号，所以他就无法跟上面的被困8米里保持一个正常的通信联络。
0: 至此，涉事11人的行踪下落被全部查清。在当时来说，尽快营救出被困的8人就成了最为紧要的任务。经过研判，救援指挥部在救援行动的当天深夜做出决定，采用高空索降的方式展开下一步的营救工作。
2: 我们这个指挥部的，我们就决定晚上不具备救援的这种机组，就通过这个我们的无人机照射安抚这个被困人员，叫他们的保证好体力，等待天亮，我们再根据，因为天亮过后事先各方面条件会更加成熟。
0: 考虑到8名被困人员当时所处位置距离五老峰的第5峰山顶相对较近，第二天天亮后，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工具，从景区开放的登山线路快速攀登到山顶，部署实施高空索降作业。
1: 就是这次救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挑战。
0: 首先从山顶索降到8名被困人员所处位置，需垂直下降200米。
3: 有点重，那下面有点，它会晃到吧？这里好松啊，等一下子。
4: 有问题吧？
1: 对，
3: 背着动就行。
5: 不要往下看脚，看你的脚。
0: 时间就是生命，救援刻不容缓。5名消防救援人员随即组成索降第1梯队，由站长王飞宇带队启动索降作业。王飞宇说，近乎垂直的陡峭地形是当时实施索降作业面临的一大挑战，他和队友们每向下推进1米都十分困难，但王飞宇和队友们当时没有丝毫退缩，他们深知身上肩负的是营救8条生命的重担。
3: 走走去那边。
0: 这是在索降途中，救援人员设置救援锚点，以确保整个救援行动万无一失。
3: 好，那个叫什么？有问题及时用手台跟我叫我哈。
1: 哦，并不是说200米的距离我们就直接下到200米，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经过4处锚点，一步步往下降的。
0: 王飞宇回忆说，除了陡峭的地形，山间不时涌起的云雾也对索降作业造成不小干扰。他和队友们当时依靠无人机引导行进方向，经过连续4个多小时的索降作业，才最终逼近被困人员所处的危险区域。这时山间再次突起云雾，加上被困人员当时所处平台狭窄，也不利于救援人员索降到平台底部展开营救工作。救援人员当机立断，将绳索下放至8名被困人员伸手可及的范围，引导他们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借助绳索自行向上攀爬脱困，救援人员则在上方接应。
1: 因为他们的平台也是比较狭窄的，只能一个个往上接力，把他们运输到上一个平台，然后再一个个再运输再到上一个平台。
0: 第一个被困人员做好安全防护，紧紧抓住救援绳索，开始奋力向上攀爬脱困。这是一名女性被困人员向上攀爬脱困的画面。

这是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向上攀爬脱困的画面。最终，八名被困人员逐一被安全营救至山顶。

0: 中途两人失联，危机迫在眉睫。
1: 边搜寻边勘测，想办法先把人给救出来。
0: 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
2: 您好，110。
1: 他的同伴跟我们讲，他们在开展自救的时候，就是通过敲击石壁，然后有回应。当时我得知这个情况了以后，我就马上安排我们的水面的这个支援组划这个橡皮艇，马上划到里面去，就是用这个锤子敲一下石壁，我们要亲耳听是不是有回应。
3: 郑玉和阿德开始正式下潜，严明在船上完毕。
4: 我们下去到7米的位置深度，然后再进到那个夹缝里面嘛，我们大概进去了20-30米，后面它变得越来越小，一开始还好，但是泡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冷。
1: 能游到中间位置吧，差不多。以后就学得是听见了有回应了，也有敲击气瓶的声音，那就往着这个方向去找，然后就把第一个人。就是大周嘛，我们简称大周，就发现他了。
5: 就你一个吗？
3: 就我一个。我不可。你在这里？我现在就是有点失温。
5: 有点失温。
3: 对。
5: 有气吗？
3: 然后我现在气瓶没反应了，因为我做的时候那个飞行头那个已经搞坏了，我现在漏气。
5: 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3: 我们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分开的。
5: 分开多久？
3: 因为我是主要是我在拍东西
5: 啊，
3: 然后他们两个在后头，然后我后来拍着拍着，我就差不多 OK 了之后，我就发现已经没有人了之后，我就往回走，不小心就是游到那个空箱里去了。
4: 经过了解了之后嘛，他的身体条件还行，他也比较冷静。后面的话。然后就觉得，哎，他能自主潜水，能跟着我们出去吗？
3: 我现在很担心，
5: 感觉不吉利。
3: 对，先出去再说吧。对，
5: 先出去，一个一个找。就是有气枪的话，
3: 先出去了，后面才懂得这里还有啊。对。
6: 喝碗加糖水吗？要不要喝碗姜汤水？
7: 帮我再找一下水质。
8: 全部都是。
6: 我们已经进去。
8: 上面进。不着急。
1: 大周的气体还剩下180的时候，他就跟小周示意说要返程了。然后就是在返程的这个路途当中，大周就发现了这个水底下有鱼，然后他就拿着水下摄像机去拍，然后小周就跟着他，然后他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突然能见度就不见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跟小周就失联了。
0: 救援队员再次下水，继续搜救失联的科考队员小周。
9: 那里才有地方，那边没有了，就那里。
10: 第二轮搜索再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比较宽的一个洞庭，它比较宽，大概有20-30米这样。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遗失的装备，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附近，然后进行了一个搜索，但是没有什么发现。

0: 但是我们30米的位置是没有地方打点的，而且它的能见柱有过了几个低矮处，能见是很差的，基本上是没有。我们也是不得倒绳下去嘛，下到23米的位置，然后到了28米，有固定点开始向上寻找气势。
1: 我是在前面嘛，我是在深一点点，然后就发现28米的上方有一个洞室，然后就折返回来，然后就开始从那个洞室那个洞口往上走，
0: 就是往上升，距离水面大约2米到1米。然后我突然间就看到一只手，就是看到小周那只手嘛，已经在水里下泡了好几天，手已经泛白了。那时候我在想，那个小周是不是遇难了？那时候我心里面还在想，因为我抬头我看着那只手，我心，然后他突然间动了，我就在那里愣了，我说怎么会动？然后我一想，哦，那个被困者还有意思，还活着，然后就是赶紧跟徐世德把他带出水面，然后把他慢慢的把他拖回那个安全区域。
2: 科考队员小周被救援队员成功找到。
3: 啊，不要急，好吧，
4: 大哥，我去休息，对吧？
3: 对对对，
4: 没有没有，
3: 我上楼，我
4: 没了，
3: 等等等等，啊，不要急，走。
4: 啊，你看看后边的，你后边的
3: 汉
4: 子，啊，
3: 没事没事，兄弟不要急，好吧，
4: 我一直在最上面休息，
3: 啊，
4: 你跟着我，你跟着我，你抓着我，
3: 啊，抓着我，好吧，没有，我在这里，放心，对对对，
4: 你要注意安全啊，
5: 我就大喊，找到了，活的，然后整个现场就哇，全部破土。
2: 科考队员小周被救援队员成功救出。
6: 来，过来，来，来，抓去，
3: 来吧，
6: 来，哎呀，在这不，好，
7: 来，帮我把东西。一、二、七，
3: 好，七，班长，放手，放手，放手啊！
2: 寒潮来袭，巨浪滔天，遇险船只随时倾覆，迎风而上，无畏前行，危机时刻冷静应对，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救援行动依旧没有进展，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1: 我们是直线下到30。

0: 接到险情报告后，一支由常坤、吴学全带队，四名潜水队员组成的六人救援队，在五分钟内集结完毕，迅速出动，赶往了事发现场。
1: 现场呢，当时是由我们一个志愿者队伍，他说里边是有活人，有潜的这种经验，我们就提示呢，他们那里有空压机，可以呢，为这个翻扣船可以供气，就是提供一些空气，供这个翻扣这个人员的呼吸。当时这个船呢就是完全翻扣了，那上面的桅杆基本触底了，就是一个像一个碗状的哈，就是它里面的空气是有限的。
0: 救援队员提到，因为救助艇在行驶的过程中产生的水流较大，像这种翻扣的船只遇到较大的水流很可能会发生移动，继而给被困人员造成不可预知的伤害。因此类似的这种救援，他们一般都会在接近遇险船只之前换成小渔船，然后再慢慢地靠过去。在遇险渔船翻扣之时，有一个站在甲板上的渔民被甩进了大海里，然后被附近的船只救了起来。救援队员立即找到了他，跟他了解了翻扣渔船内部的结构以及被困人员的大概位置。
2: 里面有

0: 这个人会在哪个位置？进舱通过几个门，怎么走那路线？但是岸上先画了一下，我们先了解了一下水下的结构，每个潜水员都知道一下啊，方便救出被困人员。随后，救援队员靠近了翻扣的渔船，开始寻找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 他们小心翼翼地趴在船底，不停地敲打着船体，试图听到里面的回应。
1: 在这位置啊，在这位置。
0: 救援队员根据经验判断。 像这种船体不大的渔船，发生翻扣时，能够储存在船舱内的空气并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氧气含量会逐渐减少，被困其中的船员生存的希望也会越来越渺茫。为了尽快将被困船员救出来，有人提议可以在船底破开一个洞，然后把人拉上来。
2: 隔洞它这个位置不合适的话，有可能会。
0: 气体泄漏，船的状态会发生变化，船有可能侧倾翻沉。此时，冰冷的海水、黑暗中的恐惧，不断地摧残着被困船员的意志。救援队员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救援方案。细致推敲后，救援队员决定利用供气管放潜水员下水，让他们尽快找到被困人员的准确位置。
2: 然后再利用供气管从水底将被困人员拖出。水下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它现在那船你要翻扣的油啊什么的都流出来了。第一个潜水员也不是那么顺利，他找到那个舱门之后，他进不去，里边这个口比较小嘛，可能这个油比较滑。就他翻扣过程中有好多。
0: 杂物，像一些尖锐的东西，有可能刮伤你，你也未知。水下都是一片漆黑。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潜水员一点点摸索着船舱的入口。渔船翻扣之后，船舱内的整体布局发生了改变。这艘渔船的船舱有三层，要找到被困者，潜水员就得在漆黑的水底摸索着爬过三层楼。 再加上四处散落的各种杂物的干扰，潜水员面对的困难简直难以想象。水下的管路特别多，容易纠缠，一点点往里进。除了搜寻被困船员，潜水员还要时时刻刻注意着自己身上的那些供气管，如果不小心拉坏了供气管，或者被尖利的物品划破了，那潜水员也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第一名潜水员在水下不知道转了多少个弯，消耗了大量体力，但始终未能找到被困船员的准确位置，最终不得不遗憾地浮出了水面。被困船员还能坚持多久？所有救援队员都不敢轻下判断。紧急商议后，经验丰富的队长胡学全决定亲自下水去寻找被困船员。4月份的水还是相对冷。
2: 室温，当时是按理说应该穿干式服，但穿干式服，你穿的铅重，身上相对不灵活，进舱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冒着寒冷的吧，穿的是湿式服，坚持住就是穿湿式服下，相对会灵活，快速吧。
0: 改穿夏季潜水服，这也就意味着潜水员的体温会流失得更快，这会是一次风险极大的救援行动。此时面对紧迫的救援时间，胡学全顾不上那么多，立即顺着第一名潜水员留下的绳索找了过去。很快，他便找到了那扇打不开的舱门。
3: 在水下，它不像在。
2: 在岸上，你这样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要打着脚蹼，要慢慢走，而且它比较黑暗，还要靠手去摸呀，是这样，它比较慢。
0: 在陆地上打开一个钢制的门，都要花费一番很大的力气，更何况现在是在水下。
2: 被困人员发现我了，就喊我，在这儿，我听见声音的时候，看不到人了，已经，因为全是油，那个上面飘的一层油，全。

0: 护死了，看不到人在哪，人手摸，隐隐约约看到有个人形，在楼梯上面很小的一个平台上蜷缩在那里，喊我。
1: 找到被困船员后，胡学全立即通知水面上的救援人员，让他们准备好氧气面罩，随后便不停地安抚被困船员的情绪。
0: 他当时就说，头部受伤了，这里也疼，肩膀也疼，就捂着。然后，但是走路还可以，就是慢慢移动过来可以。发现他很紧张，戴的时候就很紧张了，只能戴到眼前。
1: 这名被困的船员没有经过专门的潜水培训，在水里，他凭借着求生的本能胡乱地游动。他的举动让水下的胡学全和船上的救援人员全都紧张到了极点。
2: 就出了地上了，他就自己走了，拽着我们这个潜水员。其实越走越远了，但你不顺着绳子出，你可能很长时间你都出不来。
0: 不停打腿，他的一打腿，他都就往上走，又有气在往上走，结果走出一个门来，就把我带到了另一个舱室。
2: 就是那个被困者，他比较懵。我其实我在电话里我硬喊，我说你不要挣扎，你就跟着我们的潜水员走。
1: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最终胡学全和被困船员安全地浮出了水面。
2: 围观老百姓，他们都给我们鼓掌，好，就这样。还有，我们也很激动，就是把他终于哈又一次又救了一个活人。
3: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心。

趣，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的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共分六两不降，
9: 在当时情况下，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利器，快就是打击犯罪的一个利剑。
10: 快速反应是我们漳州110的生命线，我们始终在快速上探索，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
11: 谁报警？
12: 他报警，
13: 打了我一巴掌，打到这边脸。
14: 听我跟你劝，先回去。
15: 我们守护的是万千灯火，依靠的是群众的信任。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顶部白色小车经过行军记录上三个方向行驶，
5: 幺八零八，
4: 幺幺零八，
5: 幺幺零八，
4: 幺零八，
5: 幺三零八，
4: 机动组一同赶往。
6: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相邻的梯队啊，就会很自觉的就会去增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一个集体。
7: 我们已控制嫌疑人。
8: 妹妹，妹妹，
9: 你们再坚持一下，
10: 前面再站一下，前面再站一下。
6: 我们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也许就能多挽救一条生命；也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老百姓的危险就会少一分。
11: 谢谢你们了。
12: 好，没事没事，
10: 到扔掉。
13: 幺三零幺呼叫，十二人已控制。
14: 再快一秒，止于未发，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理念，一个不懈的追求。

0: 41楼是吧？
1: 对，他帮隔电梯门口那里。
0: 好，马上通知民警过去，稍等一下哈。
2: 就幺幺六上楼上。
3: 好，我们过去。好嘞，嗯，上一栋，
4: 边门进去比较快嘛，西门。
5: 噪音吗？
3: 林立秋分。
6: 夜里9点多，正在街面巡逻的漳州110民警接到了一个突发警情。事发小区就在民警巡逻的街道附近，他们只用了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7: 啊，你好。就是他一
3: 砍，谁报的警？
8: 对，然后那个男的一
7: 有监控啊，
3: 哪个
7: 监控啊？
3: 哪个人报的警？
7: 他报的。
1: 我朋友一回家，然后一下楼，他就把他堵在门口这里。
3: 他是因为什么事情？
1: 他就觉得我们家楼下一直穿穿穿嘛，我们两个站在一起的。我今天在上班，他没有上班，他在休息。我全程。然后他们是朋友，
8: 堵在这里的。
6: 民警了解到。这是一起楼上楼下住户因噪音问题产生的纠纷。因为多次受到楼上的噪音困扰，楼下的女业主将楼上的一名女子堵在了电梯里，并要求她立即报警来解决噪音问题。双方由此在电梯门口发生争执。
7: 打了我一巴掌，打了这边脸，
3: 就在电梯门口这边是吧？
9: 他说脸挨了一巴掌，然后我又去询问那个男孩子，他说他根本就是没有去打到他。
6: 因为噪音问题导致双方有了肢体冲突，那么如何才能及时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
9: 双方讲的都不一致嘛，我们这边是倾向于说先调监控，先调取这个最强有力的证据。
3: 这样吧，几个人一起先下去楼下吧，好不好？一起看一下监控吧，看一下现场情况，好吧？这边反正也不要再吵了哈，大同一个电梯箱，不要再吵了。

0: 你这个时候是还没争吵嘛？他人在里面嘛？
1: 这个就是你，
0: 对，就是他，
2: 他是我报警。
0: 这个时候还是在这边嘛？
1: 还没动，哪个人打你？
2: 那个男的。
1: 那个男的打你？
2: 对。
1: 那两个女的叫的是吧？
2: 对，那个女的叫来的。打吗？就打我一巴掌，就是那个时候打的，看到吗？他那个手，打了我，他就想跑。

0: 知道你们来。
1: 明白。
2: 上去啊。
3: 慢镜头嘛。
1: 哦，那慢点。
0: 那。
3: 你看，手是往上面走的，就是在你头上了，他没有弄到你脸。
0: 下来都打到整个。
3: 你怎么？我看嘛，我就看它趋势是，首先往上嘛，往上我这边在看嘛，慢放嘛哈，再慢一点嘛。这边他的手，全程就是挥到你头上，然后就下来了。这边是看得很清楚的。
4: 在对电梯监控进行了细致查看后，民警对双方因噪音问题引发的肢体冲突有了最终的结论。
5: 用二分之一的倍速，然后去看他这个手是慢慢的往上挥，挥完又回落回来，确实是没有去碰到业主他的头部、脸部。而业主他当时可能也是情绪比较激动，然后他就总觉得挥到了，因为当时现场也是比较混乱。
4: 尽管楼下女业主受到了噪音困扰，但是他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明显过激。
5: 一个是他把人家困在里面，你虽然说协商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因为你这样子拿这个椅子去坐在那电梯门口，不让电梯上下通行，也是会影响到小区业主的这个通行。
4: 就噪音问题，民警也对楼上的租户进行了调查，结合楼下业主的反应，最终民警认为噪音很可能是楼上两位女孩开关门的动静过大产生的。尽管双方的冲突有所平息，但是噪音的实质问题尚待解决。随后，双方的调解工作转由事发地辖区的漳州市公安局龙文分局布文派出所接管。经派出所民警调解，楼上一方表示，今后将合理规划作息时间，尽量避免产生噪音。楼下一方则表示，今后遇到噪音问题，一定会争取合理解决。一场随时可能升级的冲突，因为民警的及时赶到，最终得以成功化解。这也得益于漳州110的快速反应机制。自漳州110成立以来，再快一秒就成为这支队伍的核心追求。
6: 快速反应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始终在快字上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摸索。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来处置警情。
4: 在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东铺头派出所，有一根矗立了30多年的竹竿，它也是漳州110创立之初快速出警机制的历史见证。
7: 当时我们为了更快的出警，在这竖了一根竹竿，我们从这下去的话，那大概就是几秒钟，如果从那边楼梯下去，从三楼跑到一楼，然后再跑到车场，那个滑动车时间会长一点。我们下去的话，马上滑动，马上走，节省了很多时间。这是我们110的创始人郭少祥，这个是我当时才28。我们这么几代人的努力。
4: 已经退休的陈春竹是漳州110的第一批队员，见证了漳州110的创立。给新入队的民警讲解漳州110的历史沿革，已经成为他退休之后发挥余热的一份担当。
7: 今天是都学会了驾驶。
4: 1990年8月1日，针对当时漳州市街头持械斗殴、抢劫抢夺等犯罪问题突出的状况，为了做到尽可能快速处置这些警情，漳州市公安局襄城分局治安巡逻中队建立了110报警台。1990年12月，110报警台更名为110报警服务台。
7: 最初的话，这7个人，一台车，一台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的话，值班人员的话就直接出警。
4: 为了做到快速出警，漳州110也采取了多项创新举措，顺杆而下就是其中之一。这种出发方式能为队员们赢得35秒左右的宝贵时间。值班三不拖是当时队内的另一项和时间赛跑的举措，
6: 就是不脱衣、不脱裤、不脱袜，合衣而往。
4: 1996年8月，公安部在漳州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城市110报警服务。

0: 台建设工作现场会，全面总结推广漳州110先进经验。漳州110从此走向全国，并推动110成为人民警察队伍的标志性品牌。如今的漳州110顺杆而下、值班三不脱等举措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再快一秒的理念追求始终没有改变。
1: 上街百乐门对面需要救护车急救。
2: 明白，
3: 看一下那个警情吧，看是具体是什么情况。
4: 上街百乐门，快点买几件呢？
5: 百乐门对面的什么地方？你要跟我们讲清楚，这样我们平时过去比较好找。
4: 百乐门对面，快点！
5: 对面什么地方？有没有标志性一点的建筑物？
4: 百乐门就是门口对面嘛，快点！
5: 人什么呢？
4: 男生啊，那个出来在厕所里面，哎呀！
3: 哦，在应该是在厕所里面生孩子了。
2: 啊，对对对，
3: 那可能是那你赶紧那个通知栋三，让他通知120，赶紧到场。
6: 栋三，611到场。看我这小巷子里面，看看。
7: 好。爹，不能乱，再叫。我们在
6: 百乐
7: 门对面也没有听到什么
6: 过去的。反正不知道是不是老婆早产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们听的录音就是一直喊救人救人救人，但是我们这边电话接不通，然后在边找也没有听到呼救的声音。怎么样？怎么说？就是我这边巷子都走了，还是没有什么声音啊。我们这边现场找不到报警人。
3: 哦，
6: 是你是吧？在哪？在哪？带路。人是干嘛？人怎么了？
4: 人哪有？
6: 生的是吧？他老婆生的，老婆生的而已。远不远？
7: 在哪里？
6: 来，赶紧赶紧赶紧！算了，一点声音都没有。
7: 我们就做这个事情。别打开呀！这三个都
8: 是。这个电话都不要了，我帮你通知你。
6: 预展期是什么时候？
7: 预展期是月底的。
6: 月底是吧？不着急，先那个，我们先大人先给他拖出来，大人先给他拖出来。来。俊元，你在现场一下，俊元你在这边看看还有什么要帮忙。
7: 哦，那个，

0: 他的是吧？他要带着是吧？生下来那一下，小孩子可能还没哭出来，还以为他儿子那个不行了，然后可能后来哭出来了。哦，这种真的是万幸。这样，你先在外面这边等一下，这边坐一下。那行，你在这边等这个消息吧。好，我们先走了。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母子平安就行了。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

0: 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 伴随着漳州市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漳州110的队伍规模也在不断壮大。如何加强各个大队之间的协调配合，加快整体反应速度，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2: 我们漳州110主要是负责我们漳州主城区47平方公里的接触井。
1: 网格化、全天候是漳州110的勤务模式。他们将辖区划分为12个网格，全天24小时的每一时刻，都会有一组由一名民警和一名辅警组成的警组，活动在相应的辖区网格内。
2: 我们把每天的24小时啊，分成4个班次，班次的设立啊是6个小时。
1: 除此之外，每天还有多个机动警组，穿梭于各个网格间，负责增援和协调。
3: 我们是在洞中出警，就是在我们责任片区内啊进行巡逻，接到警我们就近出警。
1: 对辖区的熟悉程度，也是民警能否做到快速处警的关键。
2: 平时他们就会到自己的巡区啊去转一转，哎，去熟悉各种的这个街边的道路，还有小区里边的一些重点的部位。我们的队员啊，还会根据自己负责的片区的情况，手工去绘制自己的辖区的小区图，包括一些道路，因为这个都是实时在变化。
4: 洞山组长，
5: 6送3引发占用通道，引发邻里纠纷。
4: 明白。
1: 民警接到了一起发生在某小区的报警，尽管这个小区楼宇众多，并存在多个出入口。但是民警还是很快就找到报警人所在的楼房。
4: 哦，这边报警是吧？
6: 你好。
4: 哦，什么事？
6: 本来呢，事情是没有很严重的。
4: 啊。
6: 就是这样子，我们两家个。
4: 啊。
1: 民警了解到，报警人的邻居在公共区域的楼道里放置了几个烧纸筒，经常在楼道里烧金纸。烧金纸是闽南人用于祈福的一种习俗，但是在楼道里烧金纸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报警人也曾多次找到邻居家的女主人沟通，但是并没有见效。
6: 物业反馈了3次，然后物业也找他沟通了3次，然后并没有改善，也没有整改。
4: 对，有个行为得跟你明确，得跟你禁止一下。
7: 啊，
4: 这个有明确规定的啊。像这种东西消防的隐患，你看你这东西堆这么多，你拿在这里烧啊，你万一很多火灾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小心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明确要求你一定要收起来。
6: 也
4: 对，确实。
1: 经过民警晓之以理的

0: 耐心劝导，邻居家的女主人最终答应对楼道进行清理，保证今后不在楼道里烧纸。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啊，那他答应要
3: 到，要清理，
2: 对对对，都要。
3: 我不清理完了再找你妈妈。
2: 可以可以，没事，
3: okay.
2: 好不好
3: ？OK。
2: 这个还有这些都要清了。好啊，他答应我们的，好，我们都录音录像录着。
3: 好，行
2: 了。
0: 这场邻里矛盾很快就成功调解。
2: 电动车被盗。
0: 接下来民警又接到了一个丢失电动车的警情。
2: 这个位置是吧？
3: 对，
2: 那你肯定挡到人了吧？
4: 挡到人了。
2: 哦，
4: 因为小孩上去了，练拳击，然后确实可能是他很多停都停在这边，停到这边了，应该是挡到人了。
2: 我
4: 是别人移到边上去了，可是我跟这边师傅，然后我们找了三四圈都没找到。
5: 有差不多6:45来的时候，这里有一部面包车在这里卸货，往那边卸。
2: 哦，
5: 一部电动车也没有。
4: 我是
5: 肯定那
4: 分来的，
5: 肯定那部面包车给他移走了。
4: 5:45。
2: 哦，
5: 给他移走了。
4: 就是这个。
2: 哦，好。
4: 这是我办那个的时候。就是
2: 钥匙也有拔了哈。
4: 钥匙有拔。
1: 掉掉。
4: 对，我儿子的作业还在上面，
2: 蓝色的是吧？
1: 在洛南花园
4: 啊，蓝色的，蓝白色。
2: 你们往那边找，我往那边找，啊，蓝色电动车哈。找到了，
4: 这边吗？
2: 对，跟他说一下吧。是这辆吧？你认一下。
4: 哎，对对对。
2: 好，好，好，好。那个，好，那就是，那就
4: 放在这里了，是不是？
2: 对，就停在这里，应该是被人挪到这里来的。好，好，好，好，
4: 谢谢，
2: 好。对对对，商业大厦这一起电动车被盗的系，电动车被人挪至旁边，没有被盗，进处理。好，好，再见。好。
0: 新时代的科技赋能也为民警的快速处警提供了更多便利。
6: 我们有警务通这个系统，我们接警以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去听这个报警录音，我们在赶往的途中先期进行这个警情的内容了解，然后初步的去预估说后续要怎么去调解或者是处置。
0: 在漳州110的民警看来，最快的反应莫过于主动发现那些潜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在日常巡逻过程中，他们对形迹可疑的人员始终保持高度警觉。
7: 啊，这是我们主动预防的一个部分。啊，对路面的一些可疑人员，依法盘查。啊，根据我们盘查的结果，确定他这个人是否有，违法。啊，是否有疑点？
8: 现在我们这个提倡主动警务、预防警务，预防才是真的最快的再反应。
0: 在2025年3月的一次巡逻盘查中，漳州110的民警们就有所收获。
7: 啊，当时是有2名人员，啊，我察觉他看到我们的警车，啊，有迟疑、有躲避啊的这个行为。
9: 在这边做什么工作啊？做那个电商。
10: 做电商是吧？
7: 2名人员，一名讲说是在从事电商，一名人员说是从事这个茶叶的销售，但是2名人员给我报的公司地址又不同。
0: 通过细致盘查，民警们最终查明了2人在某小区的居住地。
9: 能不能？
7: 在里面查获了300多台的工作手机，还有，2台的工作电脑。我们初步的检查，啊，这个地方是杀猪盘的诈骗窝点。
0: 循线追踪，民警们随后又在同一小区捣毁了另一个犯罪窝点。
11: 他说他要什么时候的？
9: 这个是最好的，
11: 对吧？什么时候过来的？过什么？过什么？
7: 现场是查获的4台电脑和10部的工作手机，啊，这个窝点，它是主要是非法的获取公民的信息，涉嫌是侵犯公民信息罪，啊，而且已经获利了数万元。最后这2个窝点，我们总共抓获了9名嫌疑人。
0: 近年来，漳州110的警务机制不断创新和发展。 接处仅五分钟到场率和非违法犯罪类警情调处率一直都保持在90%以上。2025年11月26日，漳州110又迎来一批新成员。这一天，这些正式加入漳州110的民警都接受了一份沉甸甸的特殊礼物，这就是印有他们自己序号的漳州110红色袖标，这也将成为他们最显著的身份特征。
5: 漳州110的袖标从90年代初就有了，因为戴袖标上街的话，让群众能辨别到你就是漳州110，让群众好找，因为当时的通信也没有这么方便。第二的话，便于群众的监督，把我们执法做得更规范。
0: 从最初的黄色袖标，到2017年启用的红色袖标，历经6代的袖标，不仅凝聚了漳州110的发展历程，也凝结了他们与群众的鱼水深情。和漳州110一样，在全国公安110战线上，各地公安机关也在积极探索和推进再快一秒的警务建设。在江苏，一体化、立体化、实战化的空中110警用无人机指挥与处置体系在全省各地得到有效应用。民警只需在电脑前一键确认，数公里外的无人机方舱随即开启，警用无人机迅速升空，飞往指定点位。电脑屏幕上实时回传街道、车辆等画面，民警可全面排查现场情况。在处置突发警情时，空中110同步介入，使民警在赶赴现场途中即可掌握实时态势，在追踪和搜捕工作中效果显著。在浙江，智慧110已覆盖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在报警电话接通后，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同时展开。往往在处置民警还未到达现场前，就可能会接收到一份智慧110对警情的分析研判结果。一次次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一次次为群众排忧解难，各地公安机关不断强化科技赋能，让传统警务焕发新生。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重承诺。

0: 在干什么？滚！
1: 啊，不不不不，没事没事没事。
2: 大概离他两米的位置，这位男子突然应激，
3: 他就因为感情太执着，太钻牛角尖，
4: 他又拿着木头棍子准备在这儿抡我。
5: 怎么了，姑娘？
6: 不是不是这个，
7: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动用了大概20多名警力。
8: 喂，您在哪儿呢呀？
9: 如果要是在河中发现了，那肯定更危险。
4: 我们跑过这个角楼之后，在那个桃树下边，还真是站着一个人。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9: 隔夜菜不是只放了一夜的菜，隔夜菜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必须隔一夜才叫隔夜菜，而是只要放置时间超过8到10小时都算隔夜菜。也就是说，早上做的菜放到晚上，和晚上做的菜放到第二天早上，风险是等同的。关键不在于隔夜，而在于时间和温度。想安全保存隔夜菜，要使用干净可密封的容器，尽快趁热放入冰箱冷藏，并在24小时内吃完。食用前要彻底加热，食物中心温度至少达到75摄氏度才能杀死可能存在在食物内的病原体。通常大多数荤菜可以冷藏适当保存1至2天，但海鲜等食产品应当餐吃完。绿叶类蔬菜隔夜容易生成大量亚硝酸盐，不宜隔夜食用。
10: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新事业。机器在变，技术在变，生活也在变，职业也在变。技术有了新答案，新职业便应运而生。职业在变。

0: 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一技向心，人生向前。新职业炫技第二季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FESCO 冠名播出，
1: 让新机遇不再迷茫，让奋斗者更有方向。 FESCO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自动泊车，车道保持，紧急制动。当我们渐渐对这些智能汽车辅助功能习以为常时，却很少有人知道，每一项智能功能上路时装之前，都经历过怎样的极限考验。
1: 我的位置有点挤，帮我调一下。
2: 好的，主驾座椅位置往后调。
0: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驾驶却不为抵达，他们攻击却为了守护，他们对话面向全球。
3: Hello, dear. I'm listening.
0: 他们给智能汽车挑刺，为万千出行排雷，把每一次险情拦截在量产之前。他们是智能网联汽车的全科质检师与安全守门人。他们就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
4: 啊，位置可以，
5: 行。
4: 然后假人再稍微调整一下。
0: 在封闭试验场内，一辆搭载着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即将迎来它在真实路面上的首次大考。它要面临的是自动紧急制动测试。
5: 今天咱们重点把25到60的这个车速段给做了呗。
6: 嗯，好。
0: 袁胜月，智能驾驶测试员，也是决定这辆智能网联汽车能否通过测试的主考官。在这场测试中，他驾驶的智能汽车需要在以时速60公里行驶途中，实时监测前方障碍物。当判断碰撞风险较高且驾驶员未及时制动时，自动触发刹车。
4: AEB 行人横穿60车速，现在开始。
5: 好，出发了。

0: 事关行车安全，袁胜岳丝毫不能马虎。车辆表现的每一处细节，他都会仔细评估。而对于一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而言，它面向用户之前还有一段漫长的测试之路。
1: 这次距离还可以、
2: 这次可以、我从上面感觉刹车时机也很好。
3: 我们在封闭场地里面去测试的话，经过测试我们才能说这套系统给到用户了之后是可以让他放心使用的。我们测试用力是依据包括企业对于这个套功能的一些设计的要求演化而来的。
0: 只有通过了所有测试用力的检验，一套系统才可以被判定为符合汽车服务标准。如今的袁胜岳已经是一名非常成熟的智能驾驶测试员，而时间倒回十年前，刚入行的他却是一名智能驾驶功能的开发人员。对他而言，智能网联汽车的功能就是让电脑里的一行行代码成功运行。而他职业生涯的转变发生在团队首个自研车道居中保持功能完成开发时，当时自信满满的他将功能软件提交给测试团队，经过一整天的道路测试，却收到了一份列有30多项问题的清单，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3: 我还去问了一下他对于我们整套系统的一个评价是什么，然后他觉得是不及格。我其实是很不服气的，我觉得他肯定是他那台车有问题，拿着他那台车又去跑了一遍，是想要按照他的这个测试的场景测试路线再跑一遍。结果刚开了有半个小时，我也明显感觉到了这个恐慌感，该刹的时候有

0: 四五十的场景都会相对晚一点。其实当时就意识到，确实开发的测试跟实际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测试，它看重的点不太一样。
1: 这一次打击让袁胜岳第一次意识到，驾驶辅助功能不是实验室里冷冰冰的代码，是人们获得更好驾驶体验的实用工具。不仅要注重功能表现，更要注重驾驶员的感受。
0: 因为最终这套系统目标就是要能够让用户觉得好用，用户爱用，然后这个才是这套系统存在的一个价值。
2: 请，这个是在右侧车道前方目标是55的时候切入。
1: 于是袁胜岳开始主动申请学习测试团队工作内容。一项驾驶辅助功能的落地，要通过仿真模拟、封闭场地、开放道路三级验证，在平原、山地、隧道、城市立交等复杂的地形路况，以及雨、雪、雾、霜冻、湿热等多种天气条件下，反复校验其功能边界和可靠性。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测试用例，也让袁胜岳真正认识到测试员这个新职业肩负的责任重担。
3: 操作巡航按键，看功能是不是能激活。
4: 好，我现在按一下这个激活按键。
3: 可以，
4: 已激活。
1: 经过漫长的封闭道路测试，这辆智能汽车终于拿到了开放道路测试的入场券。
0: 我们现在在封闭场地里面的测试条例已经到3000多条了。把这个封闭场地测完之后，我们会去做泛化测试，往我们自己组合驾驶辅助的这个里程就需要达到10万公里以上。
1: 在大量的测试之后，袁胜岳的工作并没有结束，他需要将上千条测试用例的结果整理形成测试报告，并向开发人员反馈。
3: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他那个每次过路口或者是出匝道的时候，那个路边那个标识牌识别都很慢，这个问题之前在调试的时候有碰到过吗？
0: 测试员是连接开发跟用户的一个非常好的桥梁，整个就是测试的过程中，其实测试不是脱离的，是要跟开发一起讨论的，最终大家达成一致，形成这么一个开发也认为合适、测试也认为合适、主观评价也认为合适的，把这个系统给用户进行一个呈现。
1: 像袁胜岳这样从前端开发转型的智能驾驶测试员还有很多，用开发工程师的经验与后端测试的能力，反哺汽车功能迭代升级，他们不断追赶行业内最新的技术发展，优化丰富测试手段，只为让驾驶员有更加安全舒适的驾乘体验。从开发到测试，身份的转变让袁胜岳的责任感更重了，而这份责任感在智能网联汽车在路上平稳行驶时转化成了他的成就感。
0: 我之前在开发的时候，其实我对这块的这个成就感理解没那么深，当时我的成就感可能是我写的这段代码是能够完美的运行出来的。后来做测试了之后发现，其实我的成就感就已经演化变成了每次用户他这段出行体验，用户都是愉悦的、开心的，并且也都是安全的。用户的正反馈对于我来说是更好、更高的一个成就感，或者说是成绩单。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 L2 级辅助驾驶汽车渗透率已超过70%，成为越来越多人出行代步的选择。智能网联汽车已然从技术探索阶段转向大规模量产。产业快速扩张，大批具备测试能力的复合型技术人才成为行业客观需求。2024年7月，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正式纳入国家新职业目录，标志着这个职业从企业的自发探索阶段正式迈入国家规范化、标准化的职业发展体系。
5: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这个职业，那么通俗的讲，这个职业就是指智能汽车的全科质检师和安全的把关人。这个岗位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将功能缺陷和安全的隐患都挡在车辆的量产和上路之前。这一职业的产生将对推动车路云一体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规模化

0: 展发挥作用。
1: 随着智能网联系列技术的不断提升，汽车早已成为具有高度智能化和自主性的移动智能体，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保障系统安全性、可靠性和隐私性的诸多挑战。而早在智能网联汽车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之前，有一群人已经在汽车网络信息安全领域默默耕耘，秦一红便是其中之一。
2: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车辆控制重放攻击的相关测试。好的。关闭车窗。
1: 刚大学毕业，秦一红就成为了一名专攻车辆信息安全测试的汽车测试员。
2: 熄火。
1: 智能网联汽车信息安全测试通过模拟网络攻击，检验车载系统加密、防火墙及远程升级权限的可靠性，既能保护车主隐私，又能防范公共安全隐患，如今已经成为强制检测项目，受到众多车企和用户重视。而在秦一红初入行时，他的工作还很难开展。
2: 2021年左右，相比于今年2026年来说，测试量不是十分之一，我感觉可能连1%都不足。当时的难点主要还是去很多车企去交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车企它没有专门的汽车产品线的这些网络安全团队嘛，所以跟人家交流的时候，大家都很直白嘛。你说这些我不懂，后续呢可能也不会有专业的老师去推动这件事情，慢慢这些事情也就无疾而终嘛。
1: 尽管工作困难重重，秦一红并没有想过放弃。他十分坚信汽车信息安全总有一天会被人们看到，会得到应有的重视。
2: 今天测试进度怎么样？
3: 现在这辆车的测试进度，现在主要差一些关于车钥匙的测试。
2: 漏洞提全也测完了是吧？
3: 对，都已经测完了，都没有问题。
2: 行，国产车真是越来越安全了。随着这种产品功能的上车，然后很多新的功能都在被消费者使用，网络安全其实慢慢会被车企关注的。我们应该是汽车网络安全最早的团队之一，大家可能也都意识到了当时我们所处的这个状态，都会有很高的热情去做这件事儿。
4: 我国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
5: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市场渠道率逐年攀升。
4: 智能网联汽车产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阶段性成果，为未来产业规模化应用提供重要参考。
1: 正如秦一红和伙伴们所坚信的，随着搭载功能越发智能化，智能网联汽车行业迎来井喷式的快速发展阶段。智能网联汽车的信息安全也逐渐走进大众视野，相关国家标准相继发布实施。
2: 进行项目的时候，尤其是车型产品的检查部分，一定要核对这个部分风险评估与管理。
1: 工作越来越充实，但秦一红心中紧绷的安全之弦没有丝毫松懈。
2: 我理解我们其实现在的身份有两重嘛，一重是把关人，我们要把控住就是国家所画的一条网络安全的红线，还有一个就是体检员，可能有很多亚健康的病，它并不是在这个红线以下的，我们也需要早发现早预防。
1: 如今来自五湖四海的车企不断发来数量庞大的测试需求，工作日程排得越来越满，秦一红的心里却更踏实了。每一次测试都意味着行业对安全二字的绝对敬畏。
2: 当时这个科室好像一开始是3个人，慢慢到7-8个人，到现在整个信息安全部200余号人。这几年的话，随着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国内的发展越来越好，以及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个网络安全方向的同志看到了这个岗位，现在会有很多专业的同志在这个行业里共同去发声，然后共同去研究很多技术内容，我认为是还是很高兴的一件事。
1: 越来越多专业力量涌入这个领域，像秦一红这样的信息安全测试员，正为每一辆智能网联汽车的数字生命筑牢防线、添砖加瓦。这个曾经鲜为人知的角落，如今已成为前沿。

0: 技术交汇的热土，它生机勃勃，充满挑战，也承载着无数年轻人对未来的笃定。
1: 当前国内的智能网联汽车已经从早期的技术验证阶段进入到了大规模的落地应用阶段，全国累计发放的自动驾驶测试的牌照已经超过20000张了，开放的测试道路累计达到5.7万多公里了，实车的累计测试里程已经突破了2.2亿公里了。所以新车的智能化网联化的配置现在几乎都成为了新能源汽车的这种标配了。每台车出厂其实都需要经过全套的安全检测，测试的需求在持续的攀升。
2: 嗨，
3: 我来了。
2: 有点冷。
3: OK， 温度调高了。
0: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的突破，智能网联汽车正逐步具备情感感知能力，从机械执行转向人性化的智能交互。智能座舱就是这样一个集成多种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车内一体化数字平台，为驾驶员提供更加智能安全的行车体验。而智能座舱的便捷舒适同样离不开一群细细打磨交互功能让人工智能更有温度的测试员。
2: Hello 姐酷。 Hello 姐酷。
4: I'm listening。
0: 汽车座舱覆盖中控大屏、语音交互、抬头显示、疲劳监测等系统，测试员继续测试触控与语音交互的流畅度，解决卡顿、黑屏、识别失灵等影响体验的问题，更需验证疲劳监测、脱手检测等安全功能的灵敏度，确保主动报警系统及时响应，在提升舒适性的同时筑牢车内安全防线。胡丽艳成为智能座舱测试员已经有半年时间，她正在完成车载语音系统的台架稳定性测试。这项基础测试需要让系统软件在黑盒中运行24小时，以检测系统稳定性。但测试过程似乎并不顺利。因为家庭原因，选择回家乡发展的胡丽艳，机缘巧合下收到了一份智能座舱测试员工作的面试邀请。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名互联网测试员，对智能汽车一窍不通。虽然对这个新职业的了解并不深入，但亲朋好友对智能汽车行业的关注让他决定一试。
5: 当时面试我的导师，他也是看我就是碰到一个问题的一个思维方式啊比较全面，然后沟通表达能力还可以，所以说就是给了我这样的一次机会，让我一脚踏进了测试这个行业。
0: 虽然智能座舱测试员入行的技术门槛并不高，但想要把这份工作做好，不仅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表达能力、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更需要了解智能座舱架构，具有前沿技术在座舱内应用的前景视野。起初，胡丽艳甚至连工作会议中的专业名词都听不懂，一个10分钟就能完成的测试，她需要摸索2-3个小时。
5: 现在我们项目组的一个学习方式，先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日常工作的一些测试方案、测试标准，然后后面你会到实车去观摩一些他们就是有经验的同事进行一些测试，带领我们就是去具体的去实操。
0: 虽然有前辈的引导，但在专业上的吃力让胡丽艳一度想要放弃。不了解座舱结构、车载网络等专业知识，就查找资料、加班补课，参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培训提升技能。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胡丽艳没有捷径可走，但她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办法。
5: 后面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每学习到新的知识，我就立马给他写下这篇文档，然后后续即使我长时间不挂，方便自己去回忆或者是去复盘。
0: 度过了难熬的新手期，胡丽艳在工作中越发得心应手。
6: 你好，
7: 主驾，你说。
6: 空调有点冷了。
7: OK， 主驾空调温度调高到19.5度了。
6: 我的位置有点挤，帮我调一下。
7: 主驾座椅位置往后调。
5: 刚开始加入这个行业，可能就是觉得这只是一份工作，后来呢，随着逐渐加入这个智能座舱测试，我会注意到现在大家对车的一个依赖需求的情况，自己开车的时候也会慢慢的去尝试与我们家的车机去进行一些沟通，然后看看它有哪些功能。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对这一块智能座舱的体验的要求其实也是更高了，不管是自己还是周围的朋友，其实对这个汽车的交互的这一块其实需求量越来越大。这个行业就是一个红海，然后确实是很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
6: 嗨，
7: 你好呀，
6: 路况怎么样？
7: 前方道路通畅。
0: 回望从迷茫到熟练的跨行之路，虽然困难重重，但胡丽艳却从未感到后悔。
5: 不断的试错吗？也让自己走出了一些舒适区嘛，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一项学习新的行业知识的能力嘛。包括现在就是说你说问我就是智能座舱测试这个行业难不难，然后我会觉得就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0: 他还在不断精进自己的专业能力，希望能够将这份职业做深做透。
5: 学习了这些东西之后，就是还是想更系统的加深一下自己的能力。测试两大方向，一个是深化技术，一个是就是加强一下管理能力嘛。我去学了一些有利于管理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也考了一些证书嘛。我也是希望与自己的知识能够系统化扎实化，能够帮助自己在测试这个行业走得更稳更远。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科学教育。未来，
1: 如果要从事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的相关工作，我认为有3条吧。入行的渠道，不同的路径可能会适配不同专业、不同背景、不同基础的这种人群。一个是就是院校的系统学习和培养，现在专科、本科院校也很多开设了智能网联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 将产业的需求直接嵌入了我们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环节。第二呢，就是跨行业的转型入职，比如说有传统汽修

0: 背景或者有新能源汽车维修经验的从业者，他只需要去补充像车载电子测试设备这种相关的知识，就能够比较顺利的转型。三是零基础的自主学习，那么可以通过学习培训考证来进行实现。那么零基础的人员，我觉得可以通过参加专业培训，快速掌握智能网联汽车测试设备的操作要领，并且考取相关的行业的这种相关证书，以干中学的这种方式来补齐经验和短板，逐步成长为合格的智能网联汽车的这种检测和维修的这种技术技能人才。
1: 无论是道路智能行驶的反复校验，网络数据的无声攻防，还是座舱体验的精细打磨，智能网联汽车正不断为大众出行带来新的方式和驾乘体验。如今智能网联汽车迭代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人们对于汽车的要求不只局限于能够完成两地之间的出行需求，而是追求更具个性化、更舒适的汽车驾乘体验。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于细微处排查隐患，于迭代中突破创新，守护着每一次智能出行的平安。他们是智能汽车时代的安全守门员，是中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走向全球的底气。前路漫漫，探索不止，他们与智能出行同行，与时代同频向前。

0: 测试监会所发生杀人案。
1: 午夜惊魂，罪恶凶案扑朔迷离，
2: 凶手提前做好了计划，乔扮成服务生破门而入，
1: 线索盘根错节，深挖背后真相。
3: 他还有个哥哥，就是半年前被我们击毙的毒贩李爱华。
1: 执念深藏心底，过往恩仇再起波澜。
4: 别动，
5: 太好，
6: 他是只管抓人不管别人生死。
7: 昨天晚上抓捕失败，我负全部责任。
1: 惊心不往，危急关头他将如何抉择？
8: 一定会出现在医院找他嫂子和侄子。
9: 孩子的信息和母亲去世的消息
10: 对我要保密。
1: 普法剧场目击者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心吧，这哥们儿我已经跟了他一个多星期了，他呀肯定今天晚上要跟那姑娘在这儿约会。对，下一个周一见，就是他们俩。对对对对，放心吧，放心。哎，好嘞。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万一发生意外，这是你知道他身上有多少致命信息吗？咱们抓住了他，可以获得一连串的重大信息。不管怎么样，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抓活他。

0: 队长，钻石人间会所发生杀人案。
1: 根据报警的服务员称，案发时间大概是凌晨的1点到3点之间。这四名死者呢，是凌晨1点左右喝了酒的，在上了夜宵以后，服务员拿了小费就被支走了。而且这四名死者特意要求服务员在打烊之前不许任何人来打扰他们。凌晨3点半，领班见这些客人迟迟不走，就让服务员上来告知打烊。但是服务员一进来的时候，现场就已经是这样了。哦，对了，服务员确定走的时候是把手推车推走了。

0: 凶手一定对现场非常熟悉，譬如说隔音效果不错，况且我断定他一定和在座的四位彼此认识，并且知道他们的行踪，所以凶手提前做好了计划，乔扮成服务生破门而出。
1: 小琪姐，小琪姐，这些人早就没有生命迹象了，你可以回去了。
2: 小徐，
3: 张狗天，
0: 天不早了，早点回去。
4: 哟，
1: 感情小琪姐是亲自带队
5: 来抢救你的
3: 啊？走吧。

0: 来接你了，那我坐公交车走了哦。
1: 拜拜。拜拜。
2: 阿七啊，昨天晚上发生那个大案子把你累坏了吧？
3: 你怎么知道呀？
2: 哼，一早朋友圈都刷屏了。
3: 哦，你先走吧，我自己走。还有，以后不用总是接我，你也挺忙的。
2: 哎，你这一晚上抢救肯定太累了，上车吧。
3: 抢救什么呀？我们去了以后就没什么，我真不累，你走吧。
2: 不累呀？那你们去了之后都干了些什么？你别这样看着我呀。
3: 你不是一早就知道了吗？
2: 是啊，但那都是小道消息，自媒体嘛。你是去过现场的人，你最权威呀。
3: 你好像特别关心这个案子，怎么是你干的？
2: 你看一言不合就逗我是吧？我哪是关心这案子呀，我是关心你。
3: 行了，我看你每天够忙的了。
2: 公司上市是挺累的。哎，要不明天我们去出国玩两天吧。
3: 我可没那闲工夫。
2: 对了，我得抓紧时间找人把你从急诊科调出来。你先上车好吗？我把你送回去，下午我再接你回来。
3: 你还过来？
2: 对啊，我下午要跟你们医院谈一个合作。
3: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自己走。拜拜。
2: 哎，
4: 姚队，四名死者的身份都已查清，都是本市的企业主，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案底，但都是年轻的时候打架斗殴之类的。凌晨1点以后，钻石人家会所所有的监控系统都出现了问题。我问了保安，保安说由于是夜间，想第二天一早再去报修，但可以确认的是都是被人为破坏的，所以我派人到了周边调取了所有的监控录像，企图通过视频来追踪可疑人员。
5: 有重大突破。
4: 小雪，
5: 钻石人间会所地理位置相对偏僻，
6: 凌晨1点以后十分便于我们排查。经过甄别，有两名嫌疑人在案发时间内出现，其一是一辆从会所后门开出的车辆，通过车牌信息我们调查出车主是本市市民孙杨，此人是一名自由摄影师，无案底无不良社会关系，则另外一名较为可疑，此人凌晨2点左右出现在钻石人间会所附近，根据监控的运动轨迹看，他应该是离开的路线，在走过钻石人间4条街以后，他上了一辆出租车，正是因为这辆出租车的行车记录仪将他的面容清晰地锁定，之后出租车把他带到了医院，在医院门口他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就匆匆离开了，消失在监控里。此人叫李克华，还有他是一星期前从深圳来到宁海市，在宁海市他还有个哥哥。
7: 哥，我发誓一定会替你报仇，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嫂子和满满。
6: 就是半年前被我们击毙的毒贩李爱华。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跟孙杨谈过了，孙杨称他亲眼目击了枪击现场。
8: 我记得当时是半夜2点30多，飞机飞到那一层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拿着枪冲他们一个一个开了一枪，然后他们就全倒地上了。
6: 你有没有看清他的脸？
8: 他当时是侧对着窗户的，然后又转过去了，脸是看不清的。我当时无人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失控了，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6: 那你描述一下他的外貌特征，比如头发。
8: 男的，头发不长，也不短。
6: 那颜色呢？
8: 颜色不是，那是夜里拍的画面，他失真的很厉害。
6: 身高呢？
8: 身高

0: 想不起来了，那附近有没有什么参照物？你估计一下。
1: 不是，警官，我那个时候我都吓尿了，我哪还能找到什么参照物啊？我知道的就这么多，真想不起来了。
0: 孙杨还主动交代了偷拍隐私照片提供给不法网站的行为。除此之外，此人还算是安分守法。还有，我们还截取到李克华。
2: 离开钻石人间会所的时间也是在凌晨2点半以后。从理论上讲，李克华也有作案时间。小徐，你刚才说李克华离开钻石人间会所之后去了医院，还在门口打了个电话。李克华 的哥哥李爱华被我们击毙之后，我曾经做过家访。他有一个儿子，6岁，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瓣膜病。他老婆交代，他正是为了给儿子存手术费才铤而走险的。小徐，从现在开始，24小时监听李克华嫂子的电话。要对，请求增加警力，严控机场、高速出口、车站，还有 调查4名死者的资金流动情况。
3: 资金流动？
2: 是的。李克华和这4名死者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说半年前李爱华就是这4名死者的替身鬼呢？而此时此刻，李克华就是回来给他哥哥报仇的。如果他们的资金情况具有重合性，就可以证明我的判断。
3: 小峰说的有道理。
4: 还有，要找到那家无人机。
5: 雷总，从今天开始，我们院响应号召，送优质的医疗资源下乡到基层医院。这个时候，您能捐赠一批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这真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儿。你们统计一下，下乡计划对口的基层医院有多少家？需要多少台设备？ 就算我们江海集团不能全部搞定，我也会号召其他公司一起来承担的。哎，
4: 那太好了，数据我们已经统计好了，一会儿给您看。好，来，请。
5: 雷总，您要看的孩子就在这边。
4: 雷总，
5: 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满满，这是满满的妈妈，给您介绍一下，这是雷总。你好。
4: 妈妈，这是叔叔给你买的礼物。谢谢叔叔。大姐，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5: 是啊，大姐，雷总可是我市有名的企业家、慈善家。雷总，她丈夫半年前去世了。 一个人在这生病的孩子，挺可怜的。大姐，一点心意，收下吧。拿着吧，雷总的一点心意。
6: 谢谢。
5: 不客气。为了孩子，你也得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满满，
6: 嗯，
5: 要听妈妈的话哦。
6: 姐，听说你要调走了，谁说的呀？你还不知道呢？你猜我今天打听了什么？欧阳雷来咱们医院了，说是要捐一大批设备。我看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7: 别胡说！
6: 什么别胡说呀？我听院办都说了，他提的条件呀，就是把你调到心内科去。哎，你说人家捐了那么多设备。 把自己女朋友调个岗位，不还是一句话的事儿？谁说我像女朋友了呀？你不知道女朋友你是谁女朋友呀？啊，姐，那个夏晓峰啊，都分了半年了，你别想那个神经病了。你看人家欧阳雷雷总，先不说人家有钱，光是他为你办的事儿，他都没得说。
0: 你还是心内科的高。

0: 才生，在咱们这儿没日没夜的急诊科，你不憋屈？
1: 我没那么觉得。哎，
0: 喂，哦，院办啊，哦，京大夫，京大夫在我这儿。哦，好好好，
1: 没带手机。喂，我是金小琪。好，我马上就来。
0: 这么快就调走了？哎，姐。
2: 雷总，他们院办效率还挺高的。
3: 雷总，对了，刚才那对母子，安排人把他们照顾好。
2: 明白，已经安排好了。
3: 那件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2: 无人机公司在宁海市只有一个代理商，目前他们是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正巴不得我们注资控股。并购之后不仅能够扩展我们的经营范围，而且还能够分散医疗行业竞争带来的风险，对我们的上市计划是非常的有利。雷总，您都一晚上没合眼了，进车歇一会儿吧。
4: 老板，留下电话。

0: 情况。
1: 喂，嫂子，我是客户。
2: 你怎么突然打电话了？你还在深圳吗？
1: 我在宁海。
2: 啊？什么时候到的？
1: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没人听。
2: 哦，晚上我在医院陪床，早晨看到过一个陌生的号码，没想到会是你。
3: 版本的手术做了吗？
2: 还没有，前两天刚住进来，正准备呢。哦，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吧？
1: 我就是为妈妈来的，我准备接你和妈妈去深圳看病。
2: 什么？去深圳？哦，你不用担心我们，钱的问题今天都解决了，有一个企业家。
1: 嫂子，你听我说，
3: 我这边出了点急事，今晚必须走。
2: 为什么，克华？发生什么了？你怎么说话没头没脑的？而且你来怎么也没提前打个招呼啊？
3: 这个以后再跟你解释。你记住，今晚11点我在医院后门等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0: 我们要注意，一定要紧闭起来，不要关键时候掉链子。还有，靶子手上有枪，大家注意安全。
1: 收到。
2: 你这东西还挺多的哈，哎姐，你这个暖宝宝给我呗。行呀，反正你也不用出夜勤了，你看看，这里有什么需要的都拿走。
3: 谢谢姐啊。
2: 你别说啊，在这里待了快10年，还有点舍不得。
3: 嗯，好好享受你在急诊科的最后一晚吧，拜拜。

0: 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1: 你怎么那么幼稚？
2: 你才幼稚呢你！我是想着，只要是我们俩一块出任务，我就贴个小红星。等出到第100个的时候，你就向我求婚。

0: 快跑！快跑！
1: 放下！把枪放下！枪放下！
2: 小心！抓他！抓他！

0: 没事没事啊。什么时间？
1: 死亡时间0:38。

0: 你是不是在笑我没能力，人没抓着，还造成了无辜百姓的伤亡？
1: 没有，我笑我自己。

0: 你想知道还有多少到一百吗？对，知道也没有意义了。怎么，你还挺在意的？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们俩不会出现在同一个任务里。我换科室了。
1: 换哪个科室了？
0: 新内科。
1: 恭喜你，这是你的专业。
0: 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换过去吗？
1: 为什么呀？
0: 欧阳雷，因为欧阳雷。夏晓峰，今天是我在急诊科最后一个晚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安排好的，我们俩就出现在同一个任务里。对，明天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咱们今天晚上把话说开了，行吗？夏晓峰，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你和于丽萍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1: 小姐，我给不了你幸福。
0: 那谁能给我？欧阳雷。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样子的？

0: 来呀？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受伤啊？啊，没受伤就好了。你饿了吧？快吃吧。这个，这是你喜欢吃的那个黄瓜炒鸡蛋啊。这个腊肉啊，是对门那个李老太太给的。快吃吧。哦，是不是凉了？我再去热一下啊。
1: 哦，不用了，那个我自己可以。这个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
0: 那也行，那你慢慢吃，我先去睡了啊。
1: 哎，
0: 快吃啊。
1: 哎。
2: 你不回来，他就一直不睡觉。我看时候也不早了，你早点走吧。
3: 关键时刻，也就那么一秒钟时间。太惊心动魄！你怎么不说他关键时刻掉链子呢？你说这句话我可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掉链子？啊？那我问你啊，关键时刻你是先去救人呢，还是不管无辜群众死活去抓罪犯啊？啊？来，站起来。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4: 我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么大的案子，我们全出动了。临行动前，他在对讲机里让我们别掉链子。可是他呢，当时他离李克华这么近，他哪怕少吃一秒钟，
5: 人就拿下了。
3: 全部经过也就三秒之内，这些我们下队的人品。
4: 哼，半年前他是只管抓人，不管别人生死。现在他是只管别人生死，不管抓人了。他要早这样，我们王队也就……不，你说话什么意思？
6: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昨天的抓捕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有收获的，
1: 姚队，别替我说话了。昨天晚上抓捕失败，我负全部责任。
6: 抓捕行动还没有结束，大家有意见都可以保留。接下来的抓捕行动还是由夏小峰同志负责。
7: 干活吧，小峰，你出来一下。

大家现在对你有意见也是正常，毕竟半年前那起案子影响力太大了，对你处置的意见还没有最后定性。按道理。

0: 对呀，他最近一段时间一定会出现在医院找他嫂子和侄子，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至于孩子，还是给可靠大夫去照看。我看呢，你去找一下小琪吧。
1: 是，
0: 去办吧。
2: 麻烦一直了，
3: 没事，
2: 谢谢，
3: 应该的。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市刑警大队的夏警官。
4: 你好，夏警官。
1: 你好。
3: 他们有一个任务，需要你配合一下。这样，具体你让夏警官跟你说啊。我这也得去查房了，那么我先走一步。夏警官，慢慢聊。
1: 好，您忙您忙。
3: 哎，
1: 这个大致的情况你也了解，昨晚那个不幸死了，孩子还活着，是咱们心内科的患者，所以呢，孩子暂时由你来主管的，需要给他安排一间特殊的病房，并且孩子的信息和母亲去世的消息对外保密。
4: 好，我明白。
1: 你也不用紧张，我们同事呢已经在周围都布好了，会保证你的安全。
4: 你这是担心我吗？
1: 我们俩又要出一次外勤了。
4: 那他今天就过来？
1: 这个看你方便，在我们派出所待一晚也是可以的。
4: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把孩子接来吧，白天我们就能安排。主要是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晚上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1: 你看这个，今天你第一次到这个心灵科来，是个大喜的日子，我都忘了恭喜你了。那个我马上去接孩子。

0: 不客气，孩子交给你呢，我就放心了。不过就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啊。这孩子也可怜，没了爸爸，现在妈妈也去世了。你放心吧，我本来就是医生，照顾他是我的职责。
1: 小心！你怎么从这走啊？你要走特殊通道，你看到没？都是医疗废弃物，有毒有害，差点撞到你。快看他！
2: 下队。
0: 走吧。
1: 我们坚持了很长时间，一直没什么发现，后面怎么办？你麻烦了。
2: 没事儿，我们先走了。
0: 哎，
1: 小姐，我们走了。
0: 嗯。

0: 那阿姨，摘菜，这个明天吃啊。
1: 不在明天吃什么？
0: 那个，我帮你。
1: 哎，不用。也不知道小平的疗程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0: 阿姨，只要我们听医生的要求，我相信小平的病情很快会好转的。
1: 我真不希望小平恢复，就让他活在梦里挺好。
2: 小姐，打扰一下，这是一位先生托我送您的花。
3: 啊，谢谢。他人呢？
2: 已经走了。
3: 啊，谢谢啊。

0: 阿姨知道，你们做警察的难免受伤和牺牲，可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偏偏落在我小平的头上？你以后能不能不再来了？你来一次，那些难受的事情就要折磨我一次。
1: 阿姨，这是医生的要求。
0: 那我们能不能不看病了？你知不知道街坊邻居都说些什么？他们说我女婿刚死，小平家就来了新男人。虽然我知道这是医生的治疗方，可这堵不住别人的嘴啊。还是让他活在梦里吧。

0: 这李克华的胆子可真大呀，
1: 看来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2: 小峰啊，看来我们得换一换方法了。
3: 现在李克华已经将猫头指向了我，他一定认为我是导致他嫂子死亡的罪魁祸首，所以我要当诱饵。
4: 夏队，这样太危险了。
3: 这是最好的方法了，我要亲自为李克华的嫂子办一个下葬仪式。
5: 夏峰，那个昨天谢谢啊。
4: 什么？
5: 昨天晚上你送的花谢谢。
3: 昨天晚上我送的花？
5: 哦，没事。那个你来干嘛？找满满。
3: 哈，不是，那个小琪，你刚才说昨天晚上送的花到底怎么回事？
5: 没事儿，昨天我生日。
3: 那个我
5: 干嘛？想道歉啊？
3: 不是，是我这次来是还有别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形态补美宠物食品。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下队，
1: 你要小心啊！
2: 坏了，青蛙没有体温，不会有这声响。
3: 就算它是掉水里，它那储存卡肯定是烧坏了。
4: 你去查一下夏小峰带来的那个黄毛小子。
3: 不是，我那天跑的时候还撞着一个人呢。
1: 孙杨撞的这个人就是李克华呀。
0: 队长，孙杨不见了。
4: 我不光抓了他，我还把他的硬盘给带回来了。
3: 哥，我告诉你，他们抓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杀人犯。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7: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2: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我还真是小瞧你和高明了。先跟我回去，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慢慢聊。
1: 带走。

0: 阁老，
1: 庄将军果然忠勇，这么快就抓到了朝廷要犯。
2: 末将只是遵从阁老嘱托，不敢鞠躬。
1: 不必自谦，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
3: 灵淄王世子承袭皇位，
1: 我特意向皇上提起你治军严明，皇上念你镇守边关有功，特授你为骠骑将军。
0: 谢皇上圣恩。
1: 想当初你父亲刚当上镇国将军的时候，比你还大了不少，你已经超过了他。
2: 执行仰仗阁老提携，定不负阁老恩情。
1: 可你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便是当年没能对东夏乘胜追击，这才让东夏苟延残喘至今。当然也是因为先帝太过于仁慈，但如今你的机会来了，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做他未尽之事。
2: 阁老的意思是一举出兵东夏，让他们永无觊觎大雍之心。
1: 不错，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
2: 只是我手中兵力不足，若要征讨东夏，需要朝廷的援军。
1: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带了援军。
4: 报！
5: 大人，从他身上发现的，一直藏在怀里。

0: 庄之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你早晚会落得跟你爹一样的下场。
1: 爹难道不是被你害死的吗？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我庄家会变成今天这样？
0: 你如今也是昭义将军，为什么要投靠他？为何要做大庸的罪人？
1: 若无阁老。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要的是振兴庄稼。
2: 好了好了，你们俩好歹也是交情一场，一见面就吵架，跟孩子似的。向海。

名律胡达的圣地都能被你找到，真是和你爹一样有好本事。如

何用鬼玺，召唤阴兵？我琢磨了很久，原来他竟是这样用的。东夏女王当年有这样的宝物，竟然还能败给大雍，就让我教教东夏该怎么用它。

0: 去封山台，调遣1000名劳工来军营。
1: 是。

0: 大人，大人，拖下去烧了。
1: 是。

0: 据斥候密报，东夏核心不成，蠢蠢欲动。尔等要在方圆十里仔细巡查，务必保阁老安全。
1: 是。

0: 你已经预料到了吧？虽然你之前什么都没说，但我能看出来，你有事瞒着我。
1: 你想知道的，都在张灭的册子里了。你已经知道阴兵是从何而来，
0: 还想要什么？
1: 我要知道，阴兵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无法控制？

0: 明律胡达听从张灭的建议，启用了鬼玺，英兵摧毁了兵临城下的大雍军队，只一役便扭转战局。可明律胡达不久后却死了，还命张灭封禁鬼玺，永世不得启用。这中间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1: 我是撕掉了一页，不过那一页你看了也没有什么用。
0: 到底还写了什么？
1: 张灭说，被鬼玺变成阴兵的东夏士卒，虽然力大无比，不惧刀剑，但慢慢的会失去意识，最终变成一个敌我不分的怪物。明令胡达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用自己的生命停止了鬼玺。
0: 传说阴兵为东夏攻城拔寨，所向披靡，若真如你所说，你又何必撕掉那页纸，不敢让我看呢？
1: 那些不过都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三人成虎的谣言吧。阴兵就是你看到的那样，根本无法被控制，也不能听从号令为你而战。
0: 无法控制，你越是否定什么，就越证明你想隐瞒什么。恐怕那页纸上记载的就是控制他们的办法吧。你怕世人知晓这本册子里的真相，就把它带了出来，可你还是失算了。
1: 你不愿意相信，那又能怎么样呢？是逼我说出口，还是杀了我？
0: 我用不着这么做。既然你是从那里把他带出来的，恐怕秘密还藏在那下面吧。
1: 那里什么都没有，你去了也是白费功夫。
0: 哼，你紧张什么？之前我觉得鬼玺在我手里，圣地只是一个摆设，现在看来还真是得去一趟。即刻出发。
2: 阁老，
3: 夜晚离营，去提防东夏袭击，我来护送你。
0: 好啊。

0: 陛下，我们这些天都没有好好休息，当心身子。这药是公主走之前你们留下的，对风寒很是有用，趁热喝了才好。
1: 别跟我提他。

0: 你坏了东夏和海东部的和亲，还有李回来，我是来救你的。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大雍首府赵炳文已经到了东夏，很快他就要对东夏下手了。你专程这样回来见我，就是为了说这个？上次就是他写信提醒我。 当心你跑回东夏，图谋不轨。怪不得你那么快就能找到我跟藏海。赵炳文，这是在借刀杀人。实不相瞒，赵炳文此次来东夏，就是为了来见我的。大雍新皇出力，赵炳文作为内阁首辅，被新皇派来东夏与我见面，商议两族交好之事。
1: 他是带着鬼玺来东夏的，他要在东夏使用鬼玺，根本就不是为了和平而来，他要见你，也是为了挟持你，好让东夏彻底无法反抗。
0: 明香暗图，你是不是很希望看到我与大雍首府交恶，让我成为那个破坏东夏和大雍关系的罪人，
1: 好把王位拱手让给你呀？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对王位毫无兴趣。
0: 你若是不信，你就把我关起来，但你不能坐视赵炳文毁掉东夏。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骨气？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不知道鬼玺和阴兵有多可怕，他们能带来巨大的灾难，让东夏毁于一旦。到时候，连这个家都没了，这个王位还有什么意义？
1: 我找到了封存鬼玺的圣地，明白了当初明律胡达女王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母亲想要拿回鬼玺，也是不想再有人使用它。姐姐，你是东夏的王，这里的人都是你的子民，你一定要救救他们。

0: 我不能进去，否则会万劫不复。别骗我了，既然你都能平安无事的走出来，我又为何不可？你们都守在这儿。
1: 是。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撕掉的那一页写了什么吗？你以为这样就有用了？真相就在那些壁画上。

0: 您不是教过我吗？说实话骗人。张灭在那张纸上写的，就是我说的。阴兵根本没有办法被控制，只会带来灾难。
1: 住口！你也永远都无法用鬼血来完成自己的目的。
0: 鬼玺就在我手上，事到如今，难道你想用言语来杀了我吗？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要不要下去看看阁老那边如何？
2: 大人让我们留下来，就不要擅作主张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笑>你是不放心赵大人？ 还是不放心藏海？你敢行刺朝廷武将？
0: 那又如何？推到东夏人头上便是了。
2: 你以为你放走东夏公主赵大人就不知道吗？今日就把你们所有人都撂下在这儿！
0: 哦，真是巧了。

你一直都觉得我对复仇的执念太深，但你对鬼喜又何尝不是呢？我就算跟你说了实情，你也永远都不会相信，才会来到这万劫不复之地。您不是想知道怎么操纵阴兵吗？你现在好好看看，这阴兵是如何听我号令的。

了。

0: 赵正还在哪儿？
1: 他和赵炳文还在下面，快去！

0: 母亲要找回他，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使用鬼玺，连先帝也觉得你是对的。我会告诉姐姐，鬼玺已毁，赵秉文就是因为用了他而死。
1: 鬼玺还有太多的秘密，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样的力量，还未可知。可若是把它留在世上，终究是个麻烦。 关乎天下苍生，我要想办法弄明白他的一切，再让他从这世上真正的消失。

0: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京城了。庄将军护国有功，新皇召你回京，这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
1: 赵炳文的所作所为，尽人皆知，皇上也将你官复原职了。臧大人，以后还得请你多多相助了。
0: 要不要与我赛马？比试比试。
2: 你是马背上的将军，怎么好意思跟我比这个？
0: 你骑马的本事也不差呀。

0: 陛下赢了。陛下，
1: 哎，藏海，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朕说一声？
2: 臣怕扰了陛下的兴致。
1: 既然来了，就陪朕下一局棋吧。
2: 臣棋艺不佳，不敢与陛下对弈。
1: 不碍事，朕也是棋艺平平。

0: 朕在还未入宫时就听说过你不仅博学多识，工于营造，更有治世之才。
1: 陛下过奖了，臣出身布衣，不过是略懂些雕虫小技。
0: 你不必自谦，朕可是听说你深受先帝喜爱。

0: 宋海，你说，朕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呢？宫里的一切，都听凭陛下处置。
1: 先帝生前喜好木工，既是心爱之物，拿到先帝灵前烧了吧。
2: 是。

0: 赵海，你替朕铲除了奸佞，可想要什么赏赐？
1: 回陛下，臣的确有一事相求。前任钦天监监正快多，忠君爱国，他是被赵允文所害，还请陛下将此事昭告天下。这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算不上什么赏赐。 除此之外，你还想要什么？陛下，臣想要治世还乡。臧海，朕初登基，正是用人之际，朕本想让你重回内阁，帮朕察官治吏，你不愿意吗？
0: 臣自入世以来，终日惶恐。 暗读劳形，深感自己志不在此，乐不在其中。先帝还在时，臣就已经有辞官归隐之愿，还望陛下恩准。

清楚了。也罢，既然你心意已决，朕也留不住你。来，陪朕把这局棋下完吧。

小海啊，好好的从东夏回来了。他不止打败了赵炳文，还拿回了鬼玺。徒弟这么厉害，你这个当师傅的还真是了不得啊。

你用高明这个身份活了十来年，埋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还算是个好归宿。这酒太甜，我还是喝不惯。

0: 哎，姑娘，我这有上好的竹叶青，你闻一下，看喜不喜欢。
1: 安图，
2: 这下真的辞官了？
1: 怎么，怕我反悔不成？
2: 趁着你去找皇上，我去找了一趟八公子。
1: 八公子，莫非他又在给别人说书了？
2: 不是说书，是教书。童儿现在是大雍学宫的女夫子，都没顾得上和我说几句，就被他的学生们拉走了。
1: 走吧。
3: 小海，信上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来啊。小海，小海，
4: 臧大人。

0: 这些都是藏男人留给我们的吗？他去哪儿了？
1: 小孩走了，也不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
2: 那咱们就出发去找藏大人呗。
1: 那怎么行啊？我告诉你，小海在信里可叮嘱了，咱们也有事情要做。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

0: 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2: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滚！
1: 我认识你。你是杰哥？
0: 你妈！早他妈跟我套近乎了，让你滚犊子听不听见？滚！
1: 你咋打人呢？你是不是那儿站个警察就能打人了？

0: 耗子在里边给我认出来了，
1: 啥样？这么点呗。

回来！谁呀？敢他妈动我！哎。

0: 哎哥，坐好了。来，跟着。才出来几天，又客。快点，快点！枪械水没蹲够是吧？没有，没有，都嗨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啊。
1: 这个杰哥，你认识啊？
2: 东西放哪儿了？你知道？
1: 我再问你一遍啊，东西放哪儿了？
2: 我真不知道。
1: 小光，给我靠上！
2: 不说是吧？
1: 哎哎哎！别别别！哎，我撒谎了，东西在沙发后边。
2: 沙发后边。哎。

0: 哎呦我，这老邢，黑芝麻，全黑芝麻，就这些啊？
1: 是不是？
0: 是。放好吧。哎，放地上，别动，放好了。都带走。

0: 走了吧，咱俩呀、啊？
1: 稳当的，干大事你着毛急呢？哎，给你看一眼好玩了。
2: 哟，哪整的呀这玩意儿啊？
1: 晚上分你点
2: 儿。行事儿啊！
0: 是不是眼儿啊？

0: 小光，快走，快走，跟上！
1: 走，快点！站好了！
2: 站好了！
0: 来，队长，这样吧，一路我们坐，你跟小光太累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1: 行，那你们今天辛苦点啊，
0: 应该的。
1: 起来，别跟着睡了，回家睡去。

0: 哎，大雁队正北。啊，啊，在哪儿？行，我知道了。嗯，拿钥匙跟我走。
1: 咋的了？
0: 命案。

0: 周队，周队，这么快就到了？
1: 报案人呢？问话呢？是让值班的保安吓坏了一跳。啊！你当时听到声音的时候是几点？
2: 1:40。
0: 就这楼啊，停电了。
1: 对，下雪了嘛，
0: 再加上电路老化，这附近全都停电了。这栋楼是员工宿舍楼，报案人说是5楼，505。
2: 那死者呢？
0: 在楼后呢，身中数刀，怪吓人的。

0: 应该是从这个消防梯跑下来翻墙走的。
1: 咋的呀？啊，你第一次出命案现场是吧？吐吧，这早晚都得吐，习惯就好了。赶紧吐啊，吐完了叫他们喊人过来。别靠了，别靠了啊，人不能进啊。
2: 行了，大家别聚在这儿了，散了，散了吧，
1: 散了吧，
2: 我回去吧，别靠了。
3: 走，回去告诉老大。

0: 就是你了，
1: 这才半个钟头。
2: 魏然，
1: 程老师，上次问你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毕业以后要不要留校？嗯，我还没决定。只剩半年时间了，跟你爸爸商量一下，以后父子俩做同事多好啊。
2: 我再考虑一下。
1: 你的成绩，我完全不担心，但是你的性格太闷了，多交点朋友，知道吗？
2: 我知道了，谢谢程老师。
1: 嗯，去吧。

0: 姨，你先别着急，慢慢讲。
1: 已经好几天了，打他电话一直没人听，我也不知道他租的屋子在哪里，我怕小小被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交换。阿然，你跟他关系好，你可不可以帮阿姨去找找他，劝他回家？拜托你了。
2: 行吧，走。
3: 哇，这个爹啊！
4: 环境都几好。
0: 小姐。小姐，我是阿然。

0: 对不起。
1: 安然，哎，小小去世，我知道你比我更难过。你妈妈走了这么多年，我工作也忙，一直是你周阿姨帮着照顾。你是把小小当亲姐姐的，
0: 我应该早一点发现的。
1: 这不怪你，小小自从交了那个混社会的男朋友就没回过家，肯定是那个男的带着他才染上了毒品。
0: 爸，我出去一趟。

0: 阿姨。
1: 阿然。
0: 阿姨。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
2: 王家辉。
3: 是谁啊？
2: 快点。
4: 警察，跟踪。干什么？别动。什么事？这搞错了，搞错了！哎，警官，我都说了，不是，哎呀，不是我呀，
2: 快点，
4: 不是我呀，
2: 走了。
4: 哎，警官，搞错了！哎呀，
5: 队长，
4: 慢点，别挂了。
5: 好，
6: 这是后来在现场发现的，凶手应该是外地人，二号当天刚下火车。

0: 法医那边出结果了吗？
1: 报告已经送来了。坠楼的叫宋文，楼上的叫宋武，亲哥俩都是东铁玻璃厂的保安。宋武多处刀伤，失血过多而亡。宋文身上也有刀伤，但死因还在分析，暂不确定坠楼时是否还活着。
0: 好了的那个呢？
2: 没找着，现在技术部门正拿着第三个人的指纹满场职工对着呢。哎，对，那你看一眼这个，就这个鞋是他们那个厂统一配发的。现场那个鞋印呢，除了凶手的就是这个鞋的印子了，都是四二的，跟那兄弟俩的脚都对得上。其他的技术部门就再也没有新的了，只能等了。
0: 那报案人来了吗？叫什么来着？
1: 叫江小海。来，喝口水。
3: 谢谢。
0: 你别紧张，没事就叫你过来问问情况。喝水。我看你笔录里边说你那天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是吧？
3: 对，生面孔，不是我们厂的。
0: 那你为啥开门放他进去？
3: 他不开车来的。
0: 他们？
3: 宋仁开的车。

0: 那人长什么样你看清楚了吗？
1: 太黑了，就能看出岁数不大，20出头。
0: 胖瘦呢？
1: 胖瘦应该跟我差不多。
0: 那还有什么其他不对劲的地方吗？
1: 他们没怎么说话，感觉都挺严肃的。下了车直接上小白楼了。
0: 啊，你看见他们下车了？
1: 嗯，看见了。
0: 你多高个儿啊？
1: 你说那个生人，他就比宋文他俩要矮，大概1.6米，1.7米。哦，对了，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什么样的包？
2: 得有这么大，反正比一般的包要大。
0: 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楼上出事了的？
1: 当时都快睡着了，12点多，突然听见楼上传来吵闹，吵啥也听不清，就感觉楼上可能打起来了。我本来也没想管，太困了，结果没一会儿传来一声更大的动静，楼后那边，我就爬起来穿衣服

1: 你别紧张啊，这跟公安局的你怕啥呀？行，那差不多了啊，谢谢你配合。你先回去吧，你要是再想起来什么细节的话，随时联系我们。
2: 好，好，好，警官。
3: 放轻松点，别紧张啊。

0: 另外还有一个新的发现，法医在剪开宋文衣服的时候发现里子上有个小口袋，口袋里的东西疑似毒品。宋去化验了，
1: 他们开车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后排那个人怀里抱着一个包，抱得特别紧，

0: 现场啊，丢了一个黑色的背包，应该就是凶手拿走的。里边八成是毒品。
1: 这就说得通了，现场的现金啊，肯定就是毒资呗。
2: 又是贩毒案呗。不是，这两年是怎么了？这帮毒贩子也太嚣张了吧？
3: 阴信。
4: 阴信。我们就是在交易现场抓的人。当时那个黄家辉摆明就是吸了毒的。

0: 状态，居然什么也查不出来。
1: 尿检只是针对海洛因吗？他有没有可能吸食的是别的毒品？
2: 我们怀疑他吸食的是一种新型毒品，不在我们现有的检测范围内。
1: 合成的毒品？冰毒？
2: 没错，我们确实怀疑是冰毒，但是这种冰毒也才出现不久，而我们现有的检测技术还比较落后。如果把搜到的证物都送到外地去检测的话，这一来一回，就怕到时候这个黄家辉早就已经跑路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3: 哇，又想背痛了喂！喂，老李，在不在啊？拜拜。
4: 哇，警察同志，你看我都说搞错了吗？哎，你问我楼底下个僆仔？哦，你举报过我啊？
5: 做咩呢？走啊！
4: 熟人，熟人，没事，没事。你干嘛？
1: 说你废物！我查过你，王家辉嘛，初中文凭，不学无术，整日游手好闲，也没工作，天天就会花女人钱，对吧？
4: 靓仔冇咁嚣张喎，
1: 懂了，比起你我算啲咩哟？我是念警校的，而你是混黑社会的，整天除了吸毒、打群架，还会干嘛？
4: 你呀。
1: 我什么？我要是你爸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后悔一辈子。
6: 哎，
7: 做咩啊？做咩？拉住佢！哎，讲咩？拉住佢！
6: 大炮，
7: 等
6: 我
7: 先。啊，等佢先。
6: 大炮，你讲多次啊！
8: 首先，
6: 等我出嚟啊！等我出嚟啊，靓仔！
9: 喂，搞咩啊你？
2: 我有啊你，
1: 师兄。寻衅滋事，在公安局动手打人，几天？
0: 故意的。
1: 你们不是担心他跑了吗？在这儿总跑不了吧？
2: 那恐怕也撑不到检测结果送回来的时候啊。
1: 我爸所在的实验室是具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我具备专业的知识，能够从旁协助，提高效率。你们可以全程派人盯着，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个机会？

0: 怎么样，顾教授？我之前也跟你们警方常常合作，但冰毒跟传统的毒品不同，不同的冰毒在工艺流程上也有一定的差别。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和设备有限，所以不能在短时间内把它检测出来。
1: 我们局里的检测员也是这么说的，是吧？那看来只能等外地的报告了。
0: 啊，这几天麻烦你了，顾教授。嗯，没事没事。
1: 那我就带我同事回去了，你早点休息啊。
0: 哦，让我儿子再试试吧，他比我有毅力，他还想给他姐姐讨个公道，让他再试。

0: 记错了，
1: 一火车那么多人，冰毒又是新型毒品，这万一谁要看漏了也很正常的。
2: 不太可能，那几个的老江湖了，这干多少年了，再说没见过冰毒，那个海洛因摇头丸没少见，他拿那么大一包啊，不可能不查。
1: 那这啥情况呀？火车站里也有咱的人，照理说瞅着不会轻易放行的。
3: 我在这想，发烧那人呢，可能不是自己来的，有同伙。
1: 但是那个保安叫什么？江小好，他说进厂里的除了宋文宋武之外，只有凶手一个神面孔啊。
3: 案发当晚一个人进的厂，不代表外边没同伙吗？再说江海话不能全信，
1: 你觉着他撒谎？
3: 这人他回忆的思路太清晰了。跟他的人怎么说？
1: 这年小孙跟着呢，目前没啥异常。
3: 拿
1: 我给你揣着呗。
3: 拿来。
1: 哎，谁稀罕？
4: 弟兄，
5: 弟兄有啥？
4: 我丁给了，
5: 去给你们找饭。能吃什么？
4: 不用了，你抓紧联系一下局里。
5: 干嘛？
4: 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6: 你给我看一眼。
7: 绝对不行，一定要交到你们正队手里。
6: 看看
8: 像啥呢？
2: 唠啥呢？呀，
9: 队长回来了，
10: 这是我们队长。
9: 正队，我是检测中心的，高局让我送一份报告。
2: 高局人呢？
9: 高局正在跟市领导开会，让你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2: 行。
9: 这是死者宋文身上藏匿毒品的检测报告。
4: 证物的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就是固体病毒。
5: 你成功了。
9: 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盐酸盐。
4: 这是完整的检测报告，另外根据各种成分的含量，我大致列了一份配方给你们参考。
9: 而且纯度非常高。
5: 现在回局里，立刻申请搜查和抓捕。
2: 高级去市里开会就为这事是吧？
9: 没错。
2: 行，我知道了。
9: 那我先回去了。
1: 不是哥，这又是氨又是盐的，这啥玩意儿啊？这么紧张一下。
11: 咋？这毒有问题啊？
2: 冰毒。
1: 啥？啥？这玩意儿跑咱哈兰来了？
5: 冰毒？我就在新闻和通报里边见过。这新型毒品吧？跟摇头丸似的。
2: 确实是新型合成毒品，但是它危害可比摇头丸要大多了。问题是现在就发现这么一小包，那整个哈兰流通多少谁也不知道了。
11: 小白楼那凶手逃跑的时候拿了这么大一个包，如果里边全是这玩意儿的话，那得多少公斤啊？
5: 毛了。
11: 贝哥，你抓的毒贩子和吸毒的最多了，这玩意儿咋造的？
2: 我是抓毒的，我也不是制毒的，我哪知道咋造的。
5: 就是你问点有用的。
2: 我之前啊去省里学习的时候啊，说过这个鸦片、大麻还有海洛因，这些呢都是植物种植的毒品啊，也看天吃饭，像农民种地一样。像冰毒还有摇头丸，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化学合成的毒品，随便找个实验室鼓捣鼓捣就做出来了，产量非常大，一本万利。
11: 我去，
1: 91年那阵南方就出现冰毒了，经过这么长时间渗透到咱这边也正常。
2: 正常吗？啊？哪儿正常啊？没有毒品才叫正常。你才干几天，警察有这个态度？我告诉你们啊，远了我管不着，在哈兰只要有贩毒的必须给我一锅端了，明白吗？
12: 是。
13: 当天夜里，警方又在黄某的住所中搜到了大量未出售的冰毒，黄某及其同伙皆被抓捕归案。根据黄某的口供，花园区警方顺藤摸瓜，终于将这一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重大贩毒团伙一网打尽。近两年新型毒品犯罪愈发猖獗。
0: 过去了。
6: 过不去。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就会想起他死去的样子。

0: 细个时我帮唔到阿妈，大个只可以帮唔到阿姐，说到底我才是那个废物。
1: 报告看了吗？
2: 老局啊，我干刑警也这么些年了，你也都看见了，只要是我盯上的犯罪分子，哪个能让他全虚全影的跑了，是吧？甭管他犯啥毒，咱抓就完事儿了，别灰心嘛。您指哪儿我打哪儿，不就完事儿了吗？
3: 你小子这心态我是真佩服。
2: 哎，咋办呢？
3: 局里已经跟上级领导汇报了情况，这次案件性质严重，市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委派你担任组长，专门负责侦破此案。不只是这起杀人案，更要紧的是背后的贩毒链条。总之一句话，哈兰市不可以有毒品存在。
2: 那必须的。就是我们那个队里还有案子没查完呢，我就撤了，那帮孩子咋办？
3: 我看你像孩子，一个个的都三四十岁了，咋的还离不开你了？不就黑芝麻那案子吗？我安排老邢他们继续盯着，有需要的话你再去搭把手就是了。
2: 高雪，刚才呀我还跟老熊他们跟那说呢，咱们这局里啊没有专门禁毒的部门，然后呢大案队抓毒犯抓的最多的就是我了，小光跟着我算是有一点经验，咱们要成立专案组的话得有点人才啊。
3: 你脑瓜子转的倒是快啊，想要谁说。
2: 首先咱得有一个搞技术的，这次小白楼那个凶手的指纹比对到现在结果都没出来，太耽误事儿了，咱们得把效率提上来，所以这个痕检专家必须得来一个。
3: 嗯，
2: 其次呢得有个能扛事儿的，从这次凶杀案就能看出来，跟这帮毒贩打交道他少不了硬碰硬，咱得有点能扛事儿的，能打的，身手好的，对吧？您看看我这队形怎么样？
4: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5: 差不多吧。
4: 那他们人呢？
5: 办回事了。
4: 身板这块头啊太有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他的块儿。哎呀，
6: 给我住了。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1: 那就说咱要来两个新同事，一个痕迹专家，然后另外一个拳脚高手呗。
12: 差不多吧。
11: 那他们人呢？
12: 办回事了。
11: 城堡这块头啊，太有样了，不愧是拳脚高手啊！看那块儿，哎
13: 呀，杨博士，
14: 刑事技术科丁国柱前来报道。
15: 我是政委，啊，
14: 政委队长好，
15: 欢迎来到我们专案组啊，
14: 谢谢。
11: 你好，赵小光。
14: 好，小光好。
11: 你好，你好。你是技术科的啊？我看你这体格都还没打拳的呢。

0: 拳击、摔跤、散打都不会，就广播体操还行。
1: 这天赋浪费了，这
2: 你懂啥呀？人家是正经刑警学院毕业的啊，痕检专家。
1: 失敬失敬啊！啊，那咱那个拳脚高手呢？
2: 快到了，应该。
3: 你确定要他？
2: 对啊，这两年啊，江铁分局逮的人得有一半都是他摁的，那身手可以。
3: 身手是靠谱，但性格……
2: 那也不用担心，毕竟我是他师哥，我能摁住。
1: 女警啊，这我真没想到，挺期待的。
2: 我劝你别期待。
1: 咋的？
0: 张雪瑶没听说过呀？
1: 谁啊？我应该听说过吗？
2: 江铁分局那个疯狗瑶。
1: 疯狗瑶？
4: 师哥，
2: 哎呀，知道你厉害，有点正形。
4: 拉倒吧，那也不是年年都输给你啊。哎，你们刚才聊啥呢？我也听听呗。
0: 没啥。
4: 可是我刚才可听见疯狗俩字了。
2: 啊，这夸你呢嘛。哎，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啊，我亲师妹啊，全市的散打冠军张雪瑶。行了，这就够了，要真有什么大型抓捕的话，我再跟局里申请借调点警力就行了。
4: 哎，师哥，咱专案组就咱几个呀，啥时候开始调查？
2: 还有一个呢，
3: 给你推荐个人，花州警校侦查系的顾老师，同时也是一位资深的毒品专家。我想请他加入专案组，结果人家不太想来，那边的同事也有点舍不得放人。
2: 那也挺好，那大老远折腾老人家干啥呀？是不是？
3: 倒也没那么老。哎，
2: 不是老不老的问题啊，局长。你说我们抓毒贩，
5: 你找一个老师。
2: 没必要
3: 啊，没必要。这两袋儿，你能看出来哪个是冰糖，哪个是冰毒吗？
2: 看不出来。
3: 我也看不出来。两袋都是冰糖。群众总以为他们当警察的就会动手抓人，有些小年轻也确实一脑子热血，做事容易冲动，但你不一样，政委，你不是个莽夫。我也算是看着你一路走过来的，自打你从刑警学院毕业，一年转正三司，五年上一司，到现在三都，这些年刀山火海的闯，立的功都数不过来了。你应该是咱哈兰最年轻的刑警队长，你比我更清楚，破案靠的是脑子，是知识。
2: 局长，我不是说这个毒品知识不重要，我们干刑警的危险系数太高，那说白了，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你找一个化学专家过来，也没抓过人，也没出过现场，你给他拎来抓毒贩，那不找麻烦吗？
3: 他没出过任务，你不是出过吗？遇到危险，你能在旁边干站着？
2: 咱我还给他当保镖啊？
3: 别给我扯没用的。这么跟你说吧，国家决心铲除毒品犯罪，正计划成立专门的禁毒单位。过不了多久，咱们哈兰就要组建一支自己的禁毒支队，你在第一批人选里。这是顾老师这些年来协助粤东警方破获毒品案件的资料，拿去看看。
2: 得了，我也甭看了。局长也是铁了心了，那就
6: 你咋说我咋干呗。
2: 不是还说吗？人不太乐意来，这个事儿你还得使使劲儿。
3: 你去请。
2: 我去请。
3: 对，我已经跟领导打过招呼了。你尽快去一趟花州。
2: 我去。

0: 就是你我
1: 抓紧买票，
2: 局里报销。
3: 我可真谢谢您了。
2: 不客气。

0: 请进。
1: 你好，我找一下你们侦查系的顾老师。
2: 我就是。
3: 你就是
1: 顾老师啊？
2: 对，我就是。
4: 那不正好吗？大老远折腾着老人家过来干嘛呀？
0: 倒也没那么老。
1: 你是这个化学专家顾老师？
0: 93年那起沿海冰毒大案能顺利侦破，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5: 陈老师说，你向学校提出了申请，要建立个实验室。
2: 对，专门研究新型毒品。爸，我想留校任教。你好，顾依然。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请坐，我给你泡茶。
1: 哎，不用客气。我是哈兰过来的。
2: 哦，我知道，郑队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我听说了。我这没有功夫茶，你见谅啊。
1: 没事，啥都一样。顾老师够年轻的呀。哪一年啊？
2: 我70的。
1: 70年啊？
2: 对，
1: 比我还小2岁。真是年少有为啊。
2: 过奖过奖。
1: 好好，谢谢啊。
2: 说正事吧。
1: 请。我就喜欢这痛快人。那个我这回来啊，主要是这个邀请你去我们哈兰协助我们侦破一起这个冰毒大案。这案子你听过吧？
2: 嗯，我听说了已经。
1: 那就行。哎呀，其实啊，我也觉得挺强人所难的。但是我们这局长吧，就非让我过来请你，你说我也没招。顾老师，你要是有啥这个不愿意去或者怎么着的，你直说啊，我都能理解。
2: 很高兴我们能达成共识，那辛苦你白跑一趟，茶你慢慢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我还有课。我们有缘再见，战队。
1: 啊，你们这么忙啊。

0: 这咋还听不懂话了呢？我话我都带到了，那人家不想来，那你说找谁呢？人家可好了，现在还穿短袖呢，咱这后老冷了，谁愿意去啊？那能怪我啊？
1: 不怪你，怪谁？肯定是你没好好说。
0: 我还咋好好说？我该说我都说了，你现在还不想理了怎么？
2: 我还不知道你一天天阴阳怪气的。
1: 我给你想词儿，你先跟我说说，
3: 这顾老师是个啥样的人？
0: 啥人啊？就挺客气个人，然后一看你就笑呵呵的，乍一看和蔼可亲，
4: 但是这人吧咋说呢，有点怪。
0: 你看着挺亲切，但实际上不好接触。
1: 我咋听不懂你说话呢？啊，

0: 不自相矛盾吗？你是不是又忽悠我呀、啊？
1: 我忽悠你干啥，领导？这跟我有啥关系？他就是个矛盾人，反正我话我都带到了啊，任务我是完成了，我一会儿赶紧收拾收拾，我就买机票回去了。
0: 等会儿，
2: 你打算自己回来？
1: 那要不然咋的呀？
0: 你小子一直不同意请顾老师来哈兰，这下正合你意了是吧？
1: 这是人自个儿不乐意去，这啥叫合我意啊？这都天意。
0: 别给我扯没用的。
2: 为了这事儿，赵婷专门帮我们从省里借调了整套的化学设备。
0: 顾老师不来，设备给我用啊。我告诉你，政委，毒品专家对我们破案非常重要，你必须把人给我请来，不然你也别回来了。
1: 我老高，差不多得了啊，咱们现在，嘿嘿，挂电话比谁都快，都能耐。现在，明天整些啥事儿给我？他不让我回去了，他给我给流放了。现在能耐啊！哎呦喂！顾老师啊，你也吃饭啊？你说说，这不巧了吗？在这儿碰见你了。
3: 郑警官可以用我的卡，教师有折扣。
1: 别啊，我可不敢。你别给我整那套先礼后兵，好不好？
3: 不出此言。
1: 就跟之前似的，那态度倒挺好，笑呵呵的。那转过头来就把我给拒了。这可不行啊！哎，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笑，笑完准没好事，是不是？
3: 你明知道我会拒绝，又何必浪费时间呢？

0: 上六点了。
1: 这哥们儿天天起这么早跑步啊？
0: 安然呢，是我见过最自律的人。这对敌人狠之前，他对自己够狠。就这一点来说，其实他挺适合干刑警。
1: 刑警可不好干呐！你看我们干这些年的，伤都受老了，他这细胳膊细腿的，我觉得够呛。
0: 喂，你别小看他，93年那个案子，你知道吗？
1: 我听我们局长说了一嘴，怎么的？是他给整明白的？
0: 当时啊，我们的检测技术不发达，所有的证物啊都得往外递送，来回就十几个。安然呢，3天时间就把冰毒的成分给检测出来，还给我们警方拟了一份制毒配方。就这个原材料配方，对我们现在的禁毒工作帮助都非常大。
1: 你们这儿抓个毒还研究原材料啊？是先进啊。
0: 嗯，来了
1: 啊，谢了啊。嗯，
2: 顾老师
1: 早啊。
3: 师兄，郑警官还没走啊？
1: 那能走吗？这活没干完呢。
3: 不好意思啊，我锻炼完还要回来备课。
1: 没事，你要咋锻炼我陪你一起呗。怎么样？
3: 那你随意。
2: 顾老师，你平时天天都
3: 在校外，就不要叫我老师了。
2: 行，顾教员。
1: 哎，我们哈兰那边啊，四季分明，那春夏秋冬可明显了。

0: 吴老师，你太能跑了，十几公里没啥事儿，一点不像教书的。
1: 你真是成见啊！
0: 成见害人呢。你看给我跑的，脚都磨起泡了。哎，哎呦你！
1: 郑警官，哈兰还有案子等着你去办，就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
0: 我也不想跟你磨叽，这不。

0: 领导下的死命令嘛。哎，要不然这样事儿，你看啊，你跟我回去待两天，是吧？然后你装个病，请个病假，我也好交差，你也说得过去，是不是？那么犟干啥呀？
1: 振北，这里是我的家，我爸妈死在这儿，所以我得陪着他们，不能离开。我就是这么犟。
0: 行，那你犟，你把资料拿回去看看吧，我们局长特批给你看的。你看看，我下午坐飞机我就走了，我就不相信真不让我回去了。哎，兄弟，我劝你一句啊，你要不爱笑啊，就别硬憋那笑，那憋的都比哭都难看。

0: 我是队长，凭啥我不能回去啊？我得回去看着，又回去干啥？那小光那号副的我不在能行啊？他行，那瑶瑶封起来谁能住？是不还得我回去？哎呀，高举啊，你行行好吧，我去劝了人就不去，我有啥办法？人不想去，我给他靠过去能行吗？你这不扯吗？我回去我自学化学行不行？我自己弄。啊，你这就没意思了，好不好？我马上回去啊，我不跟你说了。想通了？
1: 机票报销吗？
0: 那肯定报销，我这就给你买去啊。哎呀，你说说你这这么突然的，你咋突然就想通了？
1: 这你就不用管了，至少你现在可以和局里交差了。
0: 好好好，那啥，就穿这个过去啊？
1: 这是我最后的一件了。
0: 咱俩找个商店给你买棉袄。
1: 四月，用不着吧？
0: 哎，老弟呀、啊，你赶紧把活拉上吧！要啥造型了？这东北这天儿啊，你斗不过他，到时候给脑仁冻坏了，看你咋整！走哪傻了吧唧的？哎，赶紧上车了！
1: 我没想到东北的春天这气温。
0: 东北的春天，我告诉你，我们东北的春天，比你那儿冬天。

0: 没差多少。哎呀，
1: 瞅啥呢？上车啊！怎么样，冷吧？
2: 冷。
1: 来，我这有衣服。
2: 谢谢，
1: 客气啥呀？别瞅了，就俩座儿。我家呀是开机件店的，这车以前是我爸拉货的，后来淘汰下来给我的。
2: 哎呀，我算是感受到北方的天气了。
1: 我们这儿啊，春天你得当冬天过啊，头两天还下雪呢。
2: 下雪？我还从来没见过雪。白茫茫一片，特别干净吧？
1: 干净啥呀？就下那会儿干净，雪一化，那满地都是泥，黑了吧唧的。哎，这工业城市啊，跟你们不一样。但我们这样，人心干净。那群众别看没见过啥世面，一个个心眼的贼好。哎，犯罪犯罪除外啊。
2: 你是名好警察。
1: 就这么两句就说我是好警察呀？你们干老师的都这么单纯吗？
2: 专案组的资料里有你的履历，记录了哈兰这几年的要案、大案，所以不是单纯，是有迹可循。
1: 行，那你挺严谨。哎呀，顾老师啊。你咋想通了过来了呢？
2: 就是看了资料，觉得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
1: 就这啊？
2: 其实，
1: 其实啥呀？你可急死我了！啥呀？
2: 其实是研究所的领导让我过来给你们传授点先进的知识，毕竟你们对新型的毒品一无所知嘛。
1: 这人呐，你要不说就不说，这专挑气人的讲啊。行了，你在这儿啊，早晚温差。你把衣服垫高点啊！哎呦我天，盖严实了。
3: 我们这儿早晚温差大，
1: 你这根本受不了。我告诉你，等你扛不住了，跟我说一声你就回去，咱俩都好交差啊。
4: 你

0: 这个局里啊，为了表示对咱们的重视啊，特意给换了个新办公室，据说能坐100多个人。
1: 够了吧？
0: 哎，小孙，那个专案组的新办公室知道在哪儿吗？
2: 知道啊，全局都知道啊。
1: 哎呦天哪，这么大阵仗！
2: 必须的嘛。
1: 跟哪儿呢？
2: 你就从这儿顶到头，右拐，再顶到头，再顶到头就是了。
0: 右拐顶到头。我咋没印象那边有办公室？走，看看去，走。这应该是搞错了啊！那个啥，你等我一下，我找人问问。
3: 哥，哥，没搞错，是这，是这。你这几天不在，我都快想死你了。哎，走，你来瞅瞅。
0: 里边请。
3: 你看这多敞亮。
0: 小光
3: 啊，
0: 你来来来，哎，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超级豪华办公室啊。
3: 哥，我这也没说错吧？
0: 你不闭嘴吧你？
3: 你就说大不大？
0: 啥玩意儿啊？这老婆知道荒废多少年了？哎，
4: 可不咋的，打扫一上午了都全是灰。
5: 哎呀，北哥，你们来了。
6: 这该不会就是

0: 顾老师。
1: 顾依然。
0: 啊，你好，你好，警队之花张雪瑶。
2: 警队大刺花啊，你控制点儿。
0: 给你介绍一下，我住小光。
3: 顾老师，
4: 你好，
1: 你好。
3: 哎呀，真儒雅。
5: 你就是顾依然啊？我还以为顾依然是个手持拐棍、满头白发的爷爷呢。
1: 你要想这么叫也可以。
5: 好好好，头回见面占我便宜是吧？
6: 啊，北哥，
7: 熊哥
6: 出差回来了。啊，
8: 你倒认道啊？咋的？
6: 我跟你挑的呀，满意吧？嗯。哎，这位是？
8: 啊，这是我们新请过来的老师，顾老师。啊，
6: 你好。走吧，局长叫。
9: 你们大案一队盯了几个月的毒贩有消息了。
3: 啊，那个姓谢的。
9: 老熊，你把最新情况说一下。
10: 是，谢启程前天到的哈兰，我们的人正盯着呢。啊，他们已经转了好几个地方了，身上应该带着货。
5: 他们今天就准备交易，俩点以后。
3: 俩点儿，行，那我先去忙了，老姐。
9: 去吧，注意安全。
3: 好，
9: 郑北。
3: 啊，
9: 干得不错。
3: 啥不错？还没出发呢。
9: 我是说顾老师，你真给我请来了，
8: 费老鼻子劲了那事儿。
9: 那你要不再多费点劲儿？
3: 又咋了？
9: 你电话里跟我说请不来，我就把申请的招待所给退了，现在就有点尴尬了。
8: 您老办事真是雷厉风行，我想办法。
11: 结婚的那下家昨天晚上逮了。
3: 铁杆
11: 啊，铁杆
12: 啊，那正好，我收拾收拾跟他接货去。
11: 哎，不行，昨天他反抗来着，让大猫哥一顿削，腿肚子也伤了，脸也花了，咋整啊？肯定不行了。
12: 没搂住。他们交易的人见过面吗？
13: 没见过。铁杆和耗子的口供都说没见过。
11: 嗯，他们说啊，交易的时候都是耗子在做中间联系。
13: 哪个耗子就跟着铁杆儿吸毒被抓过那小子？
11: 对，昨天晚上连夜审的，他俩全撂了。
13: 跟你往这儿走什么呀？啊，把耗子提出来，张秋丽等我。来点
8: 儿，放下吧。大案队跟了半年的毒贩子有动静了，今天交易。
5: 粤东那个谢老板。
8: 对。
1: 粤东的。
0: 小白楼那个凶手也是粤东的，
1: 都是粤东的，
8: 那这两件事有关系吗？现在不知道，有关系就并案，现在抓人要紧。还有两个小时，今天化妆侦查，你们都跟着配合一队。
1: 这是那个买家，
8: 对，我替他交易。侯柱，你把给我找一窃听器。
3: 哦，这边。
8: 一会儿到了啊，小光、瑶瑶，你俩就在外围埋伏，配合着一队。然后国柱，你跟着监听啊。
1: 哦，那我呢？
8: 抓捕你别去了，不合适。你要非要去的话，你就国柱，你带着他跟外面监听吧。
3: 啊，
1: 振北，
8: 嗯，
1: 我刚才想了一下，对方既然是粤东人。在我们那里，摇头丸叫做允宅。
8: 啊，
1: 你们这里大买家叫做灯头，他们交易的摇头丸叫做黑芝麻。一般吸食后的反应都是
8: 灵魂出窍吗？你说啥？
1: 意思一样。
8: 不是，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灵魂出窍。
12: 灵魂出窍。
1: 出窍。
12: 灵魂出窍。
1: 出
12: 窍。灵魂出
1: 窍。
11: 哪个好？
12: 灵魂出窍，灵魂出窍。
5: 你藏挺深呢。
11: 我跟铁杆就是点头之交。
5: 点头，还是摇头啊？
11: 我发誓，我没卖过毒，我就是个跑腿的。
5: 我告诉你啊，现在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啊，还有可能是死路。

0: 别呀，北哥，我全交代了，我一句假话没有。他们都怕露面，就让我在中间搭线，我就挣个跑腿钱。
1: 行，那一会儿就看你表现，
2: 我机灵点啊。
0: 那肯定的。
2: 再说错话了，谢老板怎么个人？
3: 那家伙挺讷呀，听说还背着人命呢。啊，还有，就是贼拉好色。
2: 好色。好色。
3: 雷哥，你得意这个？咱家还有啊。
2: 闭嘴吧你，对吧？
1: 兄弟。
4: 嗯。
2: 钱呢？
1: 行。
2: 我这儿。
5: 收到，北哥。
2: 走吧。

0: 杰哥好啊！杰哥，这是我大哥。
1: 谢老板，终于见上面了，太不容易了，看你一下。这都咱兄弟们是吧？来东北都还行，挺适应的。哎呀，谢老板，这回给我带啥惊喜了？

0: 是那味儿，笑了，就喜欢你家这个。现在在我这个地方，我厂子生意是最好、最挣钱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家的云仔是最地道的，是吧？<笑>
1: 云仔，哎，老板，
0: 你的发音好标准呐、啊。那发音必须得标准。我跟你说啊，别叫我老板，叫我老铁，亲切。
2: 老铁，多亏了你挣这钱，好多其他那厂子啊，卖那些假冒伪劣，根本就顶不过你这个。来，慢慢的，不用。一会儿等我信号啊。一声的话，就是准备交易；两声，就是准备出门。 三声的话，三声就赶紧进来救我。好嘞。里边什么情况不清楚，一定等我们出了门再行动，知道吧？明白。
3: 大哥，我来。
0: 嗯。
4: 咱们开始交易了。
0: 我这做生意啊，就讲究个品质。 这次你能亲自过来，我也知道，聊钱没意思，玩咱就玩最好的。这回啊，你亲自过来，这些买货的，这些就当我请哥几个喝酒了，好吧？铁
1: 哥，好爽啊！
5: 那咱们
1: 来头，老傅。
0: 看没看见人家？祝安夜，我根本不放自己屋里。我们在其中，
1: 好，祝愉快，庆祝庆祝啊！
0: 庆祝，倒酒。哎，喝酒不急，不好玩。谢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不懂我们这边规矩，我们这边啊，办事之前。

0: 容易出事儿。
1: 哦，啊，去去去去去，入乡随俗啊。
0: 谢老板跟岳东做这么大生意，这趟来东北没带点什么家伙事防身啊？
2: 两根管管。
0: 两个啥？
2: 就是
1: 就是砰。
0: 哎呀我的，搞这么大动静。
2: 对呀，手榴弹呢、啊、
0: 你放哪儿了？拿我看看，我喜欢这些玩意儿。天搁我身后来了，啊！这怎么太吓人了？这个，真家伙！
1: 哎，小心，小心，小心！
0: 不拉我看看。哎呦，真是个好东西。谢老板，卖给我吧，我喜欢这个。
2: 老铁，我们不说卖，我送给你的。哎，
0: 那不行，这玩意儿必须给钱，不给钱我怕他不响。
3: 注意注意，他们有一个手榴弹，
4: 注意安全。
1: 能有手榴弹？
0: 哟，回来了，快快快！
2: 嗯，

0: 还有一个，二子，看看货。你这也卖我吧？我们走
1: A 路要旁身，这个不能卖。
2: 那行，那给你放好放箱子里，东西怎么样？
3: 没毛病。
2: 那成，谢老板，钱收好啊，咱们算合作愉快。
3: 我带你感受一下东北的喜剧文化，绝对让你忘不了。这一烤腰你吃进去，太顶了。不了不了，你来吧。我早上刚吃过，太顶了，灵魂驻留啊！ 你这个鱼够标准的啊！
2: 这边有危险。

0: 你来干什么？别捣乱！下去！我先发现你有危险的，确实是他先发现的。里边有证据，快快快！拿证据！好，赶紧！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下面，刘文手起来点。哎，
1: 好，好。哎呀，谁挠的呀？挠这么深？
2: 这
0: 看着都疼。
3: 你要说这帮毒贩子没有好人吧，你打个仗的下手都埋汰。
1: 还得是你能打呀，哥。
2: 可不咋的，我哥这全市散打冠军，也不是白拿的。谁见了不得叫声爹呀？
1: 哎，别给我吹了啊！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悬崖峭壁，多人陷入危险境地，有人坠崖，情况严峻复杂。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庐山五老峰是江西九江庐山风景区的标志性景观之一。2025年9月的一天，这里突发了一起重大险情，有人报警称他与多名同伴在攀爬五老峰途中陷入困境。消防救援人员当即启用无人机搜寻，才最终锁定了被困人员所处的具体位置。
2: 他们的位置位于市中建海拔1200米左右的一个悬崖处，距离山顶呢有200米的落差。
1: 现场共计8人被困，无人机拍摄下的视频画面显示，他们蜷缩在一处狭小平台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从高空坠落，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被困在此处的原先共有11人，其中一人已经不幸坠落山崖，凶多吉少。另外2人冒险下山营救坠崖者，后续下落不明。在接到报警求助的第一时间，也就是事发当天下午5点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以及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等组成搜救小组，尝试从山底向上开辟救援通道，先营救8名被困人员。
2: 我们就想寻找一条线路，从这个他们的被困位置往下引导，能看能不能把他们营救出来。
1: 然而由于五老峰地形复杂，山路陡峭，搜救小组从傍晚一直搜寻到深夜，始终没能找到那些涉事人员的攀爬路线，也无法抵达8名被困人员所在的悬崖峭壁处。
3: 后面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没有路，他们自己硬是爬出一条路来，然后爬到那个位置。
1: 在救援工作紧急推进的同时，公安机关同步介入，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因为这些涉事人员并不是从庐山风景区开放的正规登山路线攀爬五老峰的，而是擅自进入景区一处未开发区域，走野路攀爬探险五老峰。
4: 为什么没有开发？就是因为太危险了，所以不好开发，没有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不会去开发。
1: 经查，涉事11人都是江西九江本地居民，均是普通户外登山爱好者。警察还获悉，在涉事一行人陷入困境后，那名坠崖者当时曾经作为探路人员，试图继续冒险攀爬登顶，结果发生了意外。另外2名被困人员冒险沿着悬崖向下，前去搜寻坠崖的同伴。警方多方核查身份线索，终于在事发当晚11点联系上了这2个人。原来2人已经脱离险境，自行下山回到家中。据2人陈述，从被困的悬崖峭壁处向下行进了100多米后，他们发现了先前坠崖的那名同伴，但人已经没有。

0: 了呼吸。
1: 他们自身的手机没有信号，所以他就无法跟上面的被困八名驴友保持一个正常的通信联络。
0: 至此，涉事11人的行踪下落被全部查清，在当时来说，尽快营救出被困的8人就成了最为紧要的任务。经过研判，救援指挥部在救援行动的当天深夜做出决定，采用高空索降的方式展开下一步的营救工作。
1: 我们这个指挥部的，我们就决定晚上不具备救援的这种机组，就通过这个我们的无人机照射安抚这个被困人员，叫他们的保存好体力，等待天亮，我们再根据，因为天亮过后事先各方面条件会更加成熟。
0: 考虑到8名被困人员当时所处位置距离五老峰的第5峰山顶相对较近，第二天天亮后，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工具，从景区开放的登山线路快速攀登到山顶，部署实施高空索降作业。
2: 其实这次救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挑战。
0: 首先从山顶索降到8名被困人员所处位置，需垂直下降200米。
3: 有点重，那下面有点，它会晃到吧？这里好空啊，没下去。
4: 有问题吧？
5: 对，
6: 背着动就行。
7: 不要往下看脚，看你的脚。
0: 时间就是生命，救援刻不容缓。5名消防救援人员随即组成索降第1梯队，由站长王飞宇带队启动索降作业。王飞宇说，近乎垂直的陡峭地形是当时实施索降作业面临的一大挑战，他和队友们每向下推进1米都十分困难，但王飞宇和队友们当时没有丝毫退缩，他们深知身上肩负的是营救8条生命的重担。
6: 都是去那边。
0: 这是在索降途中，救援人员设置救援锚点，以确保整个救援行动万无一失。
3: 好，那个叫什么？有问题及时用手，他跟我叫我哈。
2: 并不是说200米的距离我们就直接下到200米，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经过四处锚点，一步步往下降的。
0: 王飞宇回忆说，除了陡峭的地形，山间不时涌起的云雾也对索降作业造成不小干扰。他和队友们当时依靠无人机引导行进方向，经过连续4个多小时的索降作业，才最终逼近被困人员所处的危险区域。这时山间再次突起云雾，加上被困人员当时所处平台狭窄，也不利于救援人员索降到平台底部展开营救工作。救援人员当机立断，将绳索下放至8名被困人员伸手可及的范围，引导他们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借助绳索自行向上攀爬脱困，救援人员则在上方接应。
2: 因为他们的平台也是比较狭窄的，只能一个个往上接力，把他们运输到上一个平台，然后再一个个再运输再到上一个平台。
0: 第一个被困人员做好安全防护，紧紧抓住救援绳索，开始奋力向上攀爬脱困。这是一名女性被困人员向上攀爬脱困的画面。这是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向上攀爬脱困的画面。最终8名被困人员逐一被安全营救至山顶。
8: 先生，爬树，给他接把手。
7: 哎，对，马上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好，手拉搭把手，
9: 我帮拉着你。
10: 谢谢。
0: 科考队员洞穴作业，中途2人失联，危机迫在眉睫。
11: 边搜寻

0: 勘测，想办法先把人给救出来。
1: 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
2: 您好，110。
0: 他的同伴跟我们讲，他们在开展自救的时候，就是通过敲击石壁，然后有回应。当时我得知这个情况了以后，我就马上安排我们的水面的这个支援组划这个橡皮艇，马上划到里面去，就是用这个锤子敲一下石壁，我们要亲耳听是不是有回应。
3: 郑玉和阿德开始正式下潜，严明在船上完毕。
4: 我们下去到7米的位置深度，然后再进到那个夹缝里面嘛，我们大概进去了20-30米，后面它变越来越小，一开始还好，但是泡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冷。
0: 能游到中间位置吧，差不多。以后就其实都是听见了有回应了，也有敲击气瓶的声音，那就往着这个方向去找，然后就把第一个人。就是大周嘛，我们简称大周，就发现他了。
5: 就你一个吗？
6: 就我一个。我不可。你来这里。我现在就是有点失温。
7: 有点失温。
6: 对。
5: 有气吗？
6: 然后我现在气瓶没法用了，因为我做了之后，那个呼吸头那个已经搞坏了，我现在漏气。
5: 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6: 我们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分开的。
5: 分开多久？
6: 因为我是主要是我在拍东西
5: 啊，
6: 然后他们两个在动手，然后我后来拍着拍着，我就差不多 OK 了之后，我就发现已经没有人了之后，我就往回走，不小心就是游到那个空箱里面去了。
4: 经过了解了之后嘛，他的身体条件还行，他也比较冷静，后面的话。然后就觉得，哎，他能自主潜水，能跟着我们出去吗？
6: 我现在很担心，
5: 这没有个建立。
6: 对，
7: 先出去再说吧，因为
5: 先出去，一个一个找。就是有气枪的话，
7: 先出去了，之后你才懂得这里还有
6: 吗？对，
8: 喝碗加糖水吗？要不要喝碗加糖水？
9: 帮我再找一下水深。
8: 我们已经进去。
10: 先上面进。
8: 不着急。
0: 大周的气体还剩下180的时候，他就跟小周示意说要返程了。然后就是在返程的这个路途当中，大周就发现了这个水底下有鱼，然后他就拿着水下摄像机去拍，然后小周就跟着他，然后他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突然能见度就不见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跟小周就失联了。
1: 救援队员再次下水，继续搜救失联的科考队员小周。
8: 那里才有地方，那边没有了，就那里。
11: 第二轮搜索再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比较宽的一个洞庭，它比较宽，大概有20-30米这样。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遗失的装备，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附近，然后进行了一个搜索，但是没有什么发现。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救援行动依旧没有进展，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1: 我们是直线下到30米，但是我们30米的位置是没有地方打点的，而且它的能电柱有过了几个低矮处，

0: 能见是很差的，基本上是没有。我们也是不得倒绳下去嘛，下到23米的位置，然后到了28米，有固定点开始向上寻找气势。
1: 我是在前面嘛，我是再深一点点，然后就发现28米的上方有一个洞室，然后就折返回来，然后就开始从那个洞室那个洞口往上走，
0: 就是往上升，距离水面大约2米到1米。然后我突然间就看到一只手，就是看到小周那只手嘛，已经在水里下泡了好几天，手已经泛白了。那时候我在想，那个小周是不是遇难了？那时候我心里面还在想，因为我抬头我看着那只手，我心，然后他突然间动了，我就在那里愣了，我说怎么会动？然后我一想，哦，那个被困者还有意思，还活着，然后就是赶紧跟徐世德把他带出水面，然后把他慢慢的把他拖回那个安全区域。
2: 科考队员小周被救援队员成功找到。
3: 啊，不要急，好吧，
4: 大的我去休息，对吧？
3: 对对对，
4: 没有没有，
3: 你抓着我
4: 没了，
3: 那个那个，啊，不要急，
4: 走。
5: 我就大喊，找到了，活的，然后整个现场就哇，全部破土。
2: 科考队员小周被救援队员成功救出。
6: 来，过来，我们来，来，抓去，
7: 来吧，
6: 来，哎呀，带着布，
7: 来，来，过来，
6: 举个动作，一、二、七，好，七，等等，放手，放手，放手啊！
2: 寒潮来袭，巨浪滔天，遇险船只随时倾覆，迎风而上，无畏前行，危机时刻冷静应对，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

0: 接到险情报告后，一支由常坤、吴学全带队，四名潜水队员组成的六人救援队，在五分钟内集结完毕，迅速出动，赶往了事发现场。
1: 现场呢，当时是由我们一个志愿者队伍，他说里边是有活人，有潜的这种经验，我们就提示呢，他们那里有空压机，可以呢，为这个翻扣船可以供气，就是提供一些空气，供这个翻扣这个人员的呼吸。当时这个船呢就是完全翻扣了，那上面的桅杆基本触底了，就是一个像一个碗状的哈，就是它里面的空气是有限的。
0: 救援队员提到，因为救助艇在行驶的过程中产生的水流较大，像这种翻扣的船只遇到较大的水流很可能会发生移动，继而给被困人员造成不可预知的伤害。因此类似的这种救援，他们一般都会在接近遇险船只之前换成小渔船，然后再慢慢地靠过去。在遇险渔船翻扣之时，有一个站在甲板上的渔民被甩进了大海里，然后被附近的船只救了起来。救援队员立即找到了他，跟他了解了翻扣渔船内部的结构以及被困人员的大概位置。
2: 里面有什么东西就够了，这嘎子是两个盆，这嘎子是两个盆。
3: 这个人会在哪个位置进舱？

0: 几个门，怎么走那路线，在岸上先画了一下，我们先了解了一下水下的结构，每个潜水员都知道一下啊，方便救出被困人员。
1: 随后救援队员靠近了翻扣的渔船，开始寻找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他们小心翼翼地趴在船底，不停地敲打着船体，试图听到里面的回应。
2: 在这位置啊，
3: 这位

0: 被困其中的船员生存的希望也会越来越渺茫。为了尽快将被困船员救出来，有人提议可以在船底破开一个洞，然后把人拉上来。
1: 隔洞它这个位置不合适的话，有可能会气体泄漏，船的状态会发生变化，船有可能侧倾翻沉。
0: 此时冰冷的海水，黑暗中的恐惧，不断地摧残着被困船员的意志。救援队员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救援方案。细致推敲后，救援队员决定利用供气管放潜水员下水，让他们尽快找到被困人员的准确位置，然后再利用供气管从水底将被困人员拖出。
2: 水下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它现在那船要翻扣的油啊什么的都流出来了，第一个潜水员也不是那么顺利，他找到那个舱门之后，他进不去，里边这个口比较小嘛，啊，可能这个油比较好。
1: 就他翻扣的过程中，有好多杂物，像一些尖锐的东西，有可能刮伤你，你也未知，水下都是一片漆黑。
0: 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潜水员一点点摸索着船舱的入口。渔船翻扣之后，船舱内的整体布局发生了改变。这艘渔船的船舱有三层，要找到被困者，潜水员就得在漆黑的水底摸索着爬过三层楼。再加上四处散落的各种杂物的干扰，潜水员面对的困难简直难以想象。
1: 水下的管路特别多，容易纠缠，一点点往里进。
0: 除了搜寻被困船员，潜水员还要时时刻刻注意着自己身上的那些供气管，如果不小心拉坏了供气管，或者被尖利的物品划破了，那潜水员也会面临极大的风险。第一名潜水员在水下不知道转了多少个弯，消耗了大量体力，但始终未能找到被困船员的准确位置，最终不得不遗憾地浮出了水面。被困船员还能坚持多久？所有救援队员都不敢轻下判断。紧急商议后，经验丰富的队长胡学全决定亲自下水去寻找被困船员。
1: 四月份的水还是相对冷，室温，当时是按理说应该穿干式服，但穿干式服你穿的铅重，身上相对不灵活，进舱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冒着寒冷的吧，穿的是湿式服，坚持住就是穿湿式服下，相对会灵活快速吧。
0: 改穿夏季潜水服，这也就意味着潜水员的体温会流失得更快，这会是一次风险极大的救援行动。此时面对紧迫的救援时间，吴学全顾不上那么多，立即顺着第一名潜水员留下的绳索找了过去。很快他便找到了那扇打不开的舱门。
2: 在水下它不像在岸上，你这样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要打着脚蹼要慢慢走，而且它比较黑暗，还要靠手去摸呀，是这样，它比较慢。
0: 在陆地上打开一个钢制的门都要花费一番很大的力气，更何况现在是在水下。
1: 被困人员发现我了，就喊我，我在这儿，我听见声音的时候看不到人了已经，因为全是油，那个上面飘的一层油全糊死了，看不到人在哪，人手摸，隐隐约约看到有个人形在楼梯上面很小的一个平台上蜷缩在那里喊我。
0: 找到被困船员后，胡学全立即通知水面上的救援人员，让他们准备好氧气面罩，随后便不停地安抚被困船员的情绪。
1: 他当时就说头部受伤了，这里也疼，肩膀也疼，就捂着，然后但是走路还可以，就是慢慢移动过来可以，发现他很紧张，戴的时候就很紧张了，只能戴到眼前。
0: 这名被困的船员没有经过专门的潜水培训，在水里他凭借着求生的本能胡乱地游动，他的举动让水下的胡学全和船上的救援人员全都紧张到了极点。
2: 就出了第三步，他就自己走了，拽着我们这个潜水员，其实越走越远了，你但

0: 你不顺着绳子出，你可能很长时间你都出不来。
1: 不停打腿，他的一打腿，他的就往上走，又有气在往上走，结果走出一个门来，就把我带到了另一个舱室。
0: 就是那个被困者，他比较懵。我其实我在电话里我硬喊，我说你不要挣扎，你就跟着我们的潜水员走。
2: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最终胡学全和被困船员安全地浮出了水面。
0: 一般老百姓他们都给我们鼓掌，好，就这样。还有我们也很激动，就是把他终于上又一次又救了一个活人。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播出的贷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司长，钻石人间会所发生杀人案。
0: 午夜惊魂，罪恶凶案扑朔迷离。
5: 凶手提前做好了计划，乔扮成服务生，破门而入。
0: 线索盘根错节，深挖背后真相。
6: 他还有个哥哥，就是半年前被我们击毙的毒贩李爱华。
0: 执念深藏心底，过往恩仇再起波澜。
7: 别动！
8: 太好了，
9: 他是只管抓人，不管别人生死。
10: 昨天晚上抓捕失败，我负全部责任。
0: 惊心不网，危急关头，他将如何抉择？
11: 一定会出现在医院找他嫂子和侄子。
12: 孩子的信息，横琴去世的消息，对外保密。
0: 普法剧场，目击者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就放心吧，这客户我已经跟了他一个多星期了，他呀肯定今天晚上要跟那姑娘在这儿约会。对，下一个周一见，就是他们俩。对对对对，放心吧，放心。哎，好嘞。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胆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

0: 身一败之徒。
1: 你知道他身上有多少重要信息吗？咱们抓住了他，可以获得一连串的重大信息。不管怎么样，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抓获他。
0: 是。
1: 待会儿我先上。

根据报警的服务员称，案发时间大概是凌晨的1点到3点之间。这四名死者呢，是凌晨1点左右喝了酒的，在上了夜宵以后，服务员拿了小费就被支走了。而且这四名死者特意要求服务员在打烊之前不许任何人来打扰他们。凌晨3点半领班见这些客人迟迟不走，就让服务员上来告知打烊。但是服务员一进来的时候，现场就已经是这样了。哦，对了，服务员确定走的时候是把手推车推走了。

0: 凶手一定对现场非常熟悉，譬如说隔烟效果不错，况且我断定他一定和在座的四位彼此认识，并且知道他们的行踪，所以凶手提前做好了计划，乔扮成服务生破门而出。
1: 小琪姐，小琪姐，这些人早就没有生命迹象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0: 小徐，
2: 张国天，
0: 天不早了，早点回去。
3: 哟，
1: 感情小琪姐是亲自带队
4: 来抢救你的
1: 啊？
2: 走吧。

0: 又来接你啦，那我坐公交车走了哦。
1: 拜拜。
2: 拜拜。
3: 老七啊。

0: 昨天晚上发生那个大案子，把你累坏了吧？
1: 你怎么知道呀？哼，一早朋友圈都刷屏了。哦，你先走吧，我自己走。还有，以后不用总是接我，你也挺忙的。
0: 你这一晚上抢救肯定太累了，上车吧。抢救什么呀？我们去了以后就。
1: 没什么，我真不累，你走吧。不累呀，那你们去了之后都干了些什么？你别这样看着我呀。你不是一早就知道了吗？
0: 是啊，但那都是小道消息，自媒体嘛，你是去过现场的人，你最权威呀。你好像特别关心这个案子，怎么，是你干的？你看，一言不合就逗我是吧？
1: 我哪是关心这案子呀，我是关心你。行了，我看你每天够忙的了。
0: 公司上市是挺累的，哎，要不明天我们去出国玩2天吧？
1: 我可没那闲工夫。
0: 对了，我得抓紧时间找人把你从急诊科调出来。
1: 哎，
0: 你先上车好吗？我把你送回去，下午我再接你回来。
1: 你还过来？
0: 对呀，我下午要跟你们医院谈一个合作。
2: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自己走。拜拜。哎，姚队，四名死者的身份都已查清，都是本市的企业主，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案底，但都是年轻的时候打架斗殴之类的。凌晨1点钟以后，钻石人家会所所有的监控系统都出现了问题。我问了保安，保安说由于是夜间，想第二天一早再去报修，但可以确认的是。
3: 都是被人为破坏的，所以我派人到了周边调取了所有的监控录像，企图通过视频来追踪可疑人员。
4: 有重大突破，
2: 小徐。
4: 钻石人间会所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凌晨1点以后十分便于我们排查。经过甄别，有两名嫌疑人在案发时间内出现，其一是一辆从会所后门开出的车辆。 通过车牌信息，我们调查出车主是本市市民孙杨，此人是一名自由摄影师，无案底，无不良社会关系。则另外一名较为可疑，此人凌晨2点左右出现在钻石人间会所附近。根据监控的运动轨迹看，他应该是离开的路线。在走过钻石人间4条街以后，他上了一辆出租车。正是因为这辆出租车的行车记录仪将他的面容清晰地锁定。 之后，出租车把他带到了医院，在医院门口，他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就匆匆离开了，消失在监控里。此人叫李克华，还有，他是一星期前从深圳来到宁海市，在宁海市，他还有个哥哥。
5: 哥，我发誓，一定会替你报仇。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嫂子和满满。
6: 就是半年前被我们击毙的毒贩李海华。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跟孙杨谈过了，孙杨称他亲眼目击了枪击现场。
7: 我记得当时是半夜2点半多，飞机飞到那一层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拿着枪冲他们一个一个开了一枪，然后他们就全倒地上。
6: 你有没有看清他的脸？他当时是侧对着窗户的，然后又转过去了，脸是看不清的。我当时无人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失控了，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7: 那你描述一下他的外貌特征，比如头发，
6: 男的，头发不长，也不短。
7: 颜色呢？颜色不是，那是夜里拍的画面，他失真的很厉害。身高呢？我真想不起来了。
6: 那附近有没有什么参照物？你估计一下。不是，警官同志，我那个时候我都吓尿了，我哪还能找着什么参照物啊？我知道的就这么多，真想不起来了。
7: 孙杨。

0: 还主动交代了偷拍隐私照片提供给不法网站的行为。除此之外，此人还算是安分守法。还有，我们还截取到李克华离开钻石人间会所的时间也是在凌晨两点半以后。从理论上讲，李克华也有作案时间。
1: 小雪，你刚才说李克华离开钻石人间会所之后去了医院，还在门口打了个电话。李克华的哥哥李爱华被我们击毙之后，我曾经做过家访。他有一个儿子，6岁，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瓣膜病。他老婆交代，他正是为了给儿子存手术费才铤而走险的。小雪，从现在开始24小时监听李克华嫂子的电话。姚队，请求增加警力，严控机场高速出口车站。还有，调查4名死者的资金流动情况。
0: 资金流动？
1: 是的。李克华和这4名死者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说半年前李爱华就是这4名死者的替身鬼呢？而此时此刻李克华就是回来给他哥哥报仇的。如果他们的资金情况具有重合性，就可以证明我的判断。
2: 小峰说的有道理。
1: 还有，要找到那架无人机。
3: 雷总，从今天开始，我们院响应号召，送优质的医疗资源下乡到基层医院。这个时候，您能捐赠一批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这真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儿。
4: 你们统计一下，下乡计划对口的基层医院有多少家，需要多少台设备？就算我们江海集团不能全部搞定，我也会号召其他公司一起来承担的。
3: 那太好了。数据我们已经统计好了，一会儿给您看。
4: 好，
3: 来，请。雷总，您要看的孩子就在这边。雷总，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满满，这是满满的妈妈。给您介绍一下，这是雷总。
5: 你好。
4: 满满，这是叔叔给你买的礼物。
6: 谢谢叔叔。
4: 大姐，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3: 是啊，大姐，雷总可是我市有名的企业家、慈善家。雷总，她丈夫半年前去世了，一个人带着生病的孩子，挺可怜的。
4: 大姐，一点心意收下吧，
3: 拿着吧，雷总的一点心意。
6: 谢谢。
4: 不客气。为了孩子，你也得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满满，要听妈妈的话哦。
7: 哎，姐，听说你要调走了。
8: 谁说的呀？
7: 你还不知道呢？你猜我今天打听了什么？欧阳雷来咱们医院了，说是要捐一大批设备。我看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8: 别胡说。
7: 什么别胡说呀？我听院办都说了，他提的条件呀，就是把你调到心内科去。哎，你说人家捐了那么多设备，把自己女朋友调个岗位，不还是一句话的事儿？
8: 谁说我像女朋友了呀？
7: 你不知道女朋友，你是谁女朋友呀？姐，那个夏小峰啊，都分了半年了，你别想那个神经病了。你看人家欧阳雷雷总，先不说人家有钱，光是他为你办的事儿，他都没得说。你还是心内科的高材生，在咱们这儿没日没夜的急诊科，你不憋屈？
8: 我没那么觉得。
7: 喂，哦，院办啊，哦，京大夫，京大。

0: 在我这儿。
1: 哦，好好好，
2: 没带手机。喂，我进小琪。好，我马上就来。
1: 这么快就调走了？
0: 姐，
3: 戴总，他们院办效率还挺高的。戴总，
4: 对了，刚才那对母子，安排人把他们照顾好。
3: 明白，已经安排好了。
4: 那件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3: 无人机公司在宁海市只有一个代理商，目前他们是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正巴不得我们注资控股。并购之后不仅能够扩展我们的经营范围，而且还能够分散医疗行业竞争带来的风险，对我们的上市计划是非常的有利。雷总，您都一晚上没合眼了，进车歇一会儿吧。
5: 老板，留下电话。

0: 情况。
1: 喂，嫂子，我是客户。
2: 你怎么突然打电话了？你还在深圳吗？
1: 我在宁海。
2: 啊？什么时候到的？
1: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没人听。
2: 哦，晚上我在医院陪床，早晨看到过一个陌生的号码，没想到会是你。
1: 版本的手术做了吗？
2: 还没有，前两天刚住进来，正准备呢。哦，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吧？
1: 我就是为妈妈来的，我准备接你和妈妈去深圳看病。
2: 什么？去深圳？哦，你不用担心，我们钱的问题今天都解决了，有一个企业家。
1: 嫂子，你听我说，我这边出了点急事，今晚必须走。
2: 为什么？客环，发生什么了？你怎么说话没头没脑的？而且你来怎么也没提前打个招呼啊？
1: 这个以后再跟你解释，你记住，今晚11点我在医院后门等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0: 大家注意，一定要紧闭起来，不要关键时候掉链子。还有，他的手上有枪，大家注意安全。
1: 收到。
2: 娜姐，
3: 哎呀，你这东西还挺多的哈。
2: 哎，姐，你这个暖宝宝给我呗。
3: 行呀，
2: 反正你也不用出夜勤了。
3: 你看看，这里有什么需要的都拿走。
2: 谢谢姐。
3: 你别说啊，在这里待了快10年，还有点舍不得。
2: 好好享受你在急诊科的最后一晚吧。拜拜。

0: 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1: 你怎么那么幼稚？
2: 你才幼稚呢你！我是想着，只要是我们俩一块出任务，我就贴个小红星，等出到第100个的时候，你就向我求婚。

0: 快跑！快跑！
1: 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2: 小心！抓他！抓他！

0: 没事没事啊。什么时间？
1: 死亡时间，零点38分。

0: 你是不是在笑我没能力，人没抓着，还造成了无辜百姓的伤亡？
1: 没有，我笑我自己。

0: 你想知道还有多少到100吗？对，知道也没有意义了。怎么，你还挺在意的？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们俩不会出现在同一个任务里。我换科室了。
1: 换哪一科室了？
0: 心内科。
1: 恭喜你，这是你的专业。
0: 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换过去吗？
1: 为什么呀？
0: 欧阳雷，因为欧阳雷。向晓峰，今天是我在急诊科最后一个晚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安排好的，我们俩就出现在同一个任务里。对，明天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咱们今天晚上把话说开了，行吗？夏晓峰，

0: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你和于丽萍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小姐，
1: 我给不了你幸福。
0: 那谁能给我？欧阳磊，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样子的？

0: 才回来呀？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受伤啊？啊，没受伤就好了。你饿了吧？快吃吧。这个，这是你喜欢吃的那个黄瓜炒鸡蛋啊。这个腊肉啊，是对门那个李老太太给的。快吃吧。哦，是不是凉了？我再去热一下啊。
1: 哦，不用了，那个我自己可以。这个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
0: 那也行，那你慢慢吃，我先去睡了啊。
1: 哎，
0: 快吃啊。
1: 哎。
2: 你不回来，他就一直不睡觉。我看时候也不早了，你早点走吧。
3: 关键时刻，也就那么一秒钟时间。太惊心动魄！
4: 你怎么不说他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3: 你说这句话我可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掉链子？啊？那我问你啊，关键时刻你是先去救人呢，还是不管无辜群众死活去抓罪犯啊？啊？
4: 来，站起来。
3: 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4: 我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么大的案子，我们全出动了。临行动前，他在对讲机里让我们别掉链子。可是他呢，当时他离李克华这么近，他哪怕少吃一秒钟，
5: 人就拿下了。
6: 全部经过也就三秒之内，这些我们下队的人品。
4: 哼，半年前他是只管抓人，不管别人生死。现在他是只管别人生死，不管抓人了。他要早这样，我们王队也就……
3: 不，你说话什么意思？
7: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昨天的抓捕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有收获的，
1: 姚队，别替我说话了。昨天晚上抓捕失败，我负全部责任。
7: 抓捕行动还没有结束，大家有意见都可以保留。接下来的抓捕行动还是由夏小峰同志负责。干活吧，小峰，你出来一下。大家现在对你有意见也是正常，毕竟半年前那起案子影响力太大了，对你处置的意见还没有最后定性。按道理说啊，你是不能参与到这次行动中来的，让你参与抓捕是我的意见。

0: 我知道你没问题的，要确保后面的抓捕万无一失。哎，有事瞒着我啊？
1: 没有。
0: 站住！你和小琪分手的事儿，怎么今天我才知道啊？人家多好的一姑娘啊！这样，这次任务完成以后。 你把他给追回来。李克华应该不知道他嫂子已经死了，所以啊，他最近一段时间一定会出现在医院找他嫂子和侄子。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至于孩子，还是给可靠大夫去照看。我看呢，你去找一下小琪吧。
2: 去办吧。你麻烦一职了。没事，
3: 谢谢，应该的。
2: 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市刑警大队的夏警官。你好，夏警官。你好。他们有一个任务。 需要你配合一下，这样具体你让夏警官跟你说啊，我这也得去查房了。那么我先走一步，夏警官慢慢聊。
4: 好，您忙您忙，来啊。好，这个大致的情况你也了解，昨晚那个不幸死了，孩子还活着，是咱们心内科的患者，所以呢，孩子暂时由你来主管的。 需要给他安排一间特殊的病房，并且孩子的信息和母亲去世的消息，都要保密。好，我明白。
3: 你也不用紧张，我们同事呢已经在周围都铺好了，会保证你的安全。你这是担心我吗？
5: 我们俩又要出一次外勤了。那他今天就过来？这个看你方便，在我们派出所待一晚也是可以的。
3: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把孩子接来吧，白天我们就能安排。主要是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晚上。
4: 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你看，这个，今天你第一次到这个心灵科来，是个大喜的日子，我都忘了恭喜你了。我马上去接孩子。

0: 小琪，孩子交给你拿，我就放心了。不过就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啊。
1: 这孩子也可怜，没了爸爸，现在妈妈也去世了。你放心吧，我本来就是医生，照顾他是我的职责。哎，小心！你怎么从这儿走啊？你要走特殊通道，你看到没？
0: 都是医疗废弃物，有毒有害，差点撞到了。可看到，
2: 夏队，
1: 走吧。
0: 我们坚持了很长时间，一直没什么发现，后面怎么办？挺麻烦了。没事儿，我们先走了。
1: 哎，
0: 小姐，我们走了。
1: 嗯。

0: 那阿姨，不在明天吃什么？
1: 我帮你。
0: 不用。
2: 也不知道小平的疗程什么时候能够结束。阿姨，只要我们听医生的要求，我相信小平的病情很快会好转的。我真不希望小平恢复，就让他活在梦里，挺好。倩倩，打扰一下，这是一位先生托我送您的花。
3: 谢谢，
2: 他人呢？
3: 已经走了。
2: 哦，谢谢啊。

0: 阿姨知道，你们做警察的难免受伤和牺牲，可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偏偏落在我小平的头上？你以后能不能不再来了？你来一次，那些难受的事情就要折磨我一次。
1: 阿姨，这是医生的要求。
0: 那我们能不能不看病了？你知不知道街坊邻居都说些什么？他们说我女婿刚死，小平家就来了新男人。虽然我知道这是医生的治疗方法，可这堵不住别人的嘴啊。还是让他活在梦里吧。

0: 喂，什么？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尸体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

0: 这李克华的胆子可真大呀！看来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小峰啊，看来我们得换一换方法了。现在李克华已经将冒出指向了我，他一定认为我是导致他嫂子死亡的罪魁祸首，所以我要当诱饵。夏队，这样太危险了。这是最好的方法了。
1: 我要亲自为李克华的嫂子办一个下葬仪式。
2: 夏风，
3: 那个，昨天谢谢啊。
0: 什么？
1: 昨天晚上你送的花，谢谢。
0: 昨天晚上我送的花？
3: 哦，没事儿。
1: 那个，你来干嘛？找满满。
0: 哈，不是，那个小琪，你刚才说。
1: 昨天晚上送的花，到底怎么回事？没事儿，昨天我生日。
0: 我干嘛？想道歉啊？不是，我这次来是还有别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青蛙没有体温，不会有热成像。
1: 就算它是掉水里，它那储存卡肯定是烧坏了。
2: 你去查一下夏小峰带来的那个黄毛小子。
1: 不是，我那天跑的时候还撞着一个人呢。
0: 孙杨撞的这个人就是李克华呀。队长，孙杨不见了。
3: 我不光抓了他，我还把他的硬盘给带回来了。
1: 哥，我告诉你，他们抓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杀人犯。
4: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5: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深夜路边一具无名男尸，竟是醉酒后遭友人抛尸荒野。河边惊现烧焦遗体，焚尸者竟是死者亲生儿子。两具遗体为何被草率处置？是逃避责任的阴谋，还是走投无路的荒唐抉择？被掩盖的真相背后，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为您揭秘两起触目惊心的案件：无处安放的尸体。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这天清晨，天还没亮，一夜未眠的张凤就拿着手电筒跑出了家门。她一边焦急地寻找着丈夫，一边不停地给丈夫拨打电话，而电话那边却一直是无人接听。突然啊，一阵熟悉的手机铃声在不远处响起，张凤心一惊，仔细分辨着铃声的方向。这时啊，张凤的手机自动挂断了，而那铃声也戛然而止了。张凤确定那铃声就是丈夫手机发出的。顺着铃声的方向，张凤最终在路边的一个土堆旁发现了丈夫。只见丈夫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身体已经僵硬，没有了呼吸。张凤是吓得直接瘫坐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缓过神来的张凤

0: 赶紧报了警。接警后，警方立即对张凤丈夫死因进行了调查。在警方的调查过程中，张凤讲述，她的丈夫名叫刘二虎，是当地水泥厂的工人。这刘二虎啊，平时话不多，性格有点内向，但却十分顾家。这天，刘二虎下班后累得不想动弹，这时啊，妻子张凤没好气儿地冲着刘二虎喊道：“物业费可是催了好几次了，贷款这几天也必须该交了，家里已经没啥钱了，你这上班是一天不落下，钱却见不到你拿回来一分，一回到家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你可真沉得住气呀。”可是让张凤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丈夫刘二虎去了厂里上班之后，一天一夜都没回来，电话也没人接，张凤实在等不下去了，于是天不亮就出门寻找丈夫，竟发现啊，刘二虎已经死在了路边。
1: 警方根据张凤的陈述，她的丈夫刘二虎死亡当天是和同事喝酒去了，但具体和谁并不清楚。随后，警方来到刘二虎生前工作的水泥厂进行调查。很快，警方就找到了和刘二虎喝酒的同事，并且发现了重要线索。
0: 工人梁大柱向民警陈述，昨天下班后，他邀请了蒋小国一起吃饭。蒋小国呢，又带上了刘二虎，于是三个人就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吃饭喝酒。但梁大柱反复强调，刘二虎啊，喝完酒后凌晨一点多就独自离开了，之后的事儿自己就不清楚了，还说蒋小国在现场可以证明。可是梁大柱的话呀，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因为刘二虎的死因鉴定报告显示，他是因酒精中毒合并呕吐物吸入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在凌晨12点左右。于是警方又找到了蒋小国，当问及刘二虎什么时候离开出租屋时，蒋小国是眼神躲闪，支支吾吾，与梁大柱的陈述也有很多出入。面对警方的讯问及大量的证据，二人只好交代了全部事实。原来啊，案发当天，刘二虎一到单位，同事蒋小国和梁大柱就把他叫了过来，调侃道：“二虎啊，你看你这黑眼圈，昨晚是不是又挨媳妇骂了？”刘二虎无奈地说道：“这工资拿不到，人家说啥咱就忍着呗。不过我今天必须跟领导要个说法。”说完，刘二虎就向厂长办公室的方向走去。哪曾想，刘二虎准备了一晚上的话还没说出来，厂长就首先开了口：“小刘啊，这几个月厂里遇到点困难，一直没有给你们发工资，厂里已经决定了，想尽一切办法先给你们发2个月的工资，今天下午就能到账。”当天下午啊，大家果然都拿到了工资。蒋小国和梁大柱都认为是刘二虎去找厂长起了作用，对刘二虎是一顿夸赞。下班时，梁大柱为了庆祝发工资，主动邀请蒋小国喝酒。蒋小国欣然答应，他还建议说，咱们今天不如把大功臣刘二虎也叫上吧。刘二虎本想回家把发工资的喜讯当面告诉妻子，但拗不过二人的邀请，只能先给妻子打去电话说，今晚有人请吃饭，吃完饭我就回家，你等着我，我回去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这样，三个人下班后一起来到了梁大柱的出租屋，开心地喝起酒来。期间呢，蒋小国和梁大柱频频举杯敬刘二虎，本就不胜酒力的他很快就喝醉了，趴在桌子上。梁大柱和蒋小国见状，就商量着先把刘二虎扶在床上睡一会儿，醒醒酒。时间来到了半夜3点多，梁大柱去卫生间时，

0: 顺便看了一下刘二虎，发现刘二虎异常的平静，一点呼噜声都没有，而且是一动不动。梁大柱赶忙打开了灯，眼前的一幕直接吓出了他一身冷汗。只见刘二虎口吐白沫，眼睛瞪得很大，枕边全是呕吐物。梁大柱急忙将蒋小国叫了起来，两个人一试鼻息，这才发现刘二虎已经没有了呼吸，已经死亡了。
1: 面对刘二虎的酒后意外死亡，蒋小国和梁大柱慌了神儿，二人都认为刘二虎的死他们无论如何都脱不开干系，绝不能让警察发现这件事。就这样，为了瞒天过海，他们决定铤而走险。
0: 经过几番纠结，梁大柱想到了一个办法，对蒋小国说，刘二虎的家人只知道他出来喝酒了，但不知道是啥时间喝完的，一旦问起来，咱们就说他很早就喝完酒回家了，他走后是死是活和咱们我就没关系了。蒋小国不停地点头，然后又问，那尸体怎么办？梁大柱说，咱们就把尸体呀放在刘二虎回家的路上，他的家人发现了肯定以为他是回家路上去世的，你看怎么样？这时的蒋小国已经被吓得脑袋一片空白，他虽然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但也害怕赔偿，于是就同意了。打定主意后，二人就一人抬一边，趁着夜色正浓，四下无人时，将尸体抬到了离刘二虎家不远处的土堆旁，然后赶紧离开了。凌晨时分，刘二虎的妻子张凤见丈夫一直未归，电话也打不通，着急的也是一夜未眠。而刘二虎只是告诉他和同事喝酒去了，但是去了哪里，和谁去喝的酒，张凤啊根本就不知道。他只好走出家门，漫无目的的寻找，却在路边发现了已经死亡的刘二虎，于是赶紧报了警。这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审讯室里，梁大柱和蒋小国对于自己的行为是供认不讳，案件水落石出。调查结束后，梁大柱和蒋小国很快就被移送审查起诉，案件由郑法官负责主审。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梁大柱和蒋小国将刘二虎的尸体抛弃在公共场所，二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侮辱尸体罪。面对指控，梁大柱和蒋小国辩解称，二人只是将刘二虎的尸体从家中挪至路边，怎么就指控我们侮辱尸体罪呢？这里啊，就涉及到了一个法律点，侮辱尸体罪的认定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规定，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该罪名中的侮辱是指以暴露、猥亵、损毁、涂滑、践踏等方式损害尸体尊严或者伤害有关人员感情的行为。合议庭认为，梁大柱和蒋小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侮辱尸体罪，鉴于二人犯罪后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理，最终二人分别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宣判后，郑法官对二人进行了耐心的法律释明工作。通过郑法官的讲解，梁大柱和蒋小国都意识到，二人故意将刘二虎的尸体丢弃在公共场所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死者的尊严，也损害了社会风尚，对刘二虎的亲人也造成了感情上的伤害。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主人公对自己至亲的遗体所做出的事情则更加荒唐。让我们进入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给你。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河道旁惊现烧焦尸体，现场还遗留一个被焚毁的行李箱。
1: 警方初步认定，死者在被焚烧之前已经死亡。
0: 监控锁定年轻男子，其身份却让众人大吃一惊。
1: 男子名叫刘红，而那具被烧焦的尸体正是他的父亲刘海生。
0: 儿子荒唐行为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王芳法官继续为您讲述无处安放的尸体。
1: 大年初六的早上，天高蒙蒙亮，老张头就出了门，照例在河泾小区附近的河道旁练习太极拳。老张头刚做了一个动作，就踢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还以为是昨晚人们放鞭炮留下的垃圾。老张弯下腰，正准备用手移开，结果被吓得当即大叫了一声，转身就向附近的派出所跑去报警。公安机关到达现场后，经勘查发现，老张头踢到的这个黑乎乎的东西竟然是一具已经烧焦的尸体，已经完全焚毁了，旁边呢还有一个被烧过的行李箱。警方初步认定，尸体就是在被发现的地方进行烧毁的。死者在被焚烧之前已经死亡，而现场发现的那个被烧过的行李箱很有可能就是装尸体的工具。这具烧焦的尸体到底是谁？他又为何会出现在居民小区的附近呢？公安机关随即调取了附近的监控录像，并逐步扩大范围，最终在

0: 2公里外的监控中有了发现。监控显示啊，前一天晚上11点多，一个年轻男子骑着三轮车在路上行驶，三轮车里放着一个行李箱和两个塑料桶。公安机关认为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通过调取沿途监控，最终将嫌疑人锁定在了离河景小区7公里外的一个老居民楼里。随后公安机关对该居民楼的住户进行了逐户排查，在排查过程中，一个20多岁的男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面对警方的询问，年轻男子显得十分慌乱，头顶冒着冷汗，很快呢就道出了烧毁尸体的全部事实。
1: 男子向警方交代，自己名叫刘红，10几年前就跟随父亲从甘肃老家来到包头打工。而令警方惊讶的是，那具被烧焦的尸体不是别人，正是刘红的父亲刘海生。那么刘红为何要焚烧自己的父亲呢？刘海生到底因何而死？
0: 原来啊，刘红小的时候，父亲刘海生就经常赌博，家里的钱几乎被他输光了。不仅如此，刘海生还是个懒汉，不愿意去干农活，家里家外都靠妻子操持。6岁那年，刘红的母亲实在无法忍受，就离家出走了。之后父亲刘海生认识到了是自己逼走了妻子，痛定思痛，戒掉了赌博的恶习，并带着刘红来到了内蒙古打工。然而刘海生没有任何技能，又不愿意吃苦干重活，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呢，也总是干不了几天，打工是断断续续，因此啊，父子俩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租住在一个又小又破的房子里。刘红呢，倒是从小就很懂事，他对父亲说：“爸，等我长大赚钱了，就给您换一个大房子。”刘海生摸了摸刘红的头说：“傻孩子，爹可不指望什么大房子，不过呀，我倒是有个心愿，等哪天我不在了，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爹的名字叫海生，大海里生，大海里去嘛。”刘红学习成绩不好，所以刚念完初中就辍学在家了，晃荡了几年，在他刚满18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刘红早出晚归，一个人打几份工，经过几年的努力，不但能赡养父亲，还给父亲租了一间更大的房子。虽然手里没什么积蓄，但负担父子俩的基本生活是没有问题了。而在刘红工作后，刘海生呢就不再出去打工了，渐渐的又染上了赌博，经常把刘红给他的生活费是输得精光。为此刘红和父亲大闹了几次，刘海生再次发誓戒赌，如果再去赌就把自己手指头给剁了。
1: 自从刘海生发誓戒赌后，父子俩也慢慢有了些积蓄，生活越来越好。可好景不长，刘海生竟然不幸患上了胰腺癌，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刘红一边打工一边照顾生病的父亲，巨额医疗费用让父子的生活再次陷入困境。
0: 这年大年初五，一大早刘红就去早市买肉和菜了，想着给父亲包顿猪肉水饺。但等刘红从早市回来，发现父亲还没有起床，他喊道：“爹，快起来吧，咱们今天吃饺子。”然而父亲却没有回应。刘红发现了不对劲，上前检查，才发现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突然离世让年轻的刘红手足无措，他趴在父亲的身边嚎啕大哭：“爹，您老怎么连顿饺子都不吃就走了呢？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呀？”看着父亲的遗体，刘红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处理。刘红随即在网上查了查，网上大多人都建议先拨打120，然后将遗体进行火化处理。然而啊， 当刘红看到网友们列出的丧葬费用清单时，却犯起愁。

0: 没想到啊，父亲的丧葬费居然要花这么多钱。为给父亲看病，刘红不但已经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亲戚朋友不少的钱。他目前根本就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办后事。这时，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冒了出来。刘红想起，父亲之前曾经说过，希望死后骨灰能撒入大海。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为了能够省下处理后事的费用，刘红决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自己火化了父亲，再将父亲的骨灰撒入大海中。然而很快，刘红却发现自己居住的地方离大海非常遥远，这可怎么办呢？他又转念一想，不如把父亲的骨灰撒入河中，这和撒入大海也差不多，毕竟河流的尽头是大海嘛。
1: 一想到这儿，刘红决定马上行动。他先是在地图上寻找了一个有河流经过的新建小区，这个小区刚刚完工，人烟稀少，火化完尸体后就可以顺便把骨灰撒入河中。紧接着，刘红去买了运送尸体的行李箱和汽油，还从工友处借了一辆三轮车。做好所有准备工作后，刘红只等着夜幕的降临。
0: 等到晚上11点多，街上已经空空荡荡，他就骑着三轮车，拉上装有父亲遗体的行李箱和两桶汽油，来到了河景小区附近的河边。此时夜色已深，刘红是壮着胆子把遗体拖到了一块空地，然后将遗体上撒满了汽油，并用打火机点燃，开始了焚烧。看着熊熊烈火，刘红再次泪流满面，他跪在旁边，一边哭一边说：爹呀，儿子对不住您，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送您最后一程了。就这样啊，火持续燃烧了40多分钟。然而令刘红意想不到的是，直到他准备的汽油已经用完，父亲的遗体仍然没有变成骨灰。眼前的火很快就要灭了，刘红凑近一看，父亲的尸体已经成烧焦状，蜷缩着，十分恐怖。刘红被眼前的一幕吓得不知所措，他实在没有勇气再去挪动那烧焦的尸体，更没有勇气去报警处理。于是呢，他就顺手把行李箱也扔进了火堆，然后连滚带爬地骑上三轮车跑回了家中。一直到公安机关上门找上他，刘红呢都没有敢离开家半步。事情啊，终于水落石出了。很快，公诉机关以涉嫌故意毁坏尸体罪将刘红起诉到了法院，案件由宋法官负责主审。宋法官承办刑事案件多年，但以这样的方式犯罪的案件却从未遇见。庭审中，刘红提出自己并不是故意要毁坏父亲的遗体，只是迫于生活的无奈才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处理。那么刘红对自己父亲的遗体进行不当的处理，是否也构成犯罪呢？刘红的辩解意见有道理吗？这里啊，也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故意毁坏尸体罪的认定。根据前面案例一中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规定，只要有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中的任意行为，即可构成犯罪。而这条罪名中，故意毁坏的行为主要是指对于尸体、尸骨、骨灰予以物理上或者化学性的损伤或破坏，既包括对整个尸体、尸骨、骨灰的损毁和破坏，也包括对尸体、尸骨、骨灰一部分的损坏。此外，故意毁坏尸体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尸体被损坏，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主审本案的宋法官在办案的过程中，走访了刘红的邻居和老

0: 家的亲戚，了解到啊，刘红十分孝顺，成年后就承担起了赡养父亲的义务，生活中对父亲也是尽心的照料。考虑到以上的情节，结合案发后刘红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宋法官认为对于刘红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合议庭也同意了宋法官的意见。最后法院作出判决，刘红因故意毁坏尸体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尸体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还承载着死者的尊严和家属的情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却铤而走险，对逝者的遗体动起了歪心思。案例一中，蒋小国和梁大柱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做出了侮辱尸体、干扰警方视线的行为。而第二个案例中，刘红作为死者的儿子，仅仅为了省下丧葬费用，竟采用愚蠢且幼稚的方式处理父亲的尸体，他们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自作聪明，弄巧成拙，触犯了死者的威严，最终付出了刑罚的代价。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舅舅疯赌外甥出行必经之路，导火索竟是因为一匹母马难缠。邻里两家曾有过命之交，如今竟为一块原地关系决裂。一赌为党，一块原地背后竟深藏恩怨纠葛。这两起草原上的纠纷如何化解？草原上的六尺巷，明日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
9: 细品电影里的

0: 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悬崖峭壁，多人陷入危险境地，有人坠崖，情况严峻复杂。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庐山五老峰是江西九江庐山风景区的标志性景观之一。2025年9月的一天，这里突发了一起重大险情，有人报警称，他与多名同伴在攀爬五老峰途中陷入困境。消防救援人员当即启用无人机搜寻，才最终锁定了被困人员所处的具体位置。
2: 他们的位置位于市中建海拔1200米左右的一个悬崖处，距离山顶呢有200米的落差。
1: 现场共计8人被困，无人机拍摄下的视频画面显示，他们蜷缩在一处狭小平台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从高空坠落，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被困在此处的原先共有11人，其中一人已经不幸坠落山崖，凶多吉少；另外2人冒险下山营救坠崖者，后续下落不明。在接到报警求助的第一时间，也就是事发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以及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等组成搜救小组，尝试从山底向上开辟救援通道，先营救8名被困人员。
2: 我们就想寻找一条线路，从这个他们的被困位置往下引导，能看能不能把他们营救出来。
1: 然而由于五老峰地形复杂，山路陡峭，搜救小组从傍晚一直搜寻到深夜，始终没能找到那些涉事人员的攀爬路线，也无法抵达8名被困人员所在的悬崖峭壁处。
3: 后面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没有路，他们自己硬是爬出一条路来，然后爬到那个位置。
1: 在救援工作紧急推进的同时，公安机关同步介入，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因为这些涉事人员并不是从庐山风景区开放的正规登山路线攀爬五老峰的，而是擅自进入景区一处未开发区域，走野路攀爬探险五老峰。
4: 为什么没有开发？就是因为太危险了，所以不好开发，没有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才不会去开发。
1: 经查，涉事11人都是江西九江本地居民，均是普通户外登山爱好者。警察还获悉，在涉事一行人陷入困境后，那名坠崖者当时曾经作为探路人员，试图继续冒险攀爬登顶，结果发生了意外。另外2名被困人员冒险沿着悬崖向下，前去搜寻坠崖的同伴。警方多方核查身份线索，终于在事发当晚11点多联系上了这2个人。原来2人已经脱离险境，自行下山回到家中。据2人陈述，从被困的悬崖峭壁处向下行进了100多米后，他们发现了先前坠崖的那名同伴，但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5: 他们自身的手机没有信号，所以他就无法跟上面的被困8米里保持一个正常的通信联络。
1: 至此，涉事11人的行踪下落被全部查清。在当时来说，尽快营救出被困的8人就成了最为紧要的任务。经过研判，救援指挥部在救援行动的当天深夜做出决定，采用高空索降的方式展开下一步的营救工作。
5: 我们这个指挥部的，我们就决定晚上不具备救援的这种机组，就通过这个我们的无人机照射，安抚这个被困人员，叫他们的保存好体力，等待天亮，我们再跟进。因为天亮过后，事实上各方面条件会更加成熟。
1: 考虑到8名被困人员当时所处位置距离五老峰的第5峰山顶相对较近，第二天天亮后，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工具，从景区开放的登山线路快速攀登到山顶，部署实施高空索降作业。

0: 就是这次救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挑战。
1: 首先从山顶所将到八名被困人员所处位置需垂

0: 匠作业。王飞约说，近乎垂直的陡峭地形是当时实施锁匠作业面临的一大挑战，他和队友们每向下推进一米都十分困难，但王飞宇和队友们当时没有丝毫退缩，他们深知身上肩负的是营救八条生命的重担。这是在锁匠途中救援人员设置救援锚点，以确保整个救援行动万无一失。
1: 好，那个叫什么，有问题及时用手台跟我叫我哈。
2: 哦，并不是说200米的距离我们就直接下到200米，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经过四处锚点一步步往下降的。
0: 王飞宇回忆说，除了陡峭的地形，山间不时涌起的云雾也对锁匠作业造成不小干扰。他和队友们当时依靠无人机引导行进方向，经过连续4个多小时的锁匠作业，才最终逼近被困人员所处的危险区域。这时山间再次突起云雾，加上被困人员当时所处平台狭窄，也不利于救援人员锁匠到平台底部展开营救工作。救援人员当机立断，将绳索下放至8名被困人员伸手可及的范围，引导他们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借助绳索自行向上攀爬脱困，救援人员则在上方接应。
2: 因为他们的平台也是比较狭窄的，只能一个个往上接力，把他们运输到上一个平台，然后再一个个再运输再到上一个平台。
0: 第一个被困人员做好安全防护，紧紧抓住救援绳索，开始奋力向上攀爬脱困。这是一名女性被困人员向上攀爬脱困的画面。这是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向上攀爬脱困的画面。最终8名被困人员逐一被安全营救至山顶。
3: 先生爬树，给他接把手。
4: 哎，
3: 对，马上到了，
5: 快到了，快到了。
3: 好，手拉把手，
5: 我帮拉着你。
6: 好久。
0: 科考队员洞穴作业，中途2人失联，危机迫在眉睫。
7: 边搜寻边勘测，想办法先把人给救出来。
0: 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
8: 您好，110。
7: 他的同伴跟我们讲，他们在开展自救的时候，就是通过敲击石壁，然后有回应。当时我得知这个情况了以后，我就马上安排我们的水面的这个支援组划这个橡皮艇，马上划到里面去，就是用这个锤子敲一下石壁，我们要亲耳听是不是有回应。
9: 郑玉和阿德开始正式下潜，严明在船上完毕。
10: 我们下去到7米的位置，深度，然后再进到那个夹缝里面嘛。我们大概进去了20-30米，后面它变越来越小。一开始还好，但是泡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冷。
7: 游到中间位置吧，差不多以后就徐德是听见了有回应了，也有敲击气瓶的声音，那就往着这个方向去找，然后就把第一个人就是大周嘛，我们简称大周，就发现他了。
11: 就你一个吗？
9: 就我一个。

0: 我现在就是有点失望。
1: 有气吗？
0: 然后我现在不气力没法用了，因为我做了之后那个一些头那个已经搞坏了，我现在在气。
1: 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分开的。
1: 分开多久？
0: 因为我是那个，因为我是主要是我在拍东西。
1: 啊。
0: 然后他们两个在后头，然后我后来拍着拍着，我就差不多 OK 了之后，我就发现已经没有人了之后，我就往回走，不小心就是游到那个空箱里面去了。
2: 经过了解了之后嘛，他的身体条件还行。他也比较冷静，后面的话，然后就觉得哎，他能自主潜水，能跟着我们出去嘛。
0: 我现在很担心，
1: 这儿没有个借力。
0: 对，先出去再说吧，因为
1: 先出去，一个一个找。就是有气枪的话，
0: 先出去了之后你才懂得这里还有吗？对。
3: 不往加糖水吗？要不要和我加糖水？
4: 帮我再找一下水质。全黑的，没
3: 有。我们已经进去。
5: 上面进。
4: 不着急。
5: 慢
4: 点。
6: 大周的气体还剩下180的时候，他就跟小周示意说要返程了。然后就是在返程的这个路途当中，大周就发现了这个水底下有鱼，然后他就拿着水下摄像机去拍，然后小周就跟着他，然后他就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突然能见度就不见了，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跟小周就失联了。
7: 救援队员再次下水，继续搜救失联的科考队员小周。
8: 那里才有地方，那边没有了，就那里。
9: 第二轮搜索再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比较宽的一个洞庭，它比较宽，大概有20-30米这样。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遗失的装备，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附近，然后进行了一个搜索，但是没有什么发现。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救援行动依旧没有进展，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1: 我们是直线下到30米，但是我们30米的位置是没有地方打点的，而且它的能电柱有过了几个低矮处，能见是很差的，基本上是没有。我们也是不得倒绳下去嘛，下到23米的位置，然后到了28米，有固定点开始向上寻找气势。
2: 我是在前面嘛，我是再深一点点，然后就发现28米的上方有一个洞室，然后就折返回来，然后就开始从那个洞室那个洞口往上走，
1: 就是往上升，距离水面大约2米到1米。然后我突然间就看到一只手，就是看到小周那只手嘛，已经在水里下泡了好几天，手已经泛白了。那时候我在想，那个小周是不是遇难了？那时候我心里面还在想，因为我抬头我看着那只手，我心，然后他突然间动了，我就在那里愣了，我说怎么会动？然后我一想，哦，那个被困者还有意识，还活着，然后就是赶紧跟徐世德把他带出水面，然后把他慢慢的把他拖回那个安全区域。
0: 科考队员小周被救援队员成功找到。
3: 啊，不要急，好吧？
4: 看着我，休息对吧？
3: 对对对，没有没有，你站着，我
4: 没了，
3: 等等等等，啊，不要急，走。
4: 你抓着我，
3: 没有，我在这里，放心，
5: 我就大喊了，找到了，活的。

0: 后整个现场就哇，全部欢呼。
1: 科考队员小周被救援队员成功救出。
2: 来，过来，我们来，来，拿去，
3: 来了，
2: 来。哎呀，在这不等等，放手，放手，放手啊！
1: 寒潮来袭，巨浪滔天，遇险船只随时倾覆，迎风而上，无畏前行，危机时刻冷静应对，生死倒计时一线正在播出。

0: 接到险情报告后，一支由常坤、吴学全带队，四名潜水队员组成的六人救援队，在五分钟内集结完毕，迅速出动，赶往了事发现场。
1: 现场呢，当时是由我们一个志愿者队伍，他说里边是有活人，有潜的这种经验，我们就提示呢，他们那里有空压机，可以呢为这个翻扣船可以供气，就是提供一些空气供这个翻扣这个人员的呼吸。当时这个船呢就是完全翻扣了，那上面的桅杆基本触底了，就是一个像一个碗状的哈，就是它里面的空气是有限的。
0: 救援队员提到，因为救助艇在行驶的过程中产生的水流较大，像这种翻扣的船只遇到较大的水流很可能会发生移动，继而给被困人员造成不可预知的伤害。因此类似的这种救援，他们一般都会在接近遇险船只之前换成小渔船，然后再慢慢地靠过去。在遇险渔船翻扣之时，有一个站在甲板上的渔民被甩进了大海里，然后被附近的船只救了起来。救援队员立即找到了他，跟他了解了翻扣渔船内部的结构以及被困人员的大概位置。
2: 里面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这嘎子是两个盆，这嘎子是两个盆。
3: 这个人会在哪个位置进舱？通过几个门，怎么走的路线，在岸上先画了一下，我们先了解了一下水下的结构，每个潜水员都知道一下啊，方便救出被困人员。
0: 随后，救援队员靠近了翻扣的渔船，开始寻找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他们小心翼翼地趴在船底，不停地敲打着船体，试图听到里面的回应。
4: 在这位置啊，
5: 这位置。
6: 就这，
2: 在这。
4: 好，在这位置。
0: 救援队员根据经验判断，像这种船体不大的渔船发生翻扣时，能够储存在船舱内的空气并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氧气含量会逐渐减少，被困其中的船员生存的希望也会越来越渺茫。为了尽快将被困船员救出来，有人提议可以在船底破开一个洞，然后把人拉上来。
3: 隔洞它这个位置不合适的话，有可能会气体泄漏，船的状态会发生变化，船有可能侧倾翻沉。
0: 此时冰冷的海水，黑暗中的恐惧，不断地摧残着被困船员的意志。救援队员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救援方案。细致推敲后，救援队员决定利用供气管放潜水员下水，让他们尽快找到被困人员的准确位置，然后再利用供气管从水底将被困人员拖出。
1: 水下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它现在那船你看翻扣的油啊什么的都流出来了，第一个潜水员也不是那么顺利，他找到那个

0: 舱门之后，他进不去，里边这个口比较小吧，啊，可能这个油比较好。
1: 就他翻扣过程中有好多杂物，像一些尖锐的东西有可能刮伤你，你也未知，水下都是一片漆黑。
2: 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潜水员一点点摸索着船舱的入口。渔船翻扣之后，船舱内的整体布局发生了改变。这艘渔船的船舱有三层，要找到被困者，潜水员就得在漆黑的水底摸索着爬过三层楼。再加上四处散落的各种杂物的干扰，潜水员面对的困难简直难以想象。
1: 水下的管路特别多，容易纠缠，一点点往里进。
2: 除了搜寻被困船员，潜水员还要时时刻刻注意着自己身上的那些供气管，如果不小心拉坏了供气管，或者被尖利的物品划破了，那潜水员也会面临极大的风险。第一名潜水员在水下不知道转了多少个弯，消耗了大量体力，但始终未能找到被困船员的准确位置，最终不得不遗憾地浮出了水面。被困船员还能坚持多久？所有救援队员都不敢轻下判断。紧急商议后，经验丰富的队长胡学全决定亲自下水去寻找被困船员。
1: 四月份的水还是相对冷，室温，当时是按理说应该穿干式服，但穿干式服你穿的铅重，身上相对不灵活，进舱不方便，所以我们就是冒着寒冷的吧，穿的是湿式服，坚持住就是穿湿式服下，相对会灵活快速吧。
2: 改穿夏季潜水服，这也就意味着潜水员的体温会流失得更快，这会是一次风险极大的救援行动。此时面对紧迫的救援时间，吴学全顾不上那么多，立即顺着第一名潜水员留下的绳索找了过去。很快他便找到了那扇打不开的舱门。
0: 在水下它不像在岸上，你这样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要打着脚蹼要慢慢走，而且它比较黑暗，还要靠手去摸呀，是这样，它比较慢。
2: 在陆地上打开一个钢制的门都要花费一番很大的力气，更何况现在是在水下。
1: 被困人员发现我了，就喊我，我在这儿，我听见声音的时候看不到人了已经，因为全是油，那个上面飘的一层油，全糊死了，看不到人在哪，人手摸，隐隐约约看到有个人形，在楼梯上面很小的一个平台上蜷缩在那里，喊我。
2: 找到被困船员后，胡学全立即通知水面上的救援人员，让他们准备好氧气面罩，随后便不停地安抚被困船员的情绪。
1: 他当时就说头部受伤了，这里也疼，肩膀也疼，就捂着，然后但是走路还可以，就是慢慢移动过来可以，发现他很紧张，戴的时候就很紧张了，只能戴到眼前。
2: 这名被困的船员没有经过专门的潜水培训，在水里他凭借着求生的本能胡乱地游动，他的举动让水下的胡学全和船上的救援人员全都紧张到了极点。
0: 一出个地舱门，他就自己走了，拽着我们这个潜水员，其实越走越远了，但你不顺着绳子出，你可能很长时间你都出不来，不停打腿，他的一打腿他的就往上走，又有气得往上走，结果走出一个门来就把我带到了另一个舱室。就是那个被困者，他比较懵，我其实我在电话里我硬喊，我说你不要挣扎，你就跟着我们的潜水员走。
3: 快点啊，你拖着好多的活，拖着好多的，快点啊，
4: 站站了，
2: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最终胡学全和被困船员安全地浮出了水面。
3: 快点，
0: 我一般老百姓他们都给我们鼓掌，好，就这样，还有我们也很激动，很兴奋。

0: 就是把他终于他又一次又救了一个活人。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呀，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

0: 酸，胃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金龙鱼1:1:1，
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7: 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四川荣恩律师事务所。
8: 市长，钻石人间会所发生杀人案。
9: 午夜惊魂，罪恶凶案扑朔迷离。
10: 凶手提前做好了计划，乔扮成服务生破门而入，
9: 线索盘根错节，深挖背后真相。
11: 他还有个哥哥，就是半年前被我们击毙的毒贩李爱华。
9: 执念深藏心底，过往恩仇再起波澜。
12: 别动！
13: 太好！
14: 他是只管抓人，不管别人生死。昨天晚上抓捕失败，我负全部责任。
9: 惊心不往，危急关头，他将如何抉择？
15: 一定会出现在医院找他嫂子和侄子。
16: 孩子的信息，横行去世的消息，对外保密。
9: 普法剧场，目击者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就放心吧，这哥们儿我已经跟了他一个多星期了，他呀肯定今天晚上要跟那姑娘在这儿约会。对，下一个周一见，就是他们俩。对对对对，放心吧，放心。哎，好嘞。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

0: 比一比。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万一发生意外，这是你知道他身上有多少致命信息吗？咱们抓住了他，可以获得一连串的重大信息。不管怎么样，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抓活他。

根据报警的服务员称，案发时间大概是凌晨的1点到3点之间。这四名死者呢，是凌晨1点左右喝了酒的，在上了夜宵以后，服务员拿了小费就被支走了。而且这四名死者特意要求服务员在打烊之前不许任何人来打扰他们。凌晨3点半领班见这些客人迟迟不走，就让服务员上来告知打烊。但是服务员一进来的时候，现场就已经是这样了。哦，对了，服务员确定走的时候是把手推车推走了。

0: 凶手一定对现场非常熟悉，譬如说隔音效果不错，况且我断定他一定和在座的四位彼此认识，并且知道他们的行踪，所以凶手提前做好了计划，乔扮成服务生破门而入。
1: 小琪姐，小琪姐，这些人早就没有生命迹象了，你可以回去了。
2: 小琪，
3: 张口天，
0: 天不早了，早点回去。
4: 哟，
1: 感情小琪姐是亲自带队
5: 来抢救你的
3: 啊？走吧。

0: 又来接你了，那我坐公交车走了哦。
1: 拜拜。
2: 拜拜。
3: 阿姐啊。

0: 昨天晚上发生那个大案子，把你累坏了吧？你怎么知道呀？哼，一早朋友圈都刷屏了。嗯，你先走吧，我自己走。还有，以后不用总是接我，你也挺忙的。
1: 哎哎哎，你这一晚上抢救肯定太累了，上车吧。
0: 抢救什么呀？我们去了以后就。
1: 没什么，我真不累，你走吧。不累
0: 啊，那你们去了之后都干了些什么？你别这样看着我呀。你不是一早就知道了吗？是啊，但那都是小道消息，自媒体嘛。你是去过现场的人，你最权威呀。你好像特别关心这个案子，怎么，是你干的？
1: 你看，一言不合就逗我是吧？
0: 我哪是关心这案子呀，我是关心你。行了，我看你每天够忙的了。公司上市是挺累的。哎，要不明天我们去出国玩两天吧？我可没那闲工夫。对了，我得抓紧时间找人把你从急诊科调出来。哎，你先上车好吗？我把你送回去，下午我再接你回来。
1: 你还过来？
0: 对呀，我下午要跟你们医院谈一个合作。
2: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自己走。拜拜。哎，姚队，四名死者的身份都已查清，都是本市的企业主，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案底，但都是年轻的时候打架斗殴之类的。凌晨1点钟以后，钻石人间会所所有的监控系统都出现了问题。我问了保安，保安说由于是夜间，想第二天一早再去报修，但可以确认的是。
3: 都是被人为破坏的，所以我派人到了周边调取了所有的监控录像，企图通过视频来追踪可疑人员。
4: 有重大突破，
2: 小徐。
4: 钻石人间会所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凌晨1点以后十分便于我们排查。经过甄别，有两名嫌疑人在案发时间内出现，其一是一辆从会所后门开出的车辆。 通过车牌信息，我们调查出车主是本市市民孙杨，此人是一名自由摄影师，无案底，无不良社会关系。则另外一名较为可疑，此人凌晨2点左右出现在钻石人间会所附近。根据监控的运动轨迹看，他应该是离开的路线，在走过钻石人间4条街以后，他上了一辆出租车。正是因为这辆出租车的行车记录仪将他的面容清晰地锁定。 之后，出租车把他带到了医院，在医院门口，他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就匆匆离开了，消失在监控里。此人叫李克华，还有，他是一星期前从深圳来到宁海市，在宁海市，他还有个哥哥。
5: 哥，我发誓，一定会替你报仇。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嫂子和满满。
6: 就是半年前被我们击毙的毒贩李爱华。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跟孙杨谈过了，孙杨称他亲眼目击了枪击现场。
7: 我记得当时是半夜2点半多，飞机飞到那一层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拿着枪冲他们一个一个开了一枪，然后他们就全倒地上了。
6: 你有没有看清他的脸？他当时是侧对着窗户的，然后又转过去了，脸是看不清的。我当时无人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失控了，我就知道这么多了。那你
7: 描述一下他的外貌特征，比如头发，
6: 男的，头发不长，也不短。
7: 颜色呢？颜色不是，那是夜里拍的画面，他失真的很厉害。身高呢？
6: 我真想不起来了。
7: 那附近有没有什么参照物？你估计一下。
6: 不是，警官，我那个时候我都吓尿了，我哪还能找到什么参照物啊？我知道的就这么多，真想不起来了。

0: 孙杨还主动交代了偷拍隐私照片提供给不法网站的行为。除此之外，此人还算是安分守法。还有，我们还截取到李克华离开钻石人间会所的时间也是在凌晨两点半以后。从理论上讲，李克华也有作案时间。
1: 小雪，你刚才说李克华离开钻石人间会所之后去了医院，还在门口打了电话。李克华的哥哥李爱华被我们击毙之后，我曾经做过家访。他有一个儿子，6岁，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瓣膜病。他老婆交代，他正是为了给儿子存手术费才铤而走险的。小雪，从现在开始24小时监听李克华嫂子的电话。姚队，请求增加警力，严控机场、高速出口、车站，还有调查4名死者的资金流动情况。
0: 资金流动？
1: 是的。李克华和这4名死者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说半年前李爱华就是这4名死者的替身鬼呢？而此时此刻李克华就是回来给他哥哥报仇的。如果他们的资金情况具有重合性，就可以证明我的判断。
2: 小峰说的有道理。
1: 还有，要找到那架无人机。
3: 雷总，从今天开始，我们院响应号召，送优质的医疗资源下乡到基层医院。这个时候，你能捐赠一批最先进的医疗设备，这真是造福百姓的好事儿。
4: 你们统计一下，下乡计划对口的基层医院有多少家，需要多少台设备？就算我们江海集团不能全部搞定，我也会号召其他公司一起来承担的。
3: 那太好了，数据我们已经统计好了，一会儿给您看。
4: 好，
3: 来，请。雷总，您要看的孩子就在这边。雷总，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满满，这是满满的妈妈。给您介绍一下，这是雷总。
5: 你好。
4: 满满，这是叔叔给你买的礼物。
6: 谢谢叔叔。
4: 大姐，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好吗？
3: 是啊，大姐，雷总可是我市有名的企业家、慈善家。雷总，她丈夫半年前去世了，一个人带着身边的孩子，挺可怜的。
4: 大姐，一点心意收下吧，
3: 拿着吧，雷总的一点心意。
5: 谢谢。
4: 不客气。为了孩子，你也得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满满，要听妈妈的话哦。
7: 哎，姐，听说你要调走了。
8: 谁说的呀？
7: 你还不知道呢，你猜我今天打听了什么？欧阳雷来咱们医院了，说是要捐一大批设备。我看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8: 别胡说。
7: 什么别胡说呀，我听医院办都说了，他提的条件呀就是把你调到心内科去。哎，你说人家捐了那么多设备，把自己女朋友调个岗位，不还是一句话的事儿？
8: 谁说我像女朋友了呀？
7: 你不知道女朋友，你是谁女朋友呀？姐，那个夏小峰啊，都分了半年了，你别想那个神经病了。你看人家欧阳雷雷总，先不说人家有钱，光是他为你办的事他都没得说。你还是心内科的高材生，在咱们这儿没日没夜的急诊科，你不憋屈？
8: 我没那么觉得。哎，
7: 喂，哦，院办啊，哦， 京大夫。

0: 就那副在我这儿。哦，好好好，
1: 没带手机。喂，我金小琪。好，我马上就来。
0: 这么快就调走了？姐，
2: 雷总，他们院办效率还挺高的。雷总，
3: 对了，刚才那对母子，安排人把他们照顾好。
2: 明白，已经安排好了。
3: 那件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2: 无人机公司在宁海市只有一个代理商，目前他们是资金链出现了问题，正巴不得我们注资控股。并购之后不仅能够扩展我们的经营范围，而且还能够分散医疗行业竞争带来的风险，对我们的上市计划是非常的有利。雷总，您都一晚上没合眼了，进车歇一会儿吧。
4: 老板，用一下电话。

0: 情况。
1: 喂，嫂子，我是客服。
2: 你怎么突然打电话了？你还在深圳吗？
1: 我在宁海。
2: 啊？什么时候到的？
1: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没人听。
2: 哦，晚上我在医院陪床，早晨看到过一个陌生的号码，没想到会是你。
1: 版本的手术做了吗？
2: 还没有，前两天刚住进来，正准备呢。哦，你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吧？
1: 我就是为妈妈来的，我准备接你和妈妈去深圳看病。
2: 什么？去深圳？哦，你不用担心，我们钱的问题今天都解决了，有一个企业家。
1: 嫂子，你听我说，我这边出了点急事，今晚必须走。
2: 为什么？客华，发生什么了？你怎么说话没头没脑的？而且你来怎么也没提前打个招呼啊？
1: 这个以后再跟你解释。你记住，今晚11点我在医院后门等你，千万别告诉任何人。

0: 我们要注意，一定要紧闭起来，不要关键时候掉链子。还有，他的手上有枪，大家注意安全。
1: 收到。
2: 你这东西还挺多的哈，哎姐，你这个暖宝宝给我呗。行呀，反正你也不用出夜勤了，你看看，这里有什么需要的都拿走。谢谢姐啊。
3: 你别说啊，在这里待了快10年，还有点舍不得。嗯，好好享受你在急诊科的最后一晚吧，拜拜。

0: 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1: 你怎么那么幼稚？
2: 你才幼稚呢你！我是想着，只要是我们俩一块出任务，我就贴个小红星。等出到第100个的时候，你就向我求婚。

0: 起动。
1: 放下！
2: 请放下！
1: 小心！
0: 坐着！坐着！

0: 没事没事啊。什么时间？
1: 死亡时间0:38。

0: 我是不是在笑我没能力？人没抓着，还造成了无辜百姓的伤亡。
1: 没有，我笑我自己。

0: 你想知道还有多少到一百吗？对，知道也没有意义了。怎么，你还挺在意的？你放心，从今以后我们俩不会出现在同一个任务里。我换科室了。
1: 换哪个科室了？
0: 心内科。
1: 恭喜你，只是你的专业。
0: 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换过去吗？
1: 为什么呀？
0: 欧阳雷，因为欧阳雷。夏晓峰，今天是我在急诊科最后一个晚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安排好的，我们俩就出现在同一个任务里。对，明天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了。咱们今天晚上把话说开了，行吗？

0: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你和于丽萍之间到底怎么回事？小姐，
1: 我给不了你幸福。
0: 那谁能给我？欧阳磊，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的幸福是什么样子的？

0: 过来呀？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受伤啊？啊，没受伤就好了。你饿了吧？快吃吧。这个，这是你喜欢吃的那个黄瓜炒鸡蛋啊。这个腊肉啊，是对门那个李老太太给的。快吃吧。哦，是不是凉了？我再去热一下啊。
1: 哦，不用了，那个我自己可以。这个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
0: 那也行，那你慢慢吃，我先去睡了啊。
1: 哎，
0: 快吃啊。
1: 哎。
2: 你不回来，他就一直不睡觉。我看时候也不早了，你早点走吧。
3: 关键时刻，也就那么一秒钟时间。太惊心动魄！你怎么不说他关键时刻掉链子呢？你说这句话我可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掉链子？啊？那我问你啊，关键时刻你是先去救人呢，还是不管无辜群众死活去抓罪犯啊？啊？来，站起来！我看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4: 我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么大的案子，我们全出动了。临行动前，他在对讲机里让我们别掉链子。可是他呢，当时他离李克华这么近，他哪怕少吃一秒钟，
5: 人就拿下了。
6: 全部经过也就三秒之内，这些我们下队的人品。
4: 半年前，他是只管抓人，不管别人生死。现在他是只管别人生死，不管抓人了。他要早这样，我们王队也就……
3: 不，你说话什么意思？
7: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昨天的抓捕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有收获的，
1: 姚队，别替我说话了。昨天晚上抓捕失败，我负全部责任。
7: 抓捕行动还没有结束，大家有意见都可以保留。接下来的抓捕行动还是由夏小峰同志负责。干活吧，小峰，你出来一下。大家现在对你有意见也是正常，毕竟半年前那起案子影响力太大了，对你处置的意见还没有最后定性。按道理说啊，你是不能参与到这次行动中来的，让你参与抓捕是我。

0: 的意见，我知道你没问题的，要确保后面的抓捕万无一失。哎，有事瞒着我啊？
1: 没有。
0: 站住，你和小琪分手的事儿怎么今天我才知道啊？人家多好的一姑娘啊。这样，这次任务完成以后，

0: 是，去办吧。
1: 你麻烦一直了。
2: 没事，
1: 谢谢，
2: 应该的。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市刑警大队的夏警官。
3: 你好，夏警官。
1: 你好。
2: 他们有一个任务，需要你配合一下。这样，具体你让夏警官跟你说啊。我这也得去查房了，那么我先走一步。夏警官，慢慢聊。
1: 好，您忙您忙。
2: 哎，好。
1: 好，这个，那个，大致的情况你也了解。昨晚那个不幸死了，孩子还活着，是咱们心内科的患者，所以呢，孩子暂时由你来主管他，需要给他安排一间特殊的病房，并且孩子的信息和母亲去世的消息对外保密。
3: 好，我明白。
1: 你也不用紧张，我们同事呢已经在周围都布好了，会保证你的安全。
3: 你这是担心我吗？
1: 我们俩又要出一次外勤了。
3: 那他今天就过来？
1: 这个看你方便，在我们派出所待一晚也是可以的。
3: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把孩子接来吧，白天我们就能安排。主要是今天是个很特殊的日子，晚上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1: 你看这个，今天你第一次到这个心灵科来，是个大喜的日子，我都忘了恭喜你了。那个，我马上去接孩子。

0: 不客气，孩子交给你拿，我就放心了。不过就是给你添麻烦了，谢谢啊。这孩子也可怜，没了爸爸，现在妈妈也去世了。你放心吧，我本来就是医生，照顾他是我的职责。
1: 小心！你怎么从这走啊？你要走特殊通道，你看到没？都是医疗废弃物，有毒有害，差点撞到你。我刚看到。夏队，
0: 走吧。
1: 我们坚持了很长时间，一直没什么发现，后面怎么办？你麻烦了。没事儿，我们先走了。
0: 哎，
1: 小姐，我们走了。
0: 嗯。

0: 那个阿姨，摘菜这个明天吃啊。
1: 不在明天吃什么？
0: 那个，我帮你。
1: 哎，不用。也不知道小平的疗程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0: 阿姨，只要我们听医生的要求，我相信小平的病情很快会好转的。
1: 我真不希望小平恢复，就让他活在梦里挺好。
2: 小姐，打扰一下，这是一位先生托我送您的花。
3: 啊，谢谢。他人呢？
2: 已经走了。
3: 啊，谢谢啊。

0: 阿姨知道，你们做警察的难免受伤和牺牲，可是为什么这个事儿偏偏落在我小平的头上？你以后能不能不再来了？你来一次，那些难受的事情就要折磨我一次。
1: 阿姨，这是医生的要求。
0: 那我们能不能不看病了？你知不知道街坊邻居都说些什么？他们说我女婿刚死，小平家就来了新男人。虽然我知道这是医生的治疗方，可这堵不住别人的嘴啊。还是让他活在梦里吧。

喂，什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处理尸体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

0: 这李克华的胆子可真大呀，
1: 看来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2: 小峰啊，看来我们得换一换方法了。
3: 现在李克华已经将矛头指向了我，他一定认为我是导致他嫂子死亡的罪魁祸首，所以我要当诱饵。
4: 夏队，这样太危险了。
3: 这是最好的方法了，我要亲自为李克华的嫂子办一个下葬仪式。
5: 小峰，那个昨天谢谢啊。
3: 什么？
5: 昨天晚上你送的花，谢谢。
3: 昨天晚上我送的花？
5: 哦，没事。那个你来干嘛？找满满？哈，
3: 不是，那个小琪，你刚才说昨天晚上送的花到底怎么回事？
5: 没事儿，昨天我生日。
3: 那个我
5: 干嘛？想道歉啊？
3: 不是，是我这次来是还有别的事情，想请你帮忙。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挖没有体温，不会有人声响。
1: 就算他是掉水里，他那储存卡肯定是烧不坏。
2: 你去查一下夏小峰带来的那个黄毛小子。
1: 不是，我那天跑的时候还撞着一个人呢。
0: 孙杨撞的这个人就是李克华呀。队长，孙杨不见了。
3: 我不光抓了他，我还把他的硬盘给带回来了。
1: 哥，我告诉你，他们抓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杀人犯。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社会与法频道。
1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5: 现在开始，
1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6: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9: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8: 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分，给我两步就。
1: 在当时情况下，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利器，快就是打击犯罪的一个利剑。
2: 快速反应是我们漳州110的生命线，我们始终在快速上探索，再快一秒就到达现场。
3: 谁报警？
4: 他报警。
5: 大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顶部白色小车经过林边区路段三车方向行驶，
5: 幺八零八，
4: 幺幺零八，
5: 幺幺零八，
4: 幺幺零八，
5: 幺幺零八，
4: 机动组一同赶往。
6: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相邻的梯队啊，就会很自觉的就会去增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一个集体。
7: 十二班，大家要睡觉，
8: 我们已控制嫌疑人。
6: 我们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也许就能多挽救一条生命；也再快一秒的到达现场，老百姓的危险就会少一分。
9: 谢谢你们了。
10: 啊，没事没事。
11: 到扔掉。
12: 周三，六幺幺呼叫，十二人已控制。
13: 再快一秒，止于未发，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理念，一个不懈的追求。

0: 楼，
1: 四十一楼是吧？
0: 对，他把我们堵在电梯门口那里。
1: 好，麻烦通知民警过去，稍等一下哈。
2: 六幺幺撞上楼上。
3: 好，我们过去。好嘞，嗯，上一栋，
4: 边门进去比较快嘛，西门。
5: 噪音吗？
3: 林立秋分。
6: 夜里九点多，正在街面巡逻的漳州幺幺零民警接到了一个突发警情。事发小区就在民警巡逻的街道附近，他们只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赶到了现场。
7: 啊，你好。就是他一
3: 砍，谁报的警？
8: 对，然后那个男的一来，
7: 有监控啊，
3: 哪个人报的警？
9: 他报的。
10: 我朋友一回家，然后一下楼，他就把他堵在门口这里。
3: 他是因为什么事情？
10: 他就觉得我们在楼下一直穿穿穿嘛，
11: 我们两个在一来一去的。
10: 我今天在上班，他没有上班，他休息。我全程。然后他们是朋友，
8: 堵在这里的。哪一个朋友？
6: 民警了解到。这是一起楼上楼下住户因噪音问题产生的纠纷。因为多次受到楼上的噪音困扰，楼下的女业主将楼上的一名女子堵在了电梯里，并要求她立即报警来解决噪音问题。双方由此在电梯门口发生争执。
7: 打了我一巴掌，打了这边脸，
3: 就在电梯门口这边是吧？
12: 他说脸挨了一巴掌，然后我又去询问那个男孩子，他说他根本就是没有去打到他。
6: 因为噪音问题导致双方有了肢体冲突，那么如何才能及时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呢？
12: 双方讲的都不一致嘛，我们这边是倾向于说先调监控，先调取这个最强有力的证据。
3: 这样吧，几个人一起先下去楼下吧，好不好？一起看一下监控吧，看一下现场情况，好吧？这边反正也不要再吵了哈，大同一个电梯箱，不要再吵了。

0: 你这个时候是还没争吵嘛？他人在里面嘛？
1: 这个就是你，
0: 对，就是他，
2: 他是我报警。
0: 这个时候还是在这边嘛？
3: 还没动，哪个人打你？
2: 那个男的。
3: 那个男的打你？
2: 对。
3: 那两个女的叫的是吧？
2: 对，那个女的叫来的。